0: 比清理党听不然就听那话当卡着他没了别见没得卡个茫茫节听证比他写比准备一当让用天空切空节突破党接下那位准备一及银协送把谁王军正给别那解开解点家送机改进党先看点家送机改进一党他据天空找搜定一党女界脏密定一营安全习近平给对了三笔中国切确定比切错中的九公八来到了短桥丁色协把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让用天空雷电党表姐雷电过来那位改革改进党对了三笔当个表兄子一句来到短桥协里落定九万米八当中央个特举革职来到短桥丁的协点表姐姐三一三八七藏党养的小用姐姐来到协头表姐人当接续呢先看党跟着接续呢先看领袖接续呢先看接引白原子丁色特把协的先看原来就把党用吹拍击动作军穷协格让用天空切空节表姐用空白动前规下卷子提写的白动规切推藏子瓦当天空别学写笔偏这切的动力天空节理解的班教节理解党拍击节理解的就瓦协格让用内层公送下卷兄弟家的带一千里党恩大动瓦当带军协特推过藏的动力恩故下卷恩了就瓦当国孙下卷恩了亚的连家节他在顶送写的没得卡格满足节通能党西能连家从能机我为得到动过别说写修切的动力西剧党满日南章协定把所解题加说写修切的动力写作人路等来见解别用三半组正下脚理性不改变突然能话是关注无疑让用天空不语别让兄弟单位党西用个让用天空不等三系打击理念了加说能话突解切息瓦当供给你为留能让用天空不等加看哪里党在当局中国三系打击剧解决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表姐雷电过来那位改革改进党对了三笔当个表兄子一句来到短桥丁色协把党表姐雷电的当当解开解雷电先用垂解没色解改进内部了古话丁色两把写的习近平是兄党南正经的学了作军给送习近平入学了及时休息的动力雷电开了顶上长印解准备投越几党空气让用天空不已让用天空节相对天某党这比中国松雄把协比跟这几波查的科学第二的别让兄弟党念不得兄弟党党连年的协呢前比你把短途这也地位头啊党下头地位都缺把协呢让用天空节别学来的也不着急用空三期把动天国党推唱嘴呢别解协必说也可解特别来的短桥丁色协的别解让用天空得当党用空把动天国党组织下决作战协呢配置节南巴萨巴协议恶语也把这几人让用天空节做决类似动力解开节南政改进党忙以这个协比协议忙去利益所解做决给人写的别且忙以这个组织下决加学下决人先看了松雄党拉索永瓦协瓦党三系内测了球队决胜协决兄弟家呢别且先看了松雄党拉索永瓦协比利益改进了加学协的解开节协论这张组织下决跟的动决人协定比表现了下休息的动力协定比表现了贪婪加起动画党责任军国党先看点家三系点家所恰空间协定比表了下月之八党表用组织能修炼雷给偏执压得动机因协送把谁让兄弟姐无提工会财党点吧加看哪里党杂谈拒绝局长远八严正中国三系大业拒绝局长远八冯振尧让兄天空不也无尽协正相机从得了休息把谁这群的印刚用的就要当美军呢云南行军丽江中切游龙宗酒店中带的这月酒店的加送安全行军蒙修就以车修协宁比带修建宁中呢泄露机动国家安全率云北崩地作秀隐形三地地给盲粗党年去大比在外三毛一把当赞助党卡尔玛所解提议偏请柔软协的被以为经过的动作忙也赞不协定月俺在文献区接受了这里妈妈我家在我三毛堂没得本地先走了就爱心了呢
1: 若托见朗布尔哥多巴丁朗矿州的这位坦正巴区国村党名字三周街给巴克年度学习没日日加拉加马加加拉克的杨色为拉隆给瓦党对面那些主要德干的云南行经丽江中期游龙宗决定中的路线中立家拉阔错雄党部日军政马徐牛为北学南部下的牛给你的你我去下菜党部地 大理北热让雄军火前总行动中的了把西里各级国界行走一把当等你拉萨把西里接通主家拉赞月对呢西路接通各家阿就落中国茫茫建筑马唐太马车修机的新一笔大修建议中等你北斗宣读德格人南卡姆尼家庭南郎吉郎居当从端节中的各级黑家人都陆西中区拉国促进阁支部书记陆子东给德格人会满家庭南郎人云南里边拉迎接的那中国人大强真着拍击心脏浪得了着得地步面前着开面壁三块把了送把当陆子东给德格人对于人部开满中给蒙部胸脏等着恰把日你也没拉近清楚马被休息给若把心用到去送把日这就决定拉家龙根西边我最近的中的东九秀大学建议着地当德格人这话什么胸脏丽江中前与龙总决定中的党委级委员严小平给大学建议中呢决定了加送新科学党对于人员及中国茫茫建筑马格本地黑一把党因这么久比谢杰云给本地黑将人及送把日军队中的阿里中区丁宇中区书记陈学忠给你把了几千了城市学党空别了唐宋陪牛月大学建议中年多别了这就行了的不把七月拉子那个人，我把拉协助宁波了丽江多，马在进行一个交流参观多，匆匆难多，给对对拉萨的人吃了，引了参观院长，把拉白都东多，人他真不行给空拉不愿人多，等着兄长帮得也把拉开始了定居西巴当，等你大学建议做的娘多，不拉他宁波的朋多，给对对把拉几白都错哈江就不多，咖喱哈江看不多。你的比格斗牛特给人都是特级们都去送雄起送把这袁小平给大学建议中呢决定还可以把为真素看多那最近大学前会可以把为决议各方毕业第二云南行经济中赛的准备会可以把为帮助看接不定义起送把这罗瑞周就你做没人没必决定着中国党罗马党领导理解马祖籍罗德尔及多些人对象着帮助康多多些人起把用个月袁小平给苏俊迪我做决定中的人际罗周杰这周军穷喜悦我最大的理解定比做阿定阳大学建议周边感心比准起把林修安现银行送把这给对对大学建议周个马本农曾经军阿七位孟县月把地写扎起绝绝月扎比里呢腾子陪把当马吉下把定义因为里呢大学建议周边热在错把军节没把西边忙出去若阳三对西把定义绝对中的人节中门局忙出去在错把真走心里能用写几月绝对中的人忙出去在错边错做理学应该敌人的个月比错门门切瓦对人的军用月日给地队大学建议周个家队本地党强迫党计划什么原则拆队协队将主要什么的运送短短推举月那最将所举政府的门推大部的东京银行送白日袁小平给决定中的多久平之权能不久对军里就用完心意第二大学建议周等掌握了北京党云南经济决定中的你这推协月袁小平给西路接通各家阿吉路不要了水皮举着侬云南籍内江库尔达中前卡格芒族区，昨日这所心里现代陪我党，大东大致的芒族阿尼，三者党见到文职新开籍芒族挫败给党员，没人卡格芒族甚至都不进党部的职位，不要学为建筑东局了，团结在月季送白日，大东阿局定下不要学南部的各菜全部越江，团结多杂节的阵营，刚而且都随便能把年龄退休。他给兰博尔多按这段他们学校他懂得个人主要比生之学我先表为南边卡瓦特马切都西边即所以让学给你我最猛对的不要学着兰博的娘林下军医
2: 不要学为今日冬年罗顿就对我考我的定制学期年轻对马了让军姐三国党中间卡给协共他做本年人民姐云大党人用组织三级黑熊所及南北多年逻辑下阵党派阶就准阵年龄
0: 听着这对学阶段及时的民办院专家罗卡当了学兵可要怎么也对吧是北学位经着当年罗定局当阿科瓦听着学期年底北京没得合进级合制人力决定作为年末协会别年年阿前段当罗业年龄所写把局罗寨永杰给老区罗卡当了学把当拉当这年也准学兵三比年增刚了恩月北京没得合进当为这扎不也这扎可以扩张好进月级 北学位经着当年罗定局对外科委参谋的人，干脆别为写过点呢。虽然对比三路七十六进大部分人了，日子差点当真正真正说老马嘴胳膊斜边能比多呢。安全在度点比没得合进年度对的，天猛通在度点比北街来往三八总比第三档都修年这头白羊下就因些什么事？相当明比罗大罗容易把当，三季人多军在下去。北学位经着当年罗定局对外空参的，包总全都中的。 八坑中区、芒族街、天目塘、罗密、天目、郑州县内，全都中的八坑中区、三季中区人口多，决定作为罗素西个百八十。人口能够八十来人当，将为宁波十来来，北协委经着单村八坑中区、芒族街策划当中区南北罗素片区，芒业职工组诊所、小岗地铁街南沙六五大平交委交通委员八十，全都中的八坑中区专门给了人民。 该队用羊将为宁波当，把宁波的所通队定格策划的西部营比，另外三门都比。你将大多出个错了，定格的西点比策划的仅仅些呢。老将也不写个比，开大写着越界什么事。本席为金朝当年罗定局对外空战的，让兄弟用中这错比，拿去中前你用中的中这些呢。中这比平生错比，马比当日用三这些把句。 标准的你哪阿么呢？每家当卡着他每笔罗句节，总共三桌些呢。因为今朝当忙具具一节罗句节批准了，下阵些不是。拿去中间你用中，茫茫些去看个人把阿笔，例如些卷边，卓玛杨总机，中间年纪，另外三么兄，等个这些点比错完了，当当接个节都可能话当卡着他没了。单位没背出，个些并不当卡着他没。俺去诊所节三八讲呢，陈兄节同米三顿电波送的。
2: 让其领更多，没得听这了松松当，让个些提拔可能些的，有人得个当比他公平用些，让最多休息生不就因些什么事？当我年年罗家当居民阿可瓦当，本学会经着当年罗顿局当阿可瓦的定制学籍，罗些两年当了补习班，用太多来空气，小罗年多你个杂着驴，顿间罗根真多了，现在你个年纪小着，拉萨西巴的。 用铁道来空气推木热卡卷而已，年节点了，俺学点比三级六级两年，当当没接了奖品，计划项目全部写不满意。本日七夕当，团长也准接三百年卷的阳光把写品，人们为各所村民推把热。北角美水入学小姐入卡个美水来着，原来入卡个累计把给咱讲作业。三级六级这里，当当没接了奖品，说明计划全接到了。 用铁道来空气累计来作业，民办也准接两三样，我们进度别。以往谁都传送去送八日，让兄弟单位西城五零陈兄处人把送别主任科员张杨春吉，三级六一年级单个别台冷不热写真特别大，本来杨贵大当拍进循环，帮帮杨先到别，新过村民台巡去送八日，让兄弟同事们们成康来空，单位技术局全把给咱专满意。
0: 大唐街西过小白局国家进步退休，联系立给国小送教学生的浦上电信电动动力器送八日。北京龙城人这里空，娘心如卡街滚动把给咱拼凑起。大唐街路边这段路，俺村如卡拉下个安东部退休为合江胳膊兄，联系俺村自己的年立给国小送教学生的器送八日。现在年轻人用单位接手机员吧，让兄弟接主席干嘛彩电机？拉萨的中国行李银行个行长。 王志恒一把当有没能行？对年年龄些小的，另外别人一定在那回事。干嘛彩电机？中国行李银行个对运人不能，不要得介绍那话偷接去西巴当调机。不要介绍当小草偏见当错了，我最能行。中国行李银行去，不要介绍雷电过了，谢谢书记习近平给那位该国改进党，丢了三笔，当个表兄自己，转头的去把写的，不要拉倒课堂，不要拉介绍写头，不要去俺军里，我也不走去，到休息室不去热外院。 俺村俺们已经中国行李银行区比瑞卡个我自来空别的配件动作加学习开了，我自可有类似动画当，从你可有类似动呢？人片人接了用话写就因些什么事？王志恒给中国行李银行区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改革感情些，公正了的断桥停车协定。 短期也没把当，做点也休假托，我自己写。

0: 据偏女军推切的动地中华美丽军队筹办年的队内在度电比白军家来请三八总结来信爱的期望不及因牺牲八十为秀昌拥抱了培育八十
1: 谢谢你今年中央阁先看可有松雄代谢操纵主笔让用了捏着协助这笔满足及英国学界局天顿协力卡军人笔囊捏顿送去月经卡巴局天顿协把捏血在顶堂英国天顿协把送月笔车都可了协修切血绝业逆次月八十
2: 天顿协力卡军人笔囊拉萨中间等职位绝业初级月笔囊都可了协修切血绝业逆次月八档一次中间等职位绝业案罗卡中介等职位绝业绩，宁浙中介等职位绝业绩，羌族中介等职位绝业绩，南区中介等职位绝业绩，阿里萨国等职位绝业绩及崔月八等。卡军那边，银波尔学家西北区，考友等职位内段送去所定阅兵路，卡龙巴总阁内段交送单，西康东海东位内段军人，泽浙巴组阁，萨州多州巴组阁，地面巴组阁及崔月八日，达腾天段西北内段卡。第二，职业中介等三国卡拉年终薪酬最终需要八十。
3: 最多定北北军组织薪酬，中央先看可有送销大概促进给北军先级别七镇农，第二卡送别中央先看可有送销大概促进给满足经营部儿学家等天顿薪日居住等大型居住薪酬啦，多块钱弄动。
0: 现在年纪明白了，中央先看可有松雄带些操心主笔，让用了捏着协助这笔，卡松笔忙操着，英布的学家局天顿协力呢，决定军人捏着协心把当，决定主军参长一家捏着协心把，决定机捏着协音乐，带些了人家一种，大家用着协乐，中央先看可有松雄带些操心给，卡松笔忙操着英布学家当，天顿协力居住不当，带些了居住协作家。南段三年大力协网交流阵地及 APP 等内协助协调。
3: 主播能把腾地看给三九的年终学测。
1: 对了，忙为三九千段呢，交流阵地 APP 了再说。
3: 我从送您加油。
1: 送您加油。

李德贵这一生，中央个先看可有松秀大黑粗穷主笔，年度见面年后在周六，西大阿比七个年龄，西大主笔七个年本，大娃姐家对起就这。第一人个七对对起，卡巴安扎呢，来过几个节，周节节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当，七对扎西一个呢，别让秀秀拉萨中去，哎，接送个扎西一个年限，大黑粗穷给天对卡巴那边对村呢。 年代节，后备曲子古巴年，古米曲子古巴八年。当中央大家是一家看个两家当，大黑粗穷个给你一种。中央先看可有松秀，大黑粗穷个做泥土，别让秀用家先看可有松秀当这位，银不许将当卡巴数据呢。天对起来，大周起就银巴当，大周起空数码都比银不许姐姐天对内对卡，电白单三年级，大周他就写就大个写就的。

0: 같이 해서
1: 老周

0: 把主意卡点子不死意，可是主意卡的没呢，让人冲个马时，让给，我尼玛妹你妹子姐给不用不求死意，你那让给卡点子了那么久，卡点子了嘛那样卡是赢的。
1: 让给他的，我女人娘子见不得这下，今晚碰我女子，我可真是狗血。让给这小大姐。丁娜，让我对不起，我打苏心图呀。我女的给你妈面子了，要么就是骂谁。 我那些年辛苦，老早给江水保留主机行做账，让七号出差去我的，你那很多些年对老早可不什么着不？老早创啥？年前头不低，老早出钱，我对江水保留主机行的，你说的。 天马在天门里养个鸟去，我做金仔，你讲呀了，他就进来养个鸟去。

0: 想给俺扛着秋雨呗。
1: 秋雨，
0: 这女婿的，你也过于是冷门。
1: 他这等是姐姐，出好多啊。

0: 丁兰尼的腿木头不算算账。让给你要说起阿家家我让你没给你一年年让姐什么吃的落地皮皮。
1: 用啊让给这些呢爱落地送啊前年帮二七部对于西医。
0: 走我给你看走。
1: 走
0: 走。

0: 呀，你记得你中午吃的是什么？你怎么了？
1: 啊，什么多？阿拉的呀，我那冻个腿不舒服啊。
2: 罢了，
1: 啊，
2: 今天洗了去，你不是多少年缺啥子呢？你去哪儿干嘛去？
1: 哦，子，你冻别嘛子，等到这位，我那菜也上身。
0: 妈为真连打他个这孙孙能入不？
1: 用啊用啊！
0: 哦，说的，说的。嗯，是不是多？呀，云云人还说的呀，你是不是多？呀，你完了，年轻。
1: 啊，这阿拉呀，我听这东牛妹子开起心门多，想不起许嵩啊。
0: 没得我差了啊，烈士。
1: 哦，用啊用啊。
0: 嗯，俺们俩是这么去的，年轻啊，浪心的牛皮，这么去的，烈士，年谈三皮，白不许多。完了，你还是那去的？
1: 用啊用啊，
0: 忙去啊！俺们俩今天去的。呀，你也跑明年看了单子啊？给不行。
2: 云云，亚秀啊。
0: 亚秀啊，小伟，小伟。
2: 老。
3: 对的，俺做云云，从此退而退出去。不过人家说了，心里多啊。
2: 俺们俩，你去让具体些，跑不出。

0: 不是的，你怎么约我去？我的什么啦？你去哪儿去？因为唐多不去，我来哈住的。没事嘛啦，我去其他地方多啊。
1: 哦，好子。
2: 现在他那个你老兄弟，唐多不去，你生气。
1: 啊，
2: 三家的也不多。
1: 日日我那也不去。
2: 我那也不多。
1: 你叫我三妹的。
2: 日日日，
1: 新月阿家去找幺日，搞不多个。
3: 搞不多，俺家没事个。
2: 哦，中不去考试，中不去那节目就打中不去，这是你自己用的。但是新月给好苦嘛是。
0: 既然你不给你不得可对给这个，阿姆拉，谈的他这一句你，
2: 我这他让你我都给啊，吃根药我停着嘞，他上午他也开始药着。阿姆拉，既然吐司没那些，哦，有雨了，说说什么最多。
0: 他都老兄弟算账，老些洗不洗点都要的。他爷爸那个也好些啥损失，今不咋下场去公园呢，跑没几大，跑几过来，人家就那这些你自己的损失。
1: 我那是，
0: 现在老兄弟就是。
1: 他这，
2: 哦，今天你给我拉老师觉得。
1: 啊，这两个没老那个你给老师给个是吧？
2: 也不叫钱的是，呀，没事，你的，就的。
0: 引进几给我的，
2: 买给你可把用不着。
0: 我呀，呀，说说些，多说些。
1: 巴拉，你学呢？阿拉地里也在这个西塘里那个修。
2: 啊，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卓玛，是
0: yal amla ga nga jungbu shi gi song gi nga ka bu chu jungbu yun ki da shi me yob le gi bi ya ri
1: jang su yan la ja ju yu zang jang su yan jungbu cha bu ri
0: nga jang su yan mo go nga jungbu shi gi bi yun jang su yan le ning jie ya ri
2: ra ja chen nya ja la yang yo ma ri
3: mo ni bi yin ye zhe duo
1: che zang zha bu qiu ni zhe xia che zang mo ne bu ni bi yin ye yin ge da
3: zhe duo ni ye na wa zu le xin yu ge ji zhe chi bu nga zhan ge tong qi
1: che zang
4: 阿姆拉跟阿姑不一个人住吧？看那晚上，我那一个大姐，姐，跟着还是一个，不跟你们是一个，对的。只有阿姆拉是一位，
3: 上个星期日不？
1: 我那是一位，宿舍里的差不多全是你们的话。阿姐，谈到广州人家人，你那民宿拆迁也过算账，不过靠不赢的，亲阿大舅亲也给等个的，对吧呀？
4: 不那是，
1: 天天不那是，不是，姐子，拆迁也过有账，
4: 不过你也过穷，他很舍不。
1: 姐子，姐子，他想嘛的，对的。
4: 我自己，谁让他们了？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发的，还给东林
1: 你当用钱嘛多帮忙用打呢钱嘛困在钱用
4: 这样爷爷阿妈娘娘是来要打
1: 给我娘娘娘是来要
4: 谢谢月了胸部给你的事多
1: 对面是你的孙宝店不给你钱的准备所以你就能给你所以我的孙子所以给我做点土马戏
4: 钱那么用的
1: 钱子

0: Yer. Wait, wait, wait, wait. Ola, acha la. Ola, acha la. Nge, wo shi xiu. Nga o da jiang di sun cong gang ge jin da yi. Nga zo dang de zhen zai sa ka ji jiao su, bu li si zhen ge.
1: Oh. Chen yu ta, da luo zhu yi.
0: Zhuo. Oh, ola, acha la. Nge xie ba ji yu na men da. Qian na ni ge bi ji tu zao wo da mo tu bi de xi tu ye le. Oh, acha la. Qian na chang ga tu bi yu ba.
2: Nga
0: 你也唱啊，他们有没唱歌，肯定是听不到。俺来个都是你了喂，你们女友，哦啦，哦，阿姐啦，真的是的，俺这从家给读书团在卡机，偏不是他多，哦，同桌人不买吧，老大姐，人不买吧，姑苏了，大姐拿出去，听什么？我这样嘛，我这样嘛是这样嘛是，
2: 你们这样嘛是谁？我那这样嘛是，先走，
0: 别打别打，别打，要别打，阿姐来要别打，
2: 你唱啊，对了，大头过去，别打别打，要别打。 我这哪落了？给俺钱不是多啊？
3: 巴拉，嗯，
2: 你是看见的？永啊，哦，巴拉，你卡啥的？嗯，跟家那边也跟着学呗。俺们屋内人家在的。阿姐，
3: 让俺们这钱好多。
2: 是，矿点水呢？俺点水看的蛮多。
3: 哟，俺也没有打开水查一打，让俺来一记妹妹。
2: 一记，第，先俺给他女儿们打。
3: 哦，永啊，永啊。
2: 能爸爸。
3: 哦。
2: 做么多，让该进女婿的。
3: 哟哟，哦，
2: 我有年都别拿有的。
3: 哦，先说。
2: 你还是啊？咱们这里啊，来。对。那阿妈。哦。都别拿女婿的不管。对。都别打开那女。你都。垃圾你没着。哟，看那说。你得路边。对，别撒手。你们都来。哦，你们都。
3: 迪卡斯，哦，突然嘛，咱们车子临河马前面光没有戏的，我你特急，哦，我这，等一批个下门着，
2: 车子找不着，自己打球的，哥哥叔叔那也好多，自己打球的，啊，前面，我先搞，我先过，你也先过，不过要先露宿，听我最凶嘛球，找不，别这边，迪卡斯是的，别个。
3: 米贝，你给他们修，你都是多久呢？印度还不是看那么多，今天了，平日有的没啦。
1: 对，今天把修，明天要多好不许多，你明天打打农嘛，一起。米贝，米贝，米贝，我知道，我不把些很值钱米。
2: 啥不？
3: 哦，到时候呢，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你这超级真实。
0: 欧拉，今天给不顾得来都为了。
1: 来下来下，
0: 今天突然来有什么事？
1: 你直接请马上下去吧，是的，今天咱俩上头也是的，唱下唱下，咱俩们都唱下，哦，唱。
2: 凡凡巴拉。
1: 哦，是用阿姆拉。嗯，这个皮个啦，这当中啊这边。
0: 哦，中招音。
1: 啊嘞，他这边跟皮个啦。对的，你也没了，打打罗马，谢一句话，全部都我那要回去，是吧？压住啊。
0: 可能嘛是。
1: 他们缺的蛮多，那我那搞不清，压住啊压住。
2: 欧拉，
1: 对对对，得说话不要，咱们没这样嘛是。对对对，没这样嘛的，没这样嘛的。
2: 压住啊。
1: 配偶配偶。
2: 对啊。
1: 配偶。
2: 你老妈是来做啊？有没有他们看那么多？隔壁人啦，凡凡爸不是，说什么不是？有没有他们有嘛这些？

老早的郑州来做准备工作没有的。刚才不留住给他们对你讲起阿贴了。陈叔不是参加录制几个？

0: 我这心愿阿姆拉的，希望阿姆拉同样明度啊。你希望阿姆拉同，还是希望姐姐亲着你？这话都去约不着，给他那也亲不度。嗯，他说啥不？他说我，这话是他预约的，你也听早从他写哦。嗯，天子苏进了嘛学啊？他大还是？他还是？希望巴拉来个那天下啊！来个那天下可以呢。过年你个来个那天呢，从肯定是给我嘞。钱上过，天子得开始写一，那心愿阿姆拉，希望阿姆拉，还可是我，希望巴拉来个那天下，谁懂啊？希望巴拉来个那天下哎。哦，所以写下注意你们着。比卡萨哦，刚才包了追给看是最难不着。听上留在这个状态，其实都比那个来写的要人。
1: 钱上你也打个生病，打个都同样呀。俺做钱呢，累个也没得生病。
0: 他想给不动做，健身的也看都没多，还得请你蹲在前，轻松三顿都。钱上，累个也没被米斯托比能看不起他的药人。俺做平民是年底，说说定出个的，也不缺个点钱点的花用着是吧呀？
1: 行行行，
0: 你那个两个那团的用不买吧？希望跟这些个的。米仓妈穿鞋带这里药人，打三轮门过马灯。
2: 我是天主，看你妈去了，看你妈去了，老对不起，老对不起。
0: 哎呀，老真说，说真说，说真说，是的。天主给俺接不落，见大也接不落。俺主不过没心里，退出去了没？很多退主他们今天刚走不了，给关用过的。过了给不接，偏到还是要的啊。钱上，可就你那给俺接不落的。钱上，他可是啥不？联系上谁？他这新年要准备，俺主退主出来请不得给，肯定自己过来。
3: 对对对，看哪做，退主也不。
0: 你三七土鸡，土鸡行里，俺这蛮欢喜吃药的。俺这退休怎么这些钱了？就吃着。开始看哪做，不包了钱可当对面呢？俺这哪天打几千的，老远很久怕落下。今天兄弟用的贵。用啊，让恁们给我儿子，一年我做哥哥当的用嘛的。
3: 妥的不啦，妥的不啦，今天看情况嘞。
0: 说你俺做应急联系过一的。
3: 那是那是，俺这也不打，看哪做家里票。
0: 用啊，连过去吃。
3: 再见啦，再见啦。
0: 走。
3: 顶俺那的，退休怎么那啊？钱太给凶猛的。

0: 장수연대시다깨치치야유교수인다对的你让这些去要的吧
1: 让给总部看清明吧
0: 给明都把你们都赢了那着笑
1: 给明都是看谁让给不过刚才我的主意看了中午有什么这些酒叔叔来了今天桃的一切不过你过去我也读呀啊
0: 马这地哦我来了就是的陆屯为刚才我的主意看的不过别大名的轮着钱是我拼个的江西院出不越长别的单差不许用吧
1: 注意看得也在上有的吧希望把那个鱼肉年送马去盘都错过去了去呢我去那里有的看看我去啊我们太多的人呢我们有啥把脸浪费这有什么多啊
0: 看那个路段没对不对帮子没帮我等给路段我将来去上来的脾气等我们都没干没叫
1: 是那就不差多啊俺妈来看来路我的杨国业不接，我爷爷们都还姓余。

0: 都聊起呗。你倒是的，你吃香蕉的汉堡牛肉。
1: 今天不晒的，让说，马生面。
0: 啥？
1: 我的，让我来去吞面吧，我很久没吃到了。
0: 生面呗，
1: 生面。
0: 我那生面呗，
1: 生面，给给我。

0: 육쇼, 육쇼다. 마산 촐라리.
1: 저 유래 한 번서다.
0: 야죠.
1: 계신 말이.

陆军去啥子军？连当的错啊，谁管？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不是你叔叔，他吃的比我妈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明天哪个去读？
1: 年轻人，对哦，使用八百老远打过去，马赛江西人包了家搞不要的，使用八百没听吃过去是吧？
0: 前几天你要打个小，老远这些的学校的，其实老村上面没那么多。
1: 啊，用啊！大钱呢？老远家人对俺连钱啊？
0: 用啊！
1: 最近看的。이한놈퇴화실리브리야우심두게
0: 놈퇴화린야우휴가숑
1: 란잘잔겨서다간손에란린유비인
0: 용아란수다
1: 용아디란캐수디
0: 아래치죠야주
1: 然后别的主机还能得多可是土罗的很多做不完的也怕开心就住过
0: 母后我在住土吧压住
1: 欧拉我那钱呢
2: 西宾然后都罗没呗
0: 哟让开下用吧
2: 让当过爹爹呗
0: 哦昨天小刚刚呢这种人都不过想他教育那他的我算账当过他爹爹
2: 让哪那么多呢苏醒的不肯这小事
0: 就这么多啊杨策划也不愿那两个是前面吧
2: 西宾让给老周去读那个钱吧，人也是要赢。一年顶这事，今朝那东钱能用啊用？
0: 赶紧去他妈学了，让孙女别差不离。
2: 我孙女别差不离，让那让给孙妈当不离。我那钱呢？今朝那最忙过去，都是月姐她去也有嘛事，这不就是主的？
0: 你拿了么六千面？你也没来了，主席喊我写的啊，咱们家全吞也不多。你也上吧，你那平时上班就是这边呢，你去大学读研了，干有什么？
2: 一年拿了么多，能快用过些，不过把我过的。我谈到绝不看书，几个月长个新马戏，同买年轩轩姐姐，样式点用，不过把我那么多包了让给不住，总之去六镇做些好些，能不能做些给乡下点的还要看书有嘛些？你爸都落去，这西边，
3: 啊，这巧搞不定，大哥那边算不了，算不定这要不先呢，俺出去得算命多，说不准大哥那边要不住，我做垃圾怎么买的呗？
4: 我那现在穿都少的。昨天隔壁阿个三家他们也得吃宵夜，看不起咱民族。光我儿子随便呢，随他们爱什么给。
3: 人有多呀？看这干子呢，俺做看不属于怕苦么多喂。看他看这两公猪肉要嘛是，家家讲个男人说句也不就话是。人对啊，你随才别接了，人家说句是。
4: 俺肯这瞧人，看他说句给个人，这么多干净了说不起，我一瓶接着嘛是。
3: 他个是不，人的钱有钱，那个顶这些多的。对的，爱上了，这哪是没得过？不就看给老丁这个，吃够这么的，是俺家不是说说吧？
4: 你让了可真是难听。
3: 你出去你们都过去啊，让村里其他家去不呗？
4: 我这，特别阿姐从小的过敏都，什么都别啥不是。
3: 菜上菜，对的，爱上了，吃最开心是过过，吃最的个难的，年头这个暑假的，全家吃够去啊，再有我个。这个规矩家庭怎么控制素质？让那个小马子，
4: 他可差被强了，他得耐心点。
3: 这哪的也爱上股票，人民的没有品级这么高。
4: 个人钱不赢。
3: 给小马子，让给马子钱对吧？你那苏醒，爱上团团给下雨。苏醒。
4: 嗯。
3: 那个钱不娘，不就看那。 等咱们上面这个结果对，我那隔离室还有人，上下这里住不是不？那个卡就流动车间，人数也会有危险。省这嘛些，公司那个那个仓嘛，也让七六千五。呀，没得那点呢，让他不收油炸是呗？让俺一千多哎，让点点俺一千个幺嘛些，俺上笑，俺要那个嘛不吃多多啊。
4: 让给两个芒果，切差不离。
5: 是。这个年名度，你让谁打劫没得？
0: 对的，看见这个，让给谁给我们上去？看见的，是你给我摘去吧？
5: 是你给看见的摘去？
0: 哦。
5: 今年你地干生意怎么样？
0: 前阵经济地干生意，点点是人家接不着。
5: 今年我那个生意准备接不下来呢。
0: 啊，是，你要看办法的。是人家生意准备接不的，我接不起的。今年我那个俺是好奇怪的，看意思呢，年初几干的，你家刚开车子，我那个是好奇怪上不成。
5: 是的，生意准备接不下的，其他没接不起的。
0: 是是是。
5: 哦，然后出去看了，刚才这句没？
0: 嗯。
5: 哈，听这是的。哦，希望罢了。提下你地铁了，三大米。然后出去看了，又不大对你，总对时间。退休穷死呢，远远避开大家去。今天刚才把这件事就下达六十九，不是吧？听这前面的说话偏多二十米。
0: 听这前面好像吧？用家谢谢。
5: 用啊，年年六三个对面的，开始也好多什么的，俺是远远避开那个用多的。
0: 用吧。
5: 听这前这个是吧？
0: 这个是，够使用的。
5: 一年。的，你那俺村那还没得，几十条狗的，看意思呢，俺村那做的，
0: 是，你辛苦辛苦，三十头吧，三十头不多，三十头吧，
5: 你的，
0: 你的哈。

0: 希望罢了，没讲过去的。石头啊，子妮，啥时候这么些啊？从大地年上，俺们俩的线没用，用对。一年，咱给你这么些光了，俺大长俺妈也这么些合理呢。
1: 他那些钱呢？谁给过呗？
0: 然后俺们西跟着一面，然后先塞着吧。莫然个圆圆你打住健康了，玻璃挂砖，我就去塞嘛哩。
1: 然后他的这些钱，王娟嘛呗。
0: 你西个月，然后住健康，说不起我生活哩。一年长对的，俺他去过点些，我有那时候他去偷嘛哩啦，偏那偷嘛哩。
1: 住健康他们合作对长大个哩，你了坐下接球呢。今天穿上你们的用过的，我要做呀的开心不是的。
0: 哦，是是是，然后他的舅舅孙子，他是搞水嘛的，工作特别干爱的，穿下今年个，他去偷呀学嘛的。
1: 可对呢，俺亲舅的亲舅的是，舅舅大娃的杨大伯的孙子乖，杨家俺的眼珠，所以呢亲队友的，伊呢干爱车队，所以绕起俺用过的。你那天住健康屋内养活多，我那个不过错，给俺活起去。这几天来对那么远的生病，
0: 好，是是是，咱个先不急速。子妮，你这是的，你也希望把那了开两笔，你来远远批个六十年客气，开始远远个批个装队员呢，你也让俺妈六十岁不接，不批个单独批小用对。
1: 先对他来了很多用，六十年客气是你们这么个穷的生不有出。
0: 让给俺妹子这些什么客气呢？你心给，让给希望把他说不习惯生活是吧？一年让给三百遍，这些你没做，让给说不习惯有嘛的？
1: 说不习惯没？让给肯定心个月。
0: 我那没做，让给说不习惯个月呢，俺才还有嘛是吧？谁嘛谁？
1: 让给还是心个月，我得赶紧不是啊？你跑去会其他的，没说没想到老不行都要嘛的，让就对了，难上俺这是老差多。
0: 我。前天用啊，今年没这批。哦，子妮，冉女啊，俺去冉给你寄过来，是吧？一年冉给叔叔给你寄过来的。
1: 俺给你寄的有寄有，是看你们多用。俺还是新的有买的，还是过过有买，让个新有呗。大把是吃了嘛，咱们去哪里住下？你给你寄的衣裳我都给。他们说不了，你要买寄去的。

0: 长青花不去看。
1: 天在哪着？蓝地那么难，也了狗地，新的蓝了狗着。
2: 让你给弄一杯。
0: 嗯。
2: 你让我在那请特别有日的，让那个退休请嘛。
0: 开心嘛是，俺让买点了，让新万岁去城市。
2: 去查查是。
0: 我是，起码路拉的狗牛多，让多嘛是，俺估计些少。
2: 可以呢。
0: 三个人随便惹是不？
2: 你这用嘛是，俺老爹不明多。可是让俺修一个不过的修车，哪家牛多？同多多干么入的，多贴不加几一年，四半夜的能真吃不是速度？起码那让俺我那心个面呢，看来看对些狗要嘛是。
0: 哎呀，真是。让给他年不停这钱了，俺能我那什么债的许多。
2: 没心里听这事不？今晚你起来贴个那顿餐，俺自己追的，你他去吃哦。
0: 俺白天没打着瓦匠钱的，能用嘛是不？两个新打听出钱去，也给他用嘛是呗。
2: 确有嘛是。
0: 嗯。
2: 今晚你起来给两个头做，你也去。拍旧出旧钱都是让给钱。杨桃不起眼了，用多当过也有嘛是。
0: 这下人能有大钱挣么多？西边的做不小众哎，
2: 让他找我有嘛事？喂，啊，郭某村，俺郎家里有。来是来是，你叫我杨桥。来是来是，掏钱呐，掏钱。
0: 给钱是呗？
2: 媳妇顾不着。
0: 用啊，你叫我三个。

0: 雅九啊，
1: 给他休息。
0: 九啊，九啊，
1: 给你俩需要休息。
0: 给老舅我。
1: 啥个事情啊？不听做，出不去就当冤鸟了呗啊！今晚你在哪去啊？俺给你俩干啊，可不难送啊。我哩，你俩谁的？你最近俺俩个阿姆拉了，全是些脚毛的，先送哎。这些人嘛，身边有啥病毒，还靠边的养龙的个哩。
0: 你新个月，矿工员没考虑结账钱不得？
1: 阿姐，到底呢？你让了，可就没就没去死了呗不？对面可能跟他去个，马去啊！
0: 我老头在问呐，你希望人没？希望俺们那个挺麻利，想不到俺总会过有送过的。
1: 大哥，看你啊，看这送。

0: 希望没在那对啊。
1: 苏醒，让给这个休息，你要不在，我们这个吃什么？
0: 让你什么事？
1: 亚欣姐给这个不接受了。希望我会让咱们这个吃过啊。
2: 让我。
1: 哎呀，退了。

디 기란이 계시시 네 연연볼 고비다 같이고 계주는 여세쉬라 너 보여야 지루이다 야 좋아

0: 希望我们来。肯定切不切？让阿玲俺们这么写，你也让这些给去。你也开始内涵我去。你也老家了，给听古呗，明天俺速写。
1: 上个俺们三妈写也还是，
0: 你也让这些话三去。一年级了，俺这肯定也没三妈过不去。
1: 前头我追几年没的，俺做看个下不着，看一干生命要紧，生命得在前头是不？
0: 在哪些面？不咋些？我追几年个人不多啥？
1: 你可不留人，俺做可不留贴不人，是吧？你多把年三许呗。让给年三旬买呗，
0: 年三旬你用嘛谁？
1: 年三么旬还是呢？
0: 年三旬我能用嘛谁？让三么去当打？年岁的钱是钱不赢呢？远远路上转来了，干些个谁？可是年岁的没上买下过，他光都拉着给那个下过命，拉着苏七个远远年年惹嘛谁？
1: 何金花，你可不留学不打，等到年三么旬去？年三么旬你穷鬼的来钱跑过去了，明天晚忙俺哥哥提个人。
0: 年三旬呢？可能用嘛谁？你想这啥是不？俺的乡镇顶着兄弟没多，
1: 你最顶着啥呢？他到乡镇收拾三皮多个，让牛多个啊！俺我那来东山时，顶着里一起几年钥匙呗。来问俺姨呢？俺哥哥妈天天宿管和跳舞着，
0: 啥的还是些？你让着哥哥当下司机呗啊！你让着三千兵的，你可是啥有事？你得让着县中啊！你那得让我的。
1: 是，你让没个？我这几年没彩礼，现在穷着的，你躺零钱个是？你那让给俺县民多，可是让朋友看嘛小兵呢？让给俺可得县自己啊！
0: 让俺家里给外还多啊！你穷穷让着要还做钱么多？委员呢？远远别丢，让给沈小燕说不钱吧。
1: 你还沈小燕了，绕过前不是呗？你那路用在写的，
0: 谁谁谁，想干嘛到那路用在写行吗？谁？人家他们养大过谁？俺那是碰见人的，俺只在写客人别跪着啊！到那咱都用在嘛写还是人呢？
1: 人家在这写一遍，什么头那娘们写的表嘛谁？何金花，但那嘴他擦不是？你俺这他写的点解他就轻易？
0: 人女婿。也是让俺爷爷到把伢送去接，远远的俺给俺送到伢家门去啊！
2: 伢让婆家等了我啊，弟子。让阿姆拉来说。
3: 阿姆拉，阿姆拉，老伯伯。
2: 老勇伯，跟着兄嫂。让当六姐老勇也客气送，你做客了送。
1: 俺屋内过么长时，六斤给钱，七许钱在民都。你提人心呢，你可不留银不哈块事。
2: 苏欣，我那些呢？你最近的说啥呢？可不是啥样子？但你最拉啥子？他就是黑特皮菜个嘞。顶着钱嘛是，人家顶着钱呢，不会没几不用是。
1: 开明都，人是怎么说是？
2: 但是呢，人家老实，若不吃我还懂呢，俺来点试试。
1: 人是怎么说是？老着。
3: 妈妈，
2: 朱英达，爸爸请去给。
3: 哦哦，给咱头子老陪呗。
4: 爸爸，让去打请去。下去。走，楼主。
3: Nes. Bala, ngā xīng zhī zhī jie sābu yu, zhīg rō nā ā.
4: Xīng zhī zhī jie sābu yu, sū yu zhō. Rā xīng zhī zhī jie gāu yu.
5: Wā yā, zhī sū. Tā rī xī, zhē mā zhī ā kālā sū xī.
0: Yā kālā sā tū.
5: Bala, nes.
0: Ārū. Bala, kīrāng gā ngō zhī jīnyē dī, mī dē gyōng sē pā xī sū ngū zhī bā. Chā pā tī jā shī tū gu yu lā.
3: Jīn zhī nō yō mā zhī. Nga da rang ba ba, jun ta me bje. Ngo xin bu, meng gu me za zhi. Nga ni tan de gen guo zhi. Ran na ma zhuo zi yao qi ma ra zang. Nga ni ge rok bu qi keng du qie bu yin. Sem yu le de bu ji lo, pian gu xia nui ge xia.
4: O ya, ge xdi yang na wa me, yao xie su. Jiang bu, kira ni chan skip du, kang bu ni yao ma li. Jie le, bu gu ye za. 부재기에 담비는 조선 첨부 요구를 삼지 언니의 관용 지용아 보고 야로 재미 대통령 아주 삼

0: 你家长来个朝西来就抓
1: 我在
0: 让来个朝西来都能希望年年好你也住进行的怕吃一起没呢不累长大穷过这
1: 让罗没用钱不会吃住年一遍
0: 你也让了若不笑我上去其实若不光明的呢你妈笑我自己我住进行的怕住进的陈大宇呢我怀疑去啊
1: 让苏罗里擦不着养住年一遍不你姐姐把那个把有人死给吃呢你也连个这死给不认
0: 我你当天说姐姐不会给吃饼呢他会写好的
1: 让罗永杰等大家写一遍
0: 这是哪几枚的学校写出的
1: 可以用吗这些的罗永不光不是吧
0: 我让他垂头下去我最大内最大朱继行内最让他先塞着他在我最大了我的脚马的呗别就是前面多我你垂头下去我的你是撞下头撞别我有的他是前面有什么的
1: 让给我这撞去朱继看个东西的公共隐私
0: 两个人没事的你先把你的你家你拉着忙我就亲笔路局上面下他几步的下拉着这娃里不过错你随时醉了前后忙是笔旅在小国还忙没笔啊是好奇等到一天大作朱继行的了解你们先去过去你也前呢对朱继行也要注意给当上去的生计然后的没人没笔呢学过女球的其实朱继行过的笔呢天空高的也不长嘛当时请马的笔啊天马在老祖传下的让眼对面的你兄弟羡慕用
1: 我这两个大康贝拉给的鱼给给
0: 苏欣让开去呀
1: 我这总结快等着康不得总休让给大爸啊从大开了一年爱给给去我做我下我三路当你也让你给给我妈去不去让你三路当门都死度他得给给给我得给总休
0: 苏欣唐队长梦见的下陪着我让你落下带头今晚谢谢的我祝你到
1: 爷爷你可真瞧着阿姆老爸老太松哎卡瑞呢光天要卡瑞呢光跟阿中下不松给等到阿妮也不松给
2: 这是你的酒

0: 阿姐，中国雷米也不让谁，年年来都啊。上个月叫哪的给来个贵州留不起去呗？
1: 希望给差不多个抽羊皮。
2: 喂，
1: 让到西平谈谈这药。
2: 天明都，杨春菊。
1: 杨春菊，
2: 可是想到明都喂。
1: 天文拿了，咱们也他姐，西平给兄弟起药，他谈的，听着杨也明都。
2: 同门前的十三姐姐，今朝出几点不是穷的三不是？因为女人不娘多操一姐姐，十三年马上不吃主意。看今年该是姐姐杨祖强主意，看今年穷的清明多，俺家乡的东北心态才不一。堂堂啊，都是在那几不起大多。
1: 第三操一姐大姐，我你整嘛是？
2: 因为苏醒。
1: 看来你的这是马上把待遇呢，不过我那运气差几个人，俺娘没笑。听我俺老家这边个路，俺上吧，抢不买呢。这下过去，今早这个男的待不来呢，不过得他打，好事没有吧？得呢，中南那边跑没起钱呢，工作是短给，今早抢不起准的干要生不有。
2: 俺大西边那边停车来的前面，苏醒，让对的。
1: 让那不能要谁，就难打是你的多，俺在那让宿舍楼里边坐下去偷谁？让顶着来啷到啦？
2: 因为俺心难了，让一万找白平面去。
1: 让俺忙我顶这些，俺从小看对家看我去偷，你也绕不起我对。
2: 咱给那个地落去，俺屋内从下请不去，地方最从过给决定一个人。对的，对最同意俺了，两个就不是。上次我给不给伢过对，对苏龙用对。
1: 俺们看不起个我那些呢，不过是伢的，干不听伢嘛是，怎么晓得伢是？伢家头伢有嘛是？
2: 有啊，可是让俺过过多呢，俺了偏心去。
1: 你也拿不上用，
2: 俺也不跟伢开会的。
1: 你还可以。
2: 你哪个同事的给了也不晓得啊？
1: 来，我叫我同事做你一面。

0: 王军正气中心筹备机械经营张文武堂熊明南为国了。六月了七千钱各千金将修北北顶土局本就三军娘战呢本席位金追党内罗顶就顶个口玩电子修为母鸡给另顶个谈提令刘唐部金追党会儿亲密点西部顶个让中间社会开启内蒙配送筹备切过边内本席位金追党内罗顶就顶个口玩电子修呢推着吉普九零瓦坦北北宁修机这些北国让中间社会开启盲吞陈雄铁齿炸到位切过丁色别为国让中间人内起来是不是出去去对头各民日本人内整错头推着三百票给人内随雄温不切北国让中间社会开启因为内蒙人心铁决定作为齿炸切过别为国
1: 斯莫林给公开撒
2: 公开撒
1: 第二个票给送给他们听给你听的偏重生根业者是吧各自修
2: 第二年票的识别测出他今天我被测你去你撒巴桑谁什么能听识别那么是说呢
3: 你去人员中等于你说起王军正气拉萨拉中心错别积极经验的张文武结巴他兄妹那么谁王军正气人员中等于他四中测学年张文武结巴的各自修行中心错别与人村票的来顿了解表那我的突击起学不谁况且，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抗中杀毒团，票已弥漫了，走往什么站右边？记录你到你三个月到我结巴了。积极书记习近平跟我们中央各自筹备那七天，票人员中五年内拢出去考完了，顶着学位结果的学难呢。人员中等于他师兄给来年中三百万岁，松懈开进南五边。中央及美利卡的来进忙做出，中华美利集团

0: 他出用街的老头车的电力他空皮健康他们都不接团结时团结车局了他们在后面车托有人的为他不到空皮车局了从这四百三批节目的托局了滚的当月结束时王俊正期团结人不能中心错别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各国广场看见了陆总统和丁世朗呢退入设备当给培养在就让他的团结年年前的培养培养党为金融处扩大训练卡带培养来团点的别的培养编组的他制作培养器归属经验中心错别阅读计划他这段女的全部订阅了培养团工培养错别他培养东西全部订阅及送不他这中心错别母体体我知他我数科技年轻期来自扩大团聚突然要闹事我在地球的技术介入当年天天间他黑白间那边间接给我在写书也不足的昨年开工期我在那个社会创建了他创建组织车局的修建年人追梦西这个组织能获得修托培养开局电报他才是他团把了国家切的创建了他创建间组织车局的修建过团内人不了车局的修建年女婿正面团内培养东西所杀到了团内精神修建切的提出建议团内没了出发他推梦托也给给南昌前面他这对前年培养团工来接替编组的来接他培养的来接了全部切过中央开了一个跟着都过了年却用他特别忙不具体培养的南昌团队也不切过把他来修他先天别天年培养的扩大前年忙做来修突破的那只前托中央他三年完了年来前别队也不切切过培养从年可有来说当年学习也不主把他苦苦生不念就切的不到空白永久的工地东隔壁那是闹事张文无疑开了培养东区我就闹把他人就将等于其中心错把的解决闹完了突击继续闹事空气中心错把他平均完了年来联系电度当完他把东加起的单元中心错别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进的共团团党中央给特别国际老大的团结定色前年中央开了给七十跟着差不多过了他团联年这他年度苦就七百来这段的基础人物提出建议平均三百组织能获得修托平均有人的为他表达空白永久了累计不予影响算不是任运中给物质维修成他中心错别物质王国权修没了连都配不是
1: 第六呢표시외징조에따내로든주통과코로벨로시인로든주통과이공기다왕아베체니슈숨닌강조사도로갸린사바샤라로든주통과인중국군전당기우지워표기미리카미만키기도냠냠타튠지베답체디슬럽공주르키지체중섭잠휴로기유릉에네거진닝자슈디베베뒤도규표시외징조에따내로든주통과코로잠디라나중냠토표시외징조에따와타뒤럽사바샹베렘짐라지레나도
2: 디춘워기참도총키존도존감토총초로딘주퇴응의이콩토디추디니미나타웨세기옌참시기체동국경업주로미게공부지교용치타중국용레징조동교응교투치중국미마징조마기페토봉규체규존도존감토총초자드레튼루카키루미계산왕메七东国经合组里，大王就被蔡楚宁去托领参数。中国密码精准码，毛的就改变。我用俺原来入卡去地区群里，前头精准单位，邻居同的谈不提单据。个别对，陪三年师兄去地区提精准码个别搞三十几句，统计不出今年开多少天。关注当年地区群里陪土本局前边国贸相遇，接送不是。平均六千中华民族集团超过新疆抗起，今年七木娃赵军起，平时为精准单位桂林南，前头预计了六个人行起，推人开前点又不谈，七东国跟我军二级路，推团团前就对了民大规格规定单元，该规军进行前路路扎多东起，精准马起，民力四局来打他，去路贴新了最高区别，忙心集团谈。米利吞着了规定听力便就批给他记错牙吞米利撒空让用界问句突起某些电波写定语接送不是前对预计了给客托不提卡车超多给人年贴为旅途浪年西为垂母切狗冷不相遇塞这把电影起甘托重出年陪西为精准单位冷认出刚年他妈真是内谈不提日接送不是甘托重出对抗三江铁达之行推进层面拓宽，今年他们投入投入新区。
3: 北京金州东营街大门口街，啊，这是建筑给偷了的呢。

0: 만라박 로르도 로르긴 저도 참 못 들으시네. 다 안에서 컨트롤 컨트롤하지라. 몬소게 더콩게 콤반드 톨리난라. 로그 톨리난라. 쪽 톨리난라. 다 안에서 만라박 세기들 저도 참 못 들으라 토일.
1: 회기 신천 최소결 진주 토비 천수 칸토. 원종 점등 시규부 티리. 급티 되게 루규기 능춘 세부 응유. 책동 국경의 중의 지뢰 다왕아베 체니 주숨니. 비징 중남 하이루 中央密码师兄谈, 培育三年师兄你, 培育为金追中特国企, 推推了明大贵的铁托尼, 培育为金追当我村语, 培育为金追当我尼, 培育陆居吹给, 古参开琴时期, 替增加人路求到他追当年, 给客给大王堂, 阿空恰参永久, 松局切语, 给贵军军行程冷路给, 各个没不随年, 明博起加起古局狂的言行别, 行程谈天要了, 让用中继错清理看行列变中心就所以列入心就吧。丁亚金期平均定义我们列中区卡车都没容别恰些行业平时为金追当我们陆局谈民望给当可以。丁念松平均民望错增加人路给增追谈清给列别的他的给用米利卡给民望谈念头每个清仓清面拿吞追谈压吞批给这个蓝琴托给予他且 当期古体坛给用民望给修起改革部米利卡给民望处改界别特别别给用他念头别给边角谈及错别给东突破穷于接送不是今日恰别日无全部浪面俺送给乱蛋儿帮不起浪龙都给别一龙藏布俺谈改别停地路竹林西为金追当我国组织切的别给米利卡给民望处中国空间当期革命武器我每给清仓前面帮徒吞之谈压退
2: 批改这个卫视点别蓝琴托的书推入三班盆中地形巧用的位置感觉特别基础全用体位电力坛边角人力踏行街吧健康口有体位力吧迷茫给错啊体位艰难给不接穷的基础人路停热间期盆中三不西米电滚期间而入乡让更将基础千里看马克思人熊心就所以列入心就吧三马一罗顿就团而已破旧了 中国红砖弹免得基础人路给盆中三百元米四吧热锥脱皮罗顿就团年人但给你提过俺村每个恐怖机构谈米里团队的松江他几多千年卡车都是一个桥道苍门过轨切割米里开个盲错南错外江南给不穷别苍面四五月内但给个天错把谈但给个两年吧但给结束账目节七个月节松不是路给给图下俺是年也深入金砖当班七天七团年
3: 旅年短途局特别切图音拉起陆军马进宁江区的乐龙街内人民养殖他们组建温泉不依了家年退入三百地基点别错位村内各厅宁江区的都秀基督镇内北北短途局团居民营配西为金州当年罗短途团的扩展地了人均以国际差错不前年西林图决定作为周折团满足其高位日在差段所及其国难所别为局
2: 这些采样给推荐给那么初步对贴加接连接忙做处陆局家政谈推入其破局的零年趁早的其三百将军了这段前有时配西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口碑点点学期宁车创建起七句门卫国旗家谈出局的段差段当年给采进局谈吉林给全国立局所给采局别年创建一个可有结束谈推前所言那么规制采局规地当局不是宁车创建创建团谈局给当局空民局长宣布 周军启登西托干谈创启的凶浪吉林唐青三八蓝都卡索亏空作物跟着你给其出名谈越过错重困难推进给张南年龄特别切预计送不是这是强硬给南北里抗争给铺出最低一点别错安稳不谈米利卡给盲错给陈错给三不参与宁这创启的起西林地亏里吞不出特动盲错给勤土给提盲错谈建筑民主前年推西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扩存期边角批给谈
1: 芒族列举创建谈创新给南北作为初次接了南斯老的被破局穷追领域不及宁这创建越临亏穷期聪明真干他们天安安翠地亏期穷追不南嘎不谈追南得地不美西兄给改革不亏宁给贵列天南差拉达的前年追这列团卡别为可留将人民心压都轻松谢松不是
2: 宁这创建编不干地区单位给书记创联企主任迫不及待按出场面陆局三零年内停给草案进行签订停草给三百天内集团谈地给点别地区严重七个人系送不是

0: 熊找只迷信素素不谈，日子吃顿点么钱不够，其实你是你人气阿着，当地操心你说别光团苍马车站切记不谈，或许为京剧当年落顿就团个跨路边找只结果，那些总结路看难别又不是，且归托，或许为京剧当年落顿就团个跨路村。康琼沙托儿那么是老外都给我的被破旧穷玩命年跨地了年照片七角谈虽然们特别年跨都特别年最久给其连起忙操操推了三百档期破旧再去给批送操别南团谈拉林给中介三只钱给不是照这就这几电目七百日子车顿七不谈西林年银别日子操别车顿不去年纪电别路阳谈在年们出别可得给但给个听了对路不行推了三百对不破旧忙操不穷期提林给照这南团还将也不多俺最年跨都特别团委更多一个人罗顿就团委一男破旧了批给钱不穷余俺去操完呀，你的新马爹爸也都亲去。前个月俺去听个操完，仅仅前个不心穷，心松不是。他是从今儿起，西林找这把载着酒车养垃圾，但其送着场面阔绰不千年。他是被他狂骗用狗，西林忙错一肚皮，急着脱把前个人心松不是。谈到沙头儿鸭子滚步，温度前边刚在屯仓所里边，那就从今儿扫脏谈。人这创建南庄中尉车站部，赵志沿拉入群谈，念这套湘潭充电器鸭子滚步温度七十谈，赵别各车轨迹设计结束具体，分析为京剧当年罗定局团的扩编，全团作为赵志七个编剧，场面零点二年薪比例七十五千倍，罗定局团的已破旧了年龄顶色群舞谈，当中央去配给米粒开给忙错了，明显给脱裤能露，错了又不是。
1: 当然做铺盖做完了，俺们上来路单位去，就是把家乡把他的乡里地给各地的当堂，几块给各地人吧。你忙我办呢，当给各地人吧，当给接生长吧。
2: 接生长话忙错了，当给各地人我是都把他路基了，担保上呢，中华民族军队储备，俺都去担保上呢，亲戚做庄堂，他们推着多久，俺再到这边破旧事儿吧，听摩托，俺走走这些边，都给亲戚接的这边给他，没有他的现在都是。
3: 俺来了别过年，青路落不少，落不车难，缺点当年。南巡罗木村陈军强在多了东西，你去平均六千克，满天陈军克，七天陈路克点起个比喻。六这一年去，六车团委谈送这些年，今年最喜谈训练去往送药，每隔日去七镇送药，全部轻松玩去之外，提醒军队去往所业尊严南团体修车三这些问题。平均六千四千六零克，六人唐伯罗吗？王文泽一。满天成兄弟，俺村作为军人民用男制度别，女不开心团结多。老不亲老么心别问呢？满天成兄母团缺点当头不起个人些送不着，英雄男别成路缺点去装这些问题。虽因为说月别老么村偏不亲不托月，且我提过，老不车成军老岁猛些点多几不谈。而且许诺老么村人归俺成军的强在托了东军这段土地。陈古谈陈勇、陈松、陈举杰切个军点去罗军谈，作为南阳这头的签约，那就传给何日庄陈进举给，没得看向等位师兄谈阳这头，总从前年被贵州三七所给去，鸭子滚步我推推出那边，忙做村儿，前天陈路去点起个比喻，结果比喻图，确定了点年陈路三这七不谈，金追民主给南边托年，陈路另外。提前昨天托亲戚玩去这外国谈，又拿去玩。女女所贴给陈露南团三只七八万三，沈永伟说同年讲是一百只。
4: 他人陈露给写着啊，他这局长写不住，在城里还讲给价钱吧，他单差吧，他这些人都是为亲戚那城里中小集团城里自送几句，城里店里立刻通道就去给他这。陈票团的气候来平时，
3: 他定给陈路开点气候修开门错，家的出军还有不他，西人给陈票组织了修暖天不满塞，鸭子滚步我团来团苦人点不用叫了送军头一不热，那就从开了日庄陈进去给局长，别么看住来团没来，各地为催交给多年，忙出看给他，金山玩给这王说，忙做他这王特色月饼，陈路西前开点装这些的，接了俺去。周奎去陈路写书贴，与能监督沟通几个人写送不着。我这次会给改做陈进举给车站谈门市，可有送给说全部谈你们这一套。湘潭充电卡都够呢。忙听陈兄去陈路去的去装这些鱼，来推明年。接下这把谈，所有文书吃完连的把所给其他鱼，快点先让我给解脱呢。你这谈，清仓破乱动力。 提醒在这个学校给盲区

0: chimlu xi qia san zhi qi ba ta. Mang zuo ge ren gui nga, tuan da che qi chimlu la ding gui ba ta. Chimlu la ding lian, qian wang song gui bie chi dun qi yi ba zhi. Bi jin da chen pyun zhuang chim zui bie li tun suo yi bie ma yang zun gi. Ta ding gi ku ge tan dun lian, mang zuo cor, chimlu xi qia zhong zhi qi bie, nu bie zhong zui gi, mang zuo la che bie nian tuan ta zui qi yu qi song ba zhi.
1: Jie zi ni shi jin nian, zhong deng wei gi gun hui, chong qi gong hui cai yi. 七岁人陆区这些年西镇给库布杨土东会让永江给土庆一边七顿列给蓝孙从都走进那里从头头人卡三不开心当中央给特区规制他让永江等会给列给蓝墙落到天区顶色切备中央给库布杨土东会列团了土仓人行给中介投票三零文金顶色土东会他二来头为内部给头年西镇给库布杨土东会列团必须切入东轨做内连给了明年切特电梯接替
2: 库布杨土东局规定东轨根据人口切的都不需要嫉妒之内库布杨土东为年终满了西对轨西送月不得即使你是今年你是俺年盘更年年别中国深圳给及人年推内政策深圳土你给你不谈将等会给军务提着被部长徐志文起盆中这么看了得心那么谈这月切过了是不是空气中华米的集团差不多准确局规定当年 成绩拿在起人年三对切割天津角儿贵些送不谈着人年呢批给东桥文别开启西点西时创立贵国谈盲错给自取到玩心里三对谈西批切割贵界持续切入东贵不满塞人年给南团不如土团不切的批给登贵也不连贵心里送闹时徐志文给特通最近人年错过参与公司登贵给书记林金金动徐正中谈熊明闹谈
1: 人力多批给客户做准确，物错领地了，需不是？
3: 今年你去年年去，我错。各部你去正业别深圳人才这么做过数月，平均人工期中华美丽集团创办年度对内，最多点别平均一两年三百总个级别集团组存满了签约。平均给人力九十八个，AI人力给过去前辈出名，今年出现这些小主席把车团签完，各自签不投票的。 破张波的来，我也许都是成绩年破级，用人那么差了，迷茫不稀奇。两年七个月不谈，现在给其他地区破张波的来，我也是来不得票，那我进去不得。大哥娃儿眼睛蓬起，俺破张波的来来不得票，用错什么穷？两年那么差地区，别图如果拉着对钱不给穷，先送不得。健康期我也先洗脱，必须一速来用人钱钱忙不约不得，一速开钱去，三年三套都这些得来说，咱们去端那我们噻。
1: 大哥娃儿票呢？票给一宿给明色开去，我们票不认。从不健康领给。第二，这些得来是七百票一宿的，明色开去点票接送不认。票给一宿开间停厕所，加掉一宿开间，此点精明给。第三，比赛了点呢？票给我们一宿深圳人力政策套，我们就穷啊，还讲搞不穷。你也吃不呢？票给水军们吃药水天然接送不认。针对前三儿很多，票给一宿所。 蒙西尔切贝龙年坛，日对政策所开切过比喻图，在这边从所年间牛起，票给前点当马日票给月，票给日对查到为着切事儿。罗大中年给人年坛票给在在年车给他水切回切过头呢，每日人年车给我才儿我月不认，票中停车就在点在看起，徐英龙起，中库罗大中年在水月不提托。
4: 必须改变，随时目送之前预备，也不能体会退不远。师兄呢，来电停车时对吧？突击车修改信息送不进。他听票给做那人力给了，是不是处？只做确定，军政局门线设备套，前前去让地确定，打球民众玩呢，票给退车设备人力给损伤关不切预备嘛噻，票给人力团队不与他公平用脚规定相当预备。
5: 今天我被请你去你呢。
6: 给这今晚那么人心气，你们安尼说出不提谁？今晚松江气，谢谢吃点也不当的。忙错给今晚那么人心了，松江前辈都是舍不得动气。让江给创开他是会开去，结果拿错别呢。康江三推今晚那么人心了，松江前辈不是。
7: 今次你去年年年我出，啥子创建了他路当然人中松江开拓，今晚那么人心了松江前辈决定做有提着结果别不是。 因为那么人心的松江前辈都是民生民俗所把切记，他定的七个月托，这里贴的郑重他，这些准备所及其他局，证明因为那么人心了，巨轮投票了，这段切不是。
8: 这结果得收钱钱呢，他亏了松江钱，他少交了呀，松江钱，我们这给你们牛去投票，菜牛呀给他把这都弄不了。

0: 你这重点的都和车站这么重他这里开不得起这些主要吧周杰所居出没错了当面所家他在这些去天空借了松江他金刚决定行李金刚电价所居谢谢开不得当我他军队一错他金刚电价中这空白借你金贵那么人心他谈不论这一路是这些别金刚松江铁骑都写十多钱十一出名断到会议你这里错给你落你学怎么做个度
1: 你给金刚口有要不要别金刚松江铁骑开车人心来问真什么穷我就上面别准切切别一日龙提问自动电报的军队这些送不谁抢到冲击的六中你别罗马加了你也为金刚松江他这位决定作为切过别话他罗马去萨库拉拉金金他金刚松江人员出当所决定做切的让人说说金刚松江的真别罗个人民同文把他切于谁
0: 前面唐总记你给你日一村别人不是吃不赢场面给你日一也不切呢苦于了松脚切就日外越界些不是前面冲击的金刚苦于聚集来的人把赵记忆因为乱能前面对金刚不拉出他经过了得些策略所对亏托他们他大将接一来的人也不足够了从这我们再退不退也接着干脆金刚松脚给跟着也不苦呢因为那么人心了来不写的他松脚俺的位也不切的 金刚松江给写着贴的护大东军引写送不是我的社会图金刚苦有千百来段别杀掉团员团送这切的可得为给解脱呢满足了最他中冲冲给那说杀到了明显的月别直接所在提到我这团金刚松江给开解人心了设置定是不切月不是我的社会金刚苦有句老子期末为来了密码了黑记记
2: 因为那么人心呢金刚电价机决定是赢了结果电价松江借用机出去开进时间因因为那么人心了松江切不停呢空白节目是电动他每趟人中看不是对年内的都是老连大路为我们最是赢些送不是记者尹雄年年中央给金刚苦有松江大学的初中筹备让中了你这不切就是这边满足机一部学者的局天天切立刻就送罢了
3: 那天送就随便约定卡巴尔局天天切吧送就他一部天天切吧西约别出土狗儿千不切别那天西约谁他听天天切日呢他是从给他这边那天卡就过约别呢土狗儿千不切别那天即催约别他西子从给他这边那天送约别呢土狗儿千不切别那天你老个从给他这边那天送宁就从给他这边那天你约别呢土狗儿千不切别那天即 能去重给他这边那团西让用这个职业来控他这边那团松解约不是他听一部学家前边健康苦有他这边那团是不是西处约边呢健康都是当面那团中意他龙康前面把做给那团就在这把做给你瑞把做给去把做西提名给把做西解约不是他听这段前边那团卡你听到了职业重给他来控卡了就够在这些约不是
4: 这都点被平均组织切据了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的初中期北尊切界别切的能提人卡西别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的初中期满足一部学者他铁团切的居住他大学的居住切据了土库西南都基层一十年年盘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的初中筹备让中了你住切据这边卡西别满错给一部学者的居铁团切的难铁团你四样的你住切行不他
5: 学团股团参人心气你住不切心吧但是浪迹行送他就用这些语卡西北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的操场期忙错给一部学家他铁团切立居住他但是居住切随期难团自你得力希望就是真的给 APP
6: 套内写到切确这些女士您给去在我西北崇明两名切过那是操场经理难过错不谈结果出我们学校堂三对新的天天推送这么从
7: 成功去日子差不多说那么能凑岁月呗中美成功去人类策划配送测试清不谈还是重启去前面边疆养出些推土清月的还是重启人家去六群街边沿了路车那么大三来给为而没些句你这所家属经过忙不通途我让行上穷了这些给西夏阳忙他及现穷及现不的盆中神中为了批给参与公司人家去列过大件比较说小事听错给操作杨永标喜 明色给库格提堂队内忙错错比让随便丑娃用途就越接送不得他听给切过题您给人
1: 军退军营行，公墓仓门中美堂与国外水军人内堂停车前节，前面边角节西西都对白，端木是偏向的，给去与给人内与国在去出去推土动脚堂。他在人内与国偏给主角孙秀三不进去的，他是不到了与国人内公司雷震启动。雷轻松起，外面学校堂人内与国所堂周围肯定充满习主席与不替代的同类。根据教科书，健康在不谈，人内给人教育用内温度不切的，他在人内与国产下批改动起，人内技术不给人先送不着。
2: 什么了？三九到底开始了呢？
1: 因为罗先生让军给肯定行政来给财新马拉军队推过仓土当地，推两天熊梅溪吹塔，来日秋退菜店所啊。十九天若干天参加第九次修七十多万件七百句新中来给三年七夕南产家的习主席啊全会七百天亏空给继续查到二十多天新中团结来年起团结人堂东北国统筹国主国出差给行不停推送不来感谢九十层拍摄的因为来人您这种给给三年提前通知团控给吸取给开决谈新中可以团结谈作为铁决备通知团会了新年从四级通区叠加严送出在秋阳内，托着当学不人。他怕宁志崇开始从四仓门出家了，开不谈，区别在干些干什么呢？从四级通区叠加严送满了，对学不人。你去可入区的，马当强多北部有贵西北，王不卷前北，在女镇都各谈不念话谈。镇都呢，全快所在谈，给可继续给系统呢。开端，十几洛阳邻居所镇都热谈日不签约了。镇都体育统统开了谈，当屯北玩。李秀肯给杨下月呗，王不卷前辈让客让所堂，别特别尊土狗跪地贴皮呗。今年我辈三年是年，来日总体健康可有松脚的钢汤切过别话谈。其实日子了搞不切看习主席钢汤冷天的，人才进了专个月呗龙胸汤，帮将可立了两所去前将杨林切月不谈，切过呢健康松脚谈，地摊去都是娘吃钱呢，来日健康如果娘吃偏给的，特别三百元不切月呗。你去给这种去你去面筋汤地汤吃炸螺丝文件面具切过别的切过别的图面具面呢西里忙错了人不米贵本面具切不谈根据面这本马斯西里忙错了其为女士谈其为内向问过村经去谢谢种植切不得
3: 什么林杰听地平均三九年站你就去查
2: 那么林杰呢特别忙为三九天对呢出这真的去 APP 四楼呢
3: 三公节用
2: 三公节用

0: 别洗啦，我昨天穿的是个羊皮，
1: 人家穿的是个羊皮，可真多。
0: 要洗啦都，现在得偷个钱银。
1: 那不，搞不多个。
2: 搞不多。
1: 那现在没人偷个钱花。
0: 哎，偷个钱银。
3: 人家偷个钱银。김大叔，昨天嘛那，今天这不过搞不一面事，今天偷个哪西？小雨，김大叔姐姐，别给大哥修的。
1: 那是别给大哥
3: 修。别给谁弄的？
0: 大起来着。
3: 让他下去吧。
0: 对的，江苏人直接偷回去了用品。
3: 偷回去的呢，给大家吃过来。
0: 我在中国所讲这个油站，把他们那个叫不叫弄个的。
3: 怎么啥？让给大家买的，你看你妈的。
0: 呀。给大林哥，给大林哥，年前呢，最近看的好些了都。是的，这种困难才起来钱。现在来天气不晓得都，罗明远他们要买的，现在他都能开药的，谁懂啊呀？
1: 罗明远我那开不多，瑞霞。
0: 开汽修的，包里给我们苏国雄打铁片买菜，很多钞票都是收不住的，这个你去买呗，给他出钱呢。
3: 喂，怎样了？不过明天我要存大的。
1: 但是我就要买这边啊，你苏新来写皮，没人给你到把你上学书，很多人还上学啊。
3: 人还上学，肯定人都把你上学书。
1: 但这是人心没。
3: 喂。
0: 电话那家亲不是懂啊？
2: 是啊，
0: 年终不包了给俺搞不晓得。是的，别读了两万多块钱的年终不的，你们都还是得懂啊？你懂啊呀？
2: 是啊。
4: 俺们老师一到，年收入不低，还是找不到。俺们老师一到，对，
0: 米熊找不着，是呗？
4: 毛的，
0: 钱卡的，
4: 钞币的，
0: 得钞币的呗？钞币的皮多的呗？
4: 来了
5: 不、哦

哎，东西也不轻易送给，咱别激动，你让这口味。必须送一杯。这必须的，你们都还不知道啊？呀，俺都不接哦。三个动作不差劲。

0: 你要是不去给多数送快速下让必须送开不多别来个主意来是头不起来是用不用的我来个话现在让去都很多凡凡走老不起希望咋走老师不
1: 我是老小啊。叫啊。叫啊。今天你穿的年轻女兵，谁不是都？第一次见必须随便。我这人挺这样的啦。希望叫我晓得苏丽的，叫我晓得阿家来了不是？
2: 阿卓老看不上以往看不上亚舍的姑娘你们都点的别的心里让你什么时候能到明都让大别家人让我去立着今天都管大卡的早已拿什么点鱼你对的我让大家用笔跟这时代拿什么真别是穷大家都对面心别是下跟这家人那么地不远呢从我们就给我这吧我每年撒球这
1: 你看这是在呢上个月来个顶着青岛还不去那边多俺这钱呢你来个顶着青岛还不去那边多俺让俺们这查查米了六一给查死差不多是什么节青春年不当过这老早就要看一下这金大五哥哥的我才去买不上这我这差不多是什么多了呗你也信不信什么都把钱想的我也让到看嘛这陈大弟希望把那个跟着死的
2: 西边的西边呢那顿他去偷嘛这啊让就我给给你年呗哎让给我给不得做嘛先用得给我这必须忙不定这反反的我从你们到谁呢用得给你也做了钱个用啊钱你也做个钱个报了
1: 아무래도

0: 然坐车去一遍。然住给看爹，不如准跟这些人吧。
1: 没和路见面，俺们先喝的呢。
0: 然你姐姐偏到喝的人，你到把年三虚茶，穷这股待遇，你我得给出啥土气？
1: 年三呢，俺最近在待遇别些个，俺希望爸爸来了。然后上台阶，你最近这两年。妈妈谢谢你吧。
0: 你让你开始谢我人。过过天就是那个人，你闹下是那个人。
1: 妈的，你要是闹，我开心妈的死鱼，我没被你啥笑话了吗？你我这做哪等面？让俺没一瓢妈的，你喊情面。
0: 朱记看看这穷僧。
1: 你想你朱记看他爹姐都是其他钱币了。你们是定死不穷。你也谈到从那个车去随他。刚才把朱记看的团队那段他就像个恰恰四个月嘛多。所以说感觉就够了证明。
0: 然后咱们等你预备。朱记看的他都从去里面吧。很多都是代币呢，着送给二丁嘛是。俺最近攒个刚开店这点绿水阿用，得做两个三蛋呗。
1: 蛋币，点绿嘛是不？俺让你检查住嘛的，很多定量检查要的。可你妈每年来点有啥？注意看的，检查你讲突破的，现在你别存手余。
0: 嗯，我那前的张哥听闻媳妇都是这些，听咋子呢？没几个康小姐爹比呢，差不多可不有呢，去做咱们事。提下你三门蒙古当兵，年前呢，我让你的腿走到是这过去。朱记看个床底，要我给这用个玉面。希望陆秋没吹不到，腿卡舌头。隔壁的朱记看个床头都要我命多呢。刘东奇个这，一年底狂了，哪个来个仓么年前哦？然后什么这钱么花？
1: 苏醒，亚秋，
0: 大张休息。
2: 永贵爷。

0: 老婆，哎，金花，金花，你让你歇过，开完给第三个四大姐都做，让了，咱不是让要的事情，车上的你给女人用不赢的，俺看看是管不住。你家长，你要这态度，我你给女人用不赢。谁是？给那女主不兄弟过谁？你让你歇过，见大皮个也好许多。
1: 我你路狂家姐，这几单我当了给不中啊，等到接了门不得就。
2: 对的，第四五年过去，等到哦，寒天去，再拿过去就行。对的，等三五天过来。
1: 这几单在做嘞？这几单我都这边来。哦，今天你我白差不些，伢那俺多吃了些那工作。
2: 对的，这几单我都在这边的。
1: 这一张还几个月啊？
3: 我你给我他可惹不单，去哪里有呢？也是给不着吧。还用金庸钱呢？也是借生命多。他可惹不，让个西个的得的。且咱江伯西的哪里带头运动啊？
4: 刚没说不送的，你可是送些？俺是个杨梅都是，俺是个杨梅，那江伯跟俺那么说是呗？江伯主要用在家里面，看那你个三十天个钱，团团江伯个，看那你可这些多，看那你个怕个这那个月，弄了就这样可热啊？看那你三十。
1: 给谁讲？我给俺有呢，俺孙妈顶没。
3: 我这，让的客人别过来啊！啊，让不给端了，张忙着歇歇，孙妈顶没是卡事的。
1: 姐姐，慢点的，俺爸老公，俺爸老公。到家门也打，俺爸老公上有皮，俺爸老公，俺爸老公。张忙着卡事歇我这，可没事呢。俺你跟我有单间女兵，过好天天对不有，让不管弄卡点多啊。
4: 算不了，算不了，算不了。
3: 俺爸老公，俺爸老公。
4: 给那你看那个云南男，看那个云南男，带你坐的可呀，你都。

能你该看谁不是啊？我这年大人是当老家的，可把人家当对主嘛是？全部用你江波粗吃去的呢？我你弄这些点干去？

ཨོ ལ ང ཁིམ ཚ དེ ན གམ ཆེ དེ དེ མིན དུ ཡིན ཡང ང ཁ བ ཅོག རེད

0: 子，希望，希望，希望，叫子龙，喜羊龙，希望，希望。
1: 不念提醒我，陆地呢？这都怪下雨，你去说了。

0: 我是不是啊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姐咱 姐姐，那这大新闻都，我那看不多，你也新闻少。天子，这些得考考最后面，那我凶个啊？嗯，原来你出差有点不得，这些得我那要我选的多啊。是啊，是啊，是啊，我那多啊。他当然是啊。这你当然是，俺最小妹给穷在吃不通的，俺我那老爹不许多啊。好嘞，行啊，木啦，上个星期有个嘛的，今天那个。
1: 不，老个车子，弄这些的车，难得去给预备，我都记得啊，还是啊对啊。车队了，给别了噻。哦，他那啥，车队了，给别了噻。
2: 你也可对穷，一年喷这很真是穷着有呢。第一年可牛月，第五年也好许多事多啊。
1: 五年，哦，应该穷噻。行啊，木啦，俺作为应该的这成绩是不？这个都，这个是，妈呀，这个是，那今天啦，今天啦，今天啦，今天啦，这个没啦。俺最不过车队了，给别了，其实呢，用过的啦。
2: 不是，他这年龄给点这学姐，老不正经的，让这车就要赢的。这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都别
0: 他在哪？不，哎呀，爸爸对的，拧这么多位，对的，拧这么多位，点啥不对啊？不，点啥不恰当啊？不，搞不中哎，
1: 搞不中。
0: 啊，走，我给你直接用啊，走。
1: 啊，let's。
0: 走，不，直接看着你爸爸来的。
1: 哦，罢了，我运了不正常的遭遇，学校来嘛的呗。
0: 等我来学校来吧，开车嘛是，走，冲过去走。
1: 罢了，我运给干了啥不的，其他差不许多，干长了能行，俺做那么多，咱也没在那些老不着能么多。
0: 这也不是。
1: 不，敌人老早早个找嘛是，
0: 我。阿妈啦，我弄性格嘛是呗。让他俺们都行嘛是，阿妈没人呢，现在谁心情要得，是吧？上爸爸以前没得喂，爸爸没得对的，就做下面哦，我。走，爸爸就。
1: 我俺几个是哪样的？
0: 是，让他的爸爸同舅家去，听我一呢。
1: 爸爸，拉过去给让爸爸动，拉过去了，这套不去开些，套上阿不多，咱那个来看没？我那姨，
0: 走。
1: 呀，休息。哼，看到咱去睡觉了吧？走。啊啊！呀呀呀！哎，
0: 我那姨，
1: 你也不请不得这下些。既然大哥老马屁张的，俺六兄找着要的。
2: 白白人给啥个吃？天天多，天多，走，要学嘛难道？牛菜狗比老其他的，啥子人心给比老其他的，第一，来不也白是不啥子吃白嘛菜，来不讲着种的，很多老子吃着名样的，天气，啥都牛不吃，他是种的，都是这点，都是阿拉给的，我都是的，我都是阿拉给的，哎呀。
3: 杨皮，店长啦，新月阿姆啦，今天给钱谈的录制阶段的，杨他不是一共不多的，我连红龙圈都没多，一年小买个。

0: 俺叫当土鸡。可是俺这家常菜子，谈到俺叫当土过去。
1: 李叔，李叔的。你李叔的。

0: 你你可真行不行？像我们一个嘛，现在可是人呢。顶俺这三亩蛋果也是人。不过叔叔他们新个月东道去，看不到了，就是他们各种这些条嘛，现在可是人呢。不过什么难了？顶这钱不用的心里，俺们这老年个看不到都是给不用个人啦。况且女婿这个嘛是生不要人。看到他们给什么差差钱，明年白都追不下。不过他们够用心绕钱的噻。哥哥他们给他们当年着，给他救命几个当年着，他都一起去的。
1: 乔木松，我今天拿了许多主意。
0: 新月们啦，听闻俺爹养鸭的，既然给喂匀了，强在老子找人送咱人。俺不过都做我那搞不起大鱼，况且找那俺藏了养老钱的生计。一年谈的委员的事的，老师给不当的，我来生出大白的给不给清楚。年三八，但你来的钱错是马上生给。
2: 干张啦，
0: 我来个那听个音。
2: 啊是，干张啦，给他二姐嘛拿。跟这些呢，俺做委员，谈的尊重算账，俺们有些人有马事，俺做来也给大家有人做些入不些马事，给他给俺做，投资些呢用多啦。
0: 是呀，阿姆啦，但给他看过哪马事？听大卡机，看人家他去有嘛事？

0: 계속 맞지 부 지망을 아니게 아무나 지제 님도 사용도 와 이게 장르다 참을 안 써 와
1: 여섯
0: 시
1: 레스

0: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现在酿这起，明了姐姐级别，七星七个比喻音，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团外呢，先突破了坑穷给我着迷死。 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按这速度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钓鱼精，开连帮店卷个堂，密度脏些，木脚子鱼，坡泥洞哇，王子娘子解鱼，开始开让密日不日七八堂，密三不密通哇，密脚团不，密干不说给两团鱼子，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
1: 从看能力偏给观众个就人民大姐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拍板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领馆下人，花花匆匆给人家。录制卡板，两个月估计初期我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对我年初。空气恐怖清秋天里，童面感心硬了，小女虽小家硬，可没有恐怖堂不贴，下周恐怖的来，冷车稳当热度车。 控制恐怖情绪，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四万血。泰迪熊七百三十二年，七百干部仓龙员为企图，新旧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仓龙给开旧堂对年去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泰迪熊七百三十二年，阳性死我堂，冷天点小气温。
2: 恐怖铁对电信级别，从那使用的，出过错恐怖部队堂，从家给外购，钢板超用的，对脚切土，铁柱含着银币，含着其他别级别生产品。泰迪兄弟那么给欺负用，逐渐级别提升了，欺负错提前照顾用的堂，对堂硬擦拢用的，面对秀。他们吃起了锅，加糖骨就过过瘾了，锅加看暖油吃，他们吃起牛奶，吃起不油盐。
3: 这个俺做老几把住，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这里拿老里啊，包了毛了里啊，困住呢，俺的尿骚，我奶的肯定都是大着。
4: 对，下不下酒我得去吃的是大罗南的。
3: 对，
4: 我叔叔多了。
3: 那是。
4: 养我叔叔多。
3: 现在两把的屁股多。
4: 到底好吗？说话了。
3: 对，老几把住，他们俺给俺俩培养的。
4: 那是。
3: 韩国的呢？

0: 老爹，你别骗我，你给他妈托的，做手术效果，军头没托了啥来不得。巴拉个，一个人个是把生命丢个。呀，咋听托别说过，难把别俺妹死了没有没？蒋伯根也看了你个月，看那人家同桌钱啥，弄烂些轻松啊。你蒋伯根用个月，手术破掉个银包，啥这些钱都是，托过上老用过的。
1: 我知道，我那军他读啊。

ཁོ་ཅི་ཉེས་སམ་པ་རང་ཅིན་ཅེ་ལོ་ཡུང་གུ་མ་རེས་སམ་ཅུ་ནང་ཅི་ཡོ་པ་ཁོ་གི

0: 对不起。阿姆拉，给咱给送木工，我来当修图板。当然准备在恰多啊。啊。这都是竹子鱼呗。看清眼吧，眼睛看清眼吧。
1: 我来接了两个油笔。
0: 当然，我打碰到几个熊啊！今早你拿错一点眼没呗？
1: 让恁们走，他不懂俺恁们是女娃的呗。第二哪里呗？
0: 让你狗打鱼呗！碰碰俺远远过去，俺这两个俺种不甜，只不过用来跑下送你两个下药的送给，你那年酸眼了嘛，再把包的给不给？狗丢丢，让了你，下次再是要骂人，俺这做那王八蛋嘛，让你们都说我给不给？让给俺看些吧，让给俺妹子去要我钱我，俺大哥真没事了吧？那他们都是中年是吧？给这些大姐都是中年一百，都是中年一百姐，给这些大。

0: 清月，染给干净了，贴在商店里送是吧？你的，把钱的染给，把那积蓄的。
1: 别把钱借的，将么？嗯，控制进步难了，嗯。
0: 我呀，都没运都钱么过。染给阿妈常过去的。

영예 대비 템은 가져도 돼 봐. 뭐야? 나무 좋아 죠. 또 스네 클라스 오시.

0: 让给通知完。今天那个文员部都做了不是这个。我觉得你这些病的文员部参谋差不差吧？你这些病的老员今年都做了头是别？昨天起来狂脱不起来打，等等这些年吧。
1: 让给昨天起了狂前面新个月水，前昨天几天起都你个来还最近面让给新个月啊？看了他，给那个老百姓这边什么？等到过段时间。为用老古书不念书，看不上去啥么就？天天透过新年还睡眠，让开心去没？听闻为用给从年起的，床底蒙牛的些是不灵过是吧？俺做中间还是最多啊。阿强姐，哦，不过老岁天了，哦，俺那岁多自己，轮椅学吧，开药嘛是。一年新月了，老岁这边天，轮椅学能找你那有嘛是？然个。你把都不摸老鼠要叫不摸你把都安躺不了鱼。大哥拉撒球是吧？

0: 免他日息住银行拿了帮干掉。脸还来没钱落住也没钱不起。他是对没口大可对就有戏。让我才有没的这可真是啊。让个新个月啊。你的落住姐让爸爸前的出席。平时年初的你还可比呢我就能不能多和这些人物人。我就能不能来想这些学不行。让给俺还做不到生子鱼。让学的给你才是还做生理所。给你你盘了。
1: 你盘了你最开心没给他长满这么说你用的嘞。
2: 我开心说啊自己开始考虑有那颗理学的不过弄点钱考虑
0: 这个。你是多么难的。想给腾多些自由嘛是吧给你怕了你就看给面子我了吧你就看给面子你的人是怪我不信你还是啊腾多八十岁嘛女也还是你呢啥时候就得腾多凝素的是对吧姐李子妮我让老板不是来给就李子妮我婆婆我的心这边就真是给过去了
2: 让孩子先有啊子女你这些年有是呗
1: 人
2: 啊子女
1: 人啊我现在没钱你想这学不得看他干不听你钱不得我给不得拿不起的看他个送餐不起不得咋真是喂
0: 李子女李子女让孩子先有啊
2: 让你我都给
0: 李子女不小心
2: 没得鱼没得鱼我子女我呀到这次这

0: 승희 랑 랑 같이 했어
1: 当俺做些啥子没？俺老是没不清楚。
0: 阿姆拉达，自己小心点。
1: 况且，看哪能行？看哪能行？俺三千万那样卡着，差不多一千万那样卡着呢。
2: 西米，你阿婆没得事。李子妮，啥女士？啥秘书？谁是阿三？你阿婆没证明的，你要拖出去，
1: 你要拖出去。
0: 키랑아 고함나지 마리
1: 용아 키랑아 가 어차 체면을 공가로 봐
0: 키랑이 쓸립니다
1: 키랑을 고야 되니 말해 용아 얘 키랑을 데리고 건쳐
0: 예 키랑이 쓸립니다 키랑이 아지 키즈 싸버리지 마
2: 리시 용아 신기 최소라리 가만히 있어 两个新的一百
1: 啊！严控车间点名，他那啥有法的？
0: 就你司令的，
2: 你就是三下我，你就是三下我，
1: 我乱打车，乱打，
2: 你就是三下我，
1: 乱打的，给他看到你又乱打的。
2: 苏醒，让杨武士来着，让他们杨武的，我这现在妹妹连喊秀一枚杨武士都打。
3: 你最看着他不是？
0: 苏西，你这马瑞，花落就种瑞，我让谁不等这马瑞？
2: 我给人做过一杯，马瑞没从冷水熊，让雪达，俺婆婆老做过人，可这是落这钱吧？啊，
1: 他那前面雪达真不错哎，那老天都
2: 让他幸运，他多轻松的闯进一杯啊！
1: 看俺的小腿也没动，雪达当不得下，
2: 他多给你，他多拿钱。上山的，就弄了就弄这些的，偷偷给送去我些。
3: 让婆们挪羊马的什么对？可是让婆们躺脏银，让个躺啥不写脏，扔去给俺你个儿子，当俺主门呗。
2: 西边叫了女婿，连老婆马上躺正银。正银，正银。
0: 苏西，苏西，你先把女大，你先把女大去，让个什么东西马谁？苏欣，他养我去明年新个月，一年得得缺了马力钱。
3: 阿妈得是两个月，让爸拉你们都再么子接得啊。
0: 苏欣，
4: 爸拉，爹我们两个去让培养两大云送去，去让你吃块钱呗，退对不住。
0: 不，爸拉如果接得养我去娘啊，让去叫你们都再么子加油，我们俩再接两大水，你老三养我。苏欣，苏欣，苏欣，苏欣，来马路大，你让三线给叫，等几天走，我那后头去不着。
3: 小张肯这些年，你最听这团队，可是生不着啊。
0: 是是是，咱们好睡不起的，一年让三多大，那你搞着这个抢死狗，差不多，你咱们轻松没吧？让给俺一起去的。
3: 让给子女生出卡给妹妹，他都没让其他爹得罪，让你跟着卡给妹妹。
0: 是，俺跟着要的。一年年子人，六岁太大，自动个单位退了，农村一边旁边几个月，前三年苦苦拆迁，没然了，两天也好写我三句，他们在网上做几行了，来个几个样子，你没然了也好写我三句，得苦苦他们就，人家还一起去的，你没然不好这个月，
3: 人家写不能行，没然个人介绍了这个多个，人家送过钱查账，秘书让了快六十七个月是，新个一百，
0: 是这是这，低头了，我来拿新个。从多年弄出小事，你让开两个亿，长大的俺是让谢的，俺是让谢的呢。长天年准的拉水马的啦，让大婆还养我这养水马的。
3: 婆里三些跟这是见面的，何金花跟农民都做，端跟这是点过油面上个三两千东。俺特人两个月，希望养些娘了。
0: 苏欣，苏欣。

0: 子宁罗列是呢？子宁罗列嘛，松。今朗写吧，还是别呢？肯定是没读。子宁，你看吧，可把写不赢，困不穷。远远好多，八百年代下。啊，来，来，来，先来子宁再读一。子宁是个穷不济，让给可理学啊。来，来，来，你还好说。子宁罗列是呢？可把是跟你说。
1: 这是不错，亲啊。

子宁，子宁，子宁。

0: 小雨，我子宁阿妈姨，子宁让你们都预备啊。
1: 你们倒没，子宁看街道。
0: 啊，给钱不说，给钱不说。
1: 来死。
0: 哦哦，对啊。啊，子宁，我们贴不到底，你可玩这心病呢？那你看我们这洗手。子宁。
2: 子宁。子宁。李子宁。

와야, 교수로듀. 교수로듀, 암락에 구대어리.

0: 宁宁，我这宁宁，让罗永白啊！我这宁宁，卡拉谁白啊？可把心吧？就是可把脸多，可把卡嘴给恁妈领也还是你呢？啊，这大罗脸直不直？罗脸直不直？宁宁，对的，欺不顶这了，气了心大个啥不是？可是让了，那嘴让了不赢，俺就肯这家伙这啊！
1: 我们怎么了？给俺吐点水。
0: 俺是没得熊爱斯给这么钱，还是你呢？俺是没得熊爱斯给这钱有一百啊，然后吧，行吧，俺谈的不多，就点几百吧，然后再点币。可对于你，你也赚了这么多，那我等我们都是个人，他们都让给俺们，俺那我都有一百。
1: 俺送茶呗，俺可不信有一百，
0: 开始讲不明，俺老有买的。

계시 랑케 범어 삼당기 윤어 제만에 범시에 바 막스니 우리 진이 산다 시부샤자 더 담들이 시교 말이 시야마도 날 부수도 우리

0: 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你认为个八卦的蛇柱狼子预防八卦脏细康的配汤人松囊人民托年娘林汤说的囊球冷血团伙汤刚拉蛇柱狼吧八卦念在汤轮中八卦皮年四个切不所及八卦念团预测预防八卦脏细康的配年人松囊人民托年娘林汤说的囊球预防八卦脏细康及七来米年做对我帮念居的汤八卦脏细几个月别故你配罢了各所修八卦念在汤轮中八卦皮年四个切不所及八卦念团预测预防八卦脏细康的配年人松囊人民托年娘林汤说的囊球
1: 三年他是重启两千荷兰博大交松不知卡巴列国也估计初级松啊七级级
2: 三年习子重启三柱子去扎地吉兰预防八个脏西康不知卡巴列国也估计也估计啊估计住
3: 另外大家给韩国的关节吃了清不赢呢点不解能免了生在借钱公民度人家大年刚不点面自己安宁都干了一个上特别人的年令我打见个红国去关键讲不呀我几个人的令我打见个红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你生不搞不用不怕这不过年关有不能行生不用不得啊
0: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堂铁外人行期明年中路苏联面在新旧康堂迎同参在娘这期明了接这级别

0: 明了大家姐姐明年一年团委呢先突破了恳穷给我们着迷思毕竟避免堂铁卫人心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议按照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队员警铁连帮店卷个堂明兔脏西木脚子鱼普尼东瓦王子娘子解约铁西起来明日不是起不堂明三百米通瓦明就团吧明干不说给年团员子 毕竟避免堂铁卫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堂我要了卡巴堂从康南列片给观众的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各所学三年哈斯创给林国的下浪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列国也估计初期安安安一处即顿松也古古古顿安一处
1: 哎呀 谁给 林国当今韩国的人老处在宽度啊，得行的。他在韩国的，俺俺就啥不多的，也体力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路的就行的，得，不要是七年么多的，得行的得。你那也说不得的就行的。
2: 我对他做韩国的，真的。也没见别人能混地不灭他，能混干吧？那就也是对吧？过哪？ 过鱼口，六七年头，六七七正节目都不少见。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些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片，下面拿出就是洗。最新给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能供给室外解脱不啦，明确给鱼人冷，特别没过的糖，能供冷普通米片糖呢，小鱼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下面你这糖，铁卫人心气下面你了偏不鱼。
3: 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给零元。卡巴郎长，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庆儿童区，管不冷，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康。

0: 你去，江伯飞机，我让你们都去给你。你那让你猜我什么去？张哥来开药人，苏州接你去。不过我不你们都愿意。
1: 勇啊！

0: Sushin, yos khala sasho. Shoksa sushin. Yos sasho.
1: Mogo.
2: Yo.
1: Jie sembo mindu. Nangkane dozi nyon tangshi.
0: Yame no kikyo. Nye kye lamshu haribu.
1: Mogo, rang yush. Tanda langkane mozhi gadea yori. Xiwan. Xiwan, gyozi inda.
0: Chen guanda.
1: Gongyu zhugi khanle mi gugu yun. Rang lo ma yunne jiba. Ya.
0: 用啊，先拿个竹椅。呀，你看，妈妈，天哪！嗯，俺没得不满足。没看车多。你打车？你没车多，没得。没干不车多个。车给。啥车冷多个？龙给。哪是冷多个？龙给。你明明是路。俺明明路没。苏欣，你啷个这么大？你个面干车多？用多个？啷个这么大？面干的是呢？俺们去看车多打车的。
1: 多少人面干着车的？俺们明明路。
0: 俺们没路没，俺们没路没，俺们记着住没，俺们没路没。明达，俺们没时间的。
1: 那你俺们都有那差住的，罢了，给俺妈贴的，给俺贴不到，俺们没得不满足。让俺们那随便，明达俺们没时间。
0: 苏欣，下面呢，你们去你们多点呢，你要是能，你们去啥随便？
1: 明达给是给做些用的嘞？
0: 用对行啊，我你给，让你们去带去。
1: 用对。嗯，用啊，
3: 巴拉姆了，今天你写字嘛难了，今天你买不到，我写来写去。

0: 让杨姐休息，等下她不杨姐到啊。我那边搞的是个中文呗。
1: 你现在不能好听到好多，我来很多都打错的。我做那么松，有人去吃咱们家那么久，我打你，你们都怎么说啊？看着那么重啊？
2: 阿木啦，阿木啦，谁打？也没差青铜啊，对。
0: 让米干不吃，少让狼吃个顿，阿妈乐啊，阿妹明白路。
2: 老师，
0: 打牌要些东西，店家是不是去？
1: 嗯。我让你，俺们这里是哪个写不多啊？是吧，兄啊？
2: 嗯。
1: 让你乐接头啊，我来个写去了。
2: 等我。

0: 我要去让自己这边的，我还有呢，落地不用吧，记不记得？文云总给你收拾的。云云，光没从，我文云给陈仓给推车皮，文云没想到的收这面。
1: 지게고라 라 코 키랑 군데르베 도스터디 키라게 타쳔도 슈고 고마소 싱게비 아티스웨
0: 싱게메 상가부 윤정야 가시
2: 俺给做些也开始，俺为云了，干了他个啥不给不赢？第二恰下雨，俺心愿俺们就过前头民都。恰下雨，哼，俺给恰下是俺印度的人了，过路路不恰下，从俺这边的马斯过来，俺给凭借短语没吧？第二恰拉上嘛，你马斯对不赢，我爹恰下啥？
0: 一年年为云了，退走的，什么都短语。我让给短语什么的，为云做年俺赢。
2: 爹爹呢？这是什么多？我那姨，我云祖亚的，爹爹呢？拿不的生意，没钱呢，心愿去读书。伊那让个十六月三天下节，他的哪里也请没多，得工作老麻烦。看来，苏西连队谢谢，表面军大姐是人呗。我让你俺是那叔叔来看小妹，看些钱没？你有本事，让个婆妈打多钱的，金莎莎他叔叔钱没？谁没来？
0: 你先要打到幺五千米多个，你金莎莎他的水鱼了，心愿让他们。天干线呢？人家俺杨家不是给军队要的，今天全部给你金莎配送草不恰，把他看干家也要的是吧？让卡些鱼啊，卡里把他看干家要的，但我呢，亏得送出去呗。金莎莎他的水鱼呢，做叔叔最厉害，给黑米打的，听见没？
2: 你屋内人过算么数？屋内人，然后我有等个么多，伢那地铁车连个没打车不是啊？后面嘛，估计该让个他爹坐了，没几个，人家俺家家去喝的呢。没让喝的要钱，你拿了卡拉水，吐了水，拿了钱，他都不过老穷，吃了吃不着。第二个人拿了新三代，怪不单子，没个油不是，是呗？
0: 让顾家伟出走了自己的，至少干起那我也不去要是。请你看这么些年代，人他要嘛是呗？你为云做些，现在我给给钱着去，你那让给俺老子也嘛钱吧？为云总个银子给俺三千嘛钱不是不？那我那老些人怕不去。用啊用啊用啊，让俺老怕给我嘛的。
2: 下面的年长了，再说看一下，然后什么时候再说。让俺弟弟前面呢，差不多吧。
0: 国家民族，俺恰恰准备让俺进不当国家民族。

0: 子宁，卡拉举手，你刚卡拉没吧？卡拉啥学？
1: 当俺到时考试不就想你用多哎，来。

0: zimlim je ge qian ne yong duwei. Wu ne qian ne rang luo zui zhe le, lu tun ge ruo shi ba, ke yong ma shi. A mei ni lu gum zhe xie si mei de mei. Nian wo ge qing ma shi. Yi ne rang zhe da, rang ge ge zhe xie bi, a shi da bu yong ge xie. Da di ge lin suo shi a.
1: 那其他的说不能行，我在前面的这边，你也没看咱东西担心嘛的。是，俺西边个不有。一年，看医生的西边个年轻人，每天都是面对自己，看出点点心愿呗。
0: 婆们是年底，做单子小皮呢。每次去隔壁个时，俺上栏杆听见了，看着他对面多。让西南给西安约不打。
2: 没给不，可是现在有呢。阿妈说的，阿妹年头小的时候，你可就没念不下去。伊呢阿妹人了，可是生不多，可是钱最多是可做钱呢。人给阿妈看的闲用没？妈的，看俺听我东西，到我那去的那不一呢，俺看俺肯定学的。可是俺看俺给，俺咱们家学生，看俺个婆婆穿着，没说啥的，送过药了不？看俺个肯定有呗。
0: 你们爹，我让俺爹查查说，你让陈马三三姨。
2: 光大叔，你西边的孙呢？看俺爹，没说三大大，不会有啥咱们家学哪送啊？可是俺的心呢？你到把你上学啥样的？让爹看这些，感谢东西钱，看他你西边光大是来过的过是吧？让三木去当大，爹你们那最近这俺们水桶呢，空着收拾不？
3: 你年多半年怎么学别看门在这打？
2: 看那个农村，他都听不懂了。他看他妈太大，我去过第二年读的。

0: 完了，去让停车过过来啊！你都是咋回事？你没这快乐钱，你没这赚钱，哦，你没这过日。
1: 爸爸，哪个第一呢？爸爸这边没多，现在叫你姓马子，让我来叫了。
0: 天要马子，爸让俺你们多学你知吧？
1: 过啊过啊，爸爸也过去的哦。哦，第一，不，让停车睡了就，我来开了。
0: 爹那个老，小龙还是真个月。最近俺们俩吃完差不起，爸俩去让爸干过是吧？那俺是住过个宿舍，不过现在藏不了，爸俩俺们俩你们多个宿舍里，一年爹那个可就一年，你也学习一下总给。

阿姆朗阿迪克尼永格日贝，这里有阿妈这的。哎呀，爹兄，今夜让比过路去啊。新月，比过杨先路啊，来。

0: 让罗永别。
1: 我在那里罗修马别。其实俺罗马有诺，点钱不的，可怕痛死的。让英你搞些我生不多啊，缺多少钱呢？俺几块钱，新月这次有呗。新月，继续打。弟兄们，巴拉子去打。弟兄们，拉布鲁西。

我在地面着的。新月，你要见牛啊？俺们俩当你驸马的。巴拉，你多多看着。

新月，新月溺死的，新月，阿米拉，嘘，巴拉给马库奇啊，呀，哎呀，红果坤西。

0: 三年的你下面睡下，这
1: 杨小姐，
2: 东西要去打点下。
1: 杨小姐，
2: 我那人，
1: 对的，小李，
2: 我来接了。
1: 第一片绿卡的药子，让给我这去的。
2: 我接了去，第二回要拼个子，老严吃不得，你要么过不去，这个出租你不是把你塞个子是吧？
3: 钱怎么？俺黄大人出租是把你塞，俺老姐不接，你可是空门都。
1: 他和这些，七八年来都最大还你塞个。你去那么苦不去，那么去叫外经过，讨了米得再带过去。
2: 我讲了，今天俺去吧，先啊，明天出了班再去打，偏不是他要去。今天早，你怎么就住打了？
4: 有
1: 吗
4: 有
1: 吗？
4: 那
1: 要
4: 我
1: 先
4: 去，
1: 我
4: 去打，
5: 我去打。现在现在
1: 带多个。哦，进打了。
2: 肯定嘛是，好了，走了，今天去啊。
5: 啥意思？
2: 就是个钱。看不上，俺进打赢，下来还得那个李子送打。
5: 都客气了啊，我老去。
2: 哦，我老爸的开门多，明天俺就再歇我去了吧。
5: 就再客气了啊。让给给过钱做过好家的给你还没给允许别我上过好家的
1: 自己小李
2: 那你真的是小心马戏在了没得咱们的鞋不是那最近这肯定要马戏
5: 你也咱们的鞋子去做鞋没得装药下来给你不开给去吞下药马戏做你对我们就赚钱去做东站鞋做过的给他给过了过好家的去算他给他做
1: 我自己了
4: 就赚钱
5: 黄小不得这些做你有了没啊
2: 你这马戏欧了
5: 都不说谢谢陪你吞过这些你他妈会是啥女婿
2: 欧了你这马戏
5: 你去做鞋家里的女婿我陪你开给去吞下药马戏
2: 很多钱你都把年三十给打
5: 年三十给就这么说的年三十就是女婿天天我妈老病的做一次把戏
2: 啊这也等
5: 着你牛妹你牛妹你牛妹你牛妹
2: 在了
5: 在了你叫我妈你爷爷今天化妆啊年末老戏
2: 今天生了年呗
5: 你也生看烂手
2: 生了年呗啊
5: 你对的
1: 对的
5: 今天生了就是那你别啊！
1: 喂，我怎么叫的？怎么叫的？这些还得那个李学长，然后就要从我的米店里面多从我这
5: 边过来。
2: 另外，俺弄下把这脚，我老了，咋就？
5: 他都看见我有你。
2: 另外，今儿挣不多，俺拿下，真是没。

0: 中国北京龙井年轻李公益。
1: 中国北京龙井年轻李公益。
0: 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2: 早上的别是莫听见，你看你北京龙井年轻李公益，今年年头你是走中路，几啥提醒他？别没得路，什么当别清楚，年头你是走中，总体书写别清楚的，操中为赢。
3: 罗宁怕了姐。罗萨拉出了所谓推上的了这个人安全借用美丽卡给迷茫那么他将用给美丽卡给迷茫那么绝对迷茫精准马给归得把他常见年度编码 CGM 列进年度吧提醒其对解记并得用了罗萨拉给曾志秀就赢连接
4: 罗萨正是你
0: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2026春节藏历新年曲艺晚会欢笑2026的现场我们在这里给全国各族人民全区各族人民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政法干警以及旅居海外的爱国同胞们拜年了
4: 罗萨拉真是的
1: 斯莫恩杰第一次被罗迪南安全培养工作五年内让我出去考完点这十个学员了今天书记习近平跟我们中央国策操办那几天培养点这结果批评培养美丽卡给民们用了规模谈规修全部进在院
5: 第一次被罗迪南罗安在给其实就是被主流罗先生罗迪南安全天前写了谈判民不谈组队写了兄弟女人都来过不去了规定护大单位别给查查看了有多少位村镇忙大就多不用
6: 第二张人那么路三大街边路地呢路恩一层街恰是中二万古装备路人边我在路地呢比得个公配街六十二十根古装的不是一切就看有了搞完本街那么路三十二十斤有
7: 我呢要过去他送送那么人家说但他论你至少推荐他培养给罗三你推荐两个月子这是你自己点这三部曲对不对唱得干脆能不能接受了罗三给这些名字的日准呢马里边了
1: 我马里罗三了名字贵的贵我去开局了一呢点这五年熊呢小王就你这用心写下一来的嘞
7: 谢谢了
1: 大地里我做出马给面对的这些人因为了给那么来了这面对是不如些人因果
8: 那是
6: 哦呀老苏大人一点呢我让你来为你妈他三九年前几个等娘的那么路稍微的肉特别送完的一点呢先等你哈整个感触全部享有对呢我的没大路个那么路三七个你们的那把人家的歌日常不十几个动物了那年毕业我吃了没不休
3: 多谢多谢现在安逸的了身上不强制形式了列上不这上面把它说
2: 与上部肩上养着来努力就求片尾真心秀
0: 与前部洗涤机做了日吞之风吧敲这秀
1: 三点是中华美给的与怎么领走的给我秀
7: 和怎么领给设计了妈母给美呗真心秀
1: 几百元怎么学能的啦跟电线机比真心秀
5: 大姐呢给你这是三个人车站里面推送的，我做念头，接了你到你去资助了，
4: 总体。

0: 是。
1: 장시다버스니에미미게마시니미능시장부시부여다리리리타양미카지어생겨소미게시즈마시풍구풍겨래알레기랑그스나나풍구레스기여러분어디다가봐가봐미기라미뚜룩년저기풍구러보아아말해말해말해예스나어기라뚜룩년저기쪼용바딘상로슬아레스기여다
0: 看这钱呢，既然给这个蚌埠里是你的事，用啊用啊，他钱呢，天天陪每到来南路沙都下边推上的，俺让你给大姐也不接接，养你苏大大，苏蚌埠里面的，一娃养不着那看得多呀。
1: 听这些穷人的囊囊骂动，俺也要打了心就接接，罗你接着住个月的，罗你接，哦，既然他都罗看住了，跑了苏木就，罗苏木就没心就罗你就看这些了呢。
0: 哦来来来，公公说公公说，俺是呢，
1: 哦，你是他们前辈认识的，
0: 呀用啊，
1: 他钱呢，嗯。
0: 今天给德国的新州开的哪吧？耶，德明等不到了新州，谁不吃饼的？大生意的不到满这代街，面这面那做好的要的。
1: 啊嘞没？大钱呐？哦，大江北明了，
0: 彭州江北，
1: 大安北明了，
0: 山东安北，
1: 大上北明了，
0: 深州上北，
1: 大绸明了，
0: 毛不绸，
1: 大南北明了，山东瓦了，大我那明了，
0: 有种我那，
1: 大江北明了，老三子的，
2: 大甘北明了，
0: 跟点品质。
1: 喂，
0: 啊。
1: 我你大看这下边呢？
0: 你也是呢，哦，没事，俺让你爹拆了，催过我妈的，哦，一年菩萨是对大人敬意也是个大呀，
1: 大对杨哥那的，嗯，他在哪块？哦，云州我那，彭州江北，大都是名城真热不了，
0: 提到英国去，哦，大云州我那吃了药，俺大兵跟爹拆了，出钱不的，
1: 俺嘞，既然这意思，
0: 哦，俺要名城这杨敬意的。
1: 他现在通过绿宁的游学呀，
0: 还是绿宁游学让他吃没？那是没得用的。他现在既然给领众两个点明星个月，
1: 哦，这提到新国中，哦，领开啥的改变大了，讲过也不少，还唱过改变大了，还到通过他的叫检查，现在写个大了，也叫说个了，才想的没大了，我中点吧，二哥初中大了，口口嚷嚷说要的。
0: 哎，你他现在嗯，
1: 第一点没点明星个月。
0: 花儿苦干改变大了，吃你们苦去。明星就改变大了，对的明星嘛不，像啥当改变大了，拿着谱去。对，罗真改变大了，拉近看吧，少要的。
1: 阿来，
0: 他现在既然给点名了，
1: 也点名了啊。
0: 哦哦，穷亲那个啥子？
1: 哎没，
0: 他现在也点名了。
1: 去领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来长途去的，
0: 估计是那是没听的。
1: 他现在
0: 嗯，
1: 既然给点老几单新个月呗，
0: 太难了不得不呢。
1: 哦，老几了丢。
0: 老你了，交吧，老松了，干家，老细了，爷爷、奶奶，老俺了，特别是老臭了，哪趟不？老丢了，哪泥巴是谁要的？
1: 他钱哪块？哦，打了他不打了，给明白？爹老看这几个人呢，
0: 太难了，不是不呢？ 啊，俺的炸枪都看不着，是不是同志？拿去不远，包都包的讲恰恰下面，看来包都恰恰下。这哪看的那个哟？
1: 爹心个明多个？
0: 哦，
1: 爹老得对，说了打我的打。
0: 他钱哪俺打明白呢？
1: 没事的，其他哪个来掌握这边？
0: 哪个掌握你的？掌握你的。掌握你让用。
1: 哦，
0: 到那，其他打了搞不定这人呐，给人其他给打了丢了就赔他呀。
1: 丢了你也赔我嘛的？
0: 哦，
1: 老东家家长光了俺村，没不是丢了忙不赔差不的。
0: 这看这是，别吃香了，俺做赔给忙些拿了。大伯我的青蛙碰碰炸，大伯俺叫江南人个炸，大伯每天能从三门炸，大伯卡的口卡江炸，大伯舍得洛阳江不炸，大伯熟悉龙给小不炸，大伯给的新疆二干炸，等个的。
1: 哎没，很多开心难免些些拿了。 哦，打上龙给小不，马上摊给楼里。很多都些拿了，打了给妈妹呢，都要贴了军的，搞军南给妹呢，鬼西差了吃一趟啥个几个的。
0: 계산 유지지래로 답지 용나 용시 용라 시시

0: 我们大拉下不住几次你死了
1: 好了主题主见给大不一那嘎嘎大金牛那大那丁嘎牛里大那丁嘎牛里别了气下下将军把手拉的天给大不起我一道之苦好了这样说的也不许不当中啊我那一路线这头呢

0: 我的谁家参谋了太差的那个案例我答应了湖南族民事局的罗亚亚里头拿了几个队伍穷人的不速托不习近平的你当案例拿了呀几个队伍了啊当然小白阿姆奶奶的马起拆进去果然是家务抓起来你妈妈看不到六姐姐姐你拆个个你不都拆姐但你过来下去没呢 你了就都知道哦这他个什么我这打样子啊我这扑一下二百个的哦二百个的哦把我拿了带队大白个的快点拿了骆驼们来这看没白的看没来个做的大白个的 把我冲不进去刚刚也不十几元能大买快点拉到女婿啊这女婿看得起家我白下有那看得女婿难冲了儿子了又要白给的说过咋个起啊又是的他看不起我看着云南哪里要不是给的罗马云南叫我十几没能力啦
1: 这哪个人啊这哪个人啊我这没谁个老的开玩笑没谁个老那你奶奶妈过些叫我走路有没没好的拿了铺了嘴<笑>
0: 阿弟拿了不过来那他差什么时候来请问你哎你有没我你那回来就要过些家务做就他唱个罗啥个车呗我让你拿了几个肉丸那个人不答应了
2: 罢了我罗永平
0: 好的俺这谈到罗永通没那是那个不过你赢了都他
2: 拉巴吉达唱家的
0: 那对的白白的那是白白恰恰木看路子啦啊你看完那那骆驼们那是那个那白白的恰恰木看动的白没没没罢了阿姐恰恰木看动的嘛恰恰木看动的你看的是不是啊恰恰木看动的恰恰木看动的
2: 也许呢，你没不出来住的时候，
0: 这位，俺嘞，俺大伯伯的那罗马人咋没去呢？那这不拉卡水车啊，是没没用上的，是不是那伢伯伯的那说的？没没没，
2: 罢了。
0: 阿姐，不拉卡水车啊，是因为他下礼拜伯伯罗萨公的水不让干不呀？
2: 的谁呢？俺出来住的。
0: 好的，俺恰中了你出来住的是呢？
1: 下山了你朝那住去了他看的朝那住去了也许呢随便山了你明白朝那住去了修业了哎呀妈看咋了这里不过的米刚白得了看家的别说的十几斤了下山了俺明白朝那住去了恰懂了俺朝那住去了不
0: 要你不来明白打击听这姐姐那么大程度听这做给明白
1: 罢了听上你那么大堂那么多些多怎么想个情绪哎姐也不行这里俺做朋友还没有觉得的怎么领不了外面领那学校拿起一张不然那么大的就做讲了的在这儿玩呢
0: 他可是哪里罢了
1: 不他前头不来那么大还得东西哇恰当行个月罢了
0: 恰当行个月他前头这个东西不来
1: 哦姐他你以前没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람란다 네 람사 싱글
1: 할래요 다저나 네 아직 당고 불아야고 제뉴 아
0: 레스
1: 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에
0: 谢谢大家。

0: 我读在这些人啊，努啊，啊，努努。咋子的？你得背啥桥扛啥桥背？包了，摸了，啊哭，啊你上不，什么？这叫啊叫，闯不闯不？谁来搞我？谁来拿瓜？我下脚啊，我下干吧，我下车哇，我下车哇，这是对吧？全是对吧？什么呢吧？三姐，看这手，我拧怎么对吧？啊，对的，拧这不得说的，你那样，看这的，我是多啊。你我准备，你，哦，看这的老虎队全部是垃圾机关的。
1: 大伯，乌拉嘛些啊，卡在江西了，你乌在几些看呀吧？
2: 这都贵都贵米，俺去了这几些的，卡在山顶在江湖了呀。
1: 你也行贵，还是江湖嘞？出工少嘞？出了少呗？
2: 哦，出工顶你大，这是木匠对不啦？
1: 俺丈夫姐，说姐，这么老了重大要紧，俺卡在地下我吃完的。对，这意思嘛啦，我走我走，我那俺年末那个大块出工去接水呢。
2: 谁得不可能没多呢？啊，你，既然都看着啊，看这三角的鱼，今年白天那个装不住，忙不写垃圾了，不打。
1: 怎么也看老了呀？
2: 怎么哎？啊，三角那些干的那些，这个超啊，去年就新给邻居给不录给邻居，现在也把西北这一男人给不免当，看起破路西路东不落，吃路边粮的粥还是米拉索不拉倒的。
3: 我们要写书。
2: 宋一落也疲惫，在东岸最漂亮，当之前那你给他混下去，谁也没，他没搞不送我的，真有路啊！越走越迷，可真走路呗！啊，你给俺做养活钱去啊！哦，你辛苦了。啊，可是没事，去吧，你妈的，这装大礼。哎，这拉出去，路过那是哪里？大哥哥，听俺们弄呢，俺们弄那个大哥哥，现在还在休息室拉项目，啥东西？
1: 我在那这里找，这里那里找，这里找不着，这里找不着，这找个家伙，你们弄那里去都，这找我那里都，这里可能是人，人嘛就搞个人，人是那人不人，人不人嘛人渣，人嘛人路给当，都是都人不人当，都人住人人，人不人没事，人嘛人路给当。
3: 我在看这多啊！
2: 呀，
3: 看上去挺不少，你给这考虑些什么啊？哈哈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啥？
3: 啊，这是个没得，你是那几只卡车送来的啊？这，跟上来就水花胡椒吧，哦，你是哪？嗯，拉在那给卡车停车，压不啦？是个的。看我那见面行动。拉在那给卡车停车，压不啦？哦，咱停那哪不的？停那哪不？他停车，让个领不的，抢啊等。看我坐好坐好坐，领导，哦，你也爸爸啊，哦，领不抢啊等一位，俺领导啊。
1: 干些就那么，不在这，不在牛仔那里哪里？这心啊！你，
2: 刚才给那人妈说那讲不了吧？让谁？
3: 我让你，哎，他偷进去，他让他弄得家，让他领不干这讲的几个我那心就忙不过。
2: 哪里呢？
3: 明道，让谁个接？接，嫁了嫁不接？你在想要日本啊？
2: 那是么了？宁波江也是的，拆迁做七十三个的，你看这卡里面新规范啊？
1: 新规，
2: 俺这写是的。宁波干新规的，
1: 哦，宁波白水怎么叫嘞？
2: 鹹儿。宁波白水下面规范。鹹儿。
1: 那是啥？鹹儿。
2: 宁波江也是的，拆迁做七十。哦。
1: 你这个人，小鬼，看这些，他哪儿的？宁波家的，宁波干新过的，宁波陆军新过的，他都白村他军装起我的。咋的？那是哪？这怎么了，让给？这这些白绝不得，得马上端到现在做啊！没，就走，激动。可是兄弟们的啊！
2: 不说这件事，
3: 不说说哎，他前两天碰着进来了，亲哥。
2: 我是摸，
3: 他问的东西。

0: 더제나 거나 있는 겐다르 신숨 창매 미기 나베 스스 문베 카르그 잡던스디 차 넘바지 휴나스와 달린제 조시해지를 단다 카르그 잡던 난게 그 틀어 겐테스틴 라데브 차샤비는 공부 제일 제일 비워 디미 있는 겐스디엔 라다 겐 도지라 코나즈에 공로 칼라 칸잠 비워 다이네 디리 안즈 첸조 토르 피토바 닝탁번에 더지치 슈주인라 양아 코나즈 정이기 또그 땀송 창마 미리 규제 링내기 체도 레기 비난바 라나베베 그그 슈주인 창매 거스나로
1: 他那就了都狂了要给了困难子的超不清楚车车蹲前边可绿里层地托你呢当个羊头被水去躺人靠水胸铁胸气压给我了我那脆皮个水军人那里呢我脸上被水手也的替君子一趟皮给当南天前面的清真穷俗君前面板擦落羊西边那不上我的这集我也都不都生给了
0: 对了这样那个羊西来送那是
2: 当俺那做当个羊头被宰叫戏剧团，赶紧给春江女婿扛中杀掉几座全用了，你认没吧？错的，错西不是。别恰恰那长眉天才打的，叫侬年头你怎个能落队多？现在重点停日总多，啥用人不出啥解决呗？人中给，你是听不是？你是的团别接了，直接出去习近平给送信那边当庄给，车都赶过一趟，做对那边饿了，巧卡给。 俺那是用过黑色的带动的擦出布，白白马在推动大瓦卡线能了。那是破格工忙做了，看吧，三家都是。但第一套呢，俺那是中国女子在马赛，迷茫的厕所空都古路被抢救，我扛的村儿了，那对外讲，直接出去习近平给索性能被当装给，背景美丽卡给迷茫用了，米塞给，土古那瓦扛的村，人家是谁呢？他对人呢，对人女子破格工忙做做，看吧，三百能了背景。
3: 孤独的车子，难的，难心别扛得多了。
4: 那是想，
3: 快走，孤独来这些地来了，这些地来，阿子兰姐做，他录音那绿沙谷苦力不了，东开这边苦了上去，他一年没当个羊头被乌鸡玩了，想莫个两个去些天做牛仔哟，确实参见那罗兰牛个，果然你是兄弟扛把些的忙做，落到天边扛把苦了，这就。 他看他明天接长面前挖出地挖了，是的。他录音那绿沙库，看把沙把沙浆接不了，东就就是了。他给中民用的古杂训，先接住了，拖起来，拖起去休息一了，帮他打绿沙了鱼，更危险的。俺来接住，他给孤独车子牵过。
4: 波打欧罗库尼勒，绿勒有些个在那库街车子继续牵的，他车子也看着穷也大了。啊，啥西龙的不是来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在这里我们 我们的东西啊，你说你最垃圾讲钱，输掉了拖个几个几个名头，我们也都几个在一道。
2: 哎，对对对，不，这不你那成就给我也要了。
1: 哎，怎么？那成就给我领着几名呢？阿妈让这个去，谁敢拉把过来？我是来小草。
2: 拉不没事的，顶着麻将，妈的，米阿拉管你们多，这个来先摆春节，该有的米人。
1: 哎，对，这个先摆春节，该有的个去。你阿想来？
2: 我们说的了，苏州热情，恰都苦了这些大大的，他听了那么点了，开白开了，这把一，是的嘛的，他这哪晓得个在面的计划交易？
1: 那他这，不，
2: 哦，
1: 他那里有些个得罪过的就成了。
2: 这么，他都得罪，
1: 哎，
2: 我们来提提的是哪？老多个有这个东西的。
1: 好嘞，我，
2: 他这都能白出来耶。
1: 다시는
2: 배풀라 예스
1: 아마 뭐뭐 뭐 哦，你又怪特做个啥子的了？啥事是那不可个子了？又怪，
2: 啥路嘛？如果那有那几个嘛？
1: 哦，他差不白白白。
2: 对嘛？对对对对，那对对。哎，天哪，对的，哦了，看吧，浪子脚的，一般了，看都是那哎。你那，接着是那个。接着这边，这边是。哎，忘记王大七娃儿去是个。忘记王大七娃儿，哎，对，那主你了，看是有的。红儿有着留意，抢着牛白，才能给你杀大鸡那样一样。
1: 我嘿哎。哎，那那，巴拉姆拉，他都是老有名的。
2: 还不去？不去呀。巴拉你那松叶给摘米过去，吃上你那有的。
1: 看，摘米把你扒拉碎了，上去。
2: 巴拉，我来你打让我的大小一打了。
1: 小一，
2: 巴拉你让给咱们那咱你那的款呐。
1: 巴拉个就好了，自己屋的地里就想把这都这这就继续啊。
2: 我不先进是那俺看就管。
1: 阿拉们那先学学学， 阿拉们那先学学学。
2: 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学。阿拉们那先学学
1: 是真金了不得，罢了。咱我恰如地在白酒当中落下了那么多颜色，这边不是讲啊你。
2: 我的了，那么多这些就不。
3: 罗宁边多年破绽能拍有呢，罗沙边多年破绽能吃了三个米的，这些存着了，绿的了，油不变。
1: 罢了，阿木啦。
2: 哦哦。
1: 没事，我让你们婆婆查家婆了，多少年的月照他。
2: 哼，我了听这些是明道，婆婆看家婆多修干。
1: 哦，听得别别，当我那得劲有缘故。你呀，
2: 不，欧罗，你就是不听的，有你看吧，听的。
1: 你别到，昨年吃上你，咱咱看这东西的牛猪，对面家里老爷的牛猪，对对出来东西的牛猪，马上告诉昨年的牛猪，得这个老三百个扒拉的牛猪的棒特别沉甸耶。
2: 欧罗的长得差不这么些，他一面欧罗，你绿色那面扒拉很这个不到面。
3: 来吧。
1: 阿罗达，杨家来了，都是看一道吧，大爷子。
3: 罗宁边，肯定宁边那怕了有呢。罗沙边，肯沙巴了，所学这些存起来，累了又
1: 不。阿罗达，这个你有呢？
2: 好吧，欧罗，你不有你就再看吧。
1: 对对，出来当年的母女，当房修过来年的母女，拉达修过来年的母女，大郎心都搞为的母女。罗沙边不了呀，大郎来合作啥的，男人在一个圈子边，顶着存钱一道。
3: 哎，怎么的？绿了年不有看什么？
2: 不，有去，伢老宁白了，我了伢老三白了，不然伢个什么叫纠缠？有去，
1: 伢，阿了罢了，罢了，你让伢送了六九幺幺的，咱俩宁白回去送
3: 吧。我过呗，
1: 谁家的呢？伢我呢？
3: 我这不是卡巴了六九幺吧？
1: 卡巴你古多西不呗？卡巴你在这古多交接了了幺呗？天天六九幺嘛么吧？天天。
2: 这卡巴有呢，工资我了看不是要了。
1: 天上明年做卡巴买那买的吧？得这个卡巴的六十有啥的？山东当这个这个的给了，卡巴那个没招上去。
3: 他估计俺晓得过，感觉刚被扭九八九八的马起的，刚才丢了名度。听来你看吧，
1: 看吧，再听见。
2: 差不多当帮我，
3: 差不多当帮我，谁来当怕有呢？六十遍，三十遍，左手五遍，你右五遍。
1: 从我看现在的右一呢，你都右五遍呀。
2: 他把我的旁边有呢，跟着看吧。
1: 他这种老选手呢，都加班加的马姐姐，卡拉可能呢旁边呢都赢来了那个名度啊。
2: 对，
1: 罗莎别不了加班，卡拉长出去认为这些顶级存钱人的。
2: 我别哦了，旁边的赢来呢就三的东城那都受不了，他里头有个姐妹就在那。
3: 这是什么？我领你有几？
1: 看一看，看一看，看。
3: 你呢？绿，
1: 喂，
3: 你绿孙子，你的名跑到了中心江哎。龙巴的龙巴的中心奖哎，明天推进了中心奖哎，绿的做嘛用个呗？
1: 你好，我的天，这个你有的，
2: 我了， 차든 육류 가방이
1: 와모배 와모
2: 와모 용금제 가스
1: 미 와메수레 강 구디를 떼래세 와 망조로 통중세 릉시 떼보모 하요 초요 지니게 론닝배불라 유사다 사배불라 파동쇼 마동쇼 냐다
2: 오데 올라 다 딩이다 유쇼 주만에 균이라 미티제 마데쇼 아티 아말레 마데쇼 육류
3: 야네 나 라조지
2: 제세죠 제세
3: 미 라조 소도 우르투 산디 알라 산디 랑시 산디 대도 르르 유네 로사발라 빠져 저거베
2: 냐우
1: 냐우네 네유다
2: 티가바올로
1: 루베 롱어 싱금이다
2: 아바올로 아말레 티데나 데 세발레
1: 아말라 루베 루
3: 나기 심장고 자 르르 유가 산디
2: 저셰죠 저셰
3: 저셰루야
2: 저셰죠 저셰
1: 다녀 저지네 민 루키 수레 냠중 내가 망기 쟁에도 딩산 경장 시기 나지기 로사베발로 콘돌로 경하기쇼 저셰이다
2: 냠중 내 경하게쇼야

0: 啊,我想聽著。聽你耳朵啊這邊,你看你我有幾隻子呢。爸爸,呀啦。阿媽啦。哦,大家給你幾大有個吧。哦,有不到哦了。哦,今年才是那張著錢,你年才是那論銀的給你過包了。那麼多自己給又別沒了。阿媽啦。哦,你拿出撇錢。看有沒。好了。呀撇。卡幾個上著呀,呀撇你。卡件子。當然得幾個幾個了。哦,綠色的又過過過吧看吧呢。
1: 아래天都还过个米的，哼，那我没不得，给他打了，过米过来半年，趁机的嘞。
2: 好了，好了，三心把卡拉拖拉一年，我也跟人话张家张爸去外面，就嘛呢，水军呢做了拖拉忙，咋才那么些，俄罗斯国刚了几百头，俄罗斯不腻了。
1: 巴拉姆拉，送个的，穷在的农民，水军给旅游当班的嘞，对你的羡慕侬了，大家呢，你们现在在哪里呢？来，走，兄弟。
2: 得罪主任，你就得罪旅游当司机咋的？切他去，忙谁谁和他有勾搭？
1: 阿嘞，让给介绍的别个听说有事呢，可有了多给用的嘛吧？啊，可是你当初是哪个年代岁数？几个人这个有意呢？最近常委上去去面对岁数。
2: 我让谁说欧罗？你这民族创造你这有事呢？蒋介石是哪哪的几多二三欧罗没用啊你？
1: 罢了，最近常委的康熙。
2: 拒绝县委是那的几个人被死过呗？阿妈啦，哦，
1: 蒋介石的康熙，蒋介石土地门牌是那绿色的门牌死过的，还没走？阿嘞，还考啥子考？见到了，俺家人过人呢，就在明呢，俺老大起码团队当月多，见到，今天说是绿绿叫的，也继续，他不绿绿用的看意思的。
2: 卡拉得的，就呀，卡拉得的，
1: 哎对，
2: 卡拉得的，呀，欧罗，不是随便喊嘛，这个这个呀，解释的，民众这个，他把那弄烂的。
1: 大哥，有这么大的欧罗两个人看着。哎呦，叔，巴拉姆拉，张书记拉别墅哦。阿乐，别走拉别墅。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阿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再来你一句嘛。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
2: 他讲座就猛拍，送啊！他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扔了，不吃了，不吃，不吃，不吃，不就浪费了。晚上枸杞。哦，来说一下，这嘛，这巴拉姆拉，现在搬到新家以后。
3: 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4: 可以，可以，可以，没困难，
2: 都挺好的，
3: 挺好的。你看，这就是咱们国家的强大。
4: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速度。
3: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们搬到了新家。现在在新家里，又过上了裸啥？这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5: 说起来，咕嘟起的，咕嘟，
3: 你们也吃饺子。好的，好的，好吧。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2: 来，吃，
3: 这边
2: 筷子请。
3: 谢谢了。啊，咕嘟咕嘟，好。
5: 要我了没呀？
3: 来啊，你看。 人参果，
5: 什么？什么？真的，什么藤吧？老三把地铺了，卡着的，用我们的桥啊，他们去。

0: 这个人生国的寓意特别好，您看啊，说明呀，新的一年里您在事业上事事顺心，一帆风顺的意思。这个寓意太好了，雅虎都，雅虎都。哎，领导，这个我知道，这是太阳。
1: 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玛，尼
0: 们的仪式啊！
1: 好，
0: 一定要，我也要把这个记下来。
1: 好，
0: 发给我远在内地的家人们。
2: 别别别，说嘛，鬼说嘛，
0: 说嘛，那么就接着，
2: 说嘛，行了。
0: 人们，人们，家人们，我在西藏过大年，过裸沙了。
3: 我在江西，
0: 江西，江西，
2: 江西，江西，领导，阿妈，大叔，哎呀，
4: 阿妈，工匠可厉
2: 害了，大叔，大叔们，大叔们，
0: 请请请请，大叔们，
2: 大叔们，大叔们，
0: 大叔们，欣赏欣赏，
2: 大叔们，
0: 请请请请，
2: 大叔们。

0: 梦里风月恨不透，磨了刀我熟悉的剑意，是我的所有。暗暗自己的灵犀过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过马的巴比诺，苏姐你们出状态了，杨姐都没过了。제자그저담리딩아란데참셔레샤때내래대긴해땅베셰디게렌제게세뉴유그르바라오호디게응아조로랍겨주굽주나로게대모하자체외벼게게닌린유디탑쇠나로게셰장자르다제자응아대중지수유가대디규제최소그취도렌제라직비고체바인다렌제게징그르바아조중기수게레젠디오네망조게녜보셰보는거여바가시라사자가사칼라겨자최제워따이나민남이나조딩자디딩라탑도제가용기있어우주예기도가대예자눕조라최수가태녀기텅신라마다비우코나조시에짬자사지저지최제줌기수천도라휴고의수기따고나조저지가르쳐도가아저씨냥보지쓰이도라
1: 걍你到你手中的总共算是为李三弟搞出这多，俺做咱们的可得钱了，来讲啦，来。
2: 老来开面子，咱们这吃点不米多。
1: 来。
2: 阿罗杰是我们二爷身边。

0: 你的 Robs 是体育满足的车不密度车轨呢让车挂住
1: 拉那就我车吧咱们这回要开药这咱们这密度送个钱吧都我爹不大哥答应对我要买的你特别是打那么多钱吗送给了给了托起西我爹不大哥打了呢托起西
0: 成年人他们就没得给的爹不大哥开药的
1: 那就给了听着么说的李三弟总不是啥都是他给了给了总不是他给了给了总不是他托起西
0: 他问的啥就
1: 给了傻子让个对门开始试一试老道和爸奶奶总不是有谁啊李三弟大家马上去了那你找他建议
2: 来哥
1: 咱俩爹们咱俩注意的
3: 孙悟空把这帽子夹不下
4: 对谁都干他比我这个爹们大家噗这用过一次但我最多把黑白差不多一张别在爹这些过年了下了对对对他可有多人设计没弄弄了给江浙洋当上公保险金呢我先给他办了我到大连乘坐的过年过节他们能差不多那些吃不起松的话但这只肯定差一边是谁能的
5: 他的就让我你过节大明星也算账也让你肯定是用个玉米你最弱的贴吧江子呀，看着年年都过着当年先生的极大趣味的，你咱们这地气切，总归是看地头。这家也好几千米呢，我接着去见王红，在这去请个年纪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好子啦，申公保险的钱做的用钱，让俺的年报搁这当年差不多是呢，俺别生个嘛了呗啦，哈哈，他都俺做六十岁级别那么大年老了，七八万不有吧？我都是没见年纪。他不给人不过全球超多的汽车停在地下了差不多七八月时期很多的我知道了咱们这车子是多人家是谁来的
6: 爹宝宝他路大路人么多他路哪儿的其实俺们家亲不停这肯定的啊他不去人很多总不所谓列在那这个就把主意拿去俺就全都用哼你来去的都没去上街我最吃饭了，再等下，阿朱嫂一到，那就是道具差不多，送那么道具。
7: 来，
6: 他的经验，管住他们的车不嘛事。第二啊，咱们就要我去的，我接着去不教育。
7: 老，
4: 带上七八马包，咱们再接一个两个子来送阿了。特别在困难中，趁早给车队们去了配备药。好的，困难中配个多少的？人家的格子了吗？
8: 姑娘，装修。
4: 对对。
8: 点了，
4: 老老老。
8: 你点了人民币，这张多少差不拉住？
4: 我赢，我赢了。
8: 这张多少人民币？
4: 对，我去拿着排骨虚线的越大。
8: 一百。才能按住。
4: 好了好了，但是呢，我来跟他去拿着，说说我这要去拿着呢了。
8: 我这了。
4: 好了。
8: 来是，三姐，我朋友弄的年底的工资，大家先别很注意了。天个年，农村是改变那么大难的，比我见的这就差不多。一年头里的年，俺就捡了钱，叫山生钱，叫把这个车皮钱，连接出落沙不地呢，姑苏三丹丹，瞧我拦不住，整顿六个周边，这些民都收银的。
4: 这钱拿了，
8: 当当的，当当的，没些钱呐，连接出落沙边拿了，虽然落地用的钱多，年核心桌面动不干呢。出门去逛街，人家陪我上去。啊，这到底差不哪个？瞧我这鬼些头，我唱我几下，光我说，头上一弄阿的，人家就越不收银的。

0: 我生过宝，你养活起面呢？一年年啊，陪麦的驴，这些土上天天记得丢人家，连个什么都没办法当，土生着不，巧娃郎着，年米吃的用我当，老师阿伯的那，看上去福地有在，我用就用完，年米的养活起学不赢的，这是的嘞。土在那，土在那，咱们可做了的那，你懂你就走路了啦。
1: 申公豹开场也，这不用年了下了。林姐，六三这些嘞，俺们农村是九月南塘南溪，七不马步大脚经验，你注意。呵呵，可表个，你又进冷水街不大，冰家住个有事个，天天担心嘛呗。冷大表冰家很正常嘞，大有小冰家一年着，每年着。 看到年夜有里面没唱吗？六三这些的来学艺，看见六三这些的来学。哦，我是很多年超过群居错，趁鬼去啊去，趁走老三班呢，拿到卡巴了银子的，老久了团那忙子姐姐，老三班呢，将这要我去屯边没得学艺。都在那，都在那。
0: 他常过去呢，哎，俺打冷水接不来，这我带这个来了，这咋七八毛不接了？一过去，都给我挨拿了牌子，挨他们那的，没几个人拿了。
2: 那上不到站了。对对对对对，
0: 我这边大概那两节都得拍到的，俺做什么我也给丢了，啊，拍给给年轻军队插在那了呢，都不去，咋着拿这这呀？插到就拿了那，现在可都得了，是吧？了，老子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1: 呀，不得了些，啥的用件，连可以。嘿嘿嘿嘿，不，
2: 你让他借完去呗，也是没呗，让给你借了去都，借了交什么乱嘛多，俺这边借完了，疼死手了，先生啊，交是借了蛮累，起码到，可的病家，这回去就压根钱我送不得。嘿嘿嘿，让给俺我姓名都给，
1: 姓名。
2: 让巴拉个年过生命都给，让他俩合着的。嘿，嘿嘿嘿，不，让这一点子也不起啊，让巴拉的俺乐意，让我那些人俺呀，俺我那所有的，可是要不啦，半个表给他，年巴拉个超过那十万的。你说多少都叫嘛的，俺多少年是要的，还有的干啥预备？送五十年的，让巴拉的俺超不起的，让他给就礼包。
0: 老百姓也能，哪个吃苦过不得？心甘愿。呀呀呀，先买的，先买的，人家干了手艺，对的。你看人家，干了脚是蛮累的。先生，代表，
3: 俺记不牢记的，其他阿拉学不来的。对，你，爹，爹，都是爹子们都干啊。都在那，都在那，都在那。都给他们来拿。那，
0: 呀，
3: 俺上了爬了几代过。
0: 哈里，
3: 可是爬里头的姐姐很不讲究的，那爹我生的个，你爬着的，怎么的？
0: 好嘞，前那张了，生儿子结果也是你的呗。
3: 嗯，俺国家的，他王当当，就能冷静，人家那边这边世界的没建议。没是你的。 来了，看过嘛多，那我扛下要嘛的。听着的，那一年，他弄啊，他弄啊，国家的，这面那个这么大，长面那个长嘛，新疆中没有说的，听着关于嘛多，可来巴黎，这里听着的，啥物没，啥物没的。
0: 嗯，哈哈哈哈哈哈，嗯，都在那，都在那，我呢，对不起，我学不多了。 但是呢，跟那天见了，俺跟着学学。嗯。像那做个，他等下茶位难落的吧？然后呢，有个那边那做姐姐，每次给，明天开始给解决青年这信用有办了。
1: 啊，当然了。你三年级同学，
0: 哎了，
1: 估计拍进六个年级不有，
0: 是是是是是，
1: 有个业绩，但是也不收钱。
0: 是是，六个给考完点就是我的，那困难就在于那学没过去个呀，至少吃差不写不得的，写不多了。
1: 啊嘞，
0: 有啊，但是俺爹呀，困难就人多钱钱，人家给咱们了。大家通通去呢，肯定都干了。
2: 哦，
0: 原来你们都弄着呢。哦，
2: 原来是这样。
3: 心痛的也会写不出多啊，这太嘴硬。
4: 徐哥最痛的。
3: 老哥痛了耶！看来你卡住了嘛。嗯。
4: 莫等会儿多得去，养车锁。
3: 阿秋。
4: 我不的，叫那俺们来看去着。
3: 那么，那么是张八蛋，俺们做车牌的吧。
4: 你那个的养伢子贴不少，送去。
3: 嗯。
4: 我不过的看一桌，得罪了你爸妈送的，你拿了干嘛去的贴没多呢？
3: 哼，搞不起没有，阿不来你贴吧。
4: 贴几遍了？贴不上半遍。
3: 贴吧，你贴吧。
4: 哼。
3: 嗯。嗯。嗯。俺这叫嘞，嗯。
4: 你呢？杨静贴不少，我揉下去。杨静，杨静，哈哈哈哈哈哈！
3: 嗯，看见见了没？
4: 我不跟你说你们去，干嘛不到？呀，你屋里你吃拉萨多？
3: 俺自己的。
4: 哦，去哪个吃咖啡？嘿，吃咖啡。
3: 阿姐，你这不是新鲜的不？阿鲁，
4: 干嘛过的？
3: 那把这里没有了吧？
4: 我让你去打了这套。
0: 跟着小叔一个了。
5: 要我洗手
2: 洗手。要我洗了手是吧？
0: 但是呢，这些绿色下面差不多，俺做宁波人家了，送下去平的很多个了。
2: 不咋了，俺做这交警年龄嘛多，现代年买的。
0: 哎，那倒要买的，俺做宁波现代了。
2: 但是那是爹呀嘛，就是我们家前面这边。
0: 对对对对对，那是哪里的？

0: 多谢呐，那么你就是年纪变变，路上的点点，俺做哪里呀？俺送给老爹出家，听见听能吧？多谢那许主任，多谢参与杨家湖那座各种那路。他们了，到空地路线都走路着，也就空军那路去，且偏都准备，咱们就下达了。既然给忙起我这边去，生意就下得了。
1: 年娘的有，俺让你来从军那样，俺来去得了。年高二嘛不是，来用哈金哥搞有。
0: 热热了，到空地路线都是都是年用的，俺送给结巴的干部，感觉这明年就忙不起哒，当然先差多俺这边等就忙不起，你老我来参与个多，我那年不是来多。
1: 对了，他公个老金得到个成绩那样，老大个小镇西个日子那样，没出去没去。日子个忙来着，对那当个个节奏排队个，追到等你，卡里个这个闸门，他从那样相当讲究个。但马上，能到你第二个队，懂得个才能懂个有那来样啊？他等个有几来开胃，长把过去个，他别激动个过呢，忙出来，我可得贴不进个。
2: 不过等我走，看我干过的那把个啥不是马屁呢？我可是来他们人家做香格的这些人的，香格的这地，做我给拿准备，别准谁的。
3: 呀，草莓干啥呢？罗，
2: 爸啦，那什么时候准呢？
3: 这个东西，
2: 小妹，
3: 我这是找人去。妹。
2: 巴拉的，见过去的么着，面貌着下个去。
3: 面貌的样，俺做见过的，从没面貌的事儿的。
2: 哪？具体啷个说不得事。
3: 他
2: 过去我巴拉，第一大批的给新疆家阿姨。
3: 英国中，嗯，许不光的比较漂亮的。
2: 巴拉的，今天里呀，一千多人去都。
3: 对不起，那见过了我是重庆的。
2: 你们去巴拉去让给我的呢，我也是重庆，今天叫我妈的巴拉。
3: 俺去的是个呗。 巴拉呢？面膜你咋越捏越快哟嘞？今天家哪有马事？哦，这呀，面膜这下个去，年前特地开始捏面膜的，给我给不起做主的呢。巴拉给这个修不着多，巴拉给让今这个偏头马事。
2: 啥
3: 子？嗯，俺做见过个面膜的差不多吧？啊，当个差子想。
2: 那
3: 你，那明俺做你们这大助理是多啊？
2: 这，今天谁是多？
3: 太多难呢，养起来给不轻松啊！
2: 起来给买巴拉，我去买巴拉，给让他俩学个，俺不听这闲呢，学个才学呗。
3: 学不会，可拉啥都不听这，可怕要着呗你。
2: 是，
3: 的确嘛，得看着的你。嗯，
2: 谁喜欢的，谁去来吃喽，就嘛当到肉呢。
3: 对，新革命多啊。嗯，太多难，天王困难最，所以才能，俺做见过学不会呀，难不大。 我为了求着了没了，鼻子看动；我们着了没了，鼻子看动。真的着了没了，鼻子看动。舅妈着了没了，我去呗。嗯，得送给舅妈打个球呢。嗯，咱们开给他没干的，求着开就他妈路，怎么干他开就他妈路就塞不了吧？嗯，那俺做见过个，带他了长须的是多啊。那都家姐的，你们这老婆婆送他去个来东阳园嘛的啥？
2: 这
3: 俺送东家。
2: 切个洞能打个人的，
3: 哈，
2: 他现在谈的年底，钱吃不好，老送啊。嗯，巴拉给他切个来嘛，全切开那年吧。
3: 我们工没得呢，来了不着。第年都是米的干。那你，蛮多吧？这婆婆切个洞。
2: 他切个来还蛮多啊。哦，
3: 哎那，得力切切个的，你懂得打个的。哈哈哈，
2: 他爹吃个多巴拉呢。
3: 看这下子。
2: 啊，给，啊这。
3: 你看这样，阿来哦，爹拿我快递给爹，认不着嘛的啥？俺的娘爹不认，认不着嘛的啦。哦，没有买呢，叫他盯着他爹用哦。哦，这爹被救了，养你没事么多，呀，出去。
2: 来是来是，但是那把那给他拿了来接收那啊，俺屋里呀什么说话中呢？
3: 阿来有，啷个说说去啊？
2: 来是，
3: 俺拿了地上了，接点那嘴巴。
2: 俺、啊、我去呗，巴拉。
3: 哦。
2: 大铁东看那新疆，咱俩肯定就吃脏了去嘛那了。
3: 嗯。地摊送盐买呗，地摊辣油。还是不没得一些。他地那钱你不得是看的那。呀、yeah.。

0: 你宁的这位身体天生鬼不如被旁边冲冲当开拳的妹妹见鬼脸给学吧你姑姑姑母苍木的嘞好的嘞的嘞那让你先把坑的来搞啊能给出没的情况让上出席来当啊来用这早位子来去来你把刚进将情有妹妹不能不赢
1: 我养到可不及多个妹
0: 俺让你身体内鬼不如被剥了当摸了开始了，这刚的日本那边俺的吃到了皮鱼，其实这刚的脚趾，去让俺这些先学呢，这些的嘞，去让你品种用的，严管吃着忙不难的，弄得脱血当，虽然切血的嘞，
1: 你还记，俺弄得当说的这么远远了，
0: 俺们就见你不，二斤不就七个多个，
1: 我的几个。

0: 계란은
1: 나한테 처음 줄 돈이야다. 뭔가 지랄이야. 매주리. 되니 모티 뒤주 뒤지들이.

0: Skoda, ne pomo chega sho lo bueno.
1: Yungrebel,
0: yungre yungre. Pura tosco. Pomo, semo se sabe. Kare, kangbe semo sujuye. Ta kangbe semo jita sogo mare, kangba semo yoro bueno. Ya papa nguima komo nga donji, lamse chega sho da. Ho, lamse yinda. Pura semde maja. Ose. Lamse le ye.
1: Lo lo lo. Lese, ala wajah bapala. Tuh ni aja lawle sana. Jangan tiada tisu ribu di kor kunci sumana lah.
0: Yo yo yo, tingsah buku tu sungan tu kengko, di mana yo? Pih masa kengkeng ni, ni cikci lama yo, ngui di kerdu bukan cewa.
1: Mana rival?
0: Mau yang kita tu.
1: Lese,
0: mau titi cik.
2: Bala,
0: ase, ngui cewa.
2: 巴拉去让我们给看那年吧。哦，
0: 爸爸，我要唱个讲你听去。
2: 那，
0: 阿来，爸爸，我要告诉你这事，他见过你这个了，我这。是让巴拉
2: 的。
0: 哦，妈，阿姨的。
2: 可是。
0: 比爸爸爹当了三五六十五，等个多啊，爸爸不中主打开门。
1: 是，阿三啊，对的。
2: 没事呢，俺在巴拉是打八个人都给得呀。二哥，你八十九。哎呀呀！都是的，这些人多啊。
1: 钱咋去？马咱呢？阿家我你找不到，是办法了。
2: 都不行哦，俺在哪找没得？可是俺上次找不晕呢，同班那得去吃路，到那么去我们就洗得办哦。
1: 是巴拉，阿家跟俺这是一名。
2: 没事呢，出哪家的啊？
0: 明天看啥呢？是都，
2: 巴拉，今天看啥呢？今天咋个了呗？呀，
0: 我们让我们妈爹打，呀爹打爹打，不然爹。那是，俺爹爹给巴拉。阿廖，
2: 巴拉。
0: 哦，
2: 爹看啥？没爹爹爹爹。大爷，爹看啥？给看那谁呢吧？
0: 爹娘。
2: 爹娘爸了，皮皮。好的。好的。阿廖，当年谁呢？还可是？
0: 让给巴拉了呀，
2: 你总结，但我可以说着吧。我这，你我就是老没那家。那巴拉给我妈过去看说的。
0: 阿来，我这，比我去十个名多啊。你我把这活去，是吧不？
2: 是，巴拉公给我做，你不就只有送给是吧巴拉？
0: 是不？
2: 那这，说啥巴拉的啊？真多余，你还都是的对，让给我过个大年这名多生多啊。
0: 还是说什么？巴拉。
2: 俺这个去让不弄不，
0: 谢谢等你。你去让得到了也骗不来个东西，那不来个干嘛去嘞？没拿我项目干不有个呀？没干不项目那不有个？不拿干不干没多个呢？
2: 罢了呢，他吃不着亏嘛那的，心中见了钱我妈是啥子？别来俺屋里这那的，俺人那老猪个。
0: 好嘞哟，伯母，我再说。
2: 阿来，我这罢了，你。
0: 我妈去也别接下。接下哎。阿姐，阿姐那大个人不很火炸了。
2: 阿来我是，你可把给不接，给个小了。
0: 给个用了呗。我这边嘛，这我有个主动，恰恰给不得。这罢了，都别说，我到我有个主动要的啥？哈哈。阿姐，啊。阿姐，那说可把给你吧。
2: 阿爹，俺做馆长派出所的可把给我有。
0: 是的，罢了。阿家的现在这几个就送人的。
2: 哎呦呦呦呦，伯母，
0: 看这个月，阿姐，伯母，用这买不来个，等这几句好嘛的。
2: 罢了，用这买不来个，请你没等住的，没等住的，超越干的，给我个钱真在钱，他给我俩过个账啊，用不着哎。没等住这，阿姐，没关系不嘞？没办法抓心不嘞？阿姐罢了，大爹，总共多少钱？赔钱多啊？赔钱
0: 啥哎？嗯。
2: 你还都是的对，没得巴拉，去让点钱，你们可绕住我一转。
0: 俺点钱，你们忙过去不得？哦，好吃了。你这，等给卡巴交不得个，浪死来着了。大姐就过长毛衣不得？
2: 姐子，
0: 他没钱，啥么子？俺光在俺中的叫你，帮他买不着，鸡蛋。
2: 罢了罢了，俺来去让孙子买哪的，等给你把这给我送来，帮他娘的，可他是要买的。
0: 哎呀，俺伯母的丈夫爷爷了，爸爸去办事去。
2: 罢了，你
1: 罢了，阿姐，俺老
2: 罢了，他的爹他是。
0: 我们去的，我们去的车票给你做订，那我们就抽烟拿群票给你做，我们去的。你那我们去平常基地给抽烟订票干订票员。那天我们去的车票给公车，坐的卡的是呢，俺去建国天街给退群车位当车位干呢，第四个面唐能新加拉听着你对，引进民进，是不是那种那学员？他就去。当然的。俺去军队车位拿，填不满咱们嘞，专门用咱们。
2: 建昆堂七百，抢先忙咱们嘞，内部用咱们。
3: 其实，能就稍微吃多，明年送这土司呢，可都可把俺家雇主积极来搞经济，铁墩那样的，马年拿着呢，先给咱们。
4: 一生难。

0: 年明了呀，免多伤自己也。年明了呀，家里这么是个也。我讨论了，三万一。我讨论了，你说这个蛋，三万一。
1: 年过数的这里牛么？年过数的这里冬冬你？年写的的干啥道啊？你？年写的的啥活了？你？年过这的是领奖不？你？年过这的是领别个？你？年送给的祈求去么？你？年送给的祈求祈求不乐意？不乐意？不乐意？去去不住。
0: 怎么个你特地怎样我们的吃吧？怎么个你蹲蹲蹲土着，蹲土着蹲顶着零零钱？
1: 那个是俺来家叫哪罗呢？下水果那俺来偏干人。
0: 那个是俺来家叫哪罗呢？手里果那俺来吃干人。
1: 俺来给钱果又没送着，给钱拿了什么没送着？
0: 你给钱果那少着呢？给钱拿了你也是不送着了？
1: 俺来这不都是没送着？

0: la si chu che mi ti ke wo ne la len tu de ba la te sa
1: dine nye maran ya mi tsum shi ke ni maran ka ta kor chi su
0: dine nye ka ro la mi shi te ni wo ta nye ka ro sa sa
1: 你们是你那些，没让人家出白不的。你们是你那些，没让人家拿了白不的。今天你西格斯林古林的棒子，没让你不干了，给不你。今天你来西格斯林古林的棒子，没让了呀，抢不切不。今天没让给俺呀了呀，我差点钱啊，搞不有张，加脚他几都吃个月。今天没让给俺呀，当初钞票搞不有张，没退加就加活吃个月了。没让给俺呀了呀，叔叔搞不有被两个的钱白说。
0: 你看的是呢，亚麻七十个，没人给俺呀，没人给么那呀钱多，东巴的从马斯里回来是的。今天你差不多不要过去吃呀钱多。Baby，I could see you，hello，
2: know your mouth three go away，you ever think of me no more，three four over your face，baby，I could see you，hello，hello。
0: 姐姐，写着名那做奖品。俺来当初也不是吃土鳖个钱多，看不见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豆、酿肉香肠、水煮醋饭、熏鸡、白鸡、白鸡、八宝粥、酱面、酿鸭子，我都是奖品。 今天没人给俺呀了呀，第几次我过瘾呢？你不该来叫我的司机。今天没人给俺呀，开开什么的？
2: 那。
0: 阿拉妈的，你搞了个阿扎那个搞了个松柏，给咱母的给咱家也是个。
1: 没让给俺呀了，没让心那个学的，继续的俺也是个。
0: 没让给俺呀，没让心那个继续的干学，俺也是个。
1: 他去的，啥子没有的？他去的阿扎那来怎么来多啊？
0: 人家错，俺你我呢，怎么来多来了？
1: 说是咖啡米线囊里呀，怎么的什么呢？我呢怎么的了？
0: 说是说是怎么意思呢？我呢怎么的？
1: 我了，包住帕朗糖，又出去检查大不了，也退给什么了糖，现在人家点呢？怎么的？俺们叫了三个阿龙糖，又出去检查大不了，点边落说忙着面通呢？怎么的？
0: 天冷三个说是咖不了，闲了那位给去用咱们闲呢？怎么的？
1: 给了三个记住糖，又出去检查大不了，米线了亏些糖。
0: 定着给不叫价钱呐，怎么的？
1: 长过了三个口糖，又出去检查大不了，新片糖长点给三百点呢，怎么的？
0: 到哪？
1: 能三不上不怎么的？
0: 吃西子开吧怎么的？
1: 来用车子给怎么的？
0: 钱省了下开怎么的？
1: 吃这不米给龙卷烟？
0: 能这不团给宁波人？
1: 钱哪在哪？账面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的话，
2: 场外的确是个牙齿面啊，
1: 牙齿面。哦哦哦，
2: 我这位哦，阿兰光穷学呢，伢节目的那我几许多啊？
1: 哦，学啥？嗯，当然啊，嗯，俺做陪陪客运的，当不了呀，感觉的确是要的。
2: 可真是，
1: 卡车车八百停车的，不用我嘛，随便定的小时，那是十点卡车车热人多的，我哪哪，干嘛他都做嘛的？东马他都西马的，马个刚到七八的，跑上马了周围打，节目给打马些呢，对了没别打车也是说不打。
2: 阿来叔啊，哦。节目当对了么样？这我可真清楚。
1: 我去，节目给当什么些的对了当，这我要打。
2: 这可真是的，
1: 别吃香了。哦，去让当欧总。哦，我们趁俺家孩子几个。哦，天天闲个有呢。
2: 啊你，
1: 他你去让给打去。哦，节目顶天是干什呢？欧总，我也说过，我也跟叔叔马就讲过。
2: 这。哦。古白革命村这间天给他树下牛
1: 的，切啥？当然去那个罗马，我这胳膊难塞，碰不几个。哦，他们家国家了呀。嗯，你干啥啦？我认识你，从事军改，啥干的？去那嘎达去去。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节目简单，听这节的喂。哦，枪声八十楼，就像那妹子鸡跑上来
1: 的。切啥？当然啊。哦。去让雷公给乌鸡给。哦。生意呢，可是不给赢，那就不给赢，对不对？嗯。去让鸡蛋吃去。哦。哈哈哈哈！看你，我可是不给。哦。哈哈哈哈！我可是没把那锁可是把我的。哈哈哈哈！我要出打个气，我没退去，打住。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啊。节目接到听这台节目喂，哦，那跑就像你六个年妈逼啊，年个多。
1: 切上去，切上节目里啊，铃铛个其中多没多，
2: 多多多。
1: 节目里啊，卡的个腰啊多没多，
2: 多多。
1: 节目里啊，裤腰个脚啊多没多，
2: 多多多。
1: 同多的车嘛的，
2: 啊，同多要了呗。
1: 我最看你节目，哈哈，是马兄弟，哦，没看些个其他的节目让你就要打，
2: 第二个真是，
1: 别想想呐，哦，说说破烂阿的，哦，没先别了呀，啥张个错简单六年个没多钱。
2: 说说粉丝刚进来吧，没了粉丝怕当了面都是钱。
1: 来米拉姐这么多吧，通通米先别了呀，从就当给老子听你给进大的给钱。
2: 说说国家的这刚进来吧，没了这个呀给吞在中间的给钱。
1: 说说东大大土猪些，通通香桂米了呀，水果炒了蛮多是谢谢当年给屋里的给钱。
2: 给哦。说说开开马先把满酒赚到几年的个钱？
1: 哦，当然。
2: 赚到几钱嘛的？哦，明了国潮的当就是大。哦，节目小就没变，没咱们五十九年的个钱。
1: 钱咋多没得呀？现在我这军队给出外出来呢。嗯，节目最么当，别来个节目，全国全国拉少的个，感谢不过的哒。
2: 哦，记明了。哦，大爹想听这人的嘛的？
1: 哦呢，
2: 大听啥？去做爹干了恰小说呢？哦，苦干不着，你们算咋的？节目全国听这节目没多。嗯，爹，说说军大队的做的。
1: 这不说算
2: 了。哦，在顶上记住干了恰恰说那爹人最专业不是吧？
1: 我是吧？
2: 节目涨价的这些给我妈的。哦，爹，说说长点起来的做的。
1: 我理想。
2: 在顶上没上过养活孙子，没什么没进水，节目的这些给我们多。哦，人做马上不起来的做的。嗯，在底下错养活孙子的，没拆过也谁我们多。哦，节目就是给多年的破交的。
1: 呀他。但俺节目新出他个了不起，他就得节目改过呀，买不算数了。
2: 哦，节目改过呀，民都人都学过没？
1: 我那俺做客队节目改过来了。
2: 这两天是啊，哦，这是大雨落了，姑苏三塘有位节目，哈哈。
1: 这是大雨落了，平昌青岛有位节目，嘿嘿。
2: 这是大雨落了，姑苏三塘有位节目，嚯嚯。
1: 这是大雨落了，康山六个准备节目，嘿嘿。
2: 多纳，
3: 这是戴罗拉，天界哈胡子一大。
4: 터치 오늘 게임을 그만 대처그릴라 나무린제주 시험 망자 시험도와 다디 오늘 루슨 대당다 저와 친구 유사리 다마세 공기리젠드 규제가나 주 게임을 게루 나가 접게세데 카리카리 임바 다드리시네 하고서와
5: 레지샬 또 로사베나네 나나니네 수베 힌게 요 세레 토가 니마 점수메바 시험 망치달
4: 레 나무린제주 남로 사베낭라 시에 중당다 메제시 류디심지 용외 제시 민디슈그이
5: 太郎人了,莫应该,我能从中华美丽的你,美丽那么出门出来出边,听他牵不起来。我从普通的穷位,那么习近平开始就认为,长来的不是越不的你,跟个牵涉人。中华普通的穷位,君子银行,台北大那亚的你,认为家庭铁出自开钱的银行,阿将军没事。前的项目我能从天头,中华瑞金阳这一地,当阳年不是三南街,街上走定个推点,对路推难的。

0: 托见呐，天津咋就准备那样的？街上养殖真是严得劲了。光良姑娘村那娃儿年纪年轻，明了端午节晚上家，追到南坝突击节休息。
1: 大大的，给了南坝突击节休息了。自家了。
0: 老。
1: 那去人那一南，咱们就给主辈补充些的，怎么了？
0: 是了，主持我们孙子俺大了。
1: 老说，到那一南，俺去了，给家去直接约过。
0: 老说。
1: 强给在汤养母的，赣南秋给爬山营是来的嘞。那其中的一呢，中秋没人做啊，先给给周处新的，周边能给做啊，是当地啦，是多其他几月。
0: 啊，那地点两个搭档忙不去，今朗里啊，去年这里，一年第四年俺呀，啊，孙主任的家屋去的。
1: 那说对应的也。
0: 啊，不在去。啊，今朗从他那里，因为我们家乡呢，重庆那里呀。
1: 错啊，对
0: 不打？那个是个人了。建设设施的周边那了吧？这个是我们庄边错啊，当中间的错啊了。啊，其实这不还不用嘛，在他东，天天也变着新的去，那么一年的没多少事情有的。但一年的第一天过，俺爹去个出马所，就在开始呢，第二个就先做那里呀。当时呢，清楚不？六年呢，概念不？超长的差不多对白，萝卜大了几年，爹爹学下有。湖南人给提高了呀，松阳忙不许多。
2: 大大的，他先来俺做，过年给咱做其他几个，端午节的。咱们两队队，什么人给？共抗三。哈哈哈！当你们了，四周这些司令有，我早上听你讨论准备竹板给保险。你们了，我做成做行，俺的早上听的用的竹板行噻。
3: 看嘞，嗯，
2: 让早上听的用的竹板行噻，
3: 嗯，
2: 他给么嘛了的。
3: 太开么就去接我来过，叫起来俺竹板买来作业，
2: 他靠竹板的是手艺起的，他得一没去接我来过，俺那竹板做起的很他妈扎来是搞的。
3: 铁路，
2: 嗯，
3: 竹板做那硬手了，
2: 呀，过了装修没人家，留了老板黑着，干了波浪皮着，他连接做可是的，估计工当，这晓得，他竹板是外地， 俺们就都做就嘛，他们就去下路呢。
3: 准备收进去，搞些空档的。但那等上丢了配件送去，对，我从竹板上拉走，我能修板，但手续费搞些单价的。
2: 他懂我说，装修没问题，怕用着装修没破价的。这人把的怕闲着，不占用了。他推着车嘛，丢了配件进来当车的，俺们。
3: 一级的，一级的，一拿竹板我们一拿，收进去竹子当西瓜的，晓得没？
2: 呀，可真是多了，嗯。

0: 대도 말할지 못한 말이 로 튬비 튬부 치스다.
1: 타이나 저로 쯧똥 히스든가 깨작똥 리피 타이나 저로 듀르 압서발 향 로파 서비 쯧똥 히서바 똥리
0: 에이 야 개똥다.
1: 去年 夏天的时候 城市里的姑娘耶
0: 用它大大的眼睛突出了我的心哦耶那大黑娃就一动公司里面不摸就连通公司里连有对说一大一动里连没得无法接通咱咱一年中放我们一呢咱当当农路卡马扎巴就搞的嗯他一年前呢呀这人咱当的农路娘都有根有根上你中间生七种男娘都来插巴的
1: 他提着着巴的呗，俺们就都在叫嘛。我说，眼看集团砸汤扛了送，公家吃的中间难了，这肉被炒了三万了呀！对呀，对了，皮杰心里打心里。哈，大米西提，就对了皮杰送来了卡呀姐，肉被两个邻人马着脏，中间生了强硬的巴的。大康他砸汤顶天难着，中间难送难着，俺们着巴让赢。
0: 当你在那就着巴的没得，俺着巴一，没得，俺着巴一，没得，俺着巴一。你是哪？着巴是农路的卡马扎巴的高的，是个有的。
1: 俺是那着巴，压榨恐怖穷的，这太多事的。压榨可不。哦，
0: 当俺下过去，就压榨可不没心，我嘻嘻没，怎么的了哇？压榨可不错了，当那路上怕就怎么？ 마키네랑게타노룩손티츠케조치데히게웨타데미히조레코토쿄레스코
1: 你们的带我妈噻，带我妈，卢克布拉白噻，白，诺克布拉紫巴噻，紫巴，
0: 瑞布拉扎布紫噻，扎布，到那个杨家就改噻，呀呀，卢罗西格勒勒那改这噻，
1: 卢罗西格勒，哦，一年级，
0: 啊，罗尼拉，
1: 二年级，
0: 松拉，
1: 三年级，
0: 我打香蕉，休克没得，让杨布尼亚，卢罗西格勒勒那卢布噻，
1: 卢。
0: 哦，老你那里面的拉啊，
1: 拉吧，拉吧，马达，那拉啊，拉啊，哦，老松那里面的，俺通吧，通吧，通吧嘛，通吧，通吧，哦，老西那里面的，你把老俺那里面的，说吧，老竹那里面的卡卡，哈哈，那老人竹把通些，龙井来不咯，哈哈哈哈哈哈，老竹那里面的卡卡吧的，是有的，
0: 人呢，
1: 老松刚刚叫卡卡当些龙井来不的。
0: 哒哒哒，叫人的血压高，就没必要的吃茶。呀呀呀呀，
1: 打我那谁了？俺们就做饭，你把做麦西把该些，俺做做饭，啥子稀的？通穷，
0: 也最稀的。
1: 呀，俺做做饭啥子？也咋恐怖泡沫大稀的，穷稀稀喂。啊，也咋恐怖泡沫的噻？我的。对，呀咋恐怖？吃饭，中午全部就泡的。啊，呀，大晓得，我那是为就当。
0: 对对对对对。
1: 야자공부干部是些也不毛的，他这顶我那位，是啊，这老爷，哎，他老，呀，对，我做做饭，三米，两个泡沫大些的，休息些喂，他没必要休，有的，对对对对对，休息，对，两个熊熊的，莫扎做的吧，莫的，呀，大小，啊，大，呀，对对对对对，对，两个全部公交。
0: 破的，呀，大晓得，这叫我那位，
1: 是大啊，你，啊，这么子，他是个的，大儿子是喽，你给，指望我妈开心就这样，
0: 呀呀，这。

0: 你们可能看了这些东西，那可是不能做的。你们老板是做你下来那些东西，慢慢慢慢，你先呐，你们这几老慢慢我等讲过。哦，老讲过不能做的。老讲过不能，也用那东西。你妈没干了做呢，这就让我安个开个开过来。第一次干他打个了的，
1: 第一次干他打个了，
0: 呀，我那没干那嘞，我那拿啥打过来，我那安个开过来，
1: 我那拿过来。
0: 妈，那不嘞？妈，那把门干那干的这个着嘞？他我们一，卓把宁把的是江波的。他一年长不些呐？俺做卓把宁把一那当的，大把咋当的？那路个他们这多呀没多，中间生养生养生有够多。
1: 啊，对对对，他俺做卓把三万左右呢，大把这些对了，养养些一些大多个没得，咋当的了？养生养生老苦的。
0: 啊，对对对对，到那天那给，等了给人家三万的，总俺拉不着啊。
1: 这里俺们就给苏军和人家的是俺老大，
2: 铁路。
1: 到那俺们就把三年年给，听见了，准备两千，
2: 不急，
3: 咱们。

0: 헤지 로사와 자키테.
1: 헤지 로사리아 자시데레
2: 라페미 와차모 로사 자시데레.

0: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点这个下去，活祖师。
1: Yes.

0: 是哪一位？我下次哪个见面，真老不？你到大街十度，一米度。拉哈拉什么的嘛，什么的个都个听那个讲啊，写的就个个的嘛，干啥个的嘛，当个个的嘛，找乌家个的嘛，死嘞，你讲不是个的嘛的，拉哈拉什么的嘛，姑苏，这里个的嘛，牛山个的嘛，当当个的嘛，都第一个的嘛，俺一个的嘛，谁一个的嘛，胖个的，喏，叫我大大的，破么地里呀，就是。喂，
1: 再不过就来啊！
2: 那快下来！
1: 嗯，等到地震够了，你要卡着气死呢，打哪去我打？
2: 老了，
1: 你去拉草堆死堆，瀑布堆都撒掉那些
3: 喂，
1: 堆
3: 都。
1: 喂，马谷子去洗，马谷子，
2: 哎呀，
1: 伢伢叫做冲死堆。得住就是藏在腿上，喂，不拉什么劲？地下地下那里地下，我都记得，等这个泡沫怎么的，就醒不的现是吧？
4: 别打，
1: 哎呀哎呀，
5: 乐死！
6: 说个，说个。
1: 那不要命我吃不了泡沫爹这鱼泡沫爹给命了那啥混风虚混
0: 可是
1: 那啥混风那我好了

钱的呀，去兄这边碰见看了哟，求求看小狗骗的呀，他家鬼辈真的看了去，偏偏婆婆看见惨的呀，要是那边给求么，那肯定有。

0: 我心里下地打狼小给孙主过爹下的大大鱼爹爹爹爹爹阿妈孙主阿弟阿妈阿妈孙主下下下下下哦子了他谁拿的你阿妈给你写当大哥大兵念不了了老公哦啊啦吃娘了娘阿罗王是懂啊有有有有有有大爷有大
1: 我的大大俺来屯大集团念上学院呀看这说阿姐顶着俺们这马去的他下连个球啊差不多行不动啊爹农民全部说下这个别急想啊啊俺的屯大看你这什么说谁才说啊可对可是啥俺若没真正的要做农民有点了就不是的那米
0: 俺们哪能能比出不弄自己去俺们先没出不养自己去俺就让了八字出不愁死自己我老婆了天没出不死的在那我也听你电话就算了干什么呀让庄妹出不接接给这个孩子写一个道理你也让妹哦给起来找到雷公古镇嘛的呗控制雷公落着土落水啊那么着的下家
1: 我们早晚你那么冲啊然后传媒若不是多啊年轻都个马都啊啦阿拉赶紧的马去呀我还差不多能扛动啊我们差不多的哎当然给我们拿了别的政治大普通给干多啊

1: 他下东啊，嗯，下拉就女吧，下下边呢，光木东家看些起来气面那东啊，公司送多少钱钱，公司去谈过了么多，俺他去把忘记过把要人呢。
0: 啊，这个的，大钱是，你认不啦？一个人，两个人，钱，用个人，两个人，钱，用个人，两个人，钱，杨国强个人，两个人，送大路。
1: 下来嘛，通过那公司送团差不多呗。哎，
0: 别了，我都是去杨国强我给不是吧？哎，俺儿子就出来给个要的。
1: 哎，可给儿子，他那我那我你啥时候说了这都刚去给么吧？
0: 啊，这当然给去的，缺卡多呢。
1: 俺妈姨那呢，俺看些呢，又有老婆，又有老婆，啥去？
0: 他到你这固执着，其他瞧的，金白也帮不住帮不住，拉白都快瞧瞧，拉光也都心语，还活着去啊？俺这俩内功固执别嘛吧，哪能你固执？俺别动。哦哟哟哟，啊这地表嘛是大呀，嘛对的，俺俩嘛对的。俺俩动啊，让俺先把念的，他的让个专门全部看些些，顶点绿队当吧，今嘛从到点了学起来呀，也没点给人，点了俺让做个动啊。
1: 他的出马小姑娘出来的给不下那么多，就能用过马的。妈，那个偷钱是哪？我外面丢了面子，有用吗吧？哎，他说俺三呀，谁让俺碰了呢？
0: 啊，这难干嘛嘞？俺写了。
1: 哼，可给难干嘛？我你东西心肠操作，俺去当地的弄点不？去了地面我们去咱们就上给。
0: 呀呀呀！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他也能背多了，俺这当俺们宁夏老吃死的，我知道喂，哼，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rokpa. O, o re, bala bala bala. Thudema na. Thalu ina, ngana tsui nage derka chazan lo. Nye chudu chesa.
0: A, derka nye sa e.
1: Ingo cha.
0: Adi.
1: Nye rokpa gyega lesa.
0: A.
1: Ola.
0: Rang rokpa gyesu e.
1: O.
0: O, zila mi. Ta ta xa nima ka xe jina le. Genye de mangro.
1: Zi, didi ingo cho. Bala rang pu nga chulo de. Shou yer da ya.
0: Kare shou ye. Ding ai ya ge ya zi ge go le, ha gu du gui.
1: La.
0: Ma xin wo ne rang chuo gui de ge ge xie ka zi du da.
1: De ge ge xie le, wo tu xi le. Xiong di, rang ge ba ba gu ji ma le wei. Che zang, nga zi da xue sheng cheng ye ge lang ga ding a de, zhi zhi mang zi qi ro qi si du a.
0: Da xue sheng cheng ye.
1: Mm.
0: Wo du ge le ba gu ji, cong le sa du ma qie bu qie.
1: 坦途国内传播有句建筑作业老将前前阿里估计你怎么家大几个月啊真的没送过没俺做老全局没苦个电视这样的人呢人老全局了苦个电视的人现在是谁军当天真正的学校苦个不拉不起我这么多坦途国内国国是谁的卡里面过来啊啊国国是谁这里巴拉让爹估计电视下不当面前面就打汤结的话呢对打的 爸爸给写的地里边啊妈的呗能给巴拉人家老子跟这个要不对的特里给谁不过多做错啊给不理答应的三门女手差不多这最全部的大而且宁杰都谈的没得如果是个趴下地址的这个门都屁股前的这个门都做就没有下度没呀然而呢也写吧年的谈的穷对的话
0: 所以说简单了点解连个马车不切刚过了明了这个点位呢学过人来肯定是建议把阿婆好的阿婆是我把那人补充住这边的呀你也补充住这边的谁补这边的阿婆是主角是多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车开的要嘞。 王志英别觉得你不能去啊有吗

0: 的。但现在他讲俺估计是吃鱼头的吧？俺王金坑就没就比较大样个三路块的青牛面了，光是光年前个三路早晚年的青牛面。他现在嘞，俺能没得？他们毕竟也俺来个呀，检票去就趴下，女监、新官、女小姐，他听俺看的也是弄不来了。
1: 孙女监督，孙新官上，
2: 孙女小姐意思
0: 呀？给他做送劝啥不麻的呗？你
1: 阿七，不，俺来念了龙井镇嘛是的。没事呢，让给广州开的鲜面年百嘛多，广州开的鲜鱼面让给韩国做呗。提个钱，这些老大南山涌现莫白，这些莫是，我最走路过来年没弄呢。
2: 车子，车子，把那人给年底钱的挣嘛了，别个钱挣嘛了，说说牛肉说几多呢？
1: 呀，
0: 但钱的去哪做个原因？给去开的鲜吧。
1: 你什么呀？过去说么？但兵家个读书员呢，下这个自动讲解，也不会对人吵那么大热气，热命的。你若没了过去，他若没那个月呢，你都总干部了就最忙起的瞧伊。
2: 你兄弟了呀？过去兄弟那个月呢，你把那个忙做和你吃么多，忙做了呀，可下吃么久了是热命那样
0: 呀？去哪做？我那个正在写呗。
3: 英国去？
0: 阿弟阿姆啦，俺的身边就全部脱掉了。
1: 李下铺。我的叔叔也用这个三节的，当他密码搁这里啊，三千嘛这边呢，来工资我们这嘛都靠到。
0: 是的，阿妈，第二年心里想领的，阿弟，哪个阿妈呀？让来也就是你的。
4: 看起到阿舅，长不闲呐，俺那三亚三亚的古县民哦，你阿舅让写，三三年别看的，叔叔年别出了国考呢，当他密码将被这都拉进，家都跟进，总管那立个的。
0: 哪个呀？电线的，电线的，要！
2: 巴拉，俺巴拉去哪里呀？还表情不有的。答应你嘞，前面去看了看去，说是能不能不住么？这边呢，拍电行啥个，俺就能力是不大，是吧？是吧？
0: 热大热大，听见错？俺那地里矿最多啊，六三个库个地大东西，俺最那个打过七下三节，身边就拉住，身边就拉住。
1: 身边嘛去。不然给密码的相片和大把大姐许多钱呐，我让最难给打我的，爹阿妹杀大大姐中奖，什么明白在哪里没有？
2: 哦，通过一百名打没有？
1: 中午妹妹给这开药没有？
0: 姐姐姐，呀，俺那去哪做个呀？下钱出不去，得不去，脸朝马的呗你。
3: 是。身边马去，自杀大大脚擦。
0: 大钱呢？破切！
5: 那你强子姐姐，老你还是没事，主要嘛是，等你两姐做，那你强子老几领队，我直接到你主要嘛是。
6: 到你这边呢，老中你打打主意吧。
1: 对。
6: 你啊，我是不呢，这边呢，老直接是主意。
7: 等你强子姐姐，我是必须让我去主意。
5: 참정언니창세기라길렘베기님드네제제셈나는견지주사자는견케야지다김자는견케야지제장창세세대겹뒤견지기삼을구야디개침부십지르샤
7: 진주그때가로죽드네파다초대제제후봉어식수같은데레미끼지기미수여말
8: 은언니창세기제단도보도마랑게칠로레가쳐가주유네로어디게야립다아니나레디게치로제칼라디게주리리수你不会给江浙这个苏州姐几个人？
9: 狗的大姐，我送去小猪亲下。你们江浙个姐，我就住的就那些，你新疆的。
7: 伢们说你们到个工牌干了呀？我到平大啥去？伢干了呀？把啥弄到去？省得去，干了呀的。没病的。
9: 那我们每次啷个到来，俺你错了一年的，来个一年的，大概俺忙不着吃死的，都对咱不两个人拧不？
5: 这个景点去，是吧？
9: 去。
6: 当时，肯定说嘞，他这真的是有毛了。出来那年就从这从那个出动，再说的他本呢，我说他不干那一年的，因为呢，对吧？跟人家做成这样的，这类似类似说的，是吧？
8: 这一年了，那做怕做三四节的，一季节是得我们给怎么着想？
7: 没在那老年，咱们看不起了，所以说，可不给人家呢。

0: 俺做品种的借用的电感松节开展性也没看人文秋档新闻人民币三十一年品种杀多了永久啊特别重要
1: 提拔这边即将出席习近平提内提的搜查监监塔日清龙松里啊松用也不切过别能送哪里
0: 大哥哪里这样中用的美丽卡给你们南极지금수지깨감시배공부라가다를둔교제니표기깨감구류송정태리니가외비충제치무통여지
1: 시다아무라콩게인은춘주도스런이기부추능시지교나비등규티민망부지리야승부팀샤티마스비등규티긴비민망부지기차출리니리교도치무시샤송기진샴리야디고기리진지스러나
2: 빌라宇宙的顶尖凝结了，屋子了，屋子，屋子连接，洛杉矶的来了。阿子，他连接了呀，许久，这里开始年年都忙过过月了，他一年来建站了的去了千千米多。大大，你来若个，西双版纳个，帕布拉达，拉吉拉恰斯格杰，古中拉萨西西亚是差不多个呢。阿子，俺们这。哦，大大，虫子体叫哪是他？阿啥哪几个？这虫虫给没丢进故乡？人家耳朵了。哦，大弟，你弟俺的牙齿亮几个？没那亮几个鼻呢？接着下面我上啥耳朵了？
3: 哦，
2: 爹来说。
4: 爹喽，
3: 阿弟，爹了，爹导演了，阿弟，爹了，俺到南个方面，完了。从此我也两张给郭子马路姑叫你掉一下。
2: 好了，阿子，这宇宙要我媳妇多啊。
3: 好了，
2: 爹要把你给那要我丢弃吧。
3: 没事。
2: 哦，阿子，
3: 来，
2: 你阿子让他去吃些青菜去呗。
3: 冲冲过去种。
2: 哦，
3: 俺打南个八百，我也拿去了店里，豆干团队去收也。
2: 豆干收有了。
3: 哦，
2: 屋子应当应当应当。
3: 来噻，
2: 要我媳妇种。
3: 南个八百，
4: 哦，
3: 吃点青菜。
4: 呀，
3: 那。

0: 洗衣机，拍洗，拍洗，我这。
1: 他弟弟，啥时候年老呢？估计年老呢，光打鸡蛋，天天弄丢没有。
0: 妈咪，那干衣服光打是吧？年老了没吧你？
1: 他他年老呢，姐姐，他住个电路都没记得，住个三步都住吧？他年老呢？
0: 他给你最多钱啥时候？最多钱啥时候呢？拉下钱拍照，要么到民政局下班去的了。
1: 不，把老家今年没。
0: 啊，老家今年没了。哦，我再用个马达，用个马达，把那老家啥电器、民警全部打。
1: 可以呢。
0: 把那人多啊，老家钱数呢，把那人数数苦了，数数住，数数苦了，数数住。呀，老家钱数呢，数数来个数数钱要的，给不可这么多，他都阿妹看了年买的给你。他妈恰恰说呢，可把强强的，可是三年转的三，可是多年转的多，这世界真心多，你年纪奶奶来秘书家看十年苗。但俺恰恰说呢，天天奶吃，俺怕不娘做买卖不起吃的。但俺老家转的来，年若不咋地，俺没得等个的。且子，俺老家也住的，你那有些啥子，把那啥吃在的个。
2: 啊，对对，不不不，阿妹弄不阿妹的，拉不拉眼睛，眼睛说话，拉不拉眼睛，说啥对人苗？
0: 哎，对人大怕啥？金山恰长金妹妹，对人大我也迷你。
2: 啊，这弄不，那说也不让金山恰长金迷你几个呢？
0: 我这看你老阿车么办呢？老阿车呢？金山恰长金办呢？
2: 嗯，那你老阿车没？
0: 老阿车没了。哦，哎，看着没见识啊，对你，天差了。三只古队的老阿青年也是送给，三只古队的老阿青年没是送给，还国家花的民族。
1: 爸爸，俺们忙不着，不不，爸爸的，说三只嘛，只馒头我过去，拉不扎银子找我，拉不扎钱，今早俺听到有位没下找我，把俺下钱金帮我。
2: 爸爸，没得爸。
0: 呀，他钱呢？给你全部在对的。
1: 有有有，
2: 俺那个全部在对呢，没全部在对呢。
1: 那弟弟。那你女子穿裙看的，大把子也给忙得着我，还是三心忙子姐，没事啥脏事的，把丢那些姐姐娘都没得个，还是三心姐的姐姐媳妇弄住的，紧张三大把个忙把个。
2: 爸爸爸，
1: 也怕卡这日子姐那里，多团的住的吧，他三个都在呢，不，
2: 你
1: 个抢着的
2: 喏，爸爸，喏不，他这里呢，爸爸没抢着的喏，
0: 我的真是得到了。俺我娘个呀的，俺是农民叔，哈呼是得呀的的。
1: 有有
2: 有有阿妹有有，他现在啥也同人家送的
1: 嘞。有有，他原来家子装的就怎么样吧？
2: 妹姐，他这里也能送的家哈呼的呢。
1: 也能送的家。
2: 哦，
1: 我他也能送的家，到哪里说话嘛吧？也去了啥个种？年轻个种，笑。
0: 他原来不多哎。
1: 孩子，不读没姐，我晓得。
2: 有有，
1: 爸爸这里没呗？咱们的，咱们。
0: 咱们。妈妈。
3: 这个白云，唐军杀到了跳。
4: 小姐姐没这样的年浪浪。
5: 纪念点点，这是罗桑了。
6: 这边写边，这是点纸上。
5: 这是点的，轻松擦脚的。
7: 这是杨桥铁炕叠脚的。
8: 这是扎了西边米瑞卡，
9: 扎西将军嘎迪巴拉人。
3: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史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8: 早上点评是莫林的，那是习近平给丢到啥的呗？中国开局点评制作人录也拉清他这天不正话的，但给操心你说把他跟你说别仓促制作卡给广电录正打了当起吧。当然是习近平书记不要在习近平的那边干脆给钱他，习近平书记不要给李登辉的那边给钱松懈这等人吧，落不中他哪个担心吧？
4: 电瓶的电热不是比登哥我穷在起，那个点东去了登是不是的？孙正杰我觉得啥木一拉单不讲理，他们他们家没别的不人，跟着一拉单不讲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把娘的多的。

0: 俺们是让更多当地听不少见听就不听，相当于各族的苍松传说听古别规矩他，啷个习俗？切别截他，追别虚越别脱离，团结起来，谈不了没把他，走对起来滚地，团结脱离鬼把西，俺们就脱不了解决因。俺们是龙安县全县各族十三别脱，抗穷杀毒有人别归他，对他抗别个流沙不松气，团结他，就求西边西屯。
1: 制度决定被基础程度提到前期，平常三百组专项期，安慰二省千计他，保省千百，模特团结解决因。
2: 俺在级别所谓同德党朝内，抗新前辈，江南三百多多解决因。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西藏广播电视台2026春节藏历新年曲艺晚会欢笑2026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
1: 早上点评是莫林的全中龙今年的列公给记录年度女婿这支旅击杀对象他可以免得留落啥的给谢幕当给签作年度女婿这支旅总比苏西吧第一个人永所就职一营
2: 참들은아직연락취미입질은하루에돔줄은아통집이자신혼된시진이
3: 참들이난주의종용이미리카미마남아루에디기배탄댐비자신문둔시주인
4: 자산댐비스모아힌게남은사회남꼭함세탕타강삼레라리웨제상미비자신문둔시주인
5: 今年我村健康滚了，吃出土素婆婆汤，露出大度力白，这新民都学就赢。
6: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全区各族人民在新的一年更加幸福安康。扎西勒，
7: 早上这边是莫林杰，阿纳索，土山加油！
8: 天健，
9: 加油！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궤

0: 가성 참이 그룹에 라자.
1: 루치 가셔.
2: 영구이, 영구이. 다 동아이. 我怎么呀听到你去给给信给没
1: 记得参不参?
2: 我是他多那应该等等赶路的就这钱的你能把留起去没见用着呢跟这钱我是别着亲戚找不亲戚不点是退步哎那厉害用的这个日本啊
1: 俺你们可现在可拉拉么就拉进门的错去的民族哦老铁啦心血来个天不远的儿子俺心血来个强求不赢的哎你还拉不得心可这几年顶着锁头里了顶着锁头里顶着锁头里第三么可的你心血是让我们把便宜用个的话第这一年路带不是民族俺路不是心血便宜来个亲的心不多
2: 都是在这养活的，你得有救。咱们顶着兄弟，钱的养啊，你们都有的。大不雅思，你来个好大情谊。嗯，顶着干来了。新的顶着差了，看是他是不是公鬼？要。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新妈说的，我妈怕鬼影。也是阿超哥。
4: 还来呀？干啥去？出我家子，你跑去吧。
1: 新所长啦，那个腿醉了，谁能用嘛事？上班来个好大气的。
3: 年纪了，好大气有钱多，穿这几钱。
1: 他屁事大好多。恰恰亲君，上届新所长了中介，光心不么久啊？
5: 嘎嘎嘎！
4: 爷爷，这睡吧啊！儿子，天子，俺没吹不明着，顾家给批主意。你养家事儿得写呀，儿子，儿子，
1: 新所长啦，去哪弄大米多啊？
4: 顾家的皮主意。
1: 爹娘做厨师。顾家顾家，叫我新所长来了，光大叔。
5: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4: 儿子。
5: 嘎嘎嘎。
4: 他心里确实是多。
1: 恰恰去就给去哪了三千不是？他到底这是哪呢？去哪了那些人买的？
3: 他儿子。
6: 给
3: 了
6: 你
3: 不钱呢，丢
6: 的！
3: 俺别约，给不到钱，别让亲戚看了担心。大约的准备钱个定看，也不差着多。
7: 别让亲戚，咱们办正事了，哪些给不？
1: 啊？嘿嘿嘿，哈哈！不，没看见是你干了新钱的，都是你挣的呢。哟，他都给你不起的，哪叫伊？
3: 都是的，哪些酒醉也不差。
7: 前两个当初欠的，我不是一些吃着。你藏没垃圾，你藏没装饰呢？让给捡的是吧？
1: 来死！
4: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
0: 顶个上马顶不上死，当俺做主客人的。
1: 哎，别过，
4: 别过，别过。
1: 十岁，想不到米线鬼鬼被推出去，上马那是这个耶。
5: 哥哥，
4: 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
5: 瑟，亚
1: 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瑟，亚
5: 你他妈小不点！哥哥，
7: 长眉说不接，再说接
1: 了。你呢？
4: 我给巴适，我给巴适。
3: 你也没多，我巴适的肯定钱比呢，我那皮儿轻不着呗。
1: 光我做那个，我觉得恐怕用不着。他的，
4: 旅行去个嘛是吧？
1: 唐氏旅行去个耶。
7: 我啥罗钱呢？我看你那钱多余，也说是。
5: 哥哥，
4: 哎，这，萨布拉兰基，
5: 哥哥，
4: 娘哎，
7: 我阿们来了美女哟，美女哟，
4: 俺们去也买不赢呢，上得卡拉萨的酒库嘛的，
1: 光顾不住，娘哎拉不的，长眉和大弟这些，娘哎的拉，光顾不住，娘该开车。
7: 罗书记，别急嘛嘞，下面的特批现在是打呢。
4: 下面呢，俺昨天落住个，啥入不着去耶。
7: 是是，特批现在有嘛是。
1: 人家推荐的，你捏把土我捏土不起个耶。宝拉，宝拉，
5: 嘎嘎
1: 嘎，宝拉，哟，这。我要熊就熊啊，天下。可对于你拿了熊没多。
5: 哥哥，
1: 虽说他不是大姐，那天他最先通过人，叫他去去，你吃了点不压就啊。
5: 哥哥，哥哥哥，
1: 妈不听不听见，那天长不长下熊就是。
4: 小姐的
1: 是。新所长了，听到听这叫了，听给我拿件新多点下。
0: 老师，你特批单子上我这头去的，这里上面说话用吧，也是的。
1: 老师，到我呢。
4: 不让退下，对不一边啊。
0: 对不一边了。
5: 哥哥哥。嘿嘿。
4: 哎，年年跟那不。
1: 感觉做电视，电视。感觉我做电视，电视。
0: 别惹兴趣，让他去啊！
1: 我一把伞么？我念的哪里白下？
4: 还好些，俺陪着你。
1: 我擦大姐夫哩，他的。
4: 这是那大夫的啊，俺来不买的。别撒死，
7: 我不说。
4: 别冤枉
7: 我的。
4: 来拉我的。
1: 他的。
7: 他的。
4: 一个嘛的。
1: 他的。
5: 哥哥，
4: 最怕见初见在他们的恰哈的脸下，不要去就给俺可动胆子，你快来老爷前头，我真的也天天路上干不了呗。今天马本前面，那这样估计待不赢，生病了待不及了，你生病的重头嘛说，你吃两枣再没再不赢，我那人马上了，哟。
0: 张长发了，切不切啊？切都，那些长毛明显大主意，长毛年数给我丢。
4: 丫头，儿子，看来这个东山青色，就当面不长事，我这次面不长，去哪子当俺东西？
6: 边绕群主给落坑。

0: 王俊正一中信粗鄙切切行业的张文武当幽默能为过当罗继拉谢正熙该地宁江学别病女子学北京三九年的呢北京为京州党内陆军区人了口味天智学位门智机灵天智堂敌人留党部京州东瓦新闻地协把定决让就接三个卡地联盟平衡筹比协过别呢北京为京州党内陆军区人了口味天智学呢就在这碰见另外党北京年休机制的协比过所因
1: 主播能把公看啥
2: 公看啥
1: 等等呢北京送个人去了也前两边看给三九的嘴巴告诉学
2: 对了呢表达一笔钱订单，现在我笔钱也送，我的在编排着，想不能断，也不能随着。
0: 也对，让全军单位书记王军正一，他在了中信粗鄙写下青年的张文武提拔当幽默难忘事。王军正一，让全军单位党使用个词语呢，张文武提拔的该是语音，中信粗鄙榆林村表姐来电了，介绍难忘的突击七十八事。空气，写下书记习近平给刚军三度当。北京茫茫了，在我三亩江月边，小了人多年啊里，大我几百了。谢谢书记习近平跟我们中央国策粗鄙那提的，不要让兄弟为你的龙我足球课外的顶着学位去过了熊南呢。让兄弟单位党使用的徐笔列点认真三把马赛，送去改进能为。用用节目的卡格里及忙错去，中华没得精准错把念的对呢。在度点笔，北京来听三把装备缺什么当三修配乐，让兄弟单位级。世界书记习近平给表姐来电过来能为改革改进党觉得是比当个表兄子居恰仓党养大修用今年来的协点丁令党公平新看谈仓多起机短期业短期下决单进人民协托因为这个党比他公平弱决准备三八三五节把脱决共地动员计算把事王军正给对于人不能中心粗鄙世界书记习近平给改革公定改进了老百姓党国外丁泽朗呢觉得是比当个北兄子居来的短缺年定些呢北京偏激动为先用车和他兄弟开的北兄弟连丁丁别的北京班教党写出偏激期各修进月中心粗鄙就多起瓦当七段女霸千百订阅了北京天空平顺粗瓦当偏激东西千百订阅几十瓦当中心粗鄙门体的女杂当女族改起年进节立下和他短剧突然养的话是我自己的学习修建动呢确定进党黑八进你批进阶节我自己也要不着的做你拆空节我自己年卡四个中介党中电组政下节修建呢真正梦一几个组政党和他修托表姐切确定把党前日党听把了各家协点中介党中电进组政下节修建价格权力人不的下节修建呢你就藏密权力偏激动结束三大权力牺牲你修写的顶日进阶权力马拉这把党天梦图解开解南征天目党人体邪念表姐天空里家的班就里家党偏激解里家的这把邪格中央开立解给彻查的可能小用党太浪忙不局的表姐南征短缺也不邪格把党理由党一定比天呢表姐的和他邪呢忙从理由特解内地邪托中央党三年外的年龄邪比别定也不邪格表姐从你可有历史动呢也有也不这把党各个上部年不去邪的比他公平永久跟地动轨比年送弄话是张文武一开立配置动作我真能话当让兄弟单位节中心做

0: 不然，假设那娃突击去学习，空气中心操办当，北京外年龄忙家点的动画当，把动家去动员。中心操办，小家书记习近平给改革改庆节公园当，当中央个特区国家来的短桥顶子写呢，中央给了些七十五个车查的课堂，团里两队当，让得考究设备来家团队，写作人路点来进去北京三班组队呢，和他协同。
1: 北京一类的各党比他公平永久，理性不就引起什么事？让选举委秀长党，中心操办委员王国全杰、吴志伟秀长党，中信操办委员王国全杰、幽默了领导陪不是？大陆呢，北京委金柱党内，罗定局对外可以录音，罗定局对外公告，大王阿比七年生日，刚中三头了，下令三百元，罗定局对外人，中国共产党个委员王，北京某的卡个某忙节，西东娘娘党，团战被他写的。
2: 在了公学界，激起众人赞誉。老朱伊朗印尼，赶紧演讲学的，别比印度学，别学位金砖党内，罗定局对外共产党，俺从年头别学位金砖党瓦党，丢了三把香槟，两人了学生去哪呢？这群我家讲到中间，人穷大众刚到中村，罗定局对外一共多，这群的你，没有哪当位置的去，也曾建议。西罗接东个讲个就罗，没见公布解决用钱党。 中国用了金正东家安全推荐，中国慢慢金正马给北斗崩学习院，蒋大总刚到中村家庭里头是看个专门，可上我们一，西罗接东个讲个就留大举笔财政人家托人场所，中国慢慢金正马马的主席比，云安一拉是看个这确准的，强到了金正东与同学东大党部的动员，给的对，不是三年四中给这确的金正马国别，该是自愿。
3: 藤泽八军，刚儿七度岁的高中当年这确追的，北斗崩学习被国母相约接送八十。北京如今中华民族军队错别，新疆抗革改革期末话，赵军杰，北协会金正东与军人诺，将对永吉拉、罗军人跟接对人各起电话八道。西罗接东个讲阿吉阿杰罗，准天团子绝对拉，孟达规矩了跟的动员，给规军进行真冷落，扎堆动起。 江浙马街，某人随军来到了当，确认敌人来自古区别，盲信接团党，某人团结了跟的团队，班脚排接党，协助野团，某人杀空让兄弟安全推进，忙也顶不开等于接送八十，将对永吉拉加卡推拍的，开车小多节，人员太为多的拉内，因为准备下脚了，狼狈相约，甚至把敌人给。
4: 刚到中村呢，不要以为真正等于狼人追，刚一打门人先，你打不的人接送不是。刚到中村了，对抗三江这点儿阵营，对进村民土客了，刚一打门来了多有进约。北京中村东营街打芒草街，啊，这是接触的多了，真的，人家都忙着把个路人都路人进，就都全部进来巡阅了。但俺们这工作总错了的了，芒草街，对抗个空班子偷了南庄，路偷了南庄，车偷了南庄。
3: 但俺们都忙着办事的，可能人家都全部去那投了。北京行政制作家金志推比真素看到，我有兄弟对写要把地里，给的对接，老舅家农村西部安岳，西罗街东个家俺家俺家里，但俺比村里还少呢。北京中南海若中央慢慢西江党，北京三年西江年，北协会金志雄太国家准团了孟大拐把地头呢。北协会金志东娃村约，西为金志东娃呢，北京老舅出家。
2: 就是从各级协议，对春节日落，小多他追多年，加开启大王党，俺空恰巧用久了，送学习月，给贵军进行真人老家各家没把罪呢。孟波家家家各级公安员身边，行政党真要来，日娃三把进月，让兄军协助村人看行李，搬家很久所以，李若贤就把等下进给，北京的你看么呢？中国卡车都没容易，恰些协议，北协会金正东呢，老军党慢慢接当个人。
3: 第二座，北京茫茫做春节日落节真最大亲家礼，别得他的。家用没人看个茫茫的年多，每节的清仓清明农，团结党、野团、派出所、浪琴同学院，大家当个共产党，家用茫茫节休息解决我，没人看个茫茫做，感谢别的设备，家用的年多，北京搬家的协助派出所同台把相约起送八日，今日差别若就没了面，俺送个罗大办不行。
2: 兰龙的周围，杨龙这边，俺堂这边等的了六十零。县委金志东王工作室写的，北京没人看个茫茫嘴，中国共产党个全面无知我，每家清仓清明帮多，团结党、野团、派出所、外资等别浪琴脱序，对着三不拉，北京的人，小用的为这人家做推的。 写作全员地位巅峰党帮助人力打开鸡巴写康可有地位来吧茫茫几座啊地位下南鸡巴鸡兄弟写作人楼等人进阶北京三百开每天困境新海如下让兄弟写作七日康马克思人用现状所业例如现状吧三万亿 罗顿就对我也碰着了中国共产党面呢写错人路界北京三百用没事把热追推阅罗顿就对我一直当个你这我我最没劲的公布解决党没人吞着了松雄他解读心里卡车多修个学徒苍马拉嘎咕的心愿没人看个忙错呢错啊相当几步行为层面新为你当个改正错啊党当个干了年吧当个接送长吧接写解约接送吧接 罗俊杰都将哈萨尼也深入建筑动物的写真写对了对你对多学特别激动意雷琴罗杰马杰宁江学的拉罗给你咱们样子当门总给完全把伊拉讲你对来三边第四点比作为春年跟着宁江学的对后接的这年北边对多学党学名音
1: 本席为金州党内罗顿集团案扩仓的了让军级贵州拆除部行李一人多决定作为州宅党盲从级改为人在拆顿所级协共他总八万局这是襄阳各队亲戚南北初步对的这期立即盲从局罗顿下镇党对人级彭军人内镇村级三八将军拆顿协办事本席为金州党内罗顿集团案扩瓦定制学期年至中期级期学满额过了 浙江党主角雷定当、丁东东里、西侧杨家当、西林阁永贵领袖所家小学毕业的中介节可有在座当、对亲所以南北贵州下家共同动员不是年至中期，中介导弹聚集当组一空嘛局长元八、周俊吉当西土岗当中介节永兰、西林、唐进、三八、兰都卡索、可控组、金志内及其中部当有个瓦措中库尔当 对亲家庄南年龄特把协约结束把事这是襄阳阁南八里港军节不出去联系定比此外恩把当没得卡克盲措节真措节三八村员年至中介节一人得克雷电把催打动盲措节请不得学的盲措当可大些人被协为金庄当年罗顿集团案扩村家搬家配给当盲措领居中介当中随节南八所以求在接了南沙老五大比盘就雄村另一把事 年至中期，原理扩军阁周末整改他们，对岸安全德克节，群主不能改把当，人们得的不明，使用个驾校务可你一个理智南征来的些呢，举证雷电卡别为，可有将人民压到信松些什么事？年至中期，边马岗德克党委节书记钟林杰主任迫不及待及，俺做仓米罗局三郎人呢，等个出来精进写的。
0: 政策节三八千年行政党第七点比立刻严重削减因协什么事任用中介没线索数把当人在拆断电幕天不远现在年年年间按照当个促进也是被公断苍白的这扎协几把当被协为金州党内罗顿集团案可谓中介协过拉西总监陆康能毕业不是协过一头被协为金州党内罗顿集团案扩村港军三套的南沙路段九把大比盘踞了雄伟的命呢各地了年周围催交党
1: 三年对比，年可多天比，年错局，假期累计忙错错了。对了，三比当个百姓在就家，平送错比，难断当。哪里家准这三这些也不是？中正九这届，电木七位人在拆断西八当，一人人银币人在错比，拆断八村，年节电币洛阳当，今年修比个得几？当个各地了对了不行，对了三八了对了破也不是，忙错不穷给，得人个中正能难断还将也不多，俺去年可多天比。
0: 对俺就对俺一能，朋友了，拍几千步行远，俺去此外样，你这人压到心远，写过句，俺就顶个此外来经济写个把写上写什么事？拉萨中介节一人中介把这扎决议之养垃圾，当个送扎仓马过头把些呢？拉萨比他公平永久一人忙错节，到修几这头把写就因写什么事？达达三头，一扎干部高位，俺自己对手来源，拿起中介所中当人质中介，俺总。 终于执掌不远，中正引来了军党，让这头相当中代级，一在军部考察堂，着笔改拆贵州三次结束学的，被协为金州党内罗顿集团案可谓，约定作为中正协过毕业。昌明年底俺年薪，别里查查我写笔，罗顿集团案也碰见了，年龄顶色性活动，当中央个别节目的卡个忙错了，每三节都可拿路超越不是。 Tanga so puke, soa in, Namsalalo Tavuke, Jura Chasin, but Rishong, Riki Kadi, Tanga, Chikaki Kadimba, Limau Baina, Tank Kalimba, Tanke, Jason Rama,
4: Jacin Roma Masola, Tanka Kadim also talk about Lugilo, Temporzone, Tumamre, Chintuzubi, and Duke Temporzone, Chimjizogota, Tan Tude Duju, and Zedo de Pojosara, Tumoto, and Zuji, Tokyo Chimuke, Trivicata, we interchange to.
3: 现在你的建议中单位及中委中期工会参议一人及科普用途动员让兄中及对策人别切断立给冷水冲动作凶乱日从对头人卡清办卡给当中央各特区规则党让兄中单位及立给冷下拉得顿觉等在西边中央及科普用途动员立顿了对仓上进及准备特约
1: 三轮云集等三度动画党按理托为宁北集托尼一人及科普用途动员立顿背后七日冬季昨天临近了每年夏天电台西的科普用途冬季日本的冬季今天你可惜的对小节的这里科普用途动员两转马拉黑对鬼黑松月八日现在年纪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人力呢，配件东乡岸边，改期定期学习。创始人工课堂，忙作者在缺德的人呢，三队党协票，全国级协修起了东格班马赛。人力节难段不得天把协的，表姐单据亚布林国协，年送弄话是。徐志文吉，大东，最近人力筹办产业公司党委结束及连进行动，学者中党幽默弄话党。 人力都提及看组政策，我从林地来学把谁？现在年年年，中央阁先看可有松松大些操纵周边，让将了年终选举这边，忙作者应不学阶级，天天写的卡就算不了，年段升级所有的，开不了局，天天写把升级党，应不天天写把一月笔车，都靠天不写笔，年段一月把谁？
3: 大唐天端县人农，拉萨中级等职位，内端科教个月班农，多库尔青浦县班内端教育班农，一级中级等职位，内端送月班农，多库尔青浦县班内端人，罗卡中级等职位，内端送，宁浙中级等职位，内端人月班农，多库尔青浦县班内端杰，纳西中级等职位，内端杰，让雄中级职业类工等职位，内端送杰月班人。
2: 大唐银保局加级别，西康科学等职位内端一级黑州月班农，西康多些单位内端九年党，龙康青梅八组级内端九，在职八组级，年瑞八组级，缺一八组级，店面级八组级级月班人。大唐天端西边内端卡，年的人了，职员中级党内控卡了追究了，最终西月班人。在到顶北北疆做主席去了，中央西康科学中学大概促进给北尊西级别七镇农。
1: 第二，卡级别中央先看可有松雪大概促进给满足级银保局学家党天端协助局长党大学局长协助了多块艰难动。现在年年年办，中央先看可有松雪大概促进周边，让将来年终选举这边卡级别满足级银保局学家局天端协助呢，决定年学长啊，年终学生把党决定个定场上应届年终学生把大学人家一种大家用着企业。 开一笔中央先看可有松雪大学促进给满足级银保局学家党天端协助局长党，大学局长协助级难段，在你大力协望，叫你整体级 APP
3: 图内协助协调。先来三十多的卡几次了。因为陆先生，让军旗七点很重的节，参与满了军团团购，参与当天，团里体育部学长党，来日球队集体组啊，随军团入校的党，参加的学习后接着动啊，接下把局。 建筑类节三年产业能涨，加大学习性啊，全国一百档。库尔空姐协议扎达年限短的，新竹团结联合节团结人大东部了，库尔同学国际高中党出租机动新八的，对创办的加强交叉站牌一百日。纽约镇，年这中间节三年的给同区团购节切磋了节解决党，新竹库尔节团协党作为特选别同区团购了三年，中山节同区店家跟送出租小用的投入东一百日。
2: 大不了，你这中间节中山充满了，却干了七八档，却比在家家新年中山节同居店家跟送满了多一百日。你对卡数据机，满当抢动边帮也过了七百，王不寻金币，真能真多了该当不你话当，真多了侬，全国做这档，将该细学给一同的前端。
3: Saji Luyang Lingjue Su, Jindur, Jaitan Shamba Xiyo La, Jindur Tiju, Tadong Kili Tam Dantun Biwara, Li Yu Kinjian Yang.

0: 李德贵这一生，主演个先看苦有松秀带去粗穷周边。年度奖明年后在周六，西大阿比七个人呢，西大周边七个人本，大瓦街加队去就这。第一人个七队队级卡巴安长呢，列过几个街，周街及列过当，七队展示一个呢，别让秀秀拉萨中去，哎，接送个展示一个人先。但是粗穷街天都卡巴那边对称呢。年代家有被求罪过百年，我们求罪过百八十年。当中央大家是一家看个郎家当，大家是从穷干给女一种。中央先看可有送修，大家从穷给做内图，别让修用家先看可有送修等这位，因不是学讲当，卡巴数据呢，天对起来大周期就因把当，大周期控诉嘛都别，因不是学讲天对内对卡，电别的三年级，大周他就细节，大个细节的。
1: 年底呢，前年他在家中回来，闽阿东人给强谈几个皮皮人中送给亏时，第二肯定成为最终单的独进，操蛋粗难给加做单长来的。第二明日操练起个样，索价米白汤都缺的马日，强谈给色系前面他索价那座几个有心操练起不汤一句比心。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差异。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脱了街站区别跑过松阳月江里苏界大堂周围所家密集么切着西堂一地碰雨去年速度持续行驶太阳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原来每西东阿东三边托岸起蛋塔，两岸汤都操练几个月。强砸蛋土，将吃东忙不语。江给我通信行起来，熟悉进我塔，不会节目。马斯塔我敢不隐形说过呢我这盘给熊给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人中人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了地面换作色系提定了几个错内接行器落日到对不对中一盘呢将给举别提最隐形将我捏恰别提运到就记咱们一把它主么是经住人造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盘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采了米泥哈咱们他，记载几个松一年西别盘三个月别，日久碰雨出年速度持续时，换做前年初元年罗年是咱们这。浪过了爹呢强难准备蓝牌赌将忙不通之余。换作云赌熊蓝塔米林伟砸当脱了养那国古年砸死亡。养那偏居体力起不锁接触水亡。养那胖子我们行于胳膊就古别拉通瓦蛋国通的对不他。隔壁宝贝清白保险见完了我民不如为八年行为将了初次今年错月空气预警

昆子着当样，米色擦不起月体。军都如今年这个月边，军店那边玩了敲子日，今日是最闲的咱们沟通的月。年个气味退缩，女手有个有个，少加闲谈多呢。最近敲子日，今日感觉咱们沟通不谈。中期今日我就咱们。年纪今日是不就咱们，讲起教学了，确实是今日端着呢，给举牌丢土鳖，行在哈江有不远。讲口罩今年在当托旁个有个，美国吃过杀了点呢，对出狼龙吃鳖那不点，哈江几下娘搞完呢。推着邱新狗。强子当托一江洋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因为呢绝呢？强子当你穿那个恰金鲜别，秘密隆冬的那样，江错因为呢些呢？强子当你看着恰是点啥酒味，几度点别轻细细，看着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儿子当他十几度这呢，厕所一块儿泡米度花心月。强当一首席前面托长的叠别索家忙过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与一狂藏南亚米教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毒可谓云他切密毒信心器。

0: ཁྱི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海南测绘能力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1: 主席习近平去成立接班，端国筹备结果，别人 主席习近平去成立接班，端国筹备结果，别人 接着，习近平去人类广播，地位退隐堂。习近平去解释永乐的贡献，定设备人类梦溪设置签约不是？习近平去成立呢？主席习近平去解渴忙被救灾不谈，那巡村正被陈连堂，各堂被泽林中国人类日不开办正被，点着七七零点前呢？主席习近平去忙出去在出堂，忙审计退了工地单位，亲自广播堂，退了三班，中国国一段开堂，让来一片用级别，减省七位，解渴前面能言，虽然退不，我们把签约不是？
2: 结果修建中国堂15月滚转村，主席习近平的端南委，每日个两万集团差不多个别公司开前堂，增领去全国节目时，增领了推门狂批单位，最多点别七十个月。他定个结果的，15月忙错村，主席习近平去中国民办个内车贴，中国六个停车间了滚地单位，六千六零了，巨轮七个，燃点突个人接送不是。哈萨斯电器制作康我们这边。
0: 사실 노업타 우리 수유 계정 염제 운영 행강기 주시 마디 우연코 계급 최소 강 원매 주시 五连天界起点去打了解用羽毛推作军人干可以委员长照了记忆记载你兄弟年年送着年拍了哈萨斯电塔俄罗斯的关系在这参战的有马斯俄罗斯中国塔俄罗斯制作年来委员长干可以从头听出去把它修订的事
1: 계속지급한캔이투균도산에를시즈집에십수코든체교골키라다삼차시바준비칩시삼차나원겐롭스튼참링냠베포초기슝조롭체롭네도창사덴도토동체네냠베포조티니균도산에기롭나마순콘키롭스탄토림롭징튼참키롭스집에십수주코난주결군디동고베탕총키티웨만와시차메베균도민벌킴창보통슝칸겐송키코난주교列数且余途，列数基础研究能修备，天都参加巧用没不所有。内段来开了点呢，创建团创设计聪明，其在面具研究社区团购切割，胸论给的，优先图面部点板，贴个着纯技术图单写出主票切入动作，西墙没别让点列段板夹表后头切割，西墙没别军队没板，军队三年起不谈。监管所人行西在级别学习客户难就给简单预备三千难军队民博堂学习主控系统级别学习这些规制其他推仓损裂级别学习主票建立其规模三段期预备
0: 杨特别四段理解到王主播他来年打入为罗中罗斯别村浙江省前义务重建的他天津重建的无情区及屯文堂送这期来段主题是不是他来就定色不切呢罗中罗斯点的别的罗中罗斯从这天不再投为配件的工地动物为偏正为了就把钱预备浙江义务以罗中堂协助解决前年当月累计为杨特别四段累计到往祖巴堂拉连大陆为地位推人国定色连续了这段前的那段协助的他累计解决天罗中堂罗斯决定用了七把钱预备重建的用地人把当月累计为开了他中年南昌出将这他得些钱预备听个义务以团在从就提查到从就的求救的前行月期间都从就查到忙的前边期间给从这肯往送中求救提可怜真正卡机给干练习的求救年最写到前期义务以从这德国土他们他从军陈金所曾不止住前年从到期间土透过他得些策略及协助两岁对提国际识别从到诚信罪的电影克里给切成土豆土写到土把切约明儿的克里协助协会以从到阶段协助他怎么了得些策略及协助主义谁浙江省前义务重建的从这德国土他们局协助导王松江协助电影局主任宗云奇罗中他罗水出行安全从对马拉萨不对局的命令克林正中期期间从到松江天气开始过渡的那段套出七八天七天南北对住协助来的对题克林年阶级从这阶级动作了人的几个月结束不是罗中他罗素别村义务总体出人不严体国际本卡他国际来级别罗中他罗水出协助那段三度协助协助学年那段你一出去协助协助协助浙江省前义务重建的重运增速比部长何军杰以那最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俄军落了电报的年年义务偏见给人民求动他偏就也不切的杨特别四段累计到往祖巴他拉连大陆为恰就用了电年电给你了这股的学他宋教年他这都需把切脱罗中他罗水偏这题不再脱为偏见他推摩托求教用具的工地动为恰就用了就把切约结束不是天津重启了无情区域中西的确送了西极度工地单元北京他天津河北界级吞住的配件及吞了不久的车与及车型一百万年无情区域罗中他罗素北村单元列级把这组切的特别谈不了得些十年前年日卡给克列车间他协同了接着切不是克列能人切记推过十倍协助特动西藏没不所以年龄的命的三年提高了克列级千万倍协助蓝水吞住切年车动这段他日段独入推动连坠所来给蓝水卡短解体开了偏北协助推动图主把切约萨尔图西恰别开了铁了拉在墙处别所把官别忘记各批人团结交接的动作了高原切约铁天协助七天错别永牛路无情塔狼方尼奇每次三把塔这对切的年面期所把对年开了一卡族鬼度的年团套出切约金清狼国的团联领赵元狼国的土拉车友公司跟国路瓦唯一率意俺做了推动图说不多图把穷数但与累计被绝对累数中心都结束不是 听个无情曲艺出人不言起古籍本格起参不给为兄弟迷的话他三对军权拼图把所贴给那段的命的罗中他罗水出现段那段起三度给他你去走松水把他那段七段你去出去拉怎么七段前年日日新他得的七星又不是天津重建无情曲艺曾祖比不占学

0: 陈军分期 Sargui 咸阳门文作曲感送结束切入当年
1: 昨年孟西直接谈，查起准许切入动物体，南国丁树我端也不脱不掉谈，团里配给东西说了，跟送两年脱不掉。老朱昂你是从北米路坡州偏东去北，连根去南琼七次你去年年去不谈，谈的偏东连根去只有七些，李竹琼我妈说，偏东空去查起连根用，竹子又不是，我出去做一趟，去个厕所，毕竟开月偏东村子的那个，只有关东我。 九泉松干偏东地内，西安松干村镇地内，提醒连根十届十次阶级突击度偏东去连根主角车镇南琼参与不是。中国九泉松干偏东地内，黑胖群去南琼的巨人石碑南，陈东之推塔，关东提醒之前塔，明年建筑内村了十些参与去送不是。 他的潘南斯茨基地质破砖的村军队也不谈，老朱昂日松本立根儿，车站七星也不是。七次你训练人，给自己给看三角熊来看，看三角镇长从头做不是。中国各级鸟虫规避无限期艰苦为，我这七八行呢。中国各级扩展规避村队各级吧。 经得出别次你学年年内次你学初年牌，毕竟都从军一不谈。成日间去，现在扩展堂，安全水准扩展，军区训练扩展，地堂座位扩展，人员人口扩展，内局装备扩展，扩展扩展去，社区进口所扩展出堂进口进，规定七八码事。每套人员可以托马做预备。 他牌，杰克奇南克克雷唐，七米，凯撒克雷，烈日千把节，初级短距团组，从队南学员一百堂，杰克唐社区，阶级增组节，格局强的参与不是，七级个从别独唱，加起松竹所出唱啊，三个月班囊，二日克雷唐参别唱菜，忙学员不是。
0: 咸阳各地村队人特动，年冬革命艺术走出来，跨了西北，跨至跨至贵宾艺术所给，春节三十元长钱给用不是。年度节运社会跨度军队七八百八趟，观众明白各自团长所列表。后边他湖南所去业主团工作为七到十天是不接替，那么些安排了卡代价呢？业主主动接见马六八的多多八趟，老科目罗罗来用掉了，梦想定不是。
1: 货币行情开幕，持续到松江海域边，关注检查，落日谈起南闸不与不是。春夜我谈，俺娘民用武器，行情用具，极多松果里屯火塔竹片与不是。邢台重开，南河区所，明明能穿宁静囊，某几个人切通牌去，新囊托，列举起我谈，内了匹别卡托里屯中内，恰起新囊托，出口越高为内屯是与不是。 货币行情，邢台重开，南河区新列重设局，卡托国际如开业监控网网引起，他听多位旅堂，面孔里泥土个那么些塘，垂直产业出了新年，请俺永久切不起隐形。做我内部观光图不谈切不起，初二初九咳嗽吐个月，接送不是。
2: 河南区目前阶段安排了一个观察，明儿每家被推给汤，团聚不都立不一个汤，给钱借用呢，也不穷一不是。老多多位团参所，那么些个小经验不贴不随便明呢，心情用去，脚踏前去，我都出块，这些汤我都拿出这钱不嘛些，秋月这推汤，就这钱个，滚地顶上当我汤。
1: 洛河入于

0: 俄罗斯人给个米币买米，也是当前期邻居政策，制度当前期，扎在政策所偏当前用。是，俄罗斯他贝拉瑞斯给个米币，甚至瓦拉尼拉姆制度前呢，你们这囊中囊属于是。俄罗斯先进普京去，对呢，俄罗斯他贝拉瑞斯给个米币没空去，特别他领导都属于你们这囊中几点通过的影响区域是。 俄罗斯研究的前辈记者尼修杰尼内最别我的心呢，俄罗斯电价他年内增速速，军需俄罗斯居民，玻璃样式机，谈到澄清几个皮，俄罗斯唐赞苏麦顿切过杯子贴，人们特团赞皮出在数，那边有结束是。澄清几七轮冲突记者尼修杰他尼修尼宁，苏贞核心薄弱，错不他，而且阶段两千。 卢比奥伊，记者尼徐静宁，伊朗去麦顿采取出清境南征去来段抗议主买了，而伊西边去麦顿电信配置切就买呗，而伊深圳特朗普清境南征集合了罗邦七不接触，下雨不是，而伊铁矿清境南征集合去，而伊伊朗了麦顿采取被瓦拉罗邦抗议切买呗，而伊铁矿清境内七点七月竟然归于不是。 记者尼徐宁，二里德曼去，让用阿公去格瑞兰凌晨去德维冲去，诺克的祖辈选择康过夜于不是。格瑞兰凌晨让用四兄去铁矿，二里村民在我的手举铁开连前面不是。德曼四兄去讲，村民康阳当面不是。格瑞兰凌晨你怎么连拖个凌晨切水的一把他？二里格瑞兰凌晨去当晚出在德曼车中，德曼他却忙不，我归查不切于不是。 유럽난제오윤행강기지진이슈직년캡자체베지루니도니스루류
1: 什么林姐，天地中央三九年这年准雪差。体外门外三九天段呢，中央年春里空间三九过去查外头呢，谁若拿？什么林姐，三观借用。

0: 他要找阿基啥？找的来多少多少个？找阿弟是给把开药买的，然后罗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白居单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里，车站站的卷起面都拉。
1: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叔叔在门口的店前，韩立芳白居单的这个娃儿，
0: 都是刚出站起，婆婆单，叔叔在门口有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出些单呢，出也不去领给。
1: 这要我是啥啥，东西也做够啥了。你让
2: 了别去打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毛毛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的。韩立芳的，我那要多。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去闹热闹。
3: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林苏，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兰溪给克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六一排队，热到人数资助六级二性别普密队通体，十头参不预备，群队的啦，卡套新镇南玫瑰，体外表里开，尤其人别，不里这个堂，村民六八，加起堂配件扛起刚度群众，连不约啦，能量能对堂，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参不约。 六一排队，G2性别普密队通。

0: 사투 망초기 서동 초등 사체나마타 주리 조치 我在他 心中 我们他 心里 忙杂 下他 光啊 忙马车吧 出去 又不用 难回 사투 서동 척진러 지송키 능민 디탄러 송겹치
1: Nedini, Chanyum Toze, Gatsumule, Mingadong Yingi, Changtan Gigup, Bejung Jung Sungyup Kushi, Digar, Kungri Tingwe, Zinjung Dan Dujing, Totan Tzu, Namge Gazotar Changle, Digar, Miji Tone Chigayang, Sokja Mibe Tangdo Kuni Mahri, Changtan Gi Sushi Mito, Sokja Nazo, Jigar Yushing, Tone Chibatang, Rigu Bishing,
2: 西屯娘娘的宋家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种江姐扎当托了给扎区别破鬼松养月江里宋家大堂朝为宋家密集没切这西堂日记彭于春年宋德切续行时
1: 天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家中屋里面西东阿东三边突然起冷塘，两岸滩涂穿的几个月，强子滩涂，江吃东忙不远，江给我通信，行起了，熟悉人我他。 不会给我们马斯坦不敢不隐形所过年我这盘给给兄弟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人中轮给出别跨着铁得不行了地呢看着这些铁定了自个儿穿的前行期落日到我对不对中一盘呢将给给别推最隐形
3: 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九级站一步塘，专门是庆祝日早啊。庆祝几对季节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牌松对庆祝新年哪儿算不塘？苏北人菜了米你哪个站塘？季节几个松几年西边牌三个月边，日记彭伟春年速度七十级，换做前年初运的罗年十三级。
1: 浪过了点呢，强滩这边浪板多，江忙不通个月。看着云朵熊浪滩，米人外咋当脱了？养那过过年咋死亡？养那偏嘴体力吃不消，这就是完。养那胖子我们是月，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儿，过通的对不通？
3: 各级宝贝金贝保险千万了过敏不为，把眼皮们。讲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江岸的街牌摊，就去玩江泥水松子鱼了，就去水了江家里给网鱼。讲了，小过去五十多年，就通了它。
1: 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不他？三岁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才有空气吸引。江几年的儿，这里松竹园住个月不他？看这赵大江，明显差不起月体。云都如今年住个月别。 看着前面虚脱，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讲个最最感兴趣是， 昆州旅了陕西中心苏锡塘了江西哈江区，云店南边窝了乔子日，这里是最先个站沟通的月。年个几位退休女秀有个游客，苏家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这里建筑站沟通不谈，中期这里我就站，年期这里是就站。江西教授了乔子日，这里短着呢，给举牌沟通呗。杭州哈江游客月，江口座地面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铁锅杀了地面，绿竹狼龙铁锅那不的哈江几车人搞玩呢？推举邱新沟，强在当托以江洋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每日经文的卷呢，强在当年初年的恰经先辈，秘密隆冬的南阳，江朝经文的些呢，强在当年看着恰是电视有位极度点别金先生，看着第二吉星，第二蔡龙琼，他二在当他十几多几年，介绍一块儿牌面多块新月，强当年首席前面托长来点别作家忙活。让人说是初二旅行期，体育广场南面面交板，龙武吃东西秋季吃多，可谓军他千米多，信心期。

0: 阿卡卓卡斯卡卓西 나와
1: 제주당
2: 링고

0: 那空卡巴，那去杨氏顿巴，过那桂鱼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烧鸡，也没你去吞些，脚步轻皮糖都撇它，轻皮糖给吞些，轻皮露呢，结个皮青蛙拉鸡鱼白，也没拿出去洗洗，这星期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朗给过呢，明确的公鸡稍微给脱不啦，明确给鱼人囊，卡家没过的汤，那空拉普通没变汤呢，小鱼刚也没吧，也内上头，云通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
1: 有人用了些许药片，些许补气了，给脸血。卡巴郎茶，来我也过去，出松果果，果出松，三年。那是杨成郎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六亩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积从康，六个重叠连通区，管不拢，六个六重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积从康。
2: 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不得个，咱们得不约吧？那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也难去。
3: 大半年以来，你我大见过很多的漂亮洋务小姐多，你我大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家头的吧。八卦四柱南瓜汤。 三个开发商给八百日元的内装预算，包括装修看了片段。我参加了片子日本面板车站的培训农场，八在林中堂冷水团吧，包括三个开发商给八百日元的内装了预算，包括装修看的日本面板车站培训农场。预算包括装修看的，我们就给直接堂，前来明年八百日元内装看了大空气。预算包括装修看的，给用给木质成本是一百。
4: 既然了，八百日元内装预算，你也参加了别人六千人潮了，里面七九单两米两人潮，这里给六千单，八三给十许，过年批发各四处。预防包括张三卡给这单几十米结果被拒赢。

0: 要两个月才退回去就怕被群众使用，根本他养下了狗给自家看这个情绪的呢，就切怎么个最多。他话头呢，天南呢，每到中个什么马赛山呢，看了呀，吃不，吃呢，吃不怕怕准备。另一处，某天呢，人尿少给这些个男士投诉难过多。天南同，人就呢，宁吃他老个红个呀，吃不么卡，去年只为怕怕准备他自家看这里呢，吃不么卡，吃不怕丢。天南呢。 每到中个什么马赛山呢？看了呀，吃不巧呢，吃不巧不怕丢。天天都去豫剧团小剧场，都全剧接力呢，吃不么卡，全不丢不他，啥叫看接力，吃不么卡，真不丢。全都豫剧团戏子弄，他能新开老个香炉里呢，那么听呢，吃不么卡，是不是不丢？十年宁知他老个红，能去豫剧团小剧场，都豫剧团全剧接力呀。 吃不么卡，全不丢不他，啥叫卡接力呀？吃不么卡，真不丢。天南呢，每到中个什么马赛山呢，看了呀，俺是吃不巧呢，吃不巧不怕不丢。天南老街香芋汤，黑色香芋，提醒现在香芋他吃不丢，香芋给啥叫卡接力，吃不么卡，是不是不丢？推崇那就他那里，现在香芋他弄不接力呀，他不巧那么多个人给丢不他，一路咱不丢去。
1: 前头冲给接力，退路日不行呢，俺怕给丢。铁都不那么些给，抢给我，宁知他老该啥叫卡接力啊？这些个女作为人个的中气味，至于怎么看呢？这些个女子投诉难过多。城管去了，这么忙哭丢，出站长就近呢，你是不是怕了？轮住了，这么忙哭丢，出站长出呢，你生意怕了？
0: 三柱子吃不吃泡面，人心这么忙苦丢，出站长给你生意怕了。看把那么点人心这么苦丢，出站长今年就住怕了。三个这么忙苦丢，出站长今年就住怕了。难道了这么忙苦的人心，那么点丢，出站长就连你三个怕了。穷给了这么忙苦的丢，出站长给你生意怕了。空干了。 这么忙苦丢，出站长过年你生意怕了？成意了吃不穷泡面人心，吃不什么是泡丢？出站长就来你学怕了。买到了吃不中泡丢，出站长就对来你是送怕了。难做了，那么天天人心吃不什么是泡丢？出站长过年你是送怕了？可住了那么天天人心吃不什么是泡丢？出站长过年你三个怕了？
1: 忙看了这么苦丢，出站长俺呢你去怕了。
0: 你讲大这么忙苦的人心，吃不什么是怕丢？出站长俺呢你是不是怕了？生意去了，看不吃泡面人心这么苦丢，出站长俺呢就送怕了。你妈这么忙苦丢，出站长来往呢就是怕了。少做了，吃不穷泡面人心这么苦丢，出站长俺呢就是怕了。
1: 干儿送了这么苦酒，出站长来往呢就是怕了。给了这么苦酒，出站长来往我俺呢就是怕了。操心了这么苦酒，出站长来往我送呢就俺怕了。城管去了这么苦酒，出站长就进来你是不是怕了？想不了，如果真叫我看见，你们就不晓得。不得了。
0: 这么忙苦丢，出站长就进来，你是不是怕了？扬州永错了，这么忙苦丢，出站长送你就不用怕了。南错了，南提丢，出站长俺呢就不用怕了。朝松错了，这么忙苦的人心，吃不什么是怕丢，出站长俺呢你是不是怕了？南家宝儿，吃不着我泡面人心，吃不什么是怕丢，出站长就进来就不怕了。
1: 出站长就进来就不怕了，出门了没？搿是钱么？这么忙不哭丢？出站长你呢就别怕了。三爷了，这忙哭丢？出站长对你生意怕了？想不了，天天中午他窗帘看几个，那么想的是着哪？某天呢，赶那窗开了看几个，那么想的是着哪？就多，就没再看到了兄弟，是你呢？ 看到西北菜街，认识你们，谁找大哥的球，总出美女
0: 최친토와 조언이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1: 喂，姐呐，快去春节穿了休息啊！
2: 卡姐呗，出个旅呗，出去好些局呗。
1: 啊，对。看叫你俺们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啥吧？哎，卡巴东大，千万莫啥子事。罗杰派出你到你学资助旅，吉尔新别普米队同体，十多参不越呗，肯定得啦，卡托新镇能米贵。台湾北里去，尤其银边，不离这个堂，村民落吧。
3: 家前堂拍摄看起刚度群众，脸部油蜡，能量能推堂，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参不越。
4: 落叶派出吉尔新别普米队同，指导卡巴，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
5: 这阵俺做落叶派出，他们的安尼连吧，嘎子，这里那落里也包了，没了里呀，群众呢，你尿骚，我奶奶肯定都是大家长。
6: 对，啥子叫做的这个车都是大哥拿的，对不对？
5: 对，我是说话了。那是。
6: 杨某是说。现在连巴的推不动。到底好不好说话了？
5: 对，老街巴子他们俺给他俩推一下。那是。韩国的那铁都不了，不要去打动。对，他国都恐怕也就咱们呀，杨某修的。那是。啊，这边讲俺那做，压个车不动，去不了几米呢。我那难道用手里面都完？
6: 但是那连巴的给他推不动。
5: 还得把住啥子设备呢？但给他车个推不动嘞，推一下也给他。
6: 那是。哦，韩国的那广场老长过，
5: 那西天店老街巴子的。哦，他给他个车不打个浪子，挺难受的。你给他俩贴个牌位。
1: 制度卡巴，来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罗杰派出你到你学资助旅吉尔新别普米队同体，十多参不越呗，肯定得啦，卡托新镇能米贵。台湾北里去，尤其银边，不离这个堂，村民落吧，家前堂拍摄看起刚度群众，脸部油蜡，能量能推堂，起了强强铁腿群起，还将参不越。
7: 罗杰派出吉尔新别普米队同，指导卡巴，来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查家照东看不起，昆明仓巴拉查家集，青仓摇篮违规查家庭，查家照东永续区中国集团人力金仓，你可以拼做看不得家了。
8: 四川期间，多少杀不平，来这个去，团结了，留守去。
9: 毛里去，三百块钱给春节，几斤一包烟，团内一百块零用不少。
10: 中国几斤？下面金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节目都不少给，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9: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心，最新给凝聚力主编，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卡不加美国的糖，那空拉普通没变糖呢，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上头，军统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去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连续，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11: 古初松三年，他是娘亲人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六亩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点连同去管不拦，老个六穷塘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从康。
12: 战马兢兢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边干部前边绿色通江，巡逻车特别干部前边，中国绿色边边通江，中国陆地战争天同样不着。 绿色点点，战马通江。何不给我糖？那就甜吧。那干部说的，那空地不面积，月房那当那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里人民写片段，你们领导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节给孙奶奶吃完，别当心情的。那娃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娃屋子这边说的，那娃地不面积，那当那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里糖，起来给老子托的，人民写片段，你们领导了，月房那当那位所去看的。 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杰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是经理。玉芳，那当那位所去看你，借用给母子全部协议。他的卡巴给不起，借来给小朱托呢？给那当那位那对了，打工经营。 越方那当那位数据看给这趟几层结果被运营那当那位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习近平的能力国古党国书国内美国
2: 哈斯三年哈斯中期尽管去两天后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击送了几级给十几三年十几中期生出资去扎的几浪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结果按了古古处
3: 考虑起来你都这怎么明白了两位有的教育今天设计提醒那当那位娘子你也千不一般那在信的信北戴河破军有句切娘子你那拯救小楼
4: 珍书堂你即兴的基本起步珍书堂呢别起源创新用意年年在有金座也从高度片面一米撇住堂年年在大军接受为年年在有金座团南南路年年在给年轻给我金木米地瓦堂阳路米地瓦年数也不米地瓦送来级别参龙堂老中了兄弟地瓦在闽南籍来个女子马路找他，建国组那边拆迁的后边两个破路桌子，年年才有呢。证书谈了批单，建用给木质床单床盖一边，建送给。所以我说，那个铁路前面从哪通了？我进入铁外的证书谈起，先上给长华中年归来的谈起，日剧谈日剧，那句香兰所巨头门卫从高度片面，李明安撇句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研究。没涨了，才是一百。我了林呢？我了白居易。
5: 推举藤吉给，也从高度片面。陆志达、任命昂、梁伯堂、别具囊虫。
2: 三年，哈斯中给林国祥郎爬坡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初级安安安逸出。

0: 小白你是日堂屋，是些是吹不堂对呢。那么听见了呀，从这一段，人家公看不啥，俺从你培养农村年轻人口培养参加一日子里程，住在土里学的。俺从里程的呀，恰下边呢，俺从培养起，我们人呢学下他，与龙所属绿色界开展团队别下线，他们先全国人呢他，与龙起。
1: 过不拉少，秋头头，那么听见了呀？金碧学院给你参三十里，特地你们呢，俺做设计堂部，区区长了呀，里头的。公看不啥？
2: 看不啥？
1: 今天给俺做区区长，我这多对是哪两个人？哎，两个人。俺做区区长，我呢恰恰呢，俺我了床垫席，像你，我们人呢学校认真送出送送的，人有设计，就是给过，要的。你到下面你这样了，俺做宿舍凌晨的，才呢。
0: 我推人，一些人呗，郑州好多店铺全部吃不得，俺想了，俺在这四大店，俺做教育了，给他吃喂，涨三给钱差不多的。啊，那郑松钱差不多的，咱把大男子，给出钱，领出，给钱钱，他店内钱，俺总归是一路咱们各做不赢送过的是吧？
1: 是是是。
0: 他店里钱，俺发起那人吧。
1: 俺说他的，俺在俺做军马创作节，搭起来提的。
0: 啊，那军部创作是吧？
1: 是是是。
0: 啊，那军部创作是对咱把大男子肯定收了，你像人呢，伢啊，给啥？
1: 全部是西多啊！是是是，但如果出去用的，如果在那地头就差点了。
0: 啊，那那是对我创作啥不得了？是是是，
1: 啊，咱你打起来太多。全部创作我那下下年冬，咱们你三个呢，这，但你妈的，满着，咱们是老的不运动穿的了。
0: 嗯。
1: 但咱个你都能试着些，看不到是干啥，俺做。 哦，师兄给他们家看的，俺这是师兄给叫看了看咱们学的干啥？俺那嗯，那是嘛，用的什么？俺做俺做全部创作的那里，俺的嗯，谈的做装修给出去先给我那拆下呢，另外如果送这些的，做的那拆掉的。
0: 但是他可能想我呢，啥子时间变了？
1: 哦，可能当当俺做装修装给我们的那学校工资不低。
0: 啊，
1: 你俺家我这继续。可能你叫我再做呗，从没的。
0: 啊，对我那下是叫过年，我那恰恰那俺做过着说呀个，伢们用看了看咱是哪大爷嘛的，俺来俺在给困难人解决钱呢。那是伊拉公看不啥？
3: 公看啥？
0: 俺做第一把培训农村年轻人口培养参加个营业啦。但特地打他些，但俺做过着说对咱把，但俺做培养我那恰恰真主给，而且早些些是吧？
3: 那真的。
0: 开酒店呗，俺谈的朋友我只能对咱把伊拉给过着说能过着说是吧？他过着的也肯定说能够买俺做呀，呃，酒店的我这。
3: 让这些男女过来。但他过过个时间，过，嗯，岁数就岁数，岁数就干不年纪，过过个时间，得几个月的。
0: 那是那是。
3: 就办，就办啥算那个，就一个下单，下单是算亚端，那不单，不单是算是杨家嘛，就办，办件呀，杨家下东就叫，下东就叫件，新年新岁，你们就新的岁，新的岁啥算呢？俺生意的新，都是岁啥，生意的米拉值，
0: 嗯嗯。
3: 怎么讲呢？过了呢，新的，所以他呢，怎么调节？新的没，是个全部的全新的调节。
0: 嗯嗯。
3: 调查说呢，新的，过的，的在他了嘛。
0: 嗯嗯。
3: 俺们新的新的路的，路在路，俺专门说是吧？
0: 嗯嗯。专门
3: 说他说呢，今年亚南在过的，农都家的。啊嘞。农调查说呢，过春节。
0: 嗯。
3: 春节前过你妈当下。
0: 那是。
3: 你叫去。那是。
0: 对，
3: 广大的农民都得把他们住，生意的现在也难着，人家现在自己做些，搞自己的，得做着，怎么都做些多的，那都压着，不能自己了是吧？
0: 嗯嗯。
3: 他就做着，我怎么做些多的做着，人家怎么做，没做呢？一个出租用的，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出租
0: 啊,你呢,呢。都見呢,個個滴滴差別。今年中的特別。啊,呢。今年呢,個都是當初就有了。我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點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點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點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點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連老。今天你南市下是去多啊,快点吧。南都的的

0: nalulas odusre
1: to je na gela
2: a

Yo,

0: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国的同志们也懂得点。平均的念头，毕竟脱离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1: 也没见别人空地不灭他，那空干吧，那去养死对吧？国哪？过一会儿，六七年头，六七年前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吞噬，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露呢，结合起青蛙垃圾有别，也没哪次就是洗。最新的研究来着别，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那空气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难，吸也灭过不烫，那空气普通没变脱呢，小菌感染没吧，也难上脱。
2: 运动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

0: 喂，上海人呢？俺租克拉登个意思，今天用马的，怎个来接触？
1: 用马的，用马的，怎个用？可三人给俺萝卜车上，也住了不有的。
0: 怎么的那么大？
1: 你家吃花菜了多？
0: 哎，先看哟。俺你家中暑人个手机也那么暂时拿去，来几年忙过个，一年两个新个嘞，躺在上海了，可是还来着的。阿不叫个有账，来几年看的人多。就动了不多的，那些行山伢的下，光女伢们多，到过那节的雨，
1: 俺们多个。
0: 然哎，让上海店面吧，老公这去个。
1: 啊，是，让个先生的，俺开几年了啊？
0: 让开几年了？
1: 俺做重庆将军了，两马拉巴店面蛮贵要的，俺的将军也做就当学不起。哎，年来其实东西还挺年来个嘞。让你看做官员呢，你还当干钱做？
0: 我呢？
1: 我呢是有，让两个青年了，俺做龙边面嘞，两个钱是拿不的，点名了，结果你去啥的？
0: 钱呢？打个电给你的。
1: 哎呀，
0: 你们来装不用说。

0: 喂，啥鬼不啦？
1: 马姐那边。
0: 好。
1: 然后。
0: 哦，我听我医生报给你，你最开始不起来的。
1: 是的。
0: 叫，听我医生报了，你最差别接了。嗯，放大那个俺我姐姐，俺最说的，她这几年没得人家就是个，得让是吧？
1: 哎。
0: 啊，你没你别嘛在，把这家比，接了放大的最俺就不是个。俺们那嘛这个专业民族，啊，前阵俺叫人参加游民的，
1: 这样子那天俺参加片头嘛是，只得来过去，放大里做俺周边新朋友，一人一生把我休息的酒店嘛是呗，
0: 休息的酒店不是，因为给不了几大钱不就好了哒，
1: 几大钱不？
0: 啊，
1: 然后是呢，你给几大钱不就好收呗？
0: 大个嘞，
1: 输嘞，
0: 啊。你最开心不是吧？
1: 阿雷，是是。
0: 好的。
1: 呀，是别看的。
0: 啊。哦，没得还是给你写这样的下。方大里让干嘛写着？方大里了爱国青年写这样的多。第几年写这样参加什么？没得看邻居下在。他多啊，记得就是这点个意思个。前三年让参加游民，你要觉得咋办个都难过。
1: 超哥，这是的，可就没有现金嘛是的。俺喊你土不贪过了吧？然后帮大公司买吧，地嘛才三块呗。你最三块刚过完呢，你最我那块子，然后。

0: 方大宇，方大宇，我操！听说明年年底，你老婆赵大奎是你的人，或许我记得住个什么下？方大的一个招商大姐，恐怕还短下。他都看看要我这的话，你那明天俺拼接这么久，肯在前年我这青年俺了不？现在这里，你让菜干有米，你就得拉上菜帮了，对吧？永安吃过，你那最好过是。
1: 好呀，就你最好多年，
0: 永安，永安，
1: 呀去，
0: 我呀。
2: 谢天呀！海姨，吃些汤底茶，俺们三山山也个注意。
3: 阿姐，阿姆拉，你们都贴图。
2: 好子，啥嘛用？开始清洁，通都清明度过。没些那阿姐，山山汤都陶子呢，拿着算账，没事。 可是目前严肃解决不了生命毒液，让亲呢，心差着急，他有效。
3: 阿姆拉，请你去上帖啊，过来看送啊。
2: 年当大木过，让老爹不起。

0: 我们的公司是不是要倒闭了？上海公司过不得不，最大的阴影啊，大夏天啊，中华民族，让俺休的啊。
1: 老白，老白，天牛都给，我还牛没？
0: 你看他血压就没在喝面，新贵味。看来你了，没猜忌。俺银行单独，谢天，看我那他谁让谁？帮他去了没吧？你也没当这看你也不是谁。行了，你得给我写一遍。谢天，你看他随后是啥写一遍？看来那么多人医生包括那么长的面呢，还一天这差谁了呗？看他娘们那几年没得用，总卡就不对。
2: 看到那点记不记得？看到这方面是不对，继续的，来一点的，继续的去。很多相似性，
0: 今天给我们张班长，我最麻烦了。相似错误的全部是对的。看到这方面都多起，给不相信态度，相似合理少的，相似错误不是的，错误不是的。这次上我，看来是对的，看来是对的。
2: 接下来，看他们说话，瞧着速度哎！看他岁数小十多，马勇，
3: 累死累死！俺躲不起我了吧？这仓库少年，俺也是我了吧？勇啊！让给你写不是你写笔，让你年年当兵，还有没是金都少年安逸？想是不是眼睛没安逸？哪里有写不出来？
4: 老板，老板，谁拉不来的？老板。 老板，上了帮大混在没吧？我那天啊才来用呗，怕落酒。
0: 大谢莫，我天天帮他忍着。谢天啊，铁哥，你来拉我手嘛的。
3: 哼，天啊，天成不随天不是，老白对于那些个大事，你是我先瞧。
4: 快给下面，
3: 老白。

0: 周妹，让钥匙来取。
1: 让一百个银子，我没有那个钥匙。快去取。
0: 跟前这么多，怕是你查住了。
1: 让你也看这。
0: 你没当这，一百年不是拖不起的。还应该他让生过一扎。
1: 现在让个三千没给不就看这个？
0: 这些工作俺一直参与呢，三千给我买的。이지면은세세기면동포로봐
1: 다삼시라당마시단들랑은애당하인랜시라가차가
0: 광한다도꼽디브리이내하인딘지슈니에망구여리조하인정도유면라랩리랍다디듀계시저하인안타구이너나그듀이내앙니브리갸라다랍도신다상매海英家去的。
1: 今年若不也休息，你去海英家读过去呗。
0: 你海英家读不咩？做的，三九开始挣没多。他娃儿都创干了，海英家可丢一年，垃圾袋点点昂他过去的，天天些呢，看不上是他过完了的。周妹，你让唱过些话，隔壁，我海英了，查到几个？就先出来，查到几个月去了。俺爹拉俺，六千元再拿不打。俺爹六千吃个钱，很多给俺出老样子，说说工作咋。就先呢，查到几个月去了。一年，天灵天大的，俺屋内生不起来多个。
1: 咱生多嘛是，六千六千拿了。俺从你做客人，你真有钥匙。俺一起有，看到天有呢，

0: 어디 지게 줘라. 만재 유리.
1: 맞소. 내가 지게 매.
2: 왜?

0: 老赵。
1: 嗯。
0: 你讲个岁月，差多少的？
1: 嗯。
0: 记不得这来钱嘛是？然对的，陈建华跟来看他学姐面看来么多个。
1: 我是，陈建华那是很热度。
0: 他的每个举都去过去。
1: 啊，这下我呢，跟来是来考的，普通业绩难谈的。차고출시디혼수기엔기의장갈레시라허리허리뜨다미망우가부도로주차지라상하총구주기토간기구주제고의니차스리만약스케베뒤수시다혀비라니하유나레디게세사수나니기용두귀
0: 용아나츠니스케블라
1: 응

0: 沈沈，上面跟你罗永呗。
1: 可是说，让陈秋，俺让陈秋，罗永只过谁我？你俺们这俩兄弟姐妹去陈秋，一年俺们俺爹对面多，你那子弟？是，
0: 婶婶，那子跟这几年爹爹最多谁？谈得上错罗列子，俺罗爹送俺，我谁？俺们俩怀孕，
1: 谢了，随着罗天送。
0: 婶婶，广汉公司雇电力的电器差事，俺也记起的。俺最起码点点，杨家蓝图时，也让出给电力警察转图指引用的话。
1: 俺哪里去？海英，让你家过来看什么？
0: 何子，上天这么说的，上要求呢，俺落得死。
2: 俺们俺爹对面多，俺老见面就去赢。
3: 用啊，中嘛是，看他让搞不出热钱呢，跟着现在这吧。啊。巴拉，
2: 到是查二天都给。
3: 哦，查二天下。没得孩儿多呢，俺送下哪啊？好过，好过。
4: 挺这算不了，
5: 到时你还去啊？你也用个亲哥，
3: 俺看见三对没多，怕落些良心一对的。光不听这些嘛呢？公安要算那些我。陆天建华，
4: 是，老赵着吧？
3: 我着来。让用呗，别谁多买呀。
5: 让大家用呗。
4: 这我大哥那不就呢？俺大哥用呗啊！谁听这白了？
3: 大哥用过去吧。呀，要对的，用欧洲了，就是了。大哥用啊，用的小马的，用的小马的。
5: 呀，对的，对的。
3: 欧洲
5: 了，你就是那个亲。哦，俺真做差不多，让大哥用不赢。
3: 呀，就，也是的。
5: 腾顺，肯这多啊？
3: 哦，腾顺，那是你不得，你也是给不得差着的。
5: 哦，
3: 要
4: 对的，对的。 老赵，让幺是来中啊！我哦，谁们给这卡子，让了鲜花三点月。
5: 幺啊，晓得。
4: 听我哦，三百几百点钱多，让么给不起来算不？哈哈，
5: 你三百几百块的三百块白么多？谁想了刚爱玉面，看你三百块么就，让来算不起来算算啊？陆队接话。
6: 年纪大就擦擦擦不是，俺这上班来气都是不。看到早点，让他留点年事给别人。
5: 用啊用啊，俺看叫，来年干老多便宜。吃了要嘛的，吃了要嘛的。
6: 小飞，
5: 这干嘛啦？年货准备送来。
0: 让兄弟干过去下。
5: 用啊，咖啡泡不到去学。来是。几个嘛啦？嘿嘿，海姨。海姨。几个嘛啦？马车有谁？马车有的，俺这边呢做两百斤，让土哥三百元，吃了擦擦去接土了没就，对的。让伢子来这玩啊，对的。几个嘛啦？学的。
0: 啊。嗯。几个嘛啦？马车有谁？
5: 既然公司的谈的批给钱不挣这着的，我那人搞不起来穷啊。哈哈哈，看起这个嘛啦是，俺老大京东不是，拉不得。哈哈哈，这个嘛啦，肯叫俺妈谁？他是俺今天才接，哦，团大姐，金钟说过三代月。
0: 阿来，让团大俺花点钱。光喊你最近俺给钱没不是，俺谈的来出团大的给他出去个月。
5: 哦，
0: 以后真多么的，这个不合拉些的，既然给员工用呢？嗯，看见俺做广汉公司，不论多少钱的要是，可是你看咋了？不论天价钱不赢，一年长过水呢，他的工作里更爱多水一点。
5: Honge, Kungsi Danyam Jeje, Shanghai Narja Yuje, Wiguna Shuin Sungi. Chesan Kiran Change, Kiran Kungsi de Narja Song Yun Yeshi, Konge Sunyala, Kungsi Dinjas Nyesona, Masapinje Matunba, Tunda Jubejila, Lachitin Sungi, Masse Tondo, Konge Nepolunde, Jeo Sungi. Yesan Batunda de Chiguni Chichi Sonsa, Kiran Ge Charo Nantu Yume, Kunshua Jabi.
1: Hi.等到欺骗要死的话，欺骗买卖呢，你拿了落个钱好穷。你妈菜，你妈让给俺落个钱用要了不？俺妈姨拿去用人的面子用，让俺屯大爹你免死嘛嘞？老对不起，东西乱糟了，你也把辛苦。
5: 这个嘛，老托在哪？
1: 嗯，
5: 托在哪收银的？

0: Ya mi kimbe na kung tibu mebata, na kung kakba, na chu yaksu tunba. Go na, go yu kor, lo tsi ngidu, lo tsi jik jim jim hudu kwa soki, ya mi ni chu tunsi, gyo bu ching pi tang du pipta. Ching pi tang gi tunse ching pi lu ni, gye gab ki chi wan la ki yu be, ya mi na tsu ju si si. Zi xin gi nin ju le ju be, min chu di, wan tu gi leng kyo tab lam gi go ni, min chu na kung ki sawa gye tub la. Min chu gi gyu rim lang, kap kya mi gui tang, na kung la puk tu mi be to ni, xio gyun kang ya mi ba, ya ni sang tu.
1: Gyun tong ya mi ni ri tang, tie wai ren xin ki ya mi ni la pin bu yu. Gyu rim yong la xip shu yu be, xip shu bu chi la, gen lin yu. Kaba ang cha, le wo ye gu jik, chu sum gu gu, gu chu sum, san ye. La sa nyang chen lam, fu kang mian kang ki, ne du bu sar be ka ju, qing bi tang. Na nye di tang di ne, si ge zi lu mu ce di kui ka ju, qing bi tang na nye me zhe cong kang, lo go chong gir ni tong qu, guan bu lam, lo go lup chong tang bu ka ju, qing bi tang na nye me zhe cong kang.
2: Di ri ngan zu lo ye ba ju, lam di, ane len ba, ga zhe, di li na lo li ya, bo la mo la li ya, kuen ju ne, ane nyong zo, mo ne di kan de ri do si, da ga zhong.
3: Di, shab xia ju, o di jik cu da shi da go na li ya, di.
4: 我是说了那是羊我是说了现在连巴的提不多呗到底好好吗是吧是罗家巴子他们给他俩推下一点那是的是韩国的那提不了不要去打动是的是韩国都广播界队长不一样羊毛修都那是啊台湾讲的那都压个茶壶当去个亲们那我那能当用手里面都完那是那连巴的给他提不多呗还是巴就啥去塞呗你那给他吃个提不多的嘞推下一点给他那是的是
1: 哦，很高的呢，空调冷，咋个？那水电电，老几把都的。我的天，个吃不到个冷啥？挺难受。你给人家添个铺盖。几度卡不？来我几股气，处处几处，处处几。空气空不清秋天里，童面感性硬朗，秀女虽秀雅音，空没空不谈不提，下周空得来，冷车稳当热度吹。
5: 昆山恐怖神社，自动给赶错了秋年，穷丢了四万血。泰迪熊区别他们三百年，区别干部擦龙用为企图，新旧糖三百七百银币，区别跟日擦龙给开旧糖对年，取个钱去。这当也不明白，要上企图。泰迪熊区别他们天年，阳性希望糖，冷天顶秀气味，恐怖绝对地形级别，从那西用的，出个错恐怖部队糖，穷家给别个，刚把巧用的得叫企图。 贴住他们这银币，他们这给他别给别生产米。泰迪熊去那么给吃不用，逐渐区别推进了，吃不错推进这个用我汤，对他硬擦龙用味面对秀。他们吃起了锅，也烫锅煮锅锅赢了，锅也看暖热气，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就赢。
2: 敌人俺做老一把主，他们的安尼两把干子。
4: 吉林那路里啊，波拉莫拉里啊，昆州那，你娘说，我那得肯定都是大家庄。
3: 对，
4: 啥不下去，我得去吃的是大罗那里面，对不对？
3: 对，我
4: 说实话了。
3: 那是，
4: 羊我说实话。现在连巴的提不多呗？
3: 到底好好吗？是吧？
4: 对，老几把子他们，俺给俺俩推下一点。
3: 那是的是。
4: 韩国的那提多了，不要去打多。
3: 对，
4: 韩国都广播界队长不一样，羊毛修多。
3: 那是。
4: 啊，台湾讲俺那都压个茶壶当，取个亲们呢。
6: 我那能当用手里面都完，那
2: 现在连巴的给他提不多呗，
4: 还是巴就啥去塞呗你？
2: 那给他吃个提示的嘞，不愿意给他。
4: 那是的是，那韩国今年空调冷啥个？那水电电老几把都的。
2: 我
4: 的
2: 给他个吃不到个冷啥，挺难受。你给他俩添个铺盖。
6: 制度卡不，来我这估计，处处接触，处处接。
1: 罗一派出你多年学资助留级而身边普密对通体，十度参不越别，肯定的啦，恰托身边能玫瑰。体外表里看，就是银边，玻璃这个汤，村民落吧，加切汤配切康气刚度群众，脸部越拉，能量能对汤，起了强强铁腿群气，还将参不越。罗一派出级而身边普密对通，制度卡巴，来我也估计，处处接触，处处接。
6: 八卦自助冷不汤，三个开发手机八百日的内存预计，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骗当。我也参加了骗子日本面板吹的当骗局能做。八在轮中当冷水团吧，八卦三个开发手机八百日的内存了，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日本面板吹的当骗局能做。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温度的直接当，前列明年八百日的内存卡了大空气。
4: 越方八股张世康呢，也用给母鸡参不起一边。既然了八股这个内政原则，你参加了别人，路子难错了，里面吃酒的娘们也难错。接下来的六菜汤，学生的学习，过年陪伴各自学。
5: 越方八股张世康的这单即兴结果被拒言，八股这个内政看了参加图片呢，直接娘们难错，我孤单孤苏孤立没过。
4: 哈斯三年哈斯中期尽管去两镇河浪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案积极给十几三年十四中期生出去扎的几浪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给股案案股股出
6: 那我五年三不五个呢躺着起那我四处浪的那五年四年级呢几大起那我们把那五把得不免把锁给推秀娘子能中起名那位那对他去结果的真书谈了撇的那我们把那五者把能速动我的出狼把那位你在做预计真书谈那位地谈地念了撇的我一路所见看见这就把做物纪念他上给些这种原因给个别人不同意那位七句面具约起来现在养了托不明的让这个其他娘子用这七八的合适的
7: 谈到民主国呢李密托当届党十届成立大众提醒李密托偏居前中
6: 这书堂借用给创建加拉镇预备母鸡那位地堂的呢偏居前表过年那位那对拉斯奇迹过年给那位地堂三万多年
4: 三年拉斯创建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三年拉斯创建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按按按你出
8: 地堂的女别错接堂今年社区年泡拉不远今年社区里没他们接堂泡你不远社洞路群旅众未参长安了托南鲁群面具今年社会论文怎样大节点给堂堂马王版松用家
9: 撒地错撒吧社动率的缺不参用长弄用长二在用长
10: 写了听到了切实不谈你到了切不谈嘛写不写了猛龙参不随地戳了与住我那掐了牛怎么去色东有局难苏布罗壮大的那里几届不马给我呢撒丢色东虽上塔比起地当错也错了你这一切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真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글

那些老朋友点呢？下头是外语。朝军军藏美，老兵家苦个想不得，他们真也不切切。老兵也不知道，首先提答案了，才能用切切。恋情任你个女娃点解，朋友组中去是外语。他人开了钱，学咱们大学生意，我那么做几枚利钱呢？应该就有。

0: 표시회 표시회 진료단의 로드주 통과 코어와 팀제 쉬우에 지리니바 표준이래 차고르기 당기 사도리 중 코드 제시에 치리토 시회 진료단의 표기로 유기 드럽 사바도 제에 제조 집에 고로 장중선의 카기 지원나조 빈니
1: 표기차샤카 中央农村年轻企业立功堂平均农村年轻立功给年纪托数据界别十年温存本市企业破产部的那些别去去团团前去团团名大贵别在其陆军南部温本前月别下面了俺村年度温存本市地区开启团村天儿七天西南都
0: 中央民办四兄塔，培育三年四兄娃了，培育西北精锐中特国的去初段塔，铁团战初段了明大国别结果，北京中南海，秦政破张图错呢。培育西北精锐单位开不下去。中共中央党的罗布哲几个新增罗林去给眼前莫娃，王小兵去，初段团战初段了。
2: 培育他给一百万人要谁？听你让人当去培育那段他就级别天一重点开展些谁？俺最西北特朗普当年初段提的名单规约了，铁托呢培了西北精锐党话春季月结算不是？记录七东古建国军的纪律，到我就被刺激你呢？
0: 培育西北精锐党阶级阶段通过第一把他，保障部队来团建号码了，顶着七股十几十年呢，刚刚他们了保障部队来团建托真实。罗队长一空，西北精锐党呢培育六九一来人三百多名，罗队长一人培了南四老五都叫我得病，破旧了穿越，天给平常去查检空白他。
1: 别不一样的人托呢，对不起，那么啥吧，我心血。平时为精准单呢，罗定居团的空位参数，初步将他们去楼梯时不，每块下东头呢，龙文女婿可这一位置，龙文女婿一人，初步将他们托，每所安全器材转通去积累给一位他，准备明天去做西东沿海经济这一位置，龙文定居团的一空。
3: 培育精准嘛，刚他妈培育都用了他，他家培育熊林塘江南卡兰街秋西产业的区别，珍珠茶话西餐店，每个三十卡塔，只推图不远。初步初步公司还是美国培育主义国康党支部书记，一些他给他家美国店内培育用呢，还将得的不远。龙眼矿，他你将来我所下东头的他。
1: 加他大清去修正美国儿下东头面，三天米热看见迷茫给朋友问有多远。江南天呢，真准冷天怎么些？偏给米热看见忙错给厕所他，同志，第一件给冷天洗干净就送不是。新闻清楚当年，罗团局全个送人，偏南南三老我都给我得病，朋友穷一把他，他是从吉路看呐。 监管处管县吃不汤，太监查菜子我所见呢，第一点别错话，瑞心一不知。他家三天没人，请你们吃菜，西外精准马当狂开了，送去送个餐个呢，落顿就团里菜几股怕脱了钱一不知。他在出门西去，他家明确跟据说给四句三不预备，从而还将给不多几送不知。龙顿就团了一人。
2: pyoge bianjua tan chi zo so, chua kansar pungyu chenpo chung yuwa ta. La war tu, lu tun Xi Jinping ki so xin nang wei dang zhung yang lian, pyoge le tun la tong ha jang chenpo nang yuwa ta. Ji kem shu ji gong wume, pyoge le tun tie, ke gyur chua dun ta, tep gui chu dun na yu. Pyoge mi zhe ka gile jim wang so cu, tun zhi do zi jik zhi ta, ga jie bi tep che bi, cha xia ka la, yar ge chenpo chung wa ta, lu gyu ren xin ki chung zhe top yu. Dien lin ta, kong pi, ging kam, tan zam do pi jie ge tun qin xin ni. Ji kem shu ji Xi Jinping ki, pyoge dun na wei, chep si lin gen ke qin xin zhi. Nye wei lue na, gop ju wei rang yung chung deng wui ki, mi zhe ka gi mi ma tun zhi ni chi ki, ning rui dien kong che bi, yu se chung zhe top yu. Lo gar, Rang chung gi lho wazhi gi lu zhui dio gar tong ma, ni me tan lian du cho gar chep ji ba chep chung xi xin yi ba ta. Lu gar tie na, lap chi mi ge gi kim san qi me na, mi ri ka ren kim rang da ta, kim xi sung wa, ting shi ji nim chun ji gi lap chi chung gu chung wang wei ba qi yu. Nying chi gan le chung sur, di lu kong bui mi do tu ci gip, yu guo yung bo guo chi su ni gi chu jun la chung yu. Lho chung gi nang ga zi zong ka ra tun bui nang su qi yu tu, di lu mo nga do ni gi yi sar. 星座呢，书写语音吧。我这社会长得壮，第一项相同。听来他话他，创出嘴巴，忙做去不接球呢。明日看见忙做去，推门脱，谈咱们三点谈，谈咱们土地，谈咱忙做第一节给推热三百里前咱们月。我这社会长得壮，第一项等于给书记。王长荣去，他讲俺做，第一项给忙做给社会对什么做给贴，心这看样咪。那您。 俺最想去新竹忙做给旅，明日请你们来游泳博物馆，你去端端看新月季送不着。人这创业产业区，干了创作五年去主任，你们多去。俺最创作必须偏不谈，但选不算给你们年轻的做呢。忙做给永博坡的几个月季送不着。说你创作吃香呢，罗江新竹那是一个那么长天节气，俺天气穷人，你买那龙江家庭里的，他叫我讲讲了就忙做个人一个创作能力，永博啥是要我们的钱，给那么长的还想给搞不能给多少。 上将给萝卜日给卤煮豆干汤嘛，你们谈天多，出个车皮别去给车皮吧，打对给。豆干天呢，中华民族集团组委主席丁祖奇给组长前年，再度点别，肯些准给主席前边卤煮豆干性质。民族团结呢，中华民族给组长应别，俺最民族团结了，二位兄弟家国给日节送不着。城西团的文班。 上将军五年内，你当革命军人罗牌，将军给团结给几人谈过同桌东西不谈，你当革命你设计罗牌，过同桌你当来给予，你当革命你三个罗，将军给团结给几人谈过同桌松东来给予不是。上将军七座亲日看，新来编角新就所以列入新就把，定下进去，团结编角批给搞不清不谈，他玩图，你会乱拿，各就别上将军等五年。
3: 罗点共鸣啊！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平日给来全国的南委各个开前他，推着三百单给平均在局来打全国去的，不但空皮去苦个腾进去不他，平建议给毕业期末他，没应编角所团结女秀三妹儿滚地脚不单位，三队编角空皮去比赛体外来不他，闺女体外切入前的，每日看给迷茫给他们能谈给那，点价给那我姐推都情绪去送不是。
2: 今天我们在你说送人，不准钱呗，平常你连差不多拖。记者认为，第六件给平常设备设计三百多件呗，票席为精准的内罗团结团结过完了，真是学会切切去，别有谁。七句呢？中红镇党五年内罗家的居民阿可他，罗阿前军阿别不走路，蒋勇给民生看给不住去。几个书记习近平看阿去什么罗来顶不年呢？别准钦佩顶够钱的。 中国路给停车间去偏向给里程三百左右个边儿，票席为精准单呢，落团结团个宽瓦，所有许多日子可以不是。七军呐，票给民生看给民们去，希望精准单位去，国足是前年，通得盘松土，单给做团单位，阳台边开着去，帮俺前边团结去的，忙最久久七八天，票让用久五年吧，基础人路给冷路走吧。
3: 各局各一塔，平日建筑准确各工地单位，推入三百位东出为拉里拿，帮俺前辈修不接前年，感恩了嘛？接不他，别准前辈团聚前辈陆续对不他，是送新轮塔，能够三级给陆续占地，推动龙局站塔，龙东去全局全位，米玉去我才对于接他。
2: 各界别特别论的他，西路公权去加兰拉七天七八他，为些东边去毛五班讲的七个，中红镇党给物质我，基础人路给冷路太用他，明日三空让用冷路太用切切，新年，别了他给也听给听对他，体外制度点别中国是用意人吧，路据他拉林来，让这样样切语。
3: 退任三遍江南三班，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革命物质他。退任三遍，党给培训在去给亲日谈团别撤退。江东委给每日看给密码通知你撤给，别特不全面接签次。新年，我去我今去退出，基础人路停止进去培训三遍，实际三不对，统一日期可以不日。七月呢？
2: 为东出为二所里，陆军也贴片南贵什么他，谁都点别穷脚你，别特别点贵。新闻经追当村，对别为东出为冷不贵，中华民族家他冷不起为东出为追冷托，俺去陆军去年落追他，都票票切的，三区三西秦博，南三老外给我的别朋友去陆军，没去对贴，有人得亏他，不但。

0: 红皮鞋去日本的前三不怎么地。让端让他他熊熊三姐二心切给八给端去接切的基础人路停车间去平熊三吧二位他给他也听自度接点别中国信念的对国是可以被这
1: 记者你说什么年呢别以为今朝当年路对去听我考虑为你们一没他让中间三年卡给这个在检查他我们学校人的诊断决定作为组织落在当前程度路西林车站所西点忙不的点呢제발가외니무테라댐제쉽시미리카가만조기강중기포교라치렌체베계지기제와서도치마타미리튠지배봉기뚜슈직도치유시
0: 치즈니슈숨닝킹아초참도총기키표시외징주다니로튠주튠어콘와댐제슈외리세체튠치바타中华民族集团作为独立民族企业所含的媒体，马党的签到，别部也遵协别满族人心去争夺其为从这块地图，我们把钱不吃，不想别开去等到他，年别养了点年，当他几个别土官来，对了皮我他，偏先去不住去，趁早别碰他，趁着第一个三百年上看另外把钱余，签到出面虽然去，签到从这去立刻给人许别立即被跟这新别问呢。俺最亲啊，旅游如看写作呢。俺最第一点被从我他乘坐三百五百几个月啦。贫穷体外养多养最原味，面对社会饮食送不着。阿姐他们给了工资，那位养的三百未能写别，决定做写别。起别他们自己从这政策路康托牛日。我们学校人呢，他起别领导祈求了娘这定是多年。什么错儿？人呢他就自己对我们是别是想一回事。起别他们车队吧，应该是谁去？俺他们车票还想搞不预备？年未满休假日那天，工资也不起个银息，写不着。票上工作他们上班，认不认别车队吧？原点落笔。皮穷去春节，忙做了金币许个嘛事。连接忙做出中华皮穷水军人来，俺们领土给人外有钱送不着。平穷连着了在路林去，起来看不点许钱呢。偏西为金砖大年，落顿就全额宽慰，全权作为装置钱不值。我这社会长得总去，落贵均价冷落落不成，给钱几句给一去，全权作为钱别当些真多牛日。真多呢，从穷开贵去不他，真学不出几个多年，给钱一通没省得了他。每日天天给牛娃练练，落穷起别年三五百钱不值。平均列阵了在六零去雨果他是那六零去了吗王启义你去这边跟着什么了电波你问他老君去别去上了去这千年去列子女要不讲的普什么问他艰苦女吧刚一七三七女别去这三边许努西去跟一起送不知我这是为咱的总去老鬼军家冷路落不成了吗突变给钱去三天起不起给我呢你陆续送了电波你问他陈村三不讲的人呢老君也不起问他卷堂七十东军一起写不起那就重去俺的总去西边来临丁西的丁年日看给去全所谓车站起我别无事请问你开去点别日在车端他四句装置所给起的观念三年底给批改给那么他明日听这个那么看另外把马写忙做给陆军送了电报，你问他，中华民族集团作为独立电组切割车队切不是？
2: 平西为庆祝当年陆军就全国宽外电制学习他，铁路三边当给平江切割他，当给物质他，迷茫给平江平电，平台界给在青年们敲动起吧。前有年铁路三边平给恰恰看了陆军人心去冲着他，朋友群外抗联问起。今天安排请你去送你。平西为庆祝当年罗定居团的矿外定制修为，日雄西追村到拉萨错不是。
3: 村队托起来开不他开完团去。平西为庆祝当年罗定居团的矿路外冲着他娘娘的命呢。昨天东西别话他，罗定居团的以皮杰的家人起阵闹他，皮杰的可能谁就闹哇？皮杰的娘娘出动艰难的，全门白天呢，突然设备当个培养灾区的，皮杰恰恰靠电脑里维用设备来连接冲着进行闹事。任玉军制作车里康创设编剧的新剧所以所长宣布新剧吧方小玲去罗顿就听了一男按照罗不觉得情不穷于了连前特动偏见体力他吧用我去改变按照七位金州当中美丽卡的满足团结别的区别随军三部军人前的明年偏见他陆军国国同人前年偏重提议国主是三百多按照他别不到空白永久的工地当中引起送不是偏重美丽罗布金留在罗林去切这一件

0: 主要成绩,票席为金州当村及罗地区团的一能,人生及旅者恰恰没把那月把他,先把那多家的亲朋帋了,罗局人生及穷局穷局。第二,中国开局点别,其作人物及旅者冷没有脱个票席了连在门营罢了,提来讲你,唐僧没的社会及旅者表达公平用具了,日常及习近社扩大那我是日记,送不是。 从头到头,中国空间党旗,票将他,票点,票得了这一位同把握为冷静他,票将有人的位他,票到空被用具的观点当位,特不能。中华美丽集团所把严重的日常他拉连锁,决定做了命令,习近平。从说明呢,其列他送着他们七八他,得罪连我,心就从这严重七八,票给给这个人,严格接纳位。 陆局一批人他,每日团结所及帖,文字定色托把他,到我集团群有事。人员中基座车里坑,停车平就行住所以所占选吧。行住吧选吧,连城国以,西为京州当村,一个平日间及批人托观点动物他。唐宗局用定色托把他端呢,冷路他,边角落,基座,日内所求爱帖呢,唐宗局用他,局用你把人民行停车间都求求托约解送不是。
1: 人员中中华美丽集团所被读些电子行政电力主任行政部姚宇起。西为京州当年罗顿局团的扩瓦了陈述学务为六千尼莫罗。列顿被娘娘敲动前年日常的选择了这一天平均起罗准批我切卡了推门托俺族平均起批给准批对策。新年积极书记俺族的端脑为车瓦了连跌突接送不是。
2: 记者你去年年中国
3: 深圳业界人力团队整座革命生意被拖，人员中单位叱咤不谈，浙江罗江区严阶拖总监谈，指数不准接前边，中国退出人民中期人们吃着，中国谈个票价盘不歇吧，我说准备前年，票价人力区推门门营被一万出售谈，定些什么可能我们把它吃不是。
4: 中国谈个票价盘不歇边呐，谈个这支出去日期对于不谈，人生人们曾经见去催都两件蛮难的点呢。 立即谈不准钱呢，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旧谈，确定准钱钱就在去新
1: 作为都市定住权一本事。浙江乐清局前那在接受看客院长列入王瑞雷以中华也那么习近平给那么些不谈人类娘这处谈给女不客情听于其素不日他电影中规谈个便宜盘不写吧这么着前面冲着了点点让穷给个别人类天才这么错脱推荐图谈给就在军警谈听了秋秋的健康马拉那么长文教前年我才比这些别谈给就在增龄图国语这么短说昨天能听规这些一问他日常生活，他就在这么多锻炼球员，给其特别在西西间去训练那么多年，培养培训训练天空体验，不但空皮动物锻炼的力气给我切不热，我才比热差大两至三对吧。邓丽进去，俺村人练体验，人练锻炼了给我七个月。第六俺村香港他七个月给个不卡几多，培养摊开训练模特特别动作练习素不热。其实你是送你中央给健康科学送用大西促进出版让中了你主席局这边忙错给一位学家给贴点钱这看学习班那天送去所住月经卡巴局贴点钱吧送去所不及他一位贴点钱吧你土国钱不钱吧那天你解决不是
0: 他的贴点钱的能他是重结的团职位那天居住月吧他其实重结的团职位那天短如果重结的团职位那天送月吧能土国钱不钱吧那天急人质重结的团职位那天西全部都重结的团职位那天送能质重结的团职位那天你月吧能土国钱不钱吧那天急我的社会团职位那天急解决不是他的一位学家的前辈健康科学团职位那天十九十个月吧能健康都市单位那天决定他龙岗前面保住个那团脚迹，你若保住个那团脚，在这保住个那团出，去保住个那团松，天明个保住个那团你解决谁？他天铁团前边那团卡，人铁人了，只有重叠的他雷公卡了主角了，在这解决谁？
1: 制度点别平均组准确个中央健康科学送用大西促进去，别准确级别去这哪？ 听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曹军去看那边盲测给一位学家谈铁墩前日居住谈大学居住前去了土国青南都
2: 其实你去送您牌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曹军出边让就了你住起去这边看那边盲测给一位学家居铁墩前日呢确定你去送你住前是不他确定给听这么人心情你住前行吧确定你谈的你住起心月但是两千岁送他家用这些月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曹军去看那边盲测给一位学家谈铁墩前日居住谈大学就这些最艰难去在你等日写完确实真的给 APP 托你写多几圈
3: 什么了三九多对开始了呢
2: 其实你虚拟你漂亮用脚没办面看去请二点续切别毕竟协和面看磨练参加给院士朱兰错别拼命参加多这你一些就不错的铁托你让中给某年参加给你些面具给列群给先接四图给马些这你一些区别列给举人千天前途给举群给准备这您这每次当动举给我看列空看了您这中这天列群共了西族的一对目标女局长的他中这政治所提供了东局这段前预计今天是别等就盘军队一对卫兵同参加同群送给居民短餐西西问题龙国两国同群我就来忙我一把他盘在家前你需在几餐几送行给一把人三个别平均人类他与国洛萨林年西多几把行了洛萨林去平均给送回日本卫兵学校人类给吕穗林他平均成经车队林平均给周围错位林平均给所有谈就这边路日林平给军队给在临界给军团作为另外军队的事。你去你中总去你都你四周旅相比送去结果比我他他定给去归托找不错人类他前节面具节给协助主办马戏至于前边你中总去相谈重叠去了国语协助主办的事。罗扎总去密色刚刚预备明年继续送娘协助定的啦跟随协助娘娘三个预备定你去上军给甘肃人民甘肃看了当一位他第二天甘肃从而看了他你看面具吕穗所集团南边甘肃国库供给一位置其实你去送你他是从给到市区他的乡亲你到你四周旅随军捉皮吕穗政策可批为他另一个东国粗别切过别无事切过一坨另一个东王库克苏切为他随军捉皮吕穗第二切的空道亏给人类与国娘者他没人团结盲用轮穷界给西团结那么些对不起
3: 罗顶局天文一能抗中杀多罗那么是老多局我代表破局的穷业
1: 是龙贼了迷茫的给点别错完给新月了场面当了对了不新月
3: 三九个九头我做娘们图天给贼多点别偏重了就能行那头

0: 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经女兵发展国的同居率年冬的低平均的年度比较脱位比较减不均中国新的女刚平均年龄女刚
1: 亚美金边能红地不灭不当国拿国语库儿所给亚美内村团是脚步轻皮糖都皮不当
2: 也可以千万来给预备亚美那次就是新三年还是两成人富康面康期年度不三百卡住
3: 我啥不地我呢现在面这个背压个多啊比猪这样不吃不多养过呀猪猪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被说的证明那照片很巧多啊
4: 珍珠糖连即兴被即便起过珍珠糖囊别起源创业用意连年轻有工作也从高度片面一米皮质糖连年轻大众接受过连年轻有工作做难难度连年轻给年轻给我进入米地瓦糖也入米地瓦年数也会米地瓦送来级别参论糖老中了兄弟提拔在闽南地来给女菜马肉糟糖点过去那边拆在内后边两个破肉桌子连年轻有呢珍珠糖的皮糖点用给母鸡从大从高一边点送给在于我说那个跌入前面从哪头了我进入体外的珍珠糖起先上给长华中年为了跌糖起鱼具糖米具那具香兰所巨特芒尾松糕度片面一米安撇具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糖全面跟住进研究米账了七十余倍我了林呢我了鱼具盐鱼具腾鸡给也松糕度片面鹿具糖一米安两把糖撇具囊虫三年他是中给林国小郎法国松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逸出
5: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吃不赢呢电不接能免了生在借钱公民度宁杰大年刚不点面自己俺你们都干了一上特别赢的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要和几个赢的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可能你生不搞不用不怕这不过年过有本能心生不用不得啊
6: 何不去给我汤那就填吧那干部说给那空底部面积预防那当那位苏区行的皮大我愿意给这些里一米十几的两米囊出了过年了我几乎的了年在给孙娜的追尾底当是青年那我那苏东阿汤四处狼吧那我无知找我说给那我底部面积那当那位苏区行的皮大我愿意给这些的起来给老子托年一米十几的两米囊出了预防那当那位苏区行给那我我不汤那我张世前年给了第六个那我是几年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行业他的卡巴给自己来给学习托你给给那的那位那对了打更经验
7: 预防那的那位所去看给这趟基层结果被运营那的那位那对看了从高度片面是这两年当中国古党国书国内玫瑰
6: 他是三年他是中间尽管去两节火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了几几个十几三年十几中间生出去扎的几浪卡巴按照两个月估计结果按按古古出
8: 听给做工看不上，我在七八十呢，毛给您送给哪里呀？让就给乌下狗粮，我在特别吃就怕被狗们喜欢狗不他，养下了狗给啥家看这个吃手的呢？就吃咱们狗最多。他瓜头的天南呢，每到中个什么马三三呢，看了呀，吃不巧呢，吃吃了怕跑准备。听给说，木头呢，人娘送给这些个女吃掏水那么多，天天通。让就呢，您这他老个老个里呀，千万不看。去年只有一盘盘，就没谈，啥叫卡机里呢？千万不看。

0: 九百年时的唐古，这些是吹不弹断的。那么听见了呀，从这一道，听见公看不啥？俺村里平江农村年轻人和平江村家爷日子里菜，就在他的学店里。俺村里菜呢呀，吃下味呢，俺就培养起。我们人来学下他，与龙叔叔每三天开去他那边下学，他那些全国人来他，与龙给。过不拉少，秋对他那么听见了，金碧学给李晨三十里。他的里面呢，俺做实际堂屋，区区庄里啊里头的。公看不啥？
1: 看不啥？
0: 现在讲俺做区区庄，我就多对是哪两个人？
1: 两个人了。俺做区区庄，我来吃啥呢？俺忘了床垫席，像你，我们人来学下人民送去送送的，人民实际就是给过要的。年冬下面你这样了，俺做宿舍凌晨的，菜呢？我突然恩熙人呗，争取好多点不全，吃不得。我想了，咱这时代的俺做教育了，给咱吃喂，赠送给正常的嘞。
0: 啊，你赠送正常是对账吧？但俺做给出钱，领出这一钱钱，他点那钱，俺做我说，一路账不各做不应送过的是吧？
1: 是。
0: 那不就让人家花钱了，人吧？
1: 俺做他的，俺做俺做全部创作就打起来
0: 听了。啊嘞，全部创作了吧？
1: 是。
0: 啊嘞，全部创作是对账吧？但俺做肯定收了，眼前人呢，呀，给咱钱不是许多啊？
1: 是。但如果出去用的，如果在那滴滴就差掉了。
0: 啊嘞，那是对我创作啥子的呗？
1: 是。啊，咱你打起来听都。全部创作呢，下乡年冬见面，你想呢？这，但你妈的满账，那么是老我都不跟多穷掉的。但阿家个米冬冷死这些，看我都是干啥？俺
0: 做，
1: 师兄给他们家看的。干啥是师兄给肉条看了看咱们小的干啥？俺那那是嘛用的什么？俺做全部创作的呢嘞，俺那谈的做中央个区区县给我那下乡呢，另外有个送这些些，做店内吃掉的。
0: 但是他可能想我呢。啥子手机别拿到？
1: 肯定当当，俺做装药装给我们人的学校工资不的。
0: 啊
1: 嘞。你阿家我这继续。肯定你叫我在上班，上班的。
0: 啊。
1: 阿弟，我那想是叫肯定我那吃香的，俺做高中毕业个，娘娘看了看咱新郎大爷嘛的。
0: 啊。
1: 来，阿家给困难人给这钱呢。那
0: 谁？给他公看不啥？
2: 公看啥？
0: 俺做第一班培训农村年级来个培训参加个人个啦。那他的当当先是当俺做高中学的上班，当俺做培训我那吃香珍珠个，有些早起去是吧？
2: 那真。天
0: 气点呗。俺谈的朋友，我只能对咱们给那个过去算能过说了吧？那过去的呀，你肯定算能够明俺做呀。巨人的我这热死是哪年过呗？
2: 但他过过个时间过，算不准的算不，算不准干不年节过过个时间得几个的？
0: 那是那是。
2: 除了帮，除了帮，咱说那个秋季的下单，下单是算压单，那不单，不单是算是阳间嘛，除了帮，帮着呀，阳间下冬就叫，下冬就叫叫，现在。新水，
0: 用
2: 的新的水，新的水才算呢。俺生意的新，都是水才生意的米拉汁。我这么点年过了，你看新的水才呢，这么点不见，俺现在米洗个全部的全洗不掉的。就才算呢，现在过过的的在他了嘛。俺们现在新的路的路在路，俺种水是吧？种水才算呢，现在也拿在俺各地那么多家的。
0: 嘞，
2: 农民他说呢，我吃了钱，吃了钱，我你妈当下，我你交钱，
0: 那是，
2: 地广大的农民都得把停住，生意的现在也难着，人家现在吃坐下，我吃了的得坐着，这么多坐下都得，那都压着不能吃了是吧？是，他就坐
0: 着，
2: 我这么坐下我得坐着，人家的没坐，没坐呢一个。出租我了，
0: 出
2: 家也吃的，出
0: 家也吃
2: 的，出家也吃的，我的村里边这里其他没有吃，他就做了，不打当真，哪管出家也好做了。
0: 啊，那是那是。
2: 我多见呢，我过地的茶不嘞？
0: 几年种的就甜不嘞？
2: 茶不嘞？
0: 啊，那是。几年
2: 呀？那那个都是当出家了。
0: 喏喏。
2: 我的这里，
0: 你那边？给那给那，这里那么些些许多瓜田人吧？
2: 俺都到这里比个，做咖啡个，茶不去。
0: 啊，就是差不多有了呗，过就差不多有了，
2: 过就差不多。
0: 啊，那是给咱打打些，俺就怕点不到，俺请你吃呗。
2: 对，
0: 啊，那是。

0: 안냠 더부터 와 혼나 주셔도 돼.
1: 누구 내 냠도 싶어.
0: 하. 아다 타나 주 비게 태다 자 안 주는 거면 내 주셔게 잠도 춘추 칸 비게 요래.
1: 아, 됐어.
0: 됐어.
1: 근데 봐셔. 깊수도 와.
2: 那我看啥？那那水奶的看啥？水奶。啊，那那谁？那那是全体国菜的垃圾的呀，吃下面的早就是开始送的了。哦，当俺做作业的去了，对不对？哦，做作业。哦。那你忙的。那你过去请酒的。我的是。对。你再有个的搞喜酒了。
1: 是
2: 啥？那都是前天的呀，去年才不多啊。哦，但对真的要有啊，你们一定俺在农工当个买不起。哦。 我全部都别交钱，他涨不钱，咱这个吧，咱他他把钱呢，不准别交钱，我不管。
1: 真正等于啥呢？但是就真多钱钱，人家
2: 得得得吃不。是是。那那不出钱的，他养的什么吃不？是。那俺这的水军完了不钱多，装饰钱嘛，穷的紧。那是那是。如果水军钱，他旁边水位不，怕是不过来，陆军学院。
1: 那是那是个，到底说哪个举动的？哪组过去吃一个，所以哪个举动的吃些干了？
2: 我几个几件忘记了，但哪老个心里当然呢，吃素的呢，几不几件忘，其中都忘了，记不记得了？那个中西店那大大刚吃些干这些，老老个那东西呢？你给他面吃点哪罗？那是，俺得要是当个那子，但哪组包括什么的要吃下面的，哪组云怕疲惫，他不给啥吃新大的呀，让你是特别是的，你要问。哦，俺俩俺组举云怕疲惫。 八百里面的鸡蛋，俺就不要恁屋里买吧。嗯。哦，他对吧？起初南山那里，他云南多的八百里面的多。
1: 啊。
2: 包括都青海过来吃什么的，人家貔貅是养的那些，真不叫这些水要的这些什么的多。
1: 那是那是，那个俺那就喊的水南八百里面的呀，吃什么的？对俺那就地里的水军的那些就是。

Ron opo mua tang ta arawa kebo tebi. Kebo tebi tebo tebo tebo.

0: Tiringa zu logeba dru lamdi ani lemba kaje jilina lolia bola mola lia kunju ne ani nyongzo mone de kandere dos da ga dro
1: de shabsha ji wa de chik tsu de shtaro na ni de
2: de wo shu shu wa la
1: na ze
2: yang wo shu shu
1: chen de lemba de tigu de
2: ta ti ho ma shu wa
1: la de logeba dru lam ani kira lia pu ya ni
3: Hangodina, tea tubla, Boshidato, Hawato, Combate to Zambia, Yang Moshoto, Terejang and also Yaga Chow and Chugal Chimina, one and another young sediment.
1: That's a lambati, can't tip with it.
3: Haripa, such as any.
1: Like an adjectives delay, Puya, you can
3: answer.
4: No, Hungodina comes to Lamzango, the city and then Logibatu.
1: All the Granga trip to Lamza, Kinazo, the Granaya, Tega Puvi.
5: Jidu khabar, lewar ye guji, chu-chu jik chu, chu-chu jik.
6: Yamin kimbe nukhung tibu mebta, gona guyukur soge, yamin ni chun-tun si gyokbu qingpi tang du pipta.
7: Qingpi tang ni, nanye di tang ki qile shibshu dine si yin la, geyong ki gyuji congda si gya yin. Penjong su lo ju yen ki congkang yinbe che yinbe, tolu debu yi qi nang cho. 青皮汤给吞起青皮露泥给个皮青蛙拉鸡鱼鳖也没拿出去洗洗自行给凝聚燃料猪鳖面具体苏普尔能熟汤小卷扛亚没被拖捏故意给那空上吐我吞给冷油特朗给面球那空给早晚给捏年年前洗吐了面具给巨人囊可别没归了那空了新皮就没归汤那空了下去养前没归呗 典型江边过年年年才洗头前日汤吞别过年那空了脏着切的你不汤年才去那你脏些切年也没跟别过那我汤故意夸我说起那空没得我拿错用牛茶给用途青皮汤吐撇汤人民托青皮路面去娘们林汤人民托那东普尼娘们林切切别也没你去吞起脚不青皮汤吐撇汤运动也没你日汤铁外人心去也没你了偏不语 也没跟别那个不疼那就说我只做两把过那我故意和我说起你打了密切给偏女电影他三三年他三娘真了富康面康你对不三别卡住清笔糖冲康卡巴昂扎连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西子三年西子森住子亏扎的给了蓝西都开香味给路木切地亏卡住清笔糖那年面接冲康卡巴昂扎
8: 来我给姑娘给一顿来我给洗来我来我老给三年老个重点那种去滚不浪老给陆琼汤不要卡住清笔汤冲康卡巴昂扎来我给姑孙对我你来我给姑姑姑母吃么吃么的咖喱吃么了
9: 你妈是个月的，巴拉吉拉个妈的两把卡里不接，提不难的。妈的，
8: 什么心不接？脏么脏讲讲，点点为谁个妈的？为谁
9: 妈哪里巴拉？巴拉吉拉是难的，提哪里呀？本来给些些人买新马车，很多芝麻，脏么脏讲也不马车，芝麻啥里呀？又被吃什么多啊？为谁个妈的？
5: 龙年修了种金牌，连把人不接，我买的呢，取下了再随便买的，不那样子哇。
9: 谢谢日本团结银子，团结所在的车间银子，团结托大米银子，金牌的，明朝为南部小的。为什么？谢谢日本唐装金牌。
5: 如果得过，我愿天刚长记，为什么买的不送康？破个重点冲水康，各大安杰吧，为什么买的不送康？
6: 也没金边，那空地不买不汤，那空卡巴，那去养死团吧。过那过月口，老青年队老子竞争节目都不少给。也没你去团结，脚步青皮糖都撇汤。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给个皮青蛙来给鱼边，也没拿出去洗洗。最新给凝聚力主编，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年，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囊，卡不亚没过不汤，那空老普通没被拖呢。
7: 小军刚也没吧，也没上头。运动也没你这趟，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约。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比起了，给脸鱼。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他是娘前蓝富康面康起年对部三百卡住清笔堂那年地堂地年十个字卢木切地亏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罗个重叠年同区管不蓝罗个陆琼堂不要卡住清笔堂那年面接从康
8: 罗一帕车你多年学资助留基尔新别普米对通体石头参不月别肯对地啦恰托新镇南美国体外表里开个这银别不离这个堂村民落吧假切堂陪借康启刚度群众连不月啦能量能对堂起了枪枪铁对群起哈将参不月罗一帕车基尔新别普米对通这都可把连我也估计处处进出处处进 空气恐怖清秋天里，同面感性硬朗，胸里虽秀雅音，空没有恐怖糖不甜，下只有空得来，冷车稳当热得吹，空只有恐怖神神，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地熊七别他们三百年，七别刚不擦龙园为企图，新旧糖三百七百银别，七别刚入擦龙给开酒糖对年，去过前月，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
7: 泰迪兄七别他们天里养心洗窝汤，他们天顶秀气味，恐怕也对迭行级别从来是容易。如果错恐怕不对汤，从家级别够，刚把巧用的第九切图，贴住他们这银别，他们这给他别级别新车米。泰迪兄去那么给七不用，逐渐七别推进了七不错推进这个用窝汤，第汤昂擦龙用味面对秀。
9: 他们恰起了锅儿，加糖、果汁、果果盐了。锅儿加可能油菜，他们恰起牛奶，恰起白油盐。
10: 哎呀，这阿吉莎，这得来多少多少煮个？这阿弟是几把开药嘛嘞？让婆罗亲戚的嘛嘞？
9: 喊你放的白吉斯蛋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个面子嘞。
10: 车站站了一群亲民都啦，
9: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10: 叔叔这蒙古人的店家韩立芳白酒单的这个话嘞，都是干么就张姐婆婆单，叔叔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休闲单呢，这也不去领给。
9: 这要我是啥啥，都是要做苦啥了。
10: 你让了白酒单呀的韩立芳给，吞在啥不的人的，
9: 吃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哪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10: 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
9: 韩立方更重点的，俺们那个。

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
1: 公司康冷素米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2: 林光下蓝皮给科布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

넘게지니도 괜히 착시티나 시키기 착시 약부직 시키 나리양 솔로마보 시키기 없다

0: 第一年的这个公司，盆中时间当时是那么长时间，接了那么长的天气，你这个狂了，你最好咋？也人贵个，马上入局去了主营，日出飘移。
1: 他不多，俺大概有么多样的，听这意不知？入局去看三秒钟多啊？刚刚还做有呢，特别是耽误什么？谈到那么长的，干了几不人又不大，是我去学徒了。我也当个两个球员。
0: 行的，喂，去做一对，俺大家小啊，
2: 有啊，拜拜。
0: 哦，喂，嗯，你为创业从对公司没的，是我俺才个来送的，来么送，钱卡巴来送的，卡巴来么送，阿来，公司的，给咱给咱老三买的呗，是，点给钱咱们，咱来去，来。
2: 阿仔，莫啦，很多天准备。谈到这个也。阿仔，快到。阿仔，你也老老送啊。
3: 没事，阿仔今都老早上去。那我先让你忙去。哈哈哈。哈哈。
2: 这老忙我听着，跟着来了。你打钱不多，早上你忙over呗。这老天都苍茫，他让小给，手机修了给我来说。
3: 手续了，光啥人给做个那还能阿批不嘞？阿在个哈苦了呗？
2: 加拉铁做，让个阿家大手续了个，你们都嘛锻炼耍。加拉铁做爹你歇歇去，最晚陪着当个月时。
3: 最晚等我小姐还请人呢。
2: 第二年还过没去我。
4: 哈哈，这咋的？老杨呗。对。好了，俺老杨不赢。阿姐，让其他听说啊。呀，你去来了。啊，参与呗，俺看路上的，通通，三样东西俺们都行嘛的。哈哈哈。都行的。我那个生意吧。杨姐，对。啊，杨姐吧。哦。哎呀。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
0: ཚེ གི ཁྱི རི ཉེ ཆ ལ མ ཟེ གི

喂，叫，我说哪样？我说的个，你三不打车，叫那个推不车子住的，我从这里去吧。叫那个来上七八十级，我老婆前天用的，叫那个吃饭那么久用过的，前天人家三不打的，三不通我说的，叫那个叫我开车着去。用啊用啊，哦，多少叫？

0: 收集徐了跟今天谢关有吗谁你呢看看起来没得你们看估计看他长的谢图有吗谁但有许给谢吗谁呀这
1: 巴拉提下图森卓太多
0: 空提下卓大妈卓斯卡米多跟着许奶奶空给送米多也还蛮用钱
1: 也用没巴拉三万那样也不钱卡里呢托了你还是修给
0: 啥人谈嘛是呗
1: 我好大几个没
0: 滚得了你自己光妈做起来穷下然后了谁给吧巴拉谈的罗皮给你你这里想不想想你到时你查过吧但也秀的
1: 也还用过没巴拉兔妈做白干了俺也嘴不行台湾兔妈做能给巴拉三万那也用不上咱卡里呢兔人家秀给兔妈做白给不了老爷可没咱来没多
0: 既然你的确实是多
2: 咱们如果呢卡日记呢五百个红娘的钱就花
1: 俺也嘴没俺家了土没钱还用
2: 克拉苏塔呗
0: 所以三少爷你呢你这里所以都是忙差下
2: 所以忙差呢出来嘛通了大瓜七里有姐七里的花用过的
0: 这这些天连怕没切过给俺那你确实还没多杨秀

唐大帝，我先说的，都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给你解释了，

0: 지정! 지정!
1: 어찌? 아무락 쉐발레스 자켓은 아무 내친 쓰기 단도부터 같이 대봐
2: 나 계속 내리비 이내 아무락 쉐발페 있다가 주저랑 강한 남산 파기를 삼시 제장 아를 해서 거기 과침비
1: 자주고 침비
2: 어 보들라다 주블라카 탄도 파골 침비 나라 가다 강부 유자 그와 중이 되네 주기
1: 당의 중무진 세자도 와 다 제너랑 당고 가봐 대봐
2: 나 로접게 쓴바 탄도 다와지 유자 중간에 녀마리삼 주블라칸 건자디 생강 까마디디비 저 저랑 양전 도시 가주 님비 들어 등네 지글라
1: 아지 갑자로 와쇼스기
2: 알레
1: 저 주어서 용배 아
2: 이네 녀무제 돌메 저랑 그 영암을 할 가봐 겹제 알레 도저만 하슬었다
1: 지샤 그다도 스토
2: 지자 잔롱 라메 봐 주저랑 그 람상 아파 기억 말 봐 주저 나 론드 민도 주저
1: 다들레 잡지 잔라트 튼제 유골 용 받지쇼 도스 내게 아무랄 세바 비제 잔레 살레슬록
2: 영아 야자 지자 자라레 야치
3: 사기 사기
1: 하지 저스나
3: 뭐가 시켜 돼 냐스 거스 살아 디정즈다 세뱅우리 랑갈레들다
1: 치치당가 동도에 저 저랑갈 거 봐요
3: 랑다 마모하 세세시 나 과염도
1: 다제는 가라서 미리리 치리리 냐도
3: 라시 오레 나시 오레
1: 저
3: 니할 년제 린시 마모하 거 봐요
1: 감게 질용이 있어
4: 부르다오 말이 샤상모 대기하면 되고
5: 어후 마진유리
4: 뭐지 지게 없어 나아지더구
5: 소나스 렘지바
4: 디제 이거 말다 라송 세보 겸니야시보 가사 송 가르치 있고 있을래봐 지주 라꼬리 다리 명호조아냐 이베 야너 예부 마모하 라님도 니무디게 등도 유자 지게 없어 나아지 칭아 마모하 라꼬 지게 과여베
5: 뭐지 어구 我提的点样子，那么我的马木哈这还样比？
4: 卡最多，呀，马最大。哟，我的卡啥奶奶记住的，记得点些。你先呐，样子是假的哇。
6: 爸爸，就那的教室那连不要嘛的。
4: 连不上么阿玉，阿拉那不想打学习，光听送到送到送几点的嘛，学习就是。
5: 哦，连不阿玉。我最马超钱买的，创业不赢，老是去吃啥对了不？
4: 看他过不得不打，几股买呗。
5: 吃啥对吃着的，他这几年刚刚多是吃的，一年对人钱不玩的，看他门市也是顶土呢，起码点点用不啥土的。
4: 但是也是，马木华，得休息，下毒。
7: 哟，
8: 够的。
5: 阿五，钱拿住赢，是不是？
4: 姐姐说呢，猎场里面吧，俺让吃下去。你带的是俺最麻木哈姐姐，吃下啥都有几个月时多，一年吃下啥都有卡几个月。
5: 阿五，到底肯定是小的。下庄子的吃啥呢？阿五两个村下的麻木哈最久的，麻木哈的岁数不过这，现在是米酒呢，米酒店拦着下租给店呢，他们的阿五两能行下庄子的酒嘞。真不是对，
7: 爹们这不卡多啊，哪家妈做米呢？可这送回来，不听老家送回来。这做别个做了不？怕我回来那我有这点叫我妈的，俺是爹爹呢，还有用的，住个用，他能怎么用他们过来？这是也是，我啊，真不理他玉米，看他怕我先生也不听那路下雨，让女婿，先送个的，包了给你包了的，包了给养俺这去，我的米通了谁的？
8: 开越来越塞的人，没事年的，对俺啥不是叫我妈的？早些学的，说说全部的也好些些。
7: 大姐，二哥，老许去是你的，咱不得不做土瓜子。你那没家人有单，俺家也有的。我让钱呢。大姐说，妈妈话，让给买点的，家门口就写不写不写。
9: 哟，全国该怎么消灭哟？哪块走？年前村大地，用过马的三节地全部都，代表你谈到年初了，若不然还要的。
8: 就是呢，我等我通过生病，
9: 电视了可以呗？
8: 他的来啥活动经验要买的？真正有人按做形式做好是不？年前的欧马拉给送把用车多，让年下把用的，车还不打折，车还给别超了来吃过的，路看不好的，活动经验俺做营运创意参与公司的，仓库设计建设队，让新买些。现在的来了不要的，年前的让他的国贸节，三五零头用多。找到，你让他去东家去。
10: 森林姐，上面我是懂的。这个不得过得着啦，这里是奶茶店哪种啊？我当他怕我拿了，等他写个用品，其他个送子啊。看他现在学个嘉宾的，这些奶茶不是？呀，开巴西路，眼睛，都是的对，鸟巢二十月不得过，鸟巢月不然给很多仓库的。
9: 就是呢，当我二顶门多。
11: 那恁凶手被一再当杀的，俺娘没有其他有，一年三个，你出去把螃蟹多吃的，搞得肚子吃嘛些土的。
9: 叫人给新预备，叫人给没不打死自己有，叫人给开始那一起有，叫人你们到下下杀对去，俺也搞不清。叫人把我那个培训过那么几年长，那恁俺叫人你们到当家吃下来煮土去，我是用过的什么些？他当的叫人一定来吃账，那恁俺我做业绩凶手被一再当死的。
10: 谈的版本是呢，多少个啥名着？肯定记得从来没见识的。团长很热情的，他后来多少叫买吧？看白路多少叫买吧？然后现在是那三多的啊，第一从户口皮买的呗。长谷县呢，他的老杨姐，日不是这么样，日不是这么样，俺老郑这么多年，难啥的不是？今年老郑大，心中那么紧。今年公司前边那两个亲长，难啥错别都控不住三句。今年长谷县呢？
12: 你三姐弟妹肯定几牛咩？
10: 前阵，咱老一年吧，俺三姐弟妹离异去医院了，三姐弟，接了厂么？怎么里头也学医吧？体外仪器有，嗯嗯，前阵接了点子好困难，忙子穷的生计。
12: 是，让个朋友去接单子了，也不要钱的。
10: 也去啊。谈的客气些的，来个的青年旅客呗，没去过的，接的没得你种哎。哦，还是来老买吧。
12: 俺卡东不写年纪，可等从不是土著。哼，看没吃哩，兄弟呢，老人们都是。哼，何老兄弟。喂，是哪？爹是哪？爹让我这去，爹让我不要去，是哪的？俺来三里街二杆组队，不该让我去拉车去。怕我那二杆组队，走路天尿湿湿拉多。说真的，人呢，今天大没事，巧克力店了，让我去拉车去，是不是可以不晓得？
10: 我这，我那边打针啥？你老亲老找的？我干啥？没得我这吃多。等我他妈下去。甚至回不干了，等到六个月以后呢，俺你爹来养用啊。给哪你哦？我姓个月。我姓个月。开始的也穷了，哼。俺没挣这，全偷牛面。你不是说呢，三年偷牛，六个月不杀，俺也不是说呢，你是没呗？叫他先杀。俺没挣这偷牛面，跑了送小来找用呢，等到哦。
12: 你也不是闲了，不管哪话的，妈你也不是闲呐。 姑姑，我做差不多。
3: ཡོན སབ དུས ལ བལ ནི ཚ ཚ ཚིན རེ ཤ ལམ ས ཅུང ཅི གོ ཡིས གི
8: ན ཝ གི དུ ལ བ ནི ལེ ག ཅི དུ ལེ ཅུ ན ཝ ཁོར དང མ དུ ག ཀར ཁོར ཚ ཤི རེ ཁེན ཚ ཤ དུ
9: ཡེ ཆེ ན སུ ན མི ཡ ཝ ཤ དུ
8: མི ཡ ཝ ཡུ བ ད ཇུན ད ཡུ བ ས དེ ལོ ཁ ར ད མི ཡ ཝ ཡིན ཚེ གེ ཐུན ཅི ཇུ ཐུ བེ ཡེ བ ཡོ མ ད
9: ཇུན ད ཡུ ནེ མེ ནེ ཚོ དེ མི སང ཝ ཤ ད རོ བ ཅི གུ སུ ན མི ཡ ཝ ཤ རེ
1: ཅོ ཅོ ན ཚ གུ མ ས ཨ
3: 当然肯定是那熊学被一直等伊。这老个嘛事，查查杀对，错不定呢。人类国家是难受，肯定老有那地吧。嗯。我倒是那熊学被十分之大主意。就是，一直要这东了。嗯。注意那就。三姐，朱队怕是古者招的，莫这是给当。
9: 让个来个同大弟，叔叔他舅，一年生九个，票价都中了，一起学啊，用途的用的，用途的用个，你开始嘞，一起用个月。我听这老搞不死没？你也都中的，特色的人们咋个，迷茫不晓得。之前呢，伢们那老不听这，我这去偷的。钱呢，俺俺自用的。哼，这边就呢，专门拿我当门的哇。
8: 得这是。 咱来一起去，俺没这个当差。
1: 走，俺注意的，
3: 你这回就懂了。

0: 完了，谁来擦桌椅的？他领我们听啊。
1: 让兄弟的兄弟，听老清楚呗。
0: 这些两年同样一个，其他肯定啥难穷了。
1: 你看清楚了没啊？过年很多时间，俺弄了个。
0: 是吧，老尼？
1: 转过去了，让兄弟不要骂谁。俺头天给铺的年了，年久，看得吃么多。年来年不好的啥呢？
0: 你说那个一再骂他们打真骂他，他的一个的他阿殿下，我这里给一个骂是呗。
1: 全部走，这些菜菜给是要吃的。
0: 阿斯巴拉，今这是这些菜还甜皮呢，这些给汤姐，看看什么送过来，现在去配菜时，跟着很正是那人吧。
1: 前拉学的，很正巧嘞。
0: 嗯，年前呢，这些给他的阿萨钱咱们这生病。俺来中午了么呢？咱们开了等个玉米去，三的。我那龙南家去，两年通过四六遍呢，俺你看看可真能干。
1: 这是嘛哩？这些兄弟呢，看你们是哪样？就晓得全城嘛哩，那路就么子，先是远。

Yeah,

0: 这是
1: 喽
0: 爹说的梦的爹说的说的这叫了肉不是去去我就呀就是我
1: 干活擦了别来些我兄弟就不远
2: 你别来干啥说
0: 擦送哎
1: 莫拉擦着雨
2: 上海要是干送我
1: 今天吃没吃不了莫拉该睡睡那个月
0: 一大
1: 莫拉你瞧今天我睡哪
0: 洗用啊
2: 东门那车睡不了洗不了嘛的你也睡让你睡运动还是没多

0: 지르대대그시
1: 씨. 몰라. 미치쇼나 총내 총세야라. 씨야. 저저 니랑 잡으세요. 랑아스네. 자샤사도 제가 조국이. 랑 총두네 총부차배야스도.
0: 나 총부창비는 랑예 좀 부서자. 청주리.
2: 순아 총두네 디제시. 칸에 지시가 제배마도 섬준이 랑게아시.
1: 몰라. 기랑의 팀민도. 몰라스니에 된 소티 제시. 뒤르 지시. 이 하게르 지시히.
2: 今年金兄弟你生不起了这一屋是大。谢岁了。何入不入前呢突破来给快乐前不是。我是。一年这些让给屯大起肯定心个马是。没了陈大哥的。各地的孙大哥就跟我们送别过我们送给的。我那前呢让了我们把女儿不是大。
1: 让把了罗皮尼我们把世界让了马尼卡要切不切公司真的切不切不切我们别接下摸了其他城市电不了你得给你表达这些就叫了若不想还给我
0: 你连个那条你是对不对就让给巴拉续呗巴拉个钱多哦感觉是不是那就到什么都爱哪里比如说喜欢让体力没一批下的团大体力呗让三把你也写不上去上面我就等到让给团大的很多缩写吧马里就叫你缩写还说是就让那么多写呗没现在你也说的就让啥有了吧
1: 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备我一起预
0: 산슈네 궁경아 디우짱 최베 준비 대베지 녀석 흔지스 트레스기 디우짱고 저거 삼지 소슬레 시라게 체유베 파랑 게지티 야 소슬레 시라게 중의베 너 제게 티샤 게스 디우디 혼에 짱고 저거 삼나 게시슈 그래
1: 소스 다수 제우리
0: 저 소스 다 제우리
2: 순아, 저시 기니래 야그치 겨우 사동 가쇼.
1: 레스 몰라. 몰라 보니 레아 주시.
0: 뇽.
3: 가상 너무 적고 나무데 그런 게 저시 티대배. 저시 기부 중요 이거 말해.
4: 재능아 기부 어려워. 저시 음지 규임지래 마차니. 아무 점에 표준지 제주매. 직딩디도 아무 점에 직녀로 친바 개야 말이. 엄지지 마르신비너 미소하게 도그르바
3: 저시게 삼시 제소나 야구절이
4: 제만의 저시 하모소부에 태모 감오주와
3: 러스
4: 워리 니에 전다지 란다 기시하유
3: 쏜다
4: 하모유 접순기에 양야시 접부이
3: 양야 접부이나
4: 권해 죽바 지에 말해부시에 차상구시 접부이
3: 하모소부에 단다 접이야디 접진 동북양지 첩도 덥디 보다 땜다 니게 가시리 차전 첩기 송나 단예 소여래
4: 다과 통보제 덥니 두수 촐라서도 님진 아시비너 사무소관 나 한피베 중차전 첩도니 수여래
3: 겔라 디저봉 수다 계란 구수 탕탁 주제도 가 남달라 니든데 큰 놈 수마
4: 단도 수고 약도디 전다디 주샤고 섬기 제마 첨무도 쳐두 겨베기네 치차버져
3: 겔라 그러면은 난고 하면 속고 가서네 털 차오래. 네 맛에 기란 게 진짜 나야. 하면 시도로 봐. 디테일은 아 쉬어야 겸해. 난존 시야다 첩전 시야디 얘기해 줘. 이네 빨린 시약 된다디. 난저 제도 말 섬기. 칠레게 빨린 시에 추세 터 된대 된대 쇼 그래.
4: 전구디 네 된다. 네 다 주셔.
3: 렛츠.
5: 지시.
1: 오. 자.
5: 야,
1: 용아.
5: 이게 신다.
1: 야, 망고 된대. 가래야.
5: 유서 야지.
1: 유서에 망고 된대 유샤. 야. 这书记就那个九成是懂。
5: 嗯，现在有被偷装的公司啊，说是我三层面子，我做些雇佣不是？
1: 啊嘞。
6: 去让托给干了，堵路去，我就别得干啥。
0: 这是谁？
7: 克林达。
0: 周书记，我叫他三姐来喝酒。
6: 卡多。
0: 叫他们去吃，休息一呗，看不到他人了嘞。
6: 是啊，你卡死我嘞。他能够有个错，
0: 叫人我是蒙古的，叫人个特种特种的特种萝卜，看别没多个几对的。
6: 特种特种的，特种萝卜。去哪地嘞？
0: 老，
6: 看到了说话小松。
0: 老师，好好说。
6: 我不要开白拉斯的个，三个开着。
0: 老师，
6: 把下都是退下。去哪地嘞？看到了说话小松。
0: 退下哪？退下哪？
6: 去哪里？
0: 我来说什么？
6: 老
0: 板。
6: 特种特种，看不能赢吧？
0: 这个阿家的企业被有钱的新四年孤独过，看不他人我还做一年别的鱼得嘞，特别是大老师的。
6: 这两年来了，牛肉团他的也好介绍，我跑也好要买了吧，啥都没多。
0: 有钱花些么？看把我心多个几多的。
6: 我那是要的，你看把业绩吃巧。人家啊，成功也好吃重啊。
8: 喂。孙吧，
9: 喂，婆婆，
8: 不急，许少奇，
6: 叫你给我抓起来没错，等到你有，谈过的，让给古北有所的个压住啊。
0: 俺知道，年少年少，叫少奇俺知道，叫婆婆，
9: 俺叫少奇，你还少有没住
8: 过？啊嘞，看不上看不上，
6: 让给你差不多看不起的。
0: 嘘，给你说一句，别给看别路要了呗，
8: 看这个。
9: 那么我可以，你几时可以？
8: 何主，你几号子？你几号子？拍戏
9: 啥阿用？
0: 叫人家拍戏当老师的，叫他们出年纪吧。
8: 妈的，路新街那个你们能行？忙活的这都要花药的。
9: 你这都有的。
0: 要妈的死个，叫人家去老老师的。
6: 对的，广播。
9: 啊。
6: 去哪组创作面呢？创作现代了阿有。
8: 让允许。创作现代嘞。鸡蛋钱是要买的，
9: 俺做点忙去，说说的，说说中国的。
8: 马站呢，还别路牛牛的。俺嘞，你们来看了两座山噻，用钱没？
6: 我呢，公婆，他在哪能开把业业的，说那啥？你中不中主意？来啥有没中不的？他到说那个些别屯大的，俺那做两座山噻，一起生小啊。都是的，让俺赶紧吃着去，开始年酒了都能。我可把药用了，这些都用多个。
9: 用啊用啊，你好好说。
6: 好呀，他给你的。
0: 做恐怖的啊。
6: 吓死！人体这吃不啥了？真这么重钱？六十多年呗，可吃过嘞。
0: 你吃个呗，我这边他们也喝个不是。他很热心的，看不到这话说透是。这话速度别说，这话是说的。叫少杰，麻烦你咱俩下通话住。
6: 中没？钱呢？麻烦你今天没出现的。
0: 用啊。
6: 孙娜，人家江南平大姐，三百多牛买呗。
0: 叫少杰，叫人七十二分钟先去洗头啊，江南三百可怕嘞。
6: 让他到罗群居住吧。罗群居算账，麻烦错，当不起来，买不起来药嘞。你钱呢？第。恰恰啥都去了，干了些啥药的？天马菜、绿竹竹叶、光柏的，没些人全部要的。你看两个月，一年恰恰啥都去了，户部做，天天吃瓜多喂。
0: 我户部做产品生工多，你天天的给钱来个钱月。
6: 你还过个还过个，他给下面把下说，你也是呢，俺那做我那钱能当不起还买过药了吧？别恰恰呢，俺最年了。从头公司欠起了钱， 你要了娘娘的，门卫多子啥？没带着我要接住，今天恰恰啥都接手的。下面呢，杨家熊小白一直接单呢。
7: 熊小白一直，
6: 哦，对，特别。昨天是呢，俺熊小白一直到四月份。妈的，你还哭个啥哭个些？上天这几天半夜辛苦，一年年前呢，让个江州的全塌了点呢。熊小白一直的两个生病，退休人了。
7: 让给米达，这话要接住。娘娘忙着啥？天天恰恰啥都接呢，接不了不？清楚退休人不要的算了。嗯，你把那个他当书记？
6: 切啥？
7: 一年就让个新官位，没忙过几个内陆军在的做，看下啥季节，策划了搞搞过的。
6: 让天这明白。
7: 他退休是当民都，熊西北一在老好些，老什么新啥子，等到老什么些不还是出了当过来？
6: 一年他们让给的确干不这边，顾客他们这里是接住。
7: 车上人日不怎么接，嘴里吃鱼。
6: 车上唐德兰给，你也晓得。昨天个三十七个月，明年新个月了，差不多俺家表达三十七个月三十九。家表七个月吧。昨天写的早，三百五十单就。中的。对的，唐德兰给，香港通过做速度。看的，专业明白。赵大，你们都今天没出现的。孙啊，卡七个月，专业明白。
10: 让给他们看的。儿子，输气了，今天都是带不这么多，他们还是要投诉。
6: 车上弄得又不怎么的。
10: 跟这些呢，今天爬过来了，弄个是修不的。第一人了，今天弄得是特别要的，弄得没办法用不消。
6: 人家来听这有过来，
10: 那，第几年我就去办两个的，跟这多，说这最年前呢，他不就要我去，连续养过来，养过多啊。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了找个对，他人家些。去
6: 用啊，前浪估计从家己没说到你前两个的要多啊。那大他你们说啥？大把路也有嘞。
7: 俺认得那些老年人了，车票不过天是你们多，怕啥也不带我的呗。停车我呢，没来我啥。俺住没得住没，全都住没得。
6: 爹我在哈多。
2: 公哥，爹哈些鱼，不要种菜场用没呗？
10: 你南昌用，叫我记得南昌用。
7: 你好，
6: 是但真是，有说，没说，
7: 说
6: 些什么？没现在让说些不罗，没些呢，马上就这些嘛，罗吧。
7: 是是啦，今晚其他给我来个其他东西，兄弟看那的，抢阿木啦，东西带阿点的都是啊，你也不行吧？
2: 除了做不做些新买吧，兄弟。
7: 看东西。
6: 不值钱点的多呢，让菜阿用过，这是看不着没接的。
7: 啊，跟我们说，跟我们
2: 说。再多多准备，谁够钱呐？
7: 让先生有没？
2: 我先人看起个，让水果多呢，拿点点嘛些。
6: 什么？啊？
0: 周小姐，
6: 看上金子白白团大的，跟着去个。
0: 你金子是大不买的？
6: 我抢俺们同学车位的。
0: 叫人啥呢？俺来忙住的过。
6: 对的，俺让你给去吃的。
0: 叫俺三下年没，你就一杯。学些学的。
6: 钱用啊，让对去，俺住的。
0: 周少姐，学些就，就杨秀，
7: 上个月呢，暑期休了，真叫人去看亲们的话，没做两个月的，
0: 何谓两个？
7: 上上学被一再那个纠缠的，上个把那个国内没长没断了，暑期休了个上上学被一再那个纠缠，老是搞不通呢，俺那暑期休了个真。马上也不去个意思了，是吗？
0: 巴拉给做烧鸡了，俺养也休息

0: 我们是老师给孙孙的。嗯。听听你妈的。我打算烧些枪不吃大鱼。这个巴拉别来下去的。我请对面别来个，吃中多好嘛是。
1: 啥古迹全部都被用在我的队友里。通街全部没被干了。三六口到头没接。说起去了，这个古迹是大。连续古迹大，可能给禁止的。早上都得要的。听听俺些。没做两天要的。好过送给他。
2: 好多房间别啥么子贵，
3: 啊，这大多是卡中的用途哎，
4: 用途别那老用嘛。
3: 当然现在还有没？就少几个停车行吗是？就大个在，给在，出去了，让陈秘书长的停车区域，连接没呗？
4: 你连接这接给不给？咱跟做么新人民都，场面用过是给。
5: 你好过去，有那得。对哦，这里下。出大了，他们得很多，连接个起没呗？
6: 俺最着迷联系那个杨总们都是不接，接连不多。手机修了，俺车子切擦死，国足抢鱼。国足
3: 哪的？给了，国足哪？
6: 收起来，收起来，俺最迷怎么死？
3: 国足，国足的。
6: 深圳三地，俺最偏的穷人，每日给水军拉些钱来。
5: 地拉在了，躺掉起来吃药水。
3: 这怎么啥？我学过来说。
5: 深圳不恐怖汤不，车子给别提的。
3: 这个把俺也不叫这啊，他叫啥子呢？我有当个中人。
5: 看三木老亲就是想俺乱安哟，真正买起，今天留个是。
6: 让伊再来一次。
5: 开始多啊，这么着吃的。我有多大没多？多大没多？
3: 好嘞，压住。等俺那俺们找了你吃的。
6: 修脚了，修脚了，修脚！能带我吗的？好，这能带我吗的？这，能不的？这里，让他们等着修算啊。
3: 光给到我那里，就切啥子？
6: 阿来，让我修不的，这是你修的。
3: 压住，压住，
6: 这是你。
3: 压住，压住。
6: 这，这，这给我打住了。这。
3: 开始，
6: 让我陪姐多做点日化大头面的。我都是管的，黑色泡面差不多，装机器别醉嘛。我那马扎吃的哇，俺没事呢，黑色泡面油用的。呵呵，是，小姐姐，这酒全部下姐，快进去一杯啊！天没用多啤酒的，我这装不上这酒，嗯，走，多喝点的，要俺装，这酒都够不了，黑的。 这里俺最家没的，家乡亲的，这不穷了么啥？怎么用都不懂，怎么啥？怎么啥？家里的个，你生意家用着？恐怕堂哥的拆迁来了，你了，说说过呀，人不的，修改不要干起，今天亲自拆旧了吧？这恐怕堂哥的，今天恐怕你不的。
3: 手机修了，去俺家的好多钱连金给。
6: 给了。
3: 什么车么子的？老板车找要的呗，俺不说个找鱼。老板车送哎。
6: 叫俺住进的，俺来个月。永啊，他前头那不真吹？
3: 说虚了，俺还住进的。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说虚了，前头俺。光从刚操班，几个回来的，没让操一个表查完，回家洗洗澡，洗个几个得过吧，他就这。
3: 好嘞，这是这里几个回来。这是这里，这是这里。今天咱们这里也过牛月，昨晚去表查完，平常时间咱们这些的，咱们这也好些的。俺
6: 做咱们这里，现在在做牛月皮。哦，弟，俺那里是挂住你的，你给下午些去啊。
3: 用啊用啊用啊。平常时间咱们这些的，咱们这全部是，俺给是这些去，客人做汤的，肯定过做这一呢。
6: 好嘞，看别露西。
3: 南沙表姐的团队有别干了，再就牛表姐没忙过几个，表姐是谁的做干不起的？前场俺做南站点点接，平常时间咱们是一个出席的，老大起的有了，咱就请我上去。啊嘞，够不起不啦？俺做中干操吧，洗个最快了，所在电器需要些，看别路也有了的。
6: 啊嘞，
3: 表姐的团包了，能大用吗是？年龄些多了的。
6: 这边了，大前天我修。 俺最贪都不小鱼了，快点请队员呗，从不拆的干衣。
3: 大姐，那个让走，你们来立住不用不行。

0: 你们都用不要人。
1: 你连俺罗巴恰恰呢，那就你就没去罗中医了，侬就没办法呢罗中医。
0: 哥弟弟，张爷，俺常陪你了。

0: 저모 아무로 연빈다.
1: 알라.
0: 몰라. 보면 초보 제마성아.
1: 어. 저모 칸에 예보시도.
0: 몰라. 나 대체 저와 잡지. 기랑강 아부그냐로나. 텐도 부그속이 있는 거 여지. 문에 도선 쉬송아.
1: 신기매나 강부겹토 마셔봐.
2: 从不欠债了，若不去过年时，给这些些年给买到起几顶这几顶，俺来阿不适应的。
0: 莫啦，那些垃圾多，我这眼睛来累多。从没想这个事情，都是你，你也是给我。眼睛搞不起，休息啊。俺昨天晚上是下雨呗，啊，俺来个啥不起来去。
2: 姐，咱妈总是那天搞什么去？阿丽，他偏回家听这。给咱预备些东西来几个，吃个稀的过热闹了，伢拉啥还是坐下？没多个多啊，伢我就是当阿亲别呢，我那伢子啊。啥阿丽？是不是去了呗？嗯，阿丽，看我今朝饿死了是有咋？你临时年去是给？莫啦。
0: 你连续年前不赢了，土罗人怎么可能来个你家里要嘛是？垃圾你就当个小区嘛来是大概套的个。
1: 杨姐拉上了，弄得狗也不是。没啦，
0: 对象啊，如果打起去个亲，天天得当垃圾水，很多连年种大的小狗的，家长去哪里了？偷生小个开不得个。
1: 这可是要些，洗得过人，俺就打他也不算咋。
2: 看不见么？俺们就站来过嘛是，你来呀，看着过人啊。人没了，杨姐啦，他前头人说起徐兰的这座那边，中大子的出门呗。
0: 我是，你说起徐兰的徐兰，别的记不着。
2: 啊，
0: 是。别开心嘛人，当时呢，你也留下我。
2: 啊，
0: 啊，爹啊，我吃完那就下去，可能休业。听这意思，全总。
2: 现在张哥说起徐兰了，我去徐啊，长大怎着住下的，来个菜也吃的着吧？但他等俺来个啥不着咋？长大怎着在中面是了不着？人也谈的，西的过来是了吧？
0: 哦，别给拿了，啥俺这收拾？公司请不定这些多啊？听这叫做些谁嘛这？你也快对了，来个亲别学过。
2: 但是老婆是他，当着还是有的噻。
3: 我这，
0: 你这全部人，俺打算没错啊的，查着的。
3: 哦，是是是。这把没了。是的。先俺住给你的。阿姆拉，你也要去住的？那俺没没事的。我这，这也要去住的啊？咋不去住的？咋不去下？
0: 你
3: 也怕么？人们看见今年用不着的啊？年前呢，咱们去的前面多。
2: 干垃圾的俺们也穷的，养活穷养啊。俺这草莓谈的还可买不着，然了，人们那边的干垃圾，顶着小烟袋。我来啦。哦，我来。
4: 阿姐，
2: 是哪么老远呗？
4: 哦，巴拉花铁松。
2: 巴拉哥，你点头就先去送一送给，先拿小娃陪你人多。让巴拉去学校一呗。
4: 开门。
2: 爸爸，书没弄，说我到山顶就睡下去个。这些人你看了少是吧？你在哪个来看药水？俺家给谁当过？
4: 你俺家人家看了，谁没上过？等到看了说看不起，睡下去了，那么里面没自己不晓得。
2: 看你不羡慕，到时候啊，咱们山这边。

0: 겨호하다 누구에 아자리 혼행아 잠바치기 상마샤샤
1: 오시 몰라 나타나 기비 이승비

0: 年月前啊。
1: 对的。老阿姆啦，我谈两千元，吃两盒的药。
2: 阿丽，咱两个捐钱没用，就是来给我买。我那，哦，开心阿妹让了古白，把那泡沫的肯定是许多啊。
1: 妈的阿姆啦，你还看上雪碧不？我还把那些古曼哈，我还没丢。
2: 老的钱没送哎，开心嘛是。
1: 多谢阿姆啦，我两个月，小心点。
2: 阿丽古达，阿丽古达。阿妹养现大三月，特地的阿妹老婆人陪我做菜种啊，婆母的哦，速度切噶了，那不一样啊，乱也惨不，连婚也改噶了，肯定天里也会是拉多。
1: 这三的阿姆啦，年轻人养家庭急需求，我过也没多。
2: 那这些吧，可是要钱啊。
1: 我那没钱。阿姆啦。
2: 哦。
1: 他的能不能差错光不错啊。都是那的。是的。对于你看看彭彭我就能够有吧。他的都是那的。这不是你的你也看看了彭彭要我是我这些。我就没见到。是的跟着都。全做啥
2: 那我
0: 就来看看啥。
2: 妈妈有个配的。给他操心了吗婆婆看不上婆婆弟弟这样啦婆婆弟弟不是多年婆婆孙孙的你我看你羡慕求切上啊你心这个养死婆婆
0: 们追求
2: 我
0: 天意
2: 这个马上啊这不看的马上让我躺上不
0: 天能马里阿家啦你心气图给
1: 阿姆啦
2: 哦
1: 哦大弟苏起来了没我来求我们说我女儿大弟差不多去那打巴拉的三比
2: 阿嘞
1: 就做那啥婆母姐，那啥强行素药的，俺一大瓜地个强行通过住院，我都是钱，俺人我先出，不然要我交的，身上挨干了，谁打？你眼睛没什么多哎，
0: 啊，就是，
1: 我就不听他，你这么多完了，谁打？看那个你他检查，每次的都是干年夜，苏醒三家的人没打，都是天开病的，看到我有那句的，我听着的，大概那你偷点送完了，
2: 老爹送啊。婆母，今晚的婆婆孙孙的你们都年大人些，来个旁边吃嘛，是吧嘛？对了，我叔叔说过，大姐要不去啊？
1: 大姐，你伢是个什么送的？土地不呐？你去那个忙活白皮那嘛，要不吃吃？好嘞，巴拉胡巴多。
3: 哦，爹有爹，俺爹有。
2: 俺没多个阿爹。
1: 巴拉，我你个条大弟，他在去那个三中完了。
3: 快去，快去啊！
0: 我老公干不啥？
3: 是，婆婆的我奶也会多。少姐，今年强子给拜节了，山东了，老用心预备。
1: 我来罢了，地头点不拿去，我你去多切菜。是的，龙舅了，你们都老用意。
3: 用啊用啊，也会多。
0: 我你给孙子糖衣，龙舅了，少姐怕老的。
4: 过这么多，
1: 是的罢了。我谈的两个是同事，多少年上班
3: 用啊用啊。让两姐，
2: 让两姐啊！
4: 我你的对这个几十间个橡皮，南山果园收多。
1: 是的嘞，南山果园，土田那去了，千万别给我开锁。
4: 吃个那个来个，吃啥别啊？吃老粥，哪里送咸粥嘞？
1: 点了，
4: 干不过，让来个试试。
0: 爸啦，你对呗？
1: 作用加起个，能那么多啊？
5: 阿姐，到底哪落皮呗？
6: 全总，你辛苦了。这是的，是那个，俺苏老前辈出工地的感谢。人家苍妈过世是急的。
4: 全总，
0: 俺嗯，没了。
4: 现在啥事呢？吃着睡觉。
6: 婆母， Tu Momo yahoo stambi na sine chodi nixi gamu yahoo jia songurta
4: Mola Gunga sogate
1: Ani chibi shiechu. Rante kachi ka yomba.
7: Nga yomba shiob gharina. Chio rante seji lai yu.
1: Ori. Rana ane de tsu yobbe.
7: O.
1: Rana lo. Tu ting la da. Chun zong tu zhuwe.
7: O.
1: Chien lo. Kunyi ni lo dusta du. Kim du wa.
7: Kim du. Chio rana ni tsu yubbe sashtu.
1: Nga tu da gharu yomba. Rana ka chumbo chuk gharu shiechu. Chis chis chis.
7: 我呀,對吧,不買嘞。我都都兩個月,吃了幾個月。我來真的有。然後就打卡了月。這少姐。就讓給特多是沒呗。我不,卡車說。我的卡幫上啊,是的。讓他們過,呀,就打。我問你比預備。啊,請喊我來兩個月去。就讓來卡月不。卡先到巴黎,卡先塞馬斯都。
1: 저거
7: 你要做哪去的?
1: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7: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1: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7: 做的,
1: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7: 做的, 做的,
1: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做的,
7: 徐少姐，大娘出事了。
1: 看见多。客房长啊，这的，你要特别担待些。哥哥们多的，你要你的卡多些的，今天先处理。巴拉斯有。哦。萝卜菜我都给。你要你的最菜不少的，今天让我买得意。你要客房长啊，这的，今天你要萝卜菜我也买得哦。行吧。我是个子了，女婿妈姐姐，罗马不得意。
7: 然后就打开了云南三不学的。开放长啊，对的，俺们学了些。土田了，现在才写片书，也没呢，现在六写片书。教官没开放长，俺对的，俺们也写就。
1: 全总，当六写的对。
7: 教官没开放长，俺对的，俺们写五节。 저 고베 가방장 나 줘다 빠른 예시하고
0: 팔라 엄지 부블하게 계란 째나 매수 매디게 니 조샤오
4: 다든가 버리샤
0: 쟤는 니 수시소 와 친구
4: 맞다 Rāndā shūshū lāktum dātī Nya ngās nē hākōshū Nya tābūdō dzungū tūmē Rāngē Sāmīyā hūshitāng rūchān sāmchū Rāng sāmtāng tābē Lōmchū lā Shāuchī ngīmdō shāntōng rū ngīmbē
0: Bālā 전다드니 나스네 기란 슈가 삼대유 레이 마슴다 시사
4: 다니 하고서
0: 팔라

0: 地上俺们那个捡起来，你也差不多别接下皮，看见你们都，地通不得啊，让俺们那真用的，况且，今早的切都过来是查军药的，让俺们那个的，咋是查恁个的？听我用俺嘴拿的，刚才吃水果不嘞？你的马端姐，孙主大。这样生都牛面，看一生是俺们那个，地婆们搞了个钱送给，让给，书记少金多，山东住在云南，年底让谁这批，等这钱呢，让俺们那个俺这边连接住不着，让孙子讲话的，你让刚刚那听话的。
1: 爸啦，今天没事的。
0: 让我准备你了，让我给我爹们送。你开门多，让俺们俩趁节点呢，打开吃吧。
1: 爸啦，我没送。

巴拉，随便去人下。巴拉，我这点行的。

0: 让恰恰撒对起吧嘞，你住去没年没吧？
1: 自动打恰恰，几个码的？
0: 孙妮妮虽可乐于没，苏记个些就听嘛谁？他的年前头不的，如今心急些，你急些的些。
1: 现在把那肯定是住啊。
0: 想那边可恶的，那这哪去？

0: 就少杰，俺叫人去查过些酒。阿在俺大这个嘛是，兄弟呢他把巴拉看两细节罗牛羊嘛是。阿在叫人去多，就不老呗，他们谈过去。叫人给阿在说话，确实嘛谈不起，多个汤没煮啊。
1: 老对不起，听这情况嘞，你群众多个汤就没有。亚卓，
0: 你这小马是，看他爷最喜欢你了，要不要去土木所？三十七了。
1: 上街我给买车过来，要不要去打车椅？亚卓，看他土店那个，厂里拿多少钱呢？俺开七十年生意。
0: 很多囤大鸡，俺叫人的，给些花三点油，叫人给扒拉了白了些七多，俺从西北一直当了是吧？叫人给扒拉了白了些七多，俺从西北一直当死了嘛是呗？
1: 让给俺通出去一百送呐，听这嘛的。
0: 俺叫人已经十台油了，叫人团队怎么给小妹做生不油？叫人给俺唱过
1: 学啊？用啊，用这卡里面新个月呗。俺俩生这多，怕你小别接了，别的一目见，全都是生病。孙娜，你从咱这里走完了，该来的这多给你，恰恰三对钱吧，来了不要呗。年前谈点就是让给，娘娘忙说交钱，先去牛当过来，听着说呢，过啥速度别的话要嘞。人家提讲了，过不足钱注意点病呢。你们这旁边小队，上个堂里钱多不多哎？
0: 俺来当过钱不算账，俺来堂里几个人？叫人写不得走，年轻人花费少许多，他多在他们接我的啥子钱？该记得叫人随了
1: 就。没想到给俺老婆也没多，俺来三不好过的。이내 랑게 셰브 능시 오네 가다 섬수직비 인베 미지

0: 这个到这了肯定到路上面速度老快这些哈哈哈哈车子路的我们没几个人其中的压力真麻烦铁路给电报站追哪不是别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1: 我们到了县里面，俺自己的忙去，陪着俺个老人。看白路个这里，陪个路个男的也开始嘞。俺那是娘们那样的，看白路算啥？日行大街，陪路一年最爱有。看白路的，街上到县里面么多，找不着谁。找不一边用没多，俺国家的，看白路就咱们生意。
0: 这个不大中了，俺陪个路了，心就切切，老忙不中的。既然给送不到谁，看白路的陪个路个男的，日久在这拆起来，一年可长用他去下。给那座草花几笔朝阳门那些那扎，俺做中间草坪门那些呢，看白路就我爹爹呢，亏钱给他不几千块钱不是？俺那座能行公司请不停住，从请不起给过什么呢？长包面那永远有嘛是？
1: 看清不过个月呢，就咱表咱面的用没多。
0: 这个不大准了，表个老公的那些呢，表在山的，看你写不怎么些。该这长不写完呢，六十三万个了，看别老一面算好过些。天嘛在，等这老我当年算完。
1: 你也拿我等你，我这看别表姐了，自动钱不能行，看别老个表姐了，自动情绪。

0: 我还能一走。
1: 哦，昨天下。
2: 哦，有。

0: 俺做娘们亲们，三岁听的些呢，看把样子还这个。
1: 俺还得来多，刚才俺录音别说过，今次早晚机会有差位，可能送不起多钱。
0: 不是差太穷，录音机原来的，俺做一遍，有点家境你需要拆下呢，有些来吃点瓜的。
1: 全他多少遍呢？看把样子一遍，他的年老瓜吃久远，录音还等个人。你妈在接单个，我们这只先生，给这公司年终奖还谈过，你不妈这都谈不过。
0: 亚斌，我问亚斌，俺叫俺不算账，让俺问问全国给钱往去要人。
1: 我问多少亚斌？
0: 可是跑两站没到呢，还不喊人一遍？
1: 从还几步，超过了一几月了。还陪路跟南站的了一季雨，热了一季雨。
0: 俺还一季雨呢去。
1: 他的，可他俺还一个路都没去呢。南站的天天淋着土的，俺他生病。

마동다 유서지 따마다다 Boş, boş. Wisdom to doş.

0: 大俊，牙用几多？
1: 好家。
0: 人家给牙用皮，你出去吃。
1: 我也吃。
0: 你几啊？
1: 什么叫哪个？
0: 有。是哪？
2: 哦。
0: 人家给牙用皮。
2: 阿姐，我还没过，就叫我多弄土布地鸡吧。
0: 用多？
2: 要吧。
0: 用啊，钱你给啊。
2: 你给。
0: 你给。

0: 大正，大正，卡里什么嘞？这怎么着？
1: 脚底那卡着是这样呢？头是不是给鬼？
0: 让给没当大妈媳妇一住。让没等女妹呗。
1: 等女要买手术的。
0: 我交给开完个血病，先算了，明星装不，明星活动吃不起，他那交买我同这家呢，买个烧土嘛是不？再有家那个龙爪子买呢，买要不买的是那么重哎。
1: 但现在可提不起来人送啊，没真真正做人了些去嘛啊？
0: 人没等女买不着。
1: 等女有好穷，俺穷对社会活着那点女的。
0: 过来可可嘞。

0: 但现在没个舌头子。给没给好多？
1: 给没给出嘛的呗？华姐，我能吃下去。第一年了，让给各地有所参考细节，做少节了。你也查查啥对钱，咱们都吃下人吧。其他人吃上去，我头疼这气味。
0: 让熊小妹在嘛大爷还是哪？
1: 我一再来呢，没有做到新年有嘛事？一再让人当别人么送？
0: 熊小妹一再埋怨吧，查查啥对钱多呗，老皮肯定穷。
1: 来个好钱呢，怕没用死不急的。可是来个的没谈不着钱，怕没穷不赢呢。我往年学不起，什么教，哪也教不多。可是说说当不起钱，怕没穷不赢呢。
0: 道教人，
1: 他嘞，弟，我是道教人，一年嘛他啥嘞，说说三百七也穷不着。哼，
0: 王人，他多吃也穷，他给说去学那个写单不得啊，叫我光别绕不起我三下子呢。
1: 弟，你还怕什么嘞？之前写的突然忙啥子有着？之前的教广播，教少些个单别写人也搞不有着，好像该同大弟做，让个什么事？他吃不下下，让俺死晕。
0: 我是他给干不干，还里面写么子啊？
1: 让你吃就别不听这很这嘞。
0: 看这个，
1: 你这不有啥干不下去？
0: 阿子，
1: 怎么讲难过？

0: 他把大卫给别那里长塞多啊他在家中我来没些东东给院长我问你成功有理你给不哭去没上课真给超速车你给不哭去上课这球那么记得没大学姐洗不下去咦然后还是我先给你姐
1: 야,

是吧，林姐？留不点呐，舍不得，舍不得呐，留不得。那么人家说，当他事情不得呢，比如人家说车店跌打，我用两个打，平时农村人家来过年，娘都捏着呗，跌打六十七的来噻，跌打平时舍不得的，俺里咱说用个鞭子耶，人家说跌别把可是小，这是对的。今年不是习近平给孟勇给跌打面呐，巧用的就是用米色写的，人家一跌打，你说说这人家拉六十，人家说么那些，俺这说。

0: 中华苏里罗索，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年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 Gordon Pesan member saw a city senior top view. Tongla Tado, Penjong Pulu Suri Lobchenta, Penjong Lobchen Suri Lubinke, Pujong Gigan saw a city senior top view.
1: Galagamsa, Toma Galagan to Shuja, the Tanzan Zoo, Soviet Yada, Minam Geta, Soviet Chakin, Senem, the Soviet Kurga, Yaro Yaro to do, that's it, Tame, the Dania Tonanayati, the Shukcher to you. 대단하게 도시 때려 죽여. 다디문에 빼야 버렸으면 또 다른 앞에 세상 아주 대장 고모주 보려야 남는 게 좋대야 류준한 게 도와라. 다 류준 땡이지 아니 제 대단 손님 나도 저 저들 와라. 다이 내 등산 소유주 능주지 가려서나 미카지 양지 대단해 아직 더 난나 잡이 끼엔서 님도 대단이야 샘제 찾아서 님도 다 소유주야 즉 속디 이제 마대다 속은 내 내주리 취취지 되면나 남산 남산지 디숭기 다지 사제지 그러 봐 디숭기 면세스 님도 야가잖아 보장 빈스 그러 봐 Dindiye jik taa naa yaa ki nangshu di maangbushaa tongyong gadoo. Yidin duki naa disungi menzei duzo, disungi sajirik duzo, men nangshin ki taa jik penyu, dedaan yaa penyu tuyaa chabu di yoribay kiin.
2: Nangdui di ngon naa ki kia chamri shaa. Nangzu tingsan jizo yongi chuwe chuze di toru chimbata mi maangbushaa ka susu sogu dedaan di che do, tani disungi meyayi naa yaa disungi sajiyo di maangbushaa chuwe nangyo waray. Taa yinay di chuwe duzo naa sendagi shenjaa dikzo meyabay naa 嗯，地区差不多，养那区域农村，你最忙不就那个样的？再不得地多了，我那俺就十四难过不就这些了。那现在成都的可这些学生呢，俺就地送给面堂，地送给啥家生的，嗯，引进给业业过就这些。那地过了，成都的我地送给面，地送给啥家生的，啥家人不啦，面面别提起过个样来了。
3: 都是的，都是的。第一季的，他也不是也能有的，该吃么子吃，看上听上春节的了，中间忙不这个面的，啥家伙这一切，你最忙不就是很多，地多了，是不是呢？但那米色的那都多了，米卡就了，的确够远了。俺说春节的那个听上忙都忙都远了，但地多了，米色的米卡这个，米色的那都多了，天天缺够远了，但地米色的米卡是呢？ 跟那监管，那么就啥子忙不全没都办，俺就啥子同做取钱，说不要出去，那咱们那个么了，俺就递送给啥子地主，可是难了，这个月，但原来七八穷的，俺就没干能行的，嗯，那么就给三里同做忙不全没都不做的，人不过来呀，递送给面地主，嗯，这边呢，三里到对面面地主，递送给啥子地主这边呢，不过差弄多了。 看到有了，来，他从这多了记得。但你那什么的，看到什么，俺就那么就，姑苏地当明白，说不就咱明白，从这了，那么就给谁的提前区别，结果给俺就说不给的村里的地当多了，大大可是没用的，搁不得，你说啥子地主去哪呢？表姐的兄弟个女的，地主听个来，来了。
1: 我的人嘛是，俺做没参加地送给地去过不成，你也不要嘛。那跟那谁比较熟呢？他跟那什么大人的，他地送给面子是那地送给啥子都说，做起可是不接了完了。你这印度天山给俺做作为工资的定金说明那跟那，这可说的，他地送给面子都说，全压给他这九年日期，跟那可是能对。
3: 别那俺就说不能了，靠近每当面那最用药了，他别那嗯，没他妈一直弄车队子呢，嗯，价格就用下子，该用车下，那用车下，人家卫生素是一个，我提在用车水队子呢，天天别接地主可是价格药了，然后提多了俺就嗯，的可是比较多呢，药物药了，但因为的可是军队子呢，应急给。 说不，其他的，嗯，难大的，好可别，猛些多了，七两个，嗯，明白用的，那样那七两个，出去给开间，同住做不动的，我了，全部蛮多。 근데 근중의 면한테 쳐봐야 되나

0: ngazu changma rang me ge chue bin na ka ji che le ge ba kun de yong do be na kai suan le mang chang da da da de ma re na da kai da sing ngazu chu ju de ge mang chang ne ya ko la ye tu gu ne zu dian yo re kan sa na dang yom ji gu yo re da de gu du zhe ne jing ne ngazu ne da de men ba da che le ge suju ge ke jian da tong zu le chi ba da ni ne mangang la phie che mem ti tak je thing je na ne cha na tak je chan ne chiran ke ge nyung cha to kha de khos che go go o tin de je na na he ya bu yor sun du
1: dan nam gyu ngang zung ne cha cha na nam gyu da gyan la sun sun na so wi chu ja ma zhe ji chu ju man dan ba zhe ba chu ju kai yin ne ji chu ji da wei sheng su sun ne zhe ru yor ba tin de man dan min ji na ni ji ti bi zhe dan sun zhe ba ni de nam gyu so wi chu ja chu ju din zhe ji ji man dan de kun de sa go zhe ge ren su gu nam zhe ji ha ru yor ben
0: dāt nē tī ngā tsū sōkwē nāng lā tsū jū tī ngā tsū lā mīs gān tī tsū tsū nē chē pā lā tī tsū jū kī rī chē wā sōm dāng chū ngā sōm sī kī wā rī chū ngā sōm nāng lā wā ndē wī sēng sō sī kī rā lā wā tsū jū tī tī kia wī sēng sō zhī rōng xīng wī sēng sō tā shui rōng xīng wī sēng sō sī wā tō sī kā nī lā yī kī wā rī wā tō tsū mā dāng mī nā tē nē mē dāng bē nē tsū kī wā lā nē dā mē dā wā tōng yō rī bē nā ngā tsū chūng tū zī nā
2: 但是他听说你女女了那么俺就俺的用药也穷对着呢看是呢卫生素A的D生的用差别就也蛮正式公共密集也没断的我同时算一呢卫生素A的D生的可是钱呢天只有了但别那听说但那么一呢除非出在马步研究者呢密码我就停学就多了看是松差随便那咋生的就 dhigdo, ta di kansana nga zu jaa ki gyu di nyung chaa biya jen ge teni di tengi maa re. Ta di indi zana ting shu si, songda se de na za yue me na mangang la pi che jaa ki gyu di shu sa su shu chang gui da teke si che teni kirang na la tengi yue me, rea lo o teke si ya yue re. Di men biya yang chu ju shen da bi zi shen na nga zu wu sheng su bi si gira le, bi ki chu ju suan nyue me na
0: 可以拿了不多吞咽，这了嘛就也好了。我听这算吞咽。大概讲的溃疡是啥？哦，溃疡、口腔溃疡。听这了，满肝片不呢？哦，比看这个卫生素B可是几个的？哦，听这算俺做年代的对不起。同做苍嘛，俺做满肝了，特别呢，苍嘛可是几个月了？俺刚差呢，得这钱可是几个月？
2: 俺做所有做的，但下单马达都是三样忙不着吧？对，你看这，这我这个这个忙是说，我这个忙是比那卫生素可是是等嘛的，你看这讲的卫生素。
0: 对对了，大当年学院的卫生素了，第一了，初中拿了，看你有这种性卫生素是呢，卫生素A的D的E生的名多了，这些苍嘛这种性卫生素是，忙些用功的，俺做说不上给双脚切吧。 咱没用别，俺就麻的下的时间，俺就拿吃一个就拿了，同做忙不要的。但俺的水别蔬菜拿了，现在俺就水溶性维生素是维生素C的B的B族维生素是怎样？我提前忙些菜拿了药的，然后他同做，俺就养的俺就，他听说除了秋菜我呢，每当我那就药买的，但是呢，看了秋当做了嘛些了，俺就拉瓜都配了，嗯，努力忙不起看这个。 大把下了高能多，我提前的就下了高的就维生素，这种性素维生素，那是个低的E的实验都做用嘛，着急，天天用着水溶性维生素，维生素C的B族维生素性，我天天用着了。但像看这个下季去过嘛，蔬菜国家去过的，蔬菜哪能有别B的C是也中国药的，但是那其他的像那A的D实验的，这种性用药的就用它呢，还有你做的就老药的。
2: 다시 알아지 도좀 쉬어야 되겠어. 텐데게 신자 페이지 현장 배경의 성도
3: 미소보 균동 추교카 죽송점 유급의 태타 체기 난투 슈투베 추교탄 리시키 추슈투베 추교시 칸니 수예초 태야 퇴근 수부딩 마디웨 능주초나 티니지 당체나 수괴나 추교 마당웨 내튼 타탄 저첸부유 비차샤나 밀라 감시에 랑바니 추교 에 마당웨 다인부탄 강베 니야교 라오니 수교 D 마당웨 다인바 케낭 마샬라오니 수교 B 마당웨 다인바 给了差天不堂，年过女不行不吃不呢？出个谁马当为答应吧？提醒，东多给我吃过汤，刚了别老我说你，出个比中年马当为艰辛。我呢，人一个苏桂南，英年出个扛大牛吃不歇过菜，爱玩土，趁点面康土具体，七年明白做短线切过不了，坑穷土出个可是七年中。开的推广出来去，俺去新多堂、菜里、下堂我妈、主力所仓嘛，菜人不点通呢。早晚前年，苏伯当年的出个仓嘛，快点切土给月。
1: 咱出来就聊点，这忙不起多，咱代表些啥呢？地上的菜里日多做样子，炒不炒么大，干你冰鸡都这样子怕做，我就接了吧了。俺地压骨都不给压骨都是的，俺那俺面在俺都是那女的，可都这缺牙说人家，都做年久了是看到有了。
2: 哦，那第也不是不松手，第一，俺就能就初月出了三线修改吧，就这些。俺大把四个月，俺就跑了，没忙不这个，没俺群众们就怕做安全人员，然后第数据怕做安全人员忙不就完了。的确，他也不是大多数人多啊。他的我那些呢，全部有啊，买的什么多。没忙我这个，天然的锅那边呢，空原来也锅那边的吃不了一些，空乌牛们那哦，吃不面的扒住这个多了。听到前面呢，现在空个的锅那也多，天然锅那也几百银子是有啊买的。但是几百银呢呀，天然的烧锅单俺就烧锅把了，七八元了，提多了。
1: 是不是看不起？
2: 看，吕布看的哪个印度子呢？大大跌是谁要买的？二零的春节的，第二大利亚春节的，确实也不少。他虽然八月全部买的，可是算送的，听得见能用嘛？出去觉得还是说说困难了。早的俺就十里估计东西多了，等你明显的没得，明显的你追我了，可是别么没事，没偏追的完全难了，还是用买的送多了。
1: 哦，这是个了。아니넘넘그디스도와비르샤잖아당예수지드리게해서양지마디브제매땡규비차잖아매다님도양지추규추규기단다지커섭지해줘봐디송게세리어디양그디스디지버리게나
2: 어다팅산맨망부지나주뇽시팅산태워랑신게나자데망부라라베나탁시토블라스왁바침바치주그나마침바가주그나자로서바나자망부지넘지매추구요레다디망강로티안에체랑라전단식데내다무지시니체라멘비체랑라매드원주낭네매드쉐고요레사과도대외정신게매카지메즈고라쉐고요베나택시도베매안상이나딱바쉐고요레다파조딘데차간다딘데파조가메그겁라오디송게매디쉐지매디쉐고지에민두스很低价了，面嘛少些，你送面个面个菜皮，他你眼谈不着些，再你的哈，钱不能过着些。你送个啥个面个菜皮都买来了，或哪个来了？面桌上的面干个买哪个来？你送个啥家的？俺就谁的个参加呢？解决嘞？可你个的员工或者哪个来？恰好的的菜皮也的，下面呢你最那个来了。但是呢，这些要买的是呢，别这眼是呢，别这选的个女的卡就挺要的。女不济也，他得送个面个啥了？女不济也面都都是那用麻的了。听着，因为那面得送个啥的，麻木的也痛麻的。反正这种啥子，你咱恁都选了这个月的，羊忙差别，你最少跟月的，晓得得了也，是不是难过也得晓得。
1: 那是，人家谁不轻松啊？大姐嘛，得送个啥的，可能就吃下面多了。其实俺秋雨呢，你去春天慢慢别的，其实不是完了。
3: 听着，闽南语，地堂都是空头桌堂对呢。坑穷土地送命在自个儿唐队切入着心月不宁你个气味那段信息天阳推军土地送命在天长呢请不唐前面女秀前不恰的旅用给就去马拉娘先的周围那个月且的南军土陆军协聚了人呢即当所不过月出去给国家仓嘛当你一个月长策略给为地送命在天长呢所谓呢出去忙长吧羊呢出去团友没不恰的你个切老汤，你屁股吧。提醒破汤根本没对我说起，你大团水。体外羊迷茫队，苏布没对我军长穷么他。男生地送面子的店员，茶几用的切不裂，前天面康图出去空袭呢。铁的被林大草为空袭机，你大五军堂推到都面具机构退休作为你个千不月了。老板图地送面子家的面汤一样多些呢，土恰别你个羊月别。千里堂春别过年，杨特别递送切给你，开工七月，年终休息。
1: 다 샴나 캐나다 티링기 다다 직 디숨게 세리 거르키 안에 계속 근데 나의 현태가 근데 나로
4: 대장은 또다 차라 등이 근데 소라다 그난도 같이 한테 침배 디 보후르스 보가요 근데 주도 안
1: 침배 숨겹지
4: 침배 숨겹지 다데 안에 최제 뉴브레데 컨데레지 퉁기 연한테 최는 되게 연하면은 알레 근데 주고 삼질라
1: 배야 보송스
2: 어 아무라 공가산 기랑 주어대 야고 싶도 없다 뒤에 가서 표현을 남기 다과 유베 내주지를 샤 다탄산 마무지게 뒤에 보관 야스 보관 세다 장과 침보 송접 세다 세부지 송접 책이 옆에 때에 창라 맞은을 어 매디 세비는 라스기 민두스 매디 세는 니만 이벌 지에 너기 민두스 매디 마세나 Nimani bolo chugwa chug chuba xia chama chido di sena nagu mindu sgenda. Yana di tan namju changda machu na ka chigi o chimbala naza meena ye boga mea de chue chi yagbo yogra chimbala songyok chigi reso. O dinde suan mambu chig namju tongnom reza. Ta tongso semla semso zamji reso mdu nye dena. Ta shuante ki nuiba tog zam yoda meda di kia lintung ma reza. Di sgiwara nganza me shungge di shungruba ka chigi ra si ding chigla 等于就得一个急性肝炎是有的啊，对了，顶多这个对，前面年在那，前面了，坡度提个作用不要的是有的，他提过了，很多面积缺一些，前面坡部的很多肌肉轻不来，
1: 坡度泥巴是吧？
2: 是吧？他牙血穷了，肠胀，他就那牙血人了，也最好的保肝是的，他得我们牙血人，但那缺不因那些菜都吞不得。
4: 什么些？山西的隔壁修了，每个吃那个我，别人阿拉乡子去吃呢，吃个就面个把酒杯上，今天女吧要买的，他话都听上广告似的了。得劲得劲的点些，面忙不吃又多，那怕做米片做牛角囊的面忙不吃点劲多，但提多了全面以内也加面以内的中路个面以内忙不吃吃越多，也学成了马就的也学了，但以内。
2: 약속처럼하죠약속을다이내약속처럼내다나처망조처추추더칼라샌다처는다냐잠바소부난게주진생이다라아라닝고디냐잠소부난나마둔답치규비시라티티쳐버자스네추티티돈그추디디체로라그래
5: Tiringi lezen dila ya lungne pungzhan nela penpar tabi lunzhong shusen jengwa sheba dilab ju yinda.

0: 什么人家？今天俺做的真是让大家吃惊，俺当初见面的在哪，人家接受不起，人家随便加过。陆屯社区的店内，素布举动了，地松面在了，你不见面容。人一堂餐别，地松面在点不皮，先给机械，年面容。七连面呢，看了年不了，地松面在给，看了给，吃钱面容。
1: 那咱提破下，你用下我的，那我这个现在票子现场票就有点生多了。
2: 那是给俺，那多多的说明呢，出去用不着呢，看那客人那能用不着，晓得什么是吧？是这样的。

0: 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居同个国外参数，我们本是去年中央民办思想团平时三年思想话了，平时为金州中的国里去出团出团下个月六月六日行动。金州当话了，前面点吧。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居同个国外了，顶着学位，这里你吧。平时你来参观的去当个三对人熊，或者见识一遍七里托。平时为金州当年平时六月去六十八对街面七九几片的国了。让众三年看去，七五那座边呢。
1: 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居同个国外了，顶着学位过了。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居同个国外了，日常习主席从头拉在了筹备过了。
2: 什么？听见公公么？公公么？你看平时什么吃了米？听见那天的平常生育人家是八个岁数。
1: 这里呢，平时是别在端他，今天我们在你学生身边不是？罗顿居同个一空气，敌人平时为金州当完他，康庄杀到了空别起那么杀不碎的。罗顿居同个一呢？
2: 平时像下卡，也出街不当空皮穷呢，路口人行客冲这套鱼。
1: 当个羊头被固执我，平时中秋的天外，就是那些。
2: 下面能听些不呢？是着呢。切断骨边我正要解了，当我那边请你吃素呢。中央民办思想他平时三年思想呢，平时为金州中头国去出团来民大国不铁托呢，平时为金州当我吃不吃不存个鱼。 中央农村人陈七七来共谈，平均农村人陈来共给，俺们这套素质级别，十年农村本事级别，破产不得拉些别出，出团团前出团了，明大贵别，再去陆军南北，俺们把钱越别，下面了，俺村人们托，俺村本事地区，开启团村天儿，去真西南多。
0: 记录青铜古建筑的记录，台湾那边参与学生们，中央民办思想团平时三年思想完了，平时为金州中的国里去出团团，铁团在决定了明代国别结果。毕竟中南海、秦政破绽图错呢。平时为金州单位开不着钱。中国中央当局罗布哲几个新政罗林奇给眼前莫话，王小兵去出团团在决定了。
3: 培育他给一百万人要生。今年让热当期培育阶段，他就级别体验中这开心些些。我最后，西安特朗普店呢，决定他的名单归于了，铁托呢，配了西安金州当晚春季月节送不是。
0: 1951年，进入启动固定的政治纪律，到我就被刺激你。
1: 平时为金州当阶级阶段通过的一脉通，扩展部队来当前号码了，顶着几股实际性年龄，刚刚他们了扩展部队来当前托正式。罗顿局团员一空，西为金州当年平均六九一来人三百左右，罗顿局团员一人，平了南十六五度九五度，普及了穿越，天给平均级差距空别通。
2: 北部也是人多呢，对不起，那么啥吧，我心血。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岗位参数，初步将他们去楼梯时不，每块儿相同同年，龙文女婿可这一位置，龙文女婿一人，初步将他们托，我所安装器材转通出几类给一位他，初步每天吃出相同干旱竞争器一位置，龙文团局团的一块。
4: 平均金砖嘛，刚他妈儿平均用他，他家平均熊人谈将来，看他们家休息产业来区别，金砖朝我西墙呢，每隔三节看他，这头土鱼，初步初步公司还是美国朋友注意过看当这边书记，一些他给他家美国店呢，平均用呢还将得的不远，龙眼矿，他你将来我所下东头的他。
2: 加他大清去修正煤矿儿下东头呢，三团米热看见迷茫给彭端温酒头鱼，将冷天呢，金砖冷天怎么些？平均米热看见忙做给厕所塘，团子第一季节给冷天洗干净就送不热。西外金砖当年罗团局全个送人，平南南十六五度九五度，彭端穷一个塘，他是从吉路看呐，建工村过儿写这个塘，太监常在这我所前呢，第一点别做完热心一个人。 他家三团米人，请你们猜猜，是为金砖马当矿去了，送去送个厂个呢？罗团局团里才几股派拖着钱一个人，他是专门稀客。他家明确跟据说给四句三不一遍，从而还将几不多钱送不人。龙团局团个一人。
0: pyoge bianjua tangji zuo suo, jiuo kangsar pungyu qinpo qiong yue ta. La war tu, lu tun Xi Jinping ki su xin na wei dang zhung yang ne, pyoge le tun la tong ha jiang qinpo nang yue ta. Ji kem shu ji gong wu me, pyoge le tun te, ke gyur chok dun ta, tep gui qu dun na yu. Pyoge mi zhi ka gile ji mang zuo cu, tun zhi dozi jik zhi ta, ga jie bi tep qie bi, cha xia ka la, yar ge qinpo qiong ta, lu gyu ren xin ki chung zhe top yu, dian lin ta, kong pi, ging kam, tan zam top qi jie ge tun qin xin ni.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评论对南威七十零点七七十日。你为了哪？各局委让军长邓伟去，明日看给密码通知你去给。宁瑞电控前边，有些充值特别。罗干，让军给罗不日给罗追调查他嘛？你们谈很多出干成绩吧？成绩信息不他？罗干提拿，拉起米给给金三七没拿。 明日看人勤长大他，勤细送娃，听日前年春节给拉起春月群晚会不去月，宁池干了春村儿，第六坑北面多去几个，如果用不过吃足你给出去喊穷月，老个春天能够自从开展团别拿出去月土，第六么我多你给一事儿，新做拿出去个人吧，我这次会长得做第二乡土，团里头他冲出嘴巴，忙做去不接穷年。
1: 明日看给忙做去，推木托，谈咱们三点谈，谈咱们土地，谈咱忙做第一届给推热三边里参咱们月。我这次会长的做第二项邓文杰书记，王长荣去，他讲俺做第二项给忙做给三块多松松给贴，甚至扛杨梅。那您，俺最想去新竹忙做给绿米瑞千用了有用不过，你吃电动还是有几松不着？您这创业车一去，干了创作五零去主任，你们多去。
0: 俺最纯粹必须拼不他，但选不算给俺们年轻的做呢。忙做给用不破得几个月就送不着。让你创作吃钱呢，罗江新竹那是一个南站停车站，俺停车场我呢，你买那农村家庭的，他叫我站起来就忙做个人一个创作能力，用不啥是要我们的钱，南站的还想给搞那个东西。上穷给老不是给，露出对干同嘛，你们谈很多出干成绩别去给成绩吧，大对给。 调侃天年，中华民族集团筹备主席丁祖奇给组长前年，再度点别清晰准确举行前别，陆追调侃性质。民族团结年，中华民族给组长应别，俺最民族团结了，俺为兄弟家国给这些送不着。城西团的文班，上永泉五年的年冬革命军俄罗派，将用给团结给几人谈过通权东西不谈，年冬革命的设计罗派，过通权年冬来给月。 年冬革命的孙老将用给团结给几人谈过通权的山东来给一笔钱，上永泉去做亲戚看，心里边就心就所以，例如心就把，定下亲戚，平给边角皮给搞不清不他，他玩土，你会乱拿，各局委让永泉等位呢，罗点革命啊，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平给来全国了南威，各国开钱谈，推着三边当给平江在局，拉大团结起的，不但狂批给苦个疼钱起不他。
3: 平建议给毕业期末他，没应编教所团结女秀三妹儿滚地脚不单位，三对编教狂批给毕业体外来问他，闺女体外切入亲爹，每日看给迷茫给他们能谈给那，点价给那我姐推都情有其送不着。今天我被在女秀送人，不准前边编教你来差不多拖，几座人路提入建议编教三边实际差不多级别，平时为精准打内罗团结团结过完了，陈述学为切决策，必须。
0: 七军呐，中红镇党五年内落家的居民啊，可他龙岸村捐个别古厝落儿，就用给每日看给补助村，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俺去什么落了顶半年呢？别准前辈定居前的，中国落给听日间去贫穷给里村三不装备个别儿，偏西外精准当年落定居团个可玩，所有许个日节可以不日，七军呐。
1: 平给每日看给迷茫村，希望精准当我贴，国组是千年，通的盘松土，当给做不定单位，养他别可就去，帮俺前辈定居前的，忙追求求去不他，平壤永久五年吧，基础人路给冷路走吧，各局过一趟，平日建筑准确给工地当娃，推着三百为东出为拉里拿，帮俺前辈修不接千年，刚俺来嘛去不他，别准前辈定居前辈路给对不他。
0: 四松四年他，能够三级给陆局长的，推动龙局长他，龙东去穷局穷外，没有钱我才对得起他。感谢别特别龙的他，谁能工具去给俺们拉七千七百他。 为谁东丁去毛文班讲的起个中红镇党给我这我基础人路给人路太用他米人三空人用人路太用切切新年譬如了他给也听给听对他听为自度点别中国是用意音吧路据他拉林烈让追扬扬切语提着三别讲两三班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革命物质他提着三别党给培养自己给亲日谈听别吃顿中等位给每日看给迷茫听着你吃给别特别推密接切切新年俺去俺自己对出基础人路听着见给培养三别实际三不对同意日记可以被日其实呢为东出为二苏尼陆军也贴贴南贵什么他谁都点别穷给你别特别的点贵希望金追当权对别为东出为人不惧中华民族将他乐不起为东出为追蓝托俺去陆军去年落追他都不秀皮我切的三区四十千本南三浪外给我的别朋友去陆军母去对贴与人的亏他不但狂皮去去日别的钱三不怎么的让对让他他熊熊三级而心切给八戒顿拒绝切的基础人路停车进去偏向三吧二位他给他也对自度界点别中国信仰的对国是可以被这
3: 记者你说什么呢表示为金州当年落对去通过国路为你们一把他人中以三年卡给日子政策他我们学校人的政断决定作为组织落在当时政度路西林提查所西点忙不的点点接把了高位你们提了点着学习美丽卡的满足机康中机普及了七天前边解析机在我舍不得起码他美丽团之北部机都不需要解读这语是
0: 其实你去苏宁听了住前面的重机器平时为经济当年落顿去全额困玩点着学为日子车顿起了他中华美丽集团作为独系顶组级别租行的名的马当给签读别不也遵习别盲错人心去争夺起为从这块地图我把钱不吃婆家别开启等的他念别养了爹年当他给个别土姑来对了比我他比如先给不住去清楚别不他听着第一个三百年三看另外把钱约签读出名虽然去签读从一个离开给人学别离几百天这些别为年俺最亲啊旅居如看写作呢俺最低一点被从而他清楚三百万把几个月啦贫穷体位养托养资源为民众学因系素不知阿吉他们给了军资那位养的三百万能写别决定做切别起别他们自己从这政策路康托你我是为民学校人的他起别宁到祈求人娘这定色度呢什么错人的他就在给对我们设计写项目不是其别他们车顿吧应该是谁给俺他们车给我还想搞不预备年为民学校人那天军人也不起个影响写不是票上军军他们从别人不你别车不这吧远点挪别皮兄去从这忙做了金必须给马写连接忙做去中华皮兄虽跟人那来年领土给人外有几送不是平均列日了在路林去七列开不点续前年平时为经济大年落顿就全额扩为绝全作为装置起不是我这次会长的总去罗国军将人路落车给其积聚给一起绝全作为前边当些争夺你我是争夺呢从军开会起不他真需不去几个多年给其一同名生对了他明日听这个牛娃连连路穷起别娘三位不起不是平均列阵了在路林去与国他是念路林去了吗王启义你也去这边跟着新了电波你问他路军去别去上了几这千年其列子女也不讲的普森与问他艰苦女吧刚一七三七女别去这三边许努西去跟一起送不知我这是为咱的总去路国军家人路路车了吗突变给前去三天起不起给我念你路军送了电波你问他陈村三不讲的谁念罗军也不起问他卷堂七十东军一起写不是那就从去俺们的总去西边来临丁西的丁年日看给去全所谓车站起我别我是请问你开去点别日在车端他西去装车所给切的观念三年提给批改给那么他每日听这个那么看练文本马写忙错给路军送了电波你问他中华民族集团筹备主席电组切给车端切不是
2: 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官员定制学期，他，抽着三百当给培养学区，他当给物质他，迷茫给培养学点，培养大姐给咱青年们用桥东去吧。桥有年抽着三百培养给恰恰看了，罗局人心去冲着他，朋友群哇，抗联问起，今天安排次你去送你。
4: 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官员定制学位，日常协助村多拉萨措备时，村队托，起来开发团，开完团去，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客户为中介团，你们的名呢？昨天他们先别话团，罗顿局团的一批给给江南们去接纳我团，批给给客人，谁接纳我？批给给你们用桥东街南的，出门不要天天，除了设备当给培养再去给，培养给恰恰看电脑里边用的设备，让邻居中介给接纳我谁？
5: 然后将几座车里扛创设编制的新旧所以所长宣布新旧吧方小林去罗顿局团的一囊按照罗破局的清不穿越了来前特动批给铁里塔吧用我去改变按照席位金州当村美丽卡个满座团队别的级别随军三不军人前的明年批给他陆局国个他们人前呢平常天你我就是三百托我来他个别表达空白用具的工地当局一些送不是平常美丽罗布金绿在罗林去切这个烟
4: 周亚成去，平时为金州当村的罗顿局团的一囊，让军的绿在恰恰每把年月把他，先把年多不及的金牌拍了，罗局人心急，抢救抢救。第二，中国开局电表，几座人路及绿在冷媒托的票据冷链子没人把了。第二讲呢，他在美丽社会去绿在表达空白用具了，日常给习近平扩大那些日子，送不是？村队托特动，中国共产党去票将他票点票达的阶级活动把握为冷任他。 平壤舆论地位，他表达空白用具的工地单位特别冷。中华美丽集团初步研究人的人选，他拉连锁决定做了明年协助那回事。从上面呢，起来他送这他们七八他得罪了我，新旧中间研究七八，批给给这人，研究接纳我，陆续给批评他，明日团结说几天，文件顶上托把他，到我集团群是。然后将几座车里扛，听着平壤新旧所以所长宣布，新旧不宣布。 连成国义，西魏荆州当村，一个停车间及配电塔工地动物团，他们局长丁石头把团锻炼，冷路团，边角路基础，人力所缺爱天呢，他们局长团局长那边人民心停车间都悄悄的特别热切，是不是？然后将中华美丽集团作为独些电子新旧电力局主任，新旧把要有一起，西魏荆州当年罗顿局团的客户了，陈述学务员六千一亩了。
3: 来团别人民桥东前年，日常的选择了这天，平均起，罗州批发车卡了，推木托，俺做平均起，批给准备对策。新年，积极出击俺做的端南五百车瓦了，连跌突击送不是。记者你说你人，中国深圳业绩人力团队振作更新生意变托，然后将单位车站部他浙江罗江区杨浙托总站他提出，不准在前边，中国铁路部人民局任务车站。
0: 中国铁路部人民局任务车站，中国谈个票据盘不写吧，我说准备签呢。票据人力局推门门一边一万出售它，定期什么可能我们把它签不是？中国谈个票据盘不写边呢？谈个这支出去日期对于它，日前人民曾经前去最多两千马拉拉店呢，立即谈不准签呢。就在给新旧谈，确定，军政界签个菜系西镇社宽端签不是？
6: 破产部的来托他们去认为新旧看客主任，新旧吧，多几瓶做客，他点给他个汽车不准钱吧，两千客新旧啦，让这里叫宽端钱有些送不是？中国谈个，别给盘不写吧，我说准备钱被贴托呢，票三的他，没给客，只为陆局三支钱的，中华民族集团作为独系电子钱不是？浙江罗平局在那在接线看客院长来说，王瑞来也，中华也那么西西间看那不写吧他。 人力两车车，他给女不客气，团员及送不是？他的中国谈个，票给盘不写吧？侦查前边冲着了点点，让全给个爹人力团在侦查托，团结托，他给就在军警他团列球局的健康马拉那么长，完全前年，我才比这些边，他给就在增领托，国局侦查所，昨天能团规这些一把他。 日常新旧他有在针对团练球局，给其特别在西西间去人力拿不锻炼，票给票兄人力团控体验，表达狂批动员团练给力气给我切不是？我才比这查到你们这三对吧？邓丽静去，俺去人力体验，人力团练了给我切个月，第六俺去香港他，去给去给可不卡几多？票给摊开人力模特级别动员一些送不是？
4: 其实你是送你中央给健康会有送给大西所请出版让就了你住起个这边忙错给一个月学家给天天起日看去不起班那天送去所住月经卡班给天天起来吧送去所不起他一个月天天起来吧你土国请不起来那天你解决不起他天天起来呢他是从你的团结为那天居住月吧他西是从你的团结为那天顶 如果重叠的团结为那团松月别能，透过了前面前面那团结，你这重叠的团结为那团西，前面重叠的团结为那团松，那就重叠的团结为那团二月别能，透过了前面前面那团结，我的社会团结为那团结结于不是。他的一部学者的前辈健康苦有团结为那团协助协助月别能，健康多些单位那团决定他，龙岗前面帮助个那团决定，你若帮助个那团出。 在这帮助个那团出，去帮助个那团松，提名个帮助个那团你解决不是。他的天团前边那团卡，你提上了，只有重叠的团理工卡了，主角了，再转签约不是。
0: 最多点边平均组准确个中央健康科学送卷大西促进去，别准去级别去这拿，提领。 中央健康科学送卷大西促进去，看那边忙错的一部学家他，天天起日居住他，大西区这些村了，土过去难多。其实你去送名牌，中央健康科学送卷大西促进出版，让就了你住起个这边看那边忙错的一部学家去，天天起日呢，天天你学生送你住起是不他，天天给天正人心看你住起行吧，天天你谈的你住起行月。 但是人家先送，他家用这些月，中央健康科学送卷大西促进去，看那边忙错的一票小家他，天天起日居住他，但是就这些催给人去，在你等这些晚，确实真的给 A P P 托你写到起床。
3: 行了，三月多就开始了呢。其实你是你。
0: 平壤永久民办面看去，请俺电视前边毕竟协和面看，某年参加给院士，主任错别，平面参加多。 这年一些节目组的铁托年，让军给某年参加给那些面具给列团给衔接石头局马赛。这年一些级别列给军人参加前头局局团建准备去。宁晨每次单独去给，我看了空看了宁晨军队团列团过来协助的，一队每边女局长的他军队正准备开工了，东局这段前月季，今天西边等就盘。 军队一队每边同参加同村，送给居民短餐、西餐物品。龙国两国同村，我就喊妈妈一把他，怕菜价钱，你学这几餐几送送给不是？三个月，平常人呢，他如果落山林呢，写到几把信呢？落山林去，平给送个日本文明学校人呢，给绿水林他，平阳城镇车队林，平给周边村委林，平给所谈，就这边路人林。
7: 平给军队给在林杰给军团作为另外军队一部分。你去，你从总体你到你四周旅，想必送去吃不饱他，他定给吃过一套，找不错人呢他参加面具节给小区主办嘛些，只有前边你从总体相谈充电去了，过去小区主办一部分。老张总体明显刚刚预备明年几队送人小区的来，跟随小区人民上不预备的，你去。
0: 上将给甘肃人民甘肃康乐当一位他，第二天，监管村克拉他，你看面具，绿水所集团那边甘肃国库公给一位置。其实你是送你，他是从街道市区他的家乡去，你到你四周旅，随军准备绿色政策可批一位他，两个东个出版去我别位置，去过一套，两个东往库克苏去一位他，随军准备绿色第二天的。
3: 空到亏去，人力与我娘们这趟，每日团结，忙用轮船接给西团去南部西队不是。老团结听我一囊，康庄杀到了，那么是老多有我代表破局的创业。
8: 是龙姐啦，迷茫地给点别，昨晚给新月啦，场面当了丢了不新月。
3: 三九个九头，我做娘们头，听给再多点别偏重了，就联系难度。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娘这里您是真的过走个
5: 撒地错撒吧撒东鱼的缺不擦牛掌弄牛掌啊哪只牛掌谢了听打的切记不谈你打的切不谈嘛谢不谢了猛牛参不随地戳了你住我那个掐了牛掌去撒东鱼的那个수고로정달나니지제고마게오나사듀서동수사타비키디단초에초라니지치

0: 进来，跟着那这华小姐。进来，这华小姐。卡青言吧。卡拉说什么？让卡拉在明白桌布对啊。咱卡拉上班时，爸爸他们老头不是，我年年只听他跟那些人给我出冤家，卡拉上班时。何止了，别死多没，地里家拉都说给不接，阿妹那罗子去，走。俺那你个新的罗年喜。
1: 其实传教了这么些不着，全部赢了。让你都被生败，我就跟着几个啊。幸福，让你给我。其实我那名声败用算了，过多年俺也死了不接，你不得硬气去。大桌子，
0: 让给你不去通马戏，俺中没。老爷娘俺说咱俺得赶紧去接。

0: 爸爸，爸爸，让弟弟书记完了，是俺那亲不是吧？空个卡是送多，俺做我给不起送多贵。书记完了，苏哲啊，俺做那个我多是得谁个呗？天能俺那书记完了，多下个住的，俺还想去借钱呢，有的，姐姐的钱下面的来那么点这一，我是的这几的空给俺弄个的，人嘛人。
1: 钱能俺做，看着今年免不赢不是？
0: 让给民族不归广大团结，东干的差一团给看着嘛，钱都没准备。我的金不债我没多，一年广大土田学过什么？让给三年幸福这届，书记完了个新干的青年，传家了广大土田学呢，对他的，心里就这个。
2: 幸福，爸爸媳妇让给国中了，三年书记完了新干的青年广大土田学呢，你最的都学这一批。幸福。
3: 永安，克拉斯阿秀，秀玉，金志，克拉斯阿秀，巴拉，今天给四月嘛的。
4: 弟弟，全家车店看了几个月，对，差头节都落在别处下，工资是不是少不着？到工人，叫他们随便找门的，老总该是救助个找人嘛多，不过是他中年有点病。谁先救助上？你朋友了，你也管不上你。交班车子，许多工人。让伢那头呢，晚上做个几件正经事嘛，那么啥不就给顶着学生，让学生想着嘛是吧？
3: 永安，你好，我是。
4: 落地不歇息，三年也没看些三件没三个进步。可是个注意是，王三没三个专业，你过掉就有效果了呗。让丢的，你最低应该让徐杰听这枪的，等到我多他姐姐没三个亲密了，咱们也辛苦了吧？让给乡镇学校同多注意么子个？
3: 你乡镇学习辛苦，钱咱没三件。
4: 何总，让老孙去拿上列差不多。没事的，让当月嘛是，应该让王三创作奥运人干过奥运是吧？你到底是怎么出钱些啊？
3: 你让乱葬做不最正经的吧？
5: 钱能毛玉明了，不要了呗。
3: 你
4: 来可巴里？让渠道好多。
5: 老太太丢了也要的。老丢应该捡拾他花钱多的。
3: 赵梅。
5: 爸爸。
4: 赵梅。
5: 你家肯这多，苏弟弟一边。
4: 我在。你打让渠道给弄乱葬，他都谢谢当别安逸。
5: 老王给肯去下班嘛女啊，我你了嘛也才着急的。哼。
3: 爸爸。
4: 哦，不忙。
0: 就叫弄钱嘛是，让给国长，把别弄死大家是。俺是洛阳街，让就叫军乐去的，可对洛阳吧。嗯，
5: 那个啥是洛阳的？
0: 儿子，让来这了咋是？先来这些，俺这让媳妇去整理，先洛阳嘛是，俺先咋送让新娘落去？
3: 幸福。
0: 哦，前年年个啊。

0: 三卡登宇，幸福。
1: 嗯。
0: 让三卡登宇去。
1: 接灯棉。
0: 嗯。
1: 捏度。

给辛苦一遍。我念他不乱家等的，念让痛不得啊，念生不被得让笑死。

0: 幸福，幸福姐。
1: 啥意思，兄弟？
0: 呀，上帝的这个水啊，你肯哭没呗？咱们可等于。
1: 没事的，俺咱们通不是咱们就。一年咱们可真是大年嘞，万传家给年年我妈了，我有些不是。一年俺就年光大是了，我也开始。爹爹路用在四个这边。看嘴的，咱们就都是住我这边。
0: 幸福。俺最迷藏的，晚餐中最那个迷藏进去的这些。都不需要买早，巴不得阿妹从最古的扎上么女儿的，起码让看过用过是上不行，上个独立多些的。马赛，上个民族歌是他对的过。
1: 爹是，你万传家给我对啥？光他是乐不是？
0: 幸福，你让婆母和你过年行不行？个月，起码两个人是没上见面时，你三不让看了你瞧，错也要借给你用对，用对些。

0: 幸福可这些年嘛钱年书记完了也热不起来别给脸上给些要求学啊。
1: 给几给就嘛先嘛去了看你们自己。先送哎。
2: 爸爸阿妈您姓苏。
0: 钱的恭喜。
3: 钱的恭喜主任的。
0: 小雨当然讲过嘛是。开始没唱没给不起来等下全部嘛是。阿妈强在起来的他妈的国西给我请过让他去叫这个没在人民去给他救的我。
4: 我做没孙女是哪里没得等救的我做我也看着。
1: 点这起来这给他做通没得过啊干来看着多。
4: 我腿最没通都贴不到雨。
1: 婆母亲们这你的贴不贴着偏看着透着。
4: 我脑团长对多。
1: 让个全大的偷偷脑腿进个眼让追王人万马的。你与托三兄你来用是米那马前的看来这个人。用是用。让你们都用。
5: 用。
2: 呀下面是连续。
6: 不过这不定这下下的就这样卡拉圈生命都给别这圈冷面不着。
5: 阿妹老师要么给不上谁看那妈的生命都看起过来。
6: 让可不多的是对的不过是他们不上我端头了呗。卡拉克就是一边的拉到河边的国家界的人定这不过老师用过了呗。生意总过这地上团这时候那么大事情那个屁股的这些都是想法的呗让多的是对的跟这兄弟吧。
5: 都是是你把不让给顾住了我第一看了列车都歇歇个住的这一干的多少钱我都不知道的可是准备着了个包着
6: 然后歇一会儿国外那国别歇歇院的妹妹我外边去你下面忙他去着所以呢
4: 所以吧永国爷要解释啊永国爷永国爷
2: 孩子
3: 阿姐，我你手机了才个用呗。
4: 爸啦，进来给那么直接来说。
6: 阿姐，给咱女用呗。
3: 老公，手机坏了。
6: 给咱女弟。
3: 叫船家，弟哦，手机坏了。你也听听。幸福的志愿者广大学校嘉宾开始幸福的和你们合起国大来的这些下切上一张给土巴杨斯那些我你了光不当的钱
5: 哼好子进来开始你活的你这样面吧哪里不大让给谁给的事没事呢开始让给叔叔阿姨兄弟们送啊
2: 书记完了叫船家开始你叫人去咱俩没着急且咱去那里光大书记
6: 大致意思致意思幸福能有点这月的要人我呀团大擦会擦把继续因为你让人家去下去幸福俺做晚餐创作的创作先大大都是过马事俺最必须的晚餐大忙做什么气质呀的人是吧传播经济相对俺多次气质呢现在相对皮鞋当头是吧
3: 幸福的开始这些的我给他擦着下我让他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5: 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6: 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3: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6: 给我给我给
3: 第二年八月开上票子的得行一点了
6: 你这营养价还是过去
3: 钱能给你注意到了
6: 用啊用啊专家
3: 幸福
6: 你们走
5: 哟
2: 来吴达我同到给下雨书记了你看那铺的学长啊这么积极你也得叫那姐姐光大是橘皮你那看那个朋友我们安远西北团大的肯定能自己呢
3: 幸福，让孩儿歇雨啊！ kari kan zhe su wo zhe. Da zhu da, xing fu, zhu da qi.
2: Kan ta nian wang ma guang da si le gu yu. Shu ji wan la, ke si ki nang pu, nian wang ma nian on yu xie pi.
5: Wei wei wei wei, ke si se pi zhe a. Nian rang chung ma on yu xie me. Ke rang ni chan si ke pi, zhe ba. Nian sim chu zhu ga yong bi. Sim chu zhu ya di chop gu jie, sang bu chu gu yong ya qie du yi.
2: Kan ta zhang ge nian wang ma on yu xie pi zhe bu.
3: Xie ha ta ma xue.
6: Bi har sa, xing fu. Zha xie bie ni mo sim chu zhu ya tuan da di yuan si pi zhe ba. Xie sui la. Zhe xin ni mo sim chu zhu ya di qi chung ma tu xie pi zhe. Ke si. Simjujuya tiechab che yu ne, samshin shikwa ya zhuba.
2: Yin ne simjujin zhe si zhunye yorbe shuji la. Nye wama tanda lop jen tuyen jie. Chan se ge gyu shi, ji ma mir dong ken zhe si ting gu zhe la.
6: Ri, chan raga yin ni karchi zi yu a.
2: Shuji la, kira ne lu kinye mi shi shi. Nye kira pulu shibde nga de nop shi. Yin ne kira pui nye wama lon yu shibde nop.

0: 金兰染血的，金兰最没病毒在到了，也你准备个这事情呢？那么的这事下，我晚上他书记官们来送，年底突击临兵去管幺年，忙他就赢。一年俺弄这些连住，才俺幺年底，让我那趟过瘾的。
1: 你去当官的去寻面，金兰陪你我们老院先生，光大是乐不愉。
2: 杨明专家，让给家老多是开解，幸福难尽解，莫让祖母光大土地去去。
1: 可以是爸爸，晚上创作强势的对头上三百斤这事情。
2: 你说看看下面吧，浑身拿内裤下不着呗，没现在浑身俺点这学不得。放心了，从头到尾还多，要是让俺们拿着这件老式药鞋就。
1: 幸福，大周大，你让顾姐。俺内裤鞋擦没？俺内裤鞋，你年拿送啥子？让内裤用在鞋子嘛？
2: 今天真能买内裤鞋是要买这边啊？
1: 没这些有的。
2: 让内裤鞋去当嘛？
1: 周大姐，幸福。
2: 就这个这些药啊？
1: 大周大，
2: 这爸爸，你让顾姐把我们两个团队内买了内裤用在鞋子要买这边，但没说拿内裤用在鞋子里。
3: 光大了，明日呗啊！
4: 大罗日，没生了，俺立下去。
3: 幸福，幸福，幸福姐。
4: 书记完了，俺去让耿志学去，俺做晚餐创作，内陆先是要买这边了。
3: 让你干死了啊！让给你让俺和家几个四个月，内陆就在先是没有花钱耍。前头让金疙瘩，俺同俺书读也管用。让这大弟呢，念书记过年的内有大学，俺是那建议学过三年，其实让给我们俺书读也透明了，你让俺压死你。
5: 朱朱也管用，有些。哎，姚建学啊，
6: 苏某，
5: 苏某，
6: 给你这多个，
5: 苏某，今年几家的阿家的，顶这些的，第八年的。哼，小雨，书记完了给肯这送过多。 什么？书记完了给开送过米多，年纪交给阿家姐姐，光大了瓜起是，听他的都是就这不这？小雨，说么看嘛，我都马上嘛，让阿家连着算账，天差别连个七九九嘛。今嘛开上嘴，没让给开钱对呢，七九五八用个这。今年些呢，书记完了，俺做晚餐场最过节的，就不那么那点那年去这。今年些皮呢，开上做晚餐，听我说看这是给予。
6: 书记完了，好像那边接了，去让做啥子样学习狗？的呢，让做班那练习个简单不是？没事的，才连初级去教嘛的，但是的连嘛的。
7: 什么？什么那个设备给几个？你给我说说，开始给阿家龙兰大学决定这些不是？他的那不是给咱几万年轻嘛是？
5: 钱的也是是不？但我那基地的年龄个人的。
6: 哎呦，
5: 让
6: 给书记老师给几天这些年用啊？
5: 你看这些送，看这些当暖送啊？
6: 是，让给现在这把下下呢。
2: 书记老了，给几天这些年用了呗？
8: 今天也肯这些药水，别用住这些药水呗。呀，苏某，苏某，苏某，苏某，看这送。
2: 小雨，
8: 啊，是让俺们家的这些好多。
2: 书记完了给，看他们两个光大土地学呗，学过有效送过多个。
9: 俺婆没得看见不嘞，过去看不得这个不接，这个厂没见面了。
2: 见不了，待会儿嘛学的。
9: 今晚呢，想不想来个对的？俺先不学啊，俺想着学对米多。
2: 罗
9: 永斌。
7: 妈，你看他是啥心？
2: 书记完了给看的什么多？
9: 幸福给几个别的公路下属。
2: 让住对伢让看啥？给几个好些血丝没多个啊？伢让给看些吧。书记完了，公路下关停着。
9: 你看下面，光大的树皮。书记完了给，你最低才会啥树皮？伢看个皮，伢往嘛光大是那不有树皮？
2: 让给停着些女呗，差不着。让给专家过对你，统统让个舅妈光大了不是呗？
9: 看的生过多啊！
2: 俺弄这鱼，
9: 你光大是那皮，一年光个皮，你我妈光大是那个嘛这边。
2: 让
9: 我做差不多的看这人啊，专家给钱的弄这四个这边，让起来给几个吃个够的。一光是菜那钱给不对，就不得那么那么多当着棚骨选就不是，没准算个钱偷偷，然后算个钱不对还多。
2: 没准，独立看的看不是，一年俺大年我妈给独立看没多，一年我妈光大是那皮鱼。让俺最起码当个要么差这边，这一年俺做王三个让他妈连女也没多啊。
7: 爸爸，
9: 啊，姐，让就不行呗，可是给这些年要这边。

0: 月还多，给这口里那四大娘们爹去，可都学的。杨老大，杨老大，杨老大去。
1: 杨妹呢？三年跟你杨家出去玩来了，光大学住。
0: 卡里，杨阿光大是老学生，你杨卡里老不行。
1: 没事，那嘴的光大学差不行，一年然后就没光大老贵是老松嘛。出去了，多拿我点这点。但是去了，不能想说啊。今晚呢，让。
0: 喂，万川家给你我们老岳写的多用的是别。出去玩那个地天到俺龙店去。俺谈的是不是给我看的名多？让你看个谁？出去玩那个俺龙店的来，让给看看嘛，写的都是用啥人别？同到俺广大是老去是别。你这让看那对面差么子？
1: 伊呢，让给出去了这三呢，今晚说话很正式给你吧。
0: 啥呀谁？同样同，从俺个军事给就是，况俺个全面当个生命多。你哪晓得？开始传家给广大什么乐品呢？你他爸妈当他去赢？那女？
1: 啊，喂，啥？
2: 贵子，书记完了给，重塑现代内容被泼墨去了，各地家能买吧？
3: 各地家里，书记完了个钱呢，差嘛着需要买的。
2: 他一弄个孙那差不是，书记完了了，这啥不是吧？
3: 呀，

0: 야멘두스치 선인은 이게 양양수지관라 세가치니 농중원린슈도
1: 니에제는 幸福시그디 도이게마샤 听恩安做王仓个米 내술합다유水공체대그리 탄도시그경구남무시라자 지마수어유시오삼네 티좀도치그르다
0: 前的人给陪那么的 시그경루경루치니 俺最能米拉听马的三平门的位
1: 谢岁了米了中大铁轨吃了诺大轨是不是 谈到马拉罗群聚集，西根阿不多， 接了出来解决，不会结束呢， 开始哈古日，
0: 一年书记肯定凶啊。 书记拿了书没着？
1: 从头天没着，
0: 应该这。船家那么书记啦，你把那车往上越着落油。谢。亚面呢？我你个杨家别没去做的，这要马人。别
1: 没做牛的啊！可上可是做么几多个？亚面的书记完了，咕噜家属呢？俺俩你个推最先进，光大头天说话家小人。
0: 现在幸福了，肯定了吧？
1: 莫拉给来了，我现在没多了，可是有眼没钱呢，我你怕是拉点钱看不消的嘛。年前呢，我那，你这用啊用？没用也可着些，让我陪着当嘛的，你也当过。
0: 让我可年穷不得，你也真要嘛的呗。
1: 让我没多少眼没多，用啊，让了去那个去多些，我去多清明。
0: 嘛的，怕点粗人嘛的。
1: 幸福，电视的，让团大写一。团大和谁？让对的，东扎基地书记完了给让这说送给。书记完了给这就是，今年让书记完了才个亲笔。让爸爸打书记完了，老妈娘们来拿着，赶紧拧过去，让爸爸我说多子这我穷。
2: 我这节可是没亏些。书记完了也，开始鼓弄些人想着，接了人家的配对，光顾养活这些，全家的人就我二月份的么，这批的送给。现在请俺全家简单点，俺的让爸爸吃家舅舅，乖乖顺顺俺让舅舅团大的，光大头点事给。现在我的身边开心事给。爸爸。
1: 万川家给农村开连锁哎，
2: 谁？开连锁。对的，但俺这没啥人给，给起三不写差子，今晚年底过歇会嘛谁？书记完了给他通道，让个洗个点，干不又送个多啊？进来个那么要不去睡下送给。哼哼，光给俺对当过也要嘛谁？看到万川家给，连我妈光大死了规矩。我这节肯定别亏谁。
1: 啊，这不然意呢，电用我把这批给用我妈的，早就买不进这个车了啊！
2: 是的，我你给我没个是乐意，我来能可把用个是，一年书记完了，鼓弄下属，跟这些年的矿给偷开去是吧？是吧，幸福？让给矿了，我是见嘛真用嘛是吧？见了我都是人的，书记完了给屯多，那嘴的都就这批送给。
1: 那次擦过擦擦，也好些没多个啊，人嘛这，今晚娘俺去落地拍片，俺做完也好些个，咱们也好要的吧？那次的这要嘛的，今晚的地瓜嘛些啊，大开要嘛的，开要嘛的。

0: 阿姐，阿姐，这干么子回呗？阿姐，这干么子下个月就要开学了。阿姐，哦，阿姐，让开车送啊。开车么送？啊，亲自要我去俺们学校的。俺听到说，今天结果没新米多，让新就老么子人家钥匙，今天结果没让给俺打着去的。阿姐让学的。爸爸的阿妹，杨书记忘了拿去么子啊？
1: 书记完了个票，爸爸的阿妹去了，广大市那边买菜，通通广东站记者多啊。啊，你最近也啥不的？
0: 这边前年年我的，连的用个这边啊。
1: 哎，我那些呢，就传下给幸运奥运先生，公司的结果应该是，书记那个请我那么的，没听给要嘛是，一年哦，
0: 一年还是？
1: 阿姐。
0: 听我来打话音的，我那些呢，书记那个请我的男子啊，同大的我别的俱乐部些，别吃些呢，阿家人给工作广大乐趣不的，我们些当地接的有没有说的多？亲自，让给些的年轻男的线索啊，差不多万传家给年王妈广大是乐不娱乐品么多，我过于是乐面，年万传家个高调子，用这些品呢，年怕没人接受不？没准俺广的生命多。是。
2: 琼木苏，书记外来了，俺我的票价中皮。静止，让你要去死个人。

0: 你爹住去了三乡，谁怕嘛？等待你去的，俺徐家还是我来等待你去的。
1: 笑嘞！
2: 出来俺龙哥爹在读，出来么多原点要买三十块。我这不是我舅哥的孩子，爹。
0: 俺们俩准备去年时，幸福和谐的我联系嘛是。
1: 俺们俩准备去年时，幸福和谐的我联系嘛是。俺们得做些些，别闹卡着的。尤其说句话了，土皮的俺就别啥不叫。
3: 多少钱？
1: 俺们俩准备去年时，俺家伙都要嘛是。
3: 你觉得这？这些钱了，你觉得这些都要三十块啊？对面国民广播监督站我接不到，俺还碰见电影。就连学校给那么国产部的这数字钱不是？我是嫌的我大姐今年怕借托那三十，大对的，我这呢都五年过去给。
4: 去年对你苍木然意，就不用你多这样说吧。阿妈，爷，开要么是阿妈，我听不着。咱俩，把咱阿婆下，让你路嘛些，俺你不说话。
5: 说句话了。
0: 说句话了，俺俩多少的。
4: 伢让日多，别个的有。
0: 说句话了，去趟平年我们广大四楼子，我的国家民多。
4: 媳妇，阿妹老实的，叫说。让个谢雨，你我做么做？
0: 说句话了，第一趟土改一年新去，你趟年去皮，没是两个我有去的要命，去趟平年我们广大四楼嘛是别，年年我们了，当然乐不疲，我的去趟给怕死着。
4: 让俺来不打，去哪？让你明年么歇一呗。
0: 虽然说那我这去，
4: 去趟给伢舅母广东大姐姐去，去趟陪广大四楼给徐妈这边。让把罗进去舅母，我得为那个点子嘛才能够去，他们在到伢家里四处干把学有事了。

0: 他可找不他屁屁这大姐啊果果大皮你阿妈一记切皮
1: 啊是上学的你尊辣擦皮光大冷年么冷年去你卡热的啊给些点这记了给些不得这最管图呀
0: 给些不自我求连卡切皮你嘞当年我们的长下前往这边你能追说咱光大死了皮空去能追说光大死了往这边
1: 估计给卡谈不得啊光大死你有了呗啊你这钱钱嘛估计跟这死就是幸福我内因大心马龙的让他的王藏米送咱让谢娜苏苏中我们都三点给我妈洗让秀的你最低这几个铺住得住水姐妈错话跟这死给我是啊
0: 跟这死给我是今年独孤的苏苏苏苏哥我当起给个视频
1: 今年独孤姐给我还有谁你藏吗王月姐姐给我妈是啊你也巴不得你阿妈等到秀玉咱们那最低应该都通用是可以控制水不切图里面吧然后水不切图

0: 幸福。是你让个阿妹拿老爷家那去理解啥，也没打起个。
1: 等没？阿妹那个卡路姑娘的开主意。
0: 进来，让给打起的。叫我打个狗的。

0: 你给最现在让给俺扛的去有耐心给，各队都挨了，特别是看见买不起球的队伍也严重。谢岁了，穷人家让你开起啥车不是？俺爹连着胳膊了，你最拉不得个，伢你一娃切骨鱼，借了出外给钱，心里心酸。谢岁的这球呢，谈都不到，可别看热死呢。爹那内陆就没有别大事。
1: 你过去没说，内陆就没考虑是？
0: 经过个停车线呀，可是，穷人家让呢，穷人吃不热嘛是，我穷人呢，过穷人嘛是做的。那最的，他都没场面新差不是，没事去到马前的，没事书记是不？他那俺做广大土田老百姓呢，今嘛特别是蒙古是当家，俺就拿错药解决嘛是，各地都俺就宁当错的，别的养家家带我开个是，错解脱也要是别。
1: 阿妈，你过去没说。 내줄 할 경우에 아무나 내줄 할 수가 있으리. 지체는 완전 자기에 너 없이 인지에.

0: 你今晚来个叫什么的？这情况是？让永啊，幸福，你先也忙着把自己学。多谢，是你让俺们在楼主那边，让叫舅母姐姐也欢喜的，也你团大的三门肯定是大嘛事，永多的，团大的肯定是些年嘛些年，莫让了他叫谁？
1: 人嘛人，永啊，俺帮罗杰新有几只车行。

0: 让爸爸阿婆来创造，他妈的阿拉姑妹的，叔叔说要的，让给阿妈姐姐念姑就是了吧？
1: 要叫阿妈？
0: 有的，让给给过日的亲戚，怕怪叔的念叫的去是的，叫起的。没这个人，哪几没找不到的，可都就这个人啊。得行没？你看啥？让给阿妈撑着学啊。
1: 用啊。
2: 阿姐。祖母，让个啥用吧？俩种嘛是吧？
0: 过年让个阿家拿老年人
2: 哟，
0: 还是婆母的呢，养看些不着，龙堂上不拉下，伢瞧嘛的，进来相约着。
3: 呀，
0: 进来可灵应的。人家讲个么子钱不都在那我端了？
4: 哟，那你注意的，
5: 叫死叫叫死叫，
4: 注意的。
6: 叔叔啊，阿姐，拜拜。叔叔，拜拜。爸爸可领导了，叔叔。
0: 可领导了。亲侄。
2: 哦。
0: 让舅叫个米色团亲煮菜不是？下面了让个米色团亲煮不一的。让对的窗给拿了，婆婆拧去门口顶这有谁？让个老丈夫干净没多个啊，开始月饼呢，让给阿妈学啊，阿妈吃吃清是不？
2: 哦，老了亲别，婆婆去月。
0: 月哎。
2: 啊啊。
0: 重庆那婆婆是别。
2: 没啥名呀，意思啊，我咋就不接重庆那电话是？
0: 亲侄，没让重庆那个名人，重庆那重庆那庄家人。
2: 重庆那个名人。
0: 现在让给拿了就吃是的。
2: 阿妈，今天咱们啥吃用？大大爹爱用。
5: 重庆那个婆婆也看着月吧，着送媳妇是住着。
0: 跟舅妈学的，让爸爸先把年过嘛的，让爸爸我了干不要人。我要嘛人么多，可是我月饼呢，那么些没收钱，我有那么多没自己给人。
2: 阿妈，阿妈那个新办事，重庆那个着送，创新来是哪个套路？没些伢人个呢，拉上咱大爷。一年女婿七十多啊！
0: 你让什么人抢我嘛是？俺就三百五年，让舅叫抢啥？我倒是当兵，让舅母吃什么顿不是？今晚让抢是给顿，莫让了倒是顿穷，他可是不？
2: 听这话用不是？
0: 看样嘛是，莫让我办事年下过月。
4: 新玉兔说呢，他上火马去了。你最穷的当不是，不、哦。

0: 你们那是没有追着，瀑布嘛的，瀑布嘛的，叫去城门追去，要去，要去，良心你找不到哎，啊咋，啊这这，呀，中不了，追啊，赶紧去，可把住你，抓住你吧，阿婆，我让你拿老表抓住你，你是对不起，对冲击那两个垃圾吧，你是对不起，其实你是对不起，你是是拿我当你没吧，看得清楚。
1: 就是也不吃，就看上俺屋头是个年糕点皮，他等下就叫学妹你这两身这些的，俺也是你要的嘛的。俺看上你不会的呗啊！就是学妹，年糕上就叫给妹你这点这点皮，俺是王木家啊，俺屋头也没。算啥么的多？人家俺学的，可你让个就叫冲出这边啊，我倒是端的是没吃下去。端了这点还多，要是也有。
2: 怎么，人家还吃嗦？
1: 解锁，俺两个那辈子，俺今晚呢，从北兄那块连是个专业嘛的，俺连没吃不的。让给农主看的小不的，比呀看谁啊？你看也是农民，俺在你兄那块连不得啊，小妹个啊，喂，他的那啥兄那块连个有么个事？看
0: 你说的。我那天这是个鬼啊！
1: 哦，
0: 你睡了吗？我那你没说的吧？他的意思啥比不的？
1: 让个阿姐给传家了虚子是吧？人嘛这，
0: 听到对面的是哪块的月吧？公司农民上面，阿姐给就传家吃么子年的事情，你啥子吧？哪个就是工作月子，让了给咱们过些月日。
1: 但你过去，俺就拿了阿姐月饼说过，俺这边你们收嘛的，这里传给那老不叫个主意，马上立马。
0: 慢着点，慢着点。
1: 来，
0: 过大小月，让他的双花连个几个月子，从今老不请老们来用不忙个月的。
1: 我什么都想不要嘛的，明天俺还是有没心个预备，可是俺在教传家旁立这月子，做回兄弟个了，想不的死的，你弄来家呀的，俺这军大的爹姐，明天就看看我啥子，大爷那要死就是，俺家给教传家了这啥子，俺兄弟个是大爷要的呗啊，你给爹不的，明天有了想不起去了嘛的呗，
2: 哎，舅母，舅母，舅母。
3: 哦，说实话了哈，老几群群的，可能老几的这嘛事，开心我那听这一档，你老几么在演些个情况？你来就叫看了一些，俺那时候给追到些的用途哎。
4: 行，不里亚找的，
3: 不里亚找，不里亚细节追到些就是。
4: 幸福老杨边。嗯。
3: 李叔。
4: 阿妈，幸福，俺老杨的，幸运快到。苏主意，老杨们那些，你们去苏听苏主意，让开大下就得。杨啊，今天俺到七个主意的。幸运，幸运。
3: 俺老用品的，幸运。阿妈，阿妈，你家里多少钱？可多用
4: 的是吧？家里几件还旧着，穿了是吧？
3: 第一个咱们点这些就这些有关系，第八领导嘛。他
4: 是我的用咱卡工余几的，你出了个钱。
3: 我不，卡工没多。
4: 哦，对，舅母，幸运，能打没多啊？可怜能打没多啊？是你们几个多对兄弟，你小天姐说什么了，肯定是个没多。莫让干扰的，看啥事？你那里是可把给别人家可把铺脚，米汤送个是给谁？幸运面下是孙子，肯定是乐乎些。
3: 参谋说你，全家生意的个事。
4: 看住，
3: 什么酒店这，住你要出来打个什么？
4: 啥？看啥事？就叫你别亏是吧？隔壁队长给马家去干去个，干活是吧？
3: 我隔壁队阿妈，我妈的个。
4: 那这是开开心嘛的，你也看了是个情况。
3: 哦哦。

0: 你最看那批呢，制造工作单有买的。
1: 阿姐，你做个呢，真不是可多个，
0: 真不卡子，真不是不是可以，谈的足够尊重是不？
1: 真不也不是可以，给我稍微阿拉真不一下，看最准的头米多。

0: 幸运俺学的让是那么给考虑你俺可都学的你考虑你的主角
1: 今晚的年轻的人给许多钱不够

0: 喂，青志，至少至少让你给对罗永年吧，快结束。
1: 中午操不能比下，但他中间那说了着有什么事让写给。
2: 先生爸爸没搞多米多，我让他至少让卡里一个月三，看他吃啥吃的我。
0: 比下哎，快接不接？卡上的最低应该是呗。
2: 至少，公司的职工有三大休息。
1: 公司要了劳动节，他了休息两码事呗。中午的这些个着是，爸爸没叫起让你给对罗永光写给。
0: 谈得了，我已经谈到南山了。幸福。幸福。幸福。
3: 卡介索。
0: 那你最多是哪些？我你啷啥螺丝的？
3: 年我妈妈给接的这是俺做透明度，等到还有那学校写出去。
0: 妈的幸福，幸福。

0: 同阿家给咱做不钱捏着球。阿家爹你给的。
1: 阿家。妈我那个来可以。孙伯爹姐宁不言明都。
0: 听大爹气度孙伯爹呢宁不明都死于。三路马托马七夕阿姆达阿家让气都包不起给俺最重罪那了罗金去年让不到有马时谈得让清罪恰不时你最多次拉不到新一四年有时别马西孙伯爹宁明都是卡死我时
1: 你让大阿妈罗帮着住吧
0: 让三路爹这单球没用了给几天这体外泄球没用
1: 阿家阿天最不是没
0: 你可是谁让个地拉给俺是让给团去
1: 地托大拉给咱们人天最比不穿过马戏天最比人的脸和菜菜天最比脸都看得凶无事
0: 钱的主就是
1: 俺还转队多一天来拉不定这可怕有人俺们大阿家给年轻的绿豆马虎前面新个鱼俺一天最迫不及待是抢的生计，前三年拉不着拿了，别追几个月，没想到来别追忙个几个月，你讲这养活月不？阿家人给辛苦是不？
0: 嗯。
1: 一年连菜卡过些啥多，拉不着团结，大伙都给拿了，连卡也是那么久。大兄个把那个，让我钱多的是。他的高切斯阿家妈妈来可以都是你
0: 幸运俺做给大家要马时一年俺最别做的第一节送不到第亲就从我肯定是给我求你是做老马的不起给我马的俺做我拿起过也有马时

0: 阿妈，阿妈，你去了镜子前。
1: 可拉萨着雨，让可爬着啊。
0: 你绝对年上学姐，去送过许多一个人。
1: 我是勇马人，勇马人，勇马人，幸福。是不是主要团大的，装出那卡些是这个马人，让俺家长陪着去的，没最近就体会年不现实的。
0: 阿妈，幸运连最低应该普通些来穿多啊。幸运送包第一个面试的，你们看看我个脸，头多都是钱，你们看些是干皮呢，脸最轻不拉吧？我许多也挂主题。
1: 幸福，幸福，阿妹先把女婿让心里嘛。阿妹让了羡慕，幸运了没安云先生，阿妹心里根本多。一年等着到了许多各种家事，让给团大的一切都，万家创造新革命呢。今晚让个说话的肯定是给国民，俺们心这样吧。我，俺们看了女的，她人哪老样不人，俺就得看了妖气啥都。大弟光马学啊，
2: 进来看了啥都。
1: 呀，进来可怕气不是？

0: 또 하지 못하고 쌤 무슨 썩으면 돼.
1: 무시체나아멍은이게수주완라를차세제광다투대슈呢卷다的九点这三句一年两个阿家给养行了下莫让省点点这肯这样爸爸你也成阿家给农民都生病没事呢农村少年的叫传家是不就来喝了好过雨你那天别接天来多你连不抢不着能没上面行列去撒撒冲竹钱呢就来请求老妈当兵别多喝多
0: 就是准备云呢就来准备两个村拉不起的让个家住啊叫人家在这个住院我那住院一边民族所谓无知的起来先把你一个人呗俺们听我让你这开了下地进来是你不无敌西个家不那么公交两个准备月子让那么亲密的恩怨先把这三句一年不无敌弄差不多这月子三句弄点别嘛多偏多没多
2: 阿家米的那么就叫我妈去，可就妈学习，民族让阿家叫我的。你现在哪做哎？阿家叫我哎。其实我那阿家叫我也呢，蛮好个几个月嘛的，第二天也见不起来也不行。阿家刚买那原料好多个，快点蛮好个吃。
0: 幸运，特地让阿家俺就拿老油汤过来，俺就得给不些卡拉些，团团的嘛些用途哎，和你过不起的。
3: 你这些多米多。
2: 呀，幸运！谈到阿梦，你开始念年度精明度，谈到哈些，莫让岁岁可怜可怜些，什么痛就是。

0: 让那几个用姐，阿啥个把有啊？
1: 要求嘛是。
0: 嘛是，阿啥个把嘛林家个去个？
1: 让船家吐出来。
0: 不送个，叫船家带门吐啥？

0: 听你的口气语。
1: 就成家上次借了多少语。
0: 我最怕是同多口气语吧。让强子给别同他的马呗。让个阿姐趁着家对于那家属了你也够点语。
2: 就成家同他提马戏你就没同他赢。
0: 小雨小雨口气多。
2: 你要再给这张扎萨姐这张弄烂不是别给三七图给。因为这张同他口气语呢我打你就说你要再弄点去吧。我们先去接了王云宪兵，咱不然阿姨。
0: 上个礼拜拿水杯啊，你也小雨了王云宪先生，看小雨没过水没走。
1: 哦，让给小雨毕业卡领吧。
0: 苏比布里斯，你也小雨毕业不是？哦，前年你也蛮新鲜卡嘞。
2: 你中午是让我给，阿家学妹给两个羊毛的是了不是啊？
0: 羊啊，等到你歇死，到时候公司先接吃我，今年年落雨年连过的。李松啊，今晚你把瓜果摘了下不去啊？你别亏着。
3: 你们俩之间给开发链接，刘康的手机接了老板的
0: 手机。用吧。
3: 我用乔马这边，让蔡姐吞大鱼。
0: 让木头写的。
3: 这个张老爷他的天气随便干预，天气随便差不大，俺做过送给。
0: 钱吞大的，连自己弄个听歌的呗。
3: 听歌的，空个没天气随便过没得吧？既然给休息准备呢，空个土连自己都送给。
0: 用啊，得晓得。让给雪梅姐东西的。
3: Yes。
0: 晓得，我猜就还是个用吧。
3: 我就吹电卡了 ，CT 个直接是用我三去，院长那个人才还打去。
0: 听说院长给怪不得开三度，直接卡的。
3: CT 直接，对俺们真的有没哈故事？总没俺来用嘛的。
0: 开水过多。
3: 北京吹电是中事。
0: 哼，接了些小人。
3: 接了些小人是啥人？我欠俺团那点钱都，
4: 就用完了，俺在那边了。
0: 这样去，小雨让给别别啊。
4: 的，
3: 你别是就别。
0: 卡里，让给别是就别噻。
3: 嗯。
0: 卡里是。
3: 王仓那边让过多呢，土豆公主碰碰水姐的那边，俺水工都没动。
0: 就那点钱，出来他先牛多哎。出来拿什么吧？出来必须晓得这幺了呗。让给，那么啥，小雨两个小时来牛。
4: Yes。
3: 出来俺徐总啊，出来碰碰的气度俺徐阿姐，就是没得年牛一呗。
0: 出来来吧，拿水要着。
3: 你还顾骂人骂什么？
0: 出来什么？俺没三五大年牛儿生不多个，公司没退过退起来，出来提取去阿姐。你多出了又麻烦，老王多出了又麻烦。哪种哎？哪能先骂掉多岁行不得？省了你不起。可是，听给让给那边给这些事的，接了这些车这些的，哪里在出头悄悄的？来，就就就就就。喂，今晚的事操办满月啊？
5: 是，国部组长阿姨呢？年卡了年前，幸福送外局的。
6: 中妹，中妹是中妹，
5: 抓中妹吧。
6: 中妹，
5: 没钱能我念你一的。
6: 我中妹，莫让我妈有钱，俺我妈有么子病？
5: 我得看了年夜，劝你们多。
7: 妈妈，
5: 让给龙兰姐抓着去不是吗？
7: 阿姐给苏罗有地请我妈这不？
5: 接着抓啊，中妹吧，
6: 中妹，
2: 至少给两个两个菜都吃不着，有他没有啥事。
7: 你至少两桌好吃一点。
5: 有钱，
6: 爸爸让给年前行吗？是，
5: 年前行不嘛的，让给儿子念书读嘛的，
7: 是
6: 爸爸
7: 啊。
6: 啊，中妹，
7: 装嘛的，
5: 不得一年的。
7: 我的，爷爷，
5: 我的，
7: 是到底干什么的？这那是别个月。
5: 啊，是请来算么？

0: 让幺起来去，呀呀呀，对的对的，小雨叫出路来就得通电卡多，我们里不通过门都怪啊，对的，桂枝，
1: 哦，
0: 叫我起的，进来我们里死，
2: 谢谢你啊，
0: 对的对的，
1: 天气不知累死我啊，让幺起来去，进来什么，让叫我追前你，我就查问你抢死个屁啊，那可真瞧不着，
2: 呀，大弟，卡谢说啊。
1: 特里那面那老爷个你们嘛是别，过年个小孩俺们那郎姐亲属，接了小雨个团大的，请了俺们这些老来属，不的你赶紧凑近你些老买吧，最不给不吃。请来说话就那边的住民多，请来个江南等叫嘛的，叔叔没事在家老就是，他的那么样弄郎姐，同到老有年民多，怕老姐别的单位呢，去了看那面吃面吃个嘛是别。
3: 年前呢，幸福的中美团大帝国人给的，那罗姐帝国协议的预兆。
0: 是是是，团大帝切都是。
1: 团大帝切都是。
3: 啊，
1: 长谷县呢，莫让个军母晚餐创作普渡全部是，一年那罗姐俺们几乎用过嘛这是吧？帝国的协议呢，俺就那个农村面吧。请来苏母，年三不打不赢，请来个苏俺们亲的也好多，请来可不几乎有不让给性格什么。他的枪是给不着算账，金牌还选比呢，今晚肯定是军鼓热，热嘛热。
0: 进来苏木，对的，进来给您这的，他不听你算么啥热？前方幸福安排那个亲戚，俺最前都看得起了其他我。
3: 啊，这，给他你呢，俺的爹爹年岁就过来，给你个两个是规矩。
0: 俺是拿金没得钱买吧。
1: 呀，让了，该来说我结束。团大的主事呢，年囊爸爸让了，怕不是给俺当过。
3: 米局三把家伙争不过这，年轻就囊去怕是三不是吧？一年他力气不缺些，所以俺们来亲戚，打最是电话。
0: 亲戚代表，
1: 干来考试，干来考试。
3: 你让了谁不一不？我奶奶就给他们说。
4: 我那天节目就是考试的，你和我奶奶上过去，工作人员让考试去啊。
3: 工作俺天节目就工作。听俺做有水空气的，心就说不咋平。我那开节目做大学，
4: 开节目做哎，搁对头两个少接到老板忙菜，等到吃饭时配送。你上午过去，你还讲那点点，心就说不咋么安逸呢。
3: 我那开个药卖的，他地瓜嘛现在用多个，地瓜嘛现在开些还没多个啊。咱给头大爹开药给大姐，咱让给地瓜嘛学的，
4: 学嘛学合理呢。俺杨三呀，地铁上都撞死了，抢死个队，什么叫英年肯真是状元呢？
3: 我奶奶就开给他们送大学。
4: 新宇，你三年没想到来这里，可叫俺呀撞死了什么叫这队，还是英年请的谁？俺让干老算账，俺先让王九要了吧。可叫英年让还是前一面，俺屋内亲戚多，你还可说俺不呀？
3: 可叫俺开钱不就？我奶开给钱不就？这样一看是对多啊？
4: 工作人员让苦完了不吃面，他心里多。工作让几个年过，现在年忙过也可以呢。
3: 没现在年忙过就，俺几个年过也可以，没年歇不就，我那歇不就。让给我做些俺地瓜吃也可是啊，大姐。
4: 现在给俺乡里用多的。
3: 年还过不就？
4: 让你看见送俺学的。
3: 你看这门还过么久？我还得这几顿面，我就看见这么久。
4: 咱给俺媳妇说，用啊！
3: 大旭，大旭，大旭，大旭，干嘛嘛现在？

0: 幸福。阿妈，幸运都是想的，永远没多。谈的你阿那卡巴给的，我一点些。今晚说话肯定是给我些啊。你来让我说话，肯定给我面三毛多。我说话肯定是给我的，我运气给就是。刚子的幸运是，你现在都是前途平的，可里可里差出息。你来让了自己开的远啊，是你罗主你一百面吧？
1: 罗姨，罗国琼，
0: 现在用啊，怕罗别急了，没做经济要继续了。用过马谁？年前呢，请来个皮匠给你，让苏阿用过谁？羡慕多，让拿了，落地旁边捡东西。
1: 阿妈，俺们那边都过忙熟，俺们两个谈的俺怕落地，昨晚要我去干死的，但俺怕没落死，俺怕没落平的，进来的昨晚肯定是干死的。
0: 让给新个马人，没做啥了，自己归我的。
1: 进来真就归不得这有马人。
0: 进来真就归不免的，进来阿们的先做提点要嘛事，让多些，可以第一买把罗钱皮呢。今晚工作难，明自己国家养钱买不起谁。可是那做是烂皮呢，让给这些往要嘛的。
1: 你们都出外间呢，看这几月看的有不？
0: 阿姐，你婆婆过目啥意呢？那么清咋咋哪里得不得几不肯定一把。可这些年嘛些年没做人清明自是的。他都苦个地大对你让个军团团结请来军统国人。今晚你就开始拉比呢让了他不去开给买不起的。但这一说俺们开了女的你让读书给不了小我你了女的。

0: 周末，拿点预备，自己请来什么时候都要晓得。蓝小了，让大家要比，不里要晓得，有有有，晓得。爷爷，对的，嗯，然对的，对的对的，也让出卡路。然晓得，我样是给做哪两个去的。
1: 哈，过年子以后，年轻人拿了，你是给钱，哈，过过日，哈，么过年子以后，你养起最碰不穷啊，的是些生不是的？是，你碰不穷的，过嘛晓得？特别让爹养姐，借钱的你碰不穷的，通道还不是？给自然生意养不呢？借钱的碰不穷的，通个嘛是？我是，让给是人家先也要是呗？呀，你最老对让爹要是吧？对，那钱不对让给羡慕穷哎。进来什么？
2: 你让了看着钱不的，让给他过天了，老蒙古钱不是？让给舅舅给我妈个心就住不是过牛一辈啊，过牛要嘛是吧？
0: 是是，舅舅给我妈抢死给不对，心就住不啥嘛的，得瞧帮吃不啥，装作那没蒙古要的，咱们下着这边啊，马头俺钱不是？那个的这钱也要这边，你也碰不穷，老不穷老没钱，我是明不义，哪来的个羞于是？但俺可真瞧着让学的，舅母，听大的。
3: 你让了，光大是个人的，让晓得，工作太差，大缺下，第一年没得，我你家来看大缺，同到阿拉多东阳忙差些，热死咱，你还落落去不依，俺落落面吧，你就顶这些拉下。年前呢，团大的，水农主义呢，俺做用这药是不？谢谢，让我写这么久病，落药了嘛，还是？
0: 俺早就没在，三不起三五月。他个的，他个的，一年幸福的，书记部过多少多啊？当时他差点又要去，全部忙活交接，通通来，我那点要四个多啊。没人给米过多一些噻。
3: 哦，羡慕住，羡慕住哎。
0: 没人给羡慕住，
3: 他前头人给三这钱没有三不羡慕嘛是？
0: 书记老爷，你家铺车间，穿给那面家了，大家吃个吃一送给，可那早不过铺地马都要买的，马在晚餐筹备几个几年时，咋全部买这边？其实米了那回家子，每月了收入呢，幸福许多也会收的话，
3: 幸福许多点意思哎。
0: 哦，
3: 幸福的。
0: 学什么的这学多个，学什么学多个，俺他的晚餐创作那粗养作业，
3: 人家性格嘛的，进来的进来和俺们团大的经验，年大的是，穿戴下了去，梳妆完了拿我这过的又多，第一件给工作要么多着，俺的幸福大个大去。切，
0: 碰地的开始没心的了，肯这一呢，他可是不。
3: 进来什么？哦，
0: 下面那俺俺最多些多，幸运团大的，但你最不赢面。
3: 啊，杨啊，让学的，俺就拿破条件要嘛是，让怕罗姐，可你要想住啊？杨啊杨啊，难打么个？我你罗马个金就是不，团大的都难打么个？是吧呀？啥钱？多钱？你看那说话辛苦。
0: 看那三餐时呢，让给幸福吃些老酒。
3: 啊，真的不也是？啊，有啊有啊有啊！阿姐，你阿妈是哪门鬼啊？你传家过短片的，怎么就不定这名度？幸福，阿姐给姐姐妈娘不写一个马三嘛？是，传家给让中国娘过子没这不是？因为让给米嘴过短嘛这边。
0: 你中午的，你中午从中没我有写不通的嘞，都是些有消息呗。
3: 啊，既然啥么事多的，团大的国内做不到，然后的，往常了弄出卡着要些，是吧？然后团大的姐姐，经过的你个，你那里是书记来了，编不做广大书记，然后的，过年你来了不要的呗啊？看最卡的意思，书记广大是个主播是？
0: 用啊，大弟给我写一个名。 nam sab nan lo ya go tse do lo su da che na nam nan lo je di nim da ga kyo ge na lo su lo yong ri ra ge sing ge ba ra xue da di lo ju zhang ge lo su da ra ge di zhe che na kong zu chang zu na lo mi le ju ling ge su ma ri be di rang long zu ma ri be
2: di ni su bu su bo shi be kies nga lo ni hi yin ye qing lang ge lo zhe ma che che su su guo lo xia
1: ji ta ge ra ji
2: 你请来卡巴西拉给我一零米多你卡巴卡就给我们给这支持的记得卡巴卡西啊我怕罗有某个事故吗是别你同头都是懂巴图不接罗皮呢永远有是别请来给我们支持的阿姐阿姐让怕罗接请来了给是那么个国语呢出书话说死了啊
4: 西莫多，同多来特别去，特别卡里雨，晓得。阿家人给请来了，给不瞧个这个，叔叔见面了，心急嘛急死了啊！爹准当死嘛急。开始准当雨皮呢，万川江车间，眼望嘛光大是那个雨。各弟弟，俺说话用不着，俺这怕录音是录不着。

0: 那你们预备，俺出去路的，有的么有约在，赶快那个，进来送药的，对的。呀呀呀呀，
1: 要不起来，你得来吐的，呀呀呀。干嘞，看，那你弄哪个水去？是。看嘞，老用面是不？阿姐。
0: 你打打侬呢？听说姑姑做的这是我水切下，去让就怕不得，你听说怕摘错。你这里，你我水切没把子。
2: 让你看起我这。
0: 什么？没让给看起多？进来，让给不叫我这不？给不叫给娘们都叫我这不？让给婆们子的，看这一点呢。你来让给我姑姐，俺是做吃药不？你他给这嘛的呗？啊，看意思，就叫姜老大叫嘛的，姜老大呢多住的。
1: 让给苍马去多切多给，你给没给幸福的？吃的东西吃咱那头些生怕些。
0: 幸福的卡收到，幸福的给穷些的，卡收到。幸福的，那么没人管的有呢？偏将看见，没人说话说，起码到哪里第一个人进来了都是的，我的。
2: 坨坨进来给不瞧个钱呢？全家菜个钱呢？信誉了，黄大土地老不有事的，地这全部人呢，偏在啥么个，没人给收老用吃事的，给其他个人写去。偏将给交个有事，坨坨没人准备那水的三不少是吧？是的，天这天长大缺不着。俺老兄弟个性格大长不多，老起了大蓝色水老用个人。进来什么？
3: 你歇吧，女儿啊！弟弟有个这边，没用呀，还坐着，用过去。用啊，你在这歇。
4: 中没错，他这就最当归，从这里头捏出的，老东西捏出糯米，几张肉丸那加上油，咱们也打死去。这是没见嘛，对不对？谢谢，谢谢，参不起的。
5: 谢谢，谢谢。
3: 俺让这旅馆的送宿舍，啥家都没有听到的。俺打材料，从这里去跨界，最多天开歇歇的。谈得不到点击给全部送。今年三木当地，听闻俺让这多下个住的阿江家，各地的可有送给第二开业嘛？心切，咱们是其他水要的。第一天了，你我讲个公司三年，我讲见了狗牙了，这是真的。我讲见了狗不远了，这家长不远。今年三木当地。
6: 啥子偏买多少斤做？我讲件六百斤，准确用别买菜。我讲件六百斤，俺嘞，俺拉嘴，全部都我全部明多。前场偏买啥子定做？有无啥投资的？定这穷的几个你去一下。前场去拉嘴呢？三楼房子大，出多钱钱？用过有没打落去？这，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要不多
1: 我们的卡起了这碗钱你们都到桥水他个这庄家给我们也要些事是啊对庄家让给我们自己的东西哦你说话请接人家是对用啊他个电梯不接接了让给村里是自己的你说这些俺就说用啊我自己书记完了书记完了让俺姑爹一样啊你要在哪儿去用俺做庄家你这些咋不接
2: 专门的庄家那点一张阿家人给罗去过一天多啊书记完了既然给送大了专家给你这点你我就切不是吧是的连可了月我爹要见王仓切的一第二心就准备给王仓那么难罗接做罗用的清明多第王仓米苏苏那么全部都在这边我现在就说的你不管做你这处不用要切的清洁他们的你不会过对象
0: 你看给下面徐啥个去第二王仓给可准那么女士郎怕哭给接着可准你们看现实许多钱的电梯的话可准那么的摩斯了不下摩斯了不下也哦表面的这摩了没大大的其实哪里贴不有那枪嘛是呗进来和安排进来莫拉苏瓦大姐床垫那看看吃个中间是
3: 급기규로딱딱나토주니코조딘제지교마리스예비기란주고베초미제카가체비이나하모코니치이나심주주베긴게카가체브리승부리스럽기르발라기란게튼다디킨유키마리레마레
0: Kandesene, Tundadi, Nikiral Shutsiga Yombi, Rival, Tingla, Pamunige, Kirala, Dondi Shimbu Mituce, Madi Dajo, Ne Chambuce Sola, Golfu Chiao River, Ne Tingla, Sinfu Zatini, Kunyu Tong del Kakachiga Tini, La Tundadi Gosevina, Lopsu Gemne, Yetu Yamitu, Siesu de Jess Yoruba. Kim Zai Yun the Chongzu Yu, Kim Zai Piget Chin the Chongzu Lege Juri, Cheza, Namadi Nyayami Dual. Kirasuda, Namadi Jesuib Hina, Kim Zadista, Nesu Devze de Hayorbel. Getima Nim Sieb Hina, Nanzo Wan San Chongzu Nesu Der Jumari. Zichena, Sangme Morangle du Cheje. La, Tari, Dikaga Chao Yus, Sinia, Sasadi Niga Yari Yeri. Kirangazo, one San Chongzu de Chubulam Chibri. Namadi Jesuji. Mio to serve you, Choyo Maruba. Says you did Jesuari. Poyoga Pomokazana, Chawachukri Chebro. Kiran Yeshuva said that. Kiran Honot of the Jerry. Namadi Jesta, Lucini, Horribel, Remare. Nayoje, Tendati Sega Yobi. Tapa Loje, Wang San Luatu Yi. Sasudini, Tesumje Deori. Nepatije, Quinil Tesum Chomito, Rusia Mutunasu. Takaka cheese Lugui, Rival.
2: 阿姐

0: 真真是就说你这些的让我这了看看下一年让我这你看这点许多几个月民族党比啊许多钱都是嘛这让爬进去往仓了整队员的这看看整队员的说是给个团大的创作运量干大年地铁了提出九龙门都是了不咯马里说句话了但是卡里你呀让给俺老不能去写不行的但对的说句话我老没去不去
1: 光给我那俩子送啊！阿姐，阿姨呢？看看嘛行吧，去年讲东西，他都弄俺妈钱币呢，我这里过过当不是不？弄俺钱币呢？俺孙那个龙的可真孝顺，他都点这些没准送，当官就不嘛了呗？强子点这你们还嫌来没些把弄俺钱呢？进来这嘛没了多可真是点我嘞，没钱没有钱嘛了呗啊？这嘛他都阿姐真人嘛的啊？阿姨呢？
0: 大大爹母说，说句话了个，从头起穷藏蛮多了，金山吃不丢过的，金山吃不丢过的数目是个，长孙那看看今年蒙古吃不得，光给吃不丢不得，家里俺就拿来不得啊。进来说么，下面的让给让家孔雀拿去救的，让给你和你妈过门那么的，开始么啦，通到老嘛有没呢？俺就看看前头面的，看看吃过开始了不得，知吧？

0: 喂，大叔，你家人开这鱼，我也买些些，可把两个米多个。咱给多多俺弄几个鱼呗，弄买些大洋多个。
1: 幸运一百，俺大叔给俺们赢。
0: 阿家啦，大叔可把鱼了。
1: 婆婆，该这可些大叔给俺写的不要买的。你也没让出去让笑，让婆婆养不起来，一年让他不让差不明度。对了，去让你我去看车去，平时推推出来嘛多。
0: 阿姐啦，大叔可把鱼了，大叔给我写住的。
1: 大叔有呢，给是他个哪里？婆婆，给这可些我做些么些的，然后我是只有的。
0: 我是啦，我是看见了阿姐啦，他当俺我是没把锅下米多，阿姐啦，给他给看里面送的。
1: 让给我那好妹妹，让你做的个，俺做场面先去。让给新主播，俺做那比家忙不要的，你不比你真忙的。可是你做的起码吃了咖啡呢，俺做比家丢了多份子电话。让他大学，他还参不学学。
0: 啊

0: 金玉，克拉桑阿秀，金玉，呀，我冬雨边。让我给你心皮，大把阿拉同姐是做多大米呢？你真他去偷马鸡？蒙伟达，我蒙伟达，
1: 大心姐，大心姐。다시게가먹었으니
0: 가리이너
1: 가바나네고시야가바나네미디즈가야제자다시게샌지지스구유자자
0: 장미오유시네레다시게삼딘제등고시비
1: 미디즈가냐제시자당하소고자브리스기阿娇，我从那块就没寻个鱼苗啊！年龄了，这总不能寻人下。年纪的嘛，拉垮了我，你抢他去鱼？大兄给偷偷啊，怕不你偷个吃钱，我大家是给你，难免你们都第一个意思的。他的大兄个阿姆拉个阿可把来接，光见啊，可做兵家忙过是拉鱼，年年就得给个面点香猪血对面都送去。让行个预备，他那阿从那开始就不扎多。你别就看最新的扎，阿别就看最远的，我最没拿了，阿我最来交钱，咱俩没有马事，行个预备。
0: 你让老亲当下弟，三天这么大样气都赢得。
1: 我最记得那家是能吸的，赢得阿。
0: 看准俺做托马丢情绪呢，弟妹，你来他别从我给我谁？幸运，
1: 我上次手机皮，你最喜欢的啦，托托我，光带死我马子，他的卡里死我只，但俺呀，卡给是拉么死。

0: 你们去。阿家人有别。钱不是些出息。哦。你可是个月。他个是个月。幸福，你来人家阿家看女的，俺人都落着。这是看女的，看准拿落些些出个什么。其实嘛，落别呢。既然你呀，看看这个去不得。
1: Cheno kunzu nani, nama nga mogo tsigo shibie.
0: Kunzu mogo shita sigo omar da. Mizu ranya anu yugo omari.
2: Qinglai somu.
3: Oh.
2: Nani jinchung shiba? Jinchung chuchu da kye yo omari re ma re.
3: Ah, re re.
2: Rangya nga changgu shio da. Kunzu nani, wane kaka che juzi do. Yana nga zui kango wo re.
3: Nye ra le, geze changgu shio go. Wang cange, ki zui xingfu tunta di gengge, juzi la le, da sa do ga.
1: 大爷，你可就我那看看情况啥么些？幸福，大人看了什么嘛？这，叫我读书也不接，请那个什么女的晚餐中做老友。
3: 啊，
1: 日日。幸福。阿姐。哦。今晚上你也参加军官那儿去了不？控制什么酒店？你什么时候吧？一年控制几单的？俺对不买。
3: 连卡车皮呢，你路用这些呼吸，民宿一年着，不比你踏实。你准备团大的，控制广大么了呢？甜蜜度一年俺咸蜜度，可是你最低境界，王昌米俺那么没我手续呢。俺连头是蜜度，
2: 阿姐，幸福的，妈的，阿姐，这样对的，看了嘛，你们这些，
3: 我做差不多，这大个啥？
2: 跟这些年吧，让卡拉去写解决。
3: 阿姐，卡拉是上不得话要的，收面收面。
2: 请来苏木，那你给写差吧。工作那年卡卡其实那么多的，可是我那卡卡这边呢，俺这要弄点农民的。
3: 阿姐，你这嘛写错的，这嘛写的，我，朱云达，你倒是得用功的。

0: 喂，阿姐，让我把钱吧，万家重组，关注上广大资料就行。阿姐，让装嘛这，我关注广大老母好。青玉，给这卡的月年，我把你送的鞋去洗。
1: 我做啥子的了？这是啊！俺做到锤头尖嘛，是不是？我连窗外街都没瞄着。阿妈，阿强，我来看看新娘这边。幸运，屯大队让给爷爷三门看这事吧。
2: 谢莫说，谢莫说是干啥个人？让俺家个地震钱，咱们让个钱都是的。啊，俺村大地大，土多长了，给不地震用呀？让个谁去行个什么？让俺家大爷钱多，俺家老不进来，俺家没钱不借。让老亲头家莫让新的拿嘛钱不借？他都没咱要回去多，钱是给不落面嘛，要年初地震是哪不是？啊切！给些屯大地给，让俺家看看钱，我给的可真钱不是让学的，谢有让谁给学不多个？
0: 阿妈，让你干啥子嘞？

幸运。让他，让阿家给你一个年限的见面，不是？

0: 你你你啊，也不出出事。爷爷，你最近这拉萨的没吧？让阿家个工作工打了，就得看着钱有些。
1: 是公鸡，你那最烈日的，普通穷逼的，都是钱没有谁。那大有个谁，也努不。
2: 俺们家里一起，天天夜里也是住着的。出去玩了，王仓那边才个来事。嗯，杨勇不赢不是，也说了，来事。
1: 出去玩了？让我在家用就光大了，不是你呗？乐意。
2: 年货对了，你最低一斤给。让个用没有？谈得上，那么你最没不着。第五年是别啊？
1: 第五年是？今让同桌用也可以呢。看意思，年货买了普通破皮，人家苏贵干的这么可意思些，你们进了苏贵天么送去，普些妈没有吃下。
2: 干啥？给你最低给么？让他这娃接着，
1: 没意思啦，吃的。这就不定这多呀。开始去让婆婆行不行呢？米土老热姐，婆婆当皮呢？去让看着光不多。
2: 爹住第一。
1: 书记啦，爹什么就住不行嘛？这敲盘车不是？人家年娃嘛光打是乐不愉。王仓给去让光打是去四辛苦我嘛？这看意思能去让书记的，我这是不？一年俺行米多。
2: 看意思能看上书记的，我这是，我这啥的，体外内陆军在想嘛这边啦。其实你让广大老母注意呢。
1: 其实你让广大老母注意呢，让同多看看去那边。军民能给看许多的有些，俺看看前头没多，你最低给俺老家吃有些呢，俺来头皮没多。

0: 妈，哦，阿妈，金玉华请坐，不让家那么多啊。
1: 让舅母，重给那罗请坐。
0: 啊，
1: 别让了下面一个人。
0: 我们的人看里边看谁？阿姐，我住过伊，人家工作太急，住这看着穷不赢呢。你那好等个没？
2: 都
0: 对
2: 你钱
0: 了，
2: 我
0: 瞧把
2: 对
0: 嘴里
2: 有一家，
0: 对我带老土也有马事。大叔给我当开车不急，你来一个人，听到地经给你去年农机就有马事，通通的这车边了，起码从我给这是给你一把。年年最近这车吧，团队没多，但年最近他还就真了。我穿给那里才把钱借，他从老远不买。你穿给那刚天不做图书了，阿家人的阿母孙姐做也好是建议。你把老妈穿高衣，先进去穿去，胡大千里做也好再给我是。阿家人给胡大千里做也好再给了，我注意。只花了我做，只花了就要学。

0: 发财。叔叔完了，咱们再拍拍。
1: 哦。
2: 你让小破金的棺材给搞过来么？多，你给谁嘛是？
0: 啊，自己人，人家有啥有的。
2: 我给不得钱。儿子，叔叔完了。
3: 叔叔完了，看啥？写哪去呗？
0: 叔叔完了。
4: 跟祖清面吧。
2: 儿子，
0: 清面，清面，谁的？
2: 打死你！
4: 俺今做事大，你老婆媳妇没打。
0: 哈哈哈！俺三姐
4: 姐。用啊，真真。
0: 来是来
3: 是，叔叔来了没？
4: 用啊用啊，
2: 大姐贵的。
3: 让来是。
2: 呀，预备，小王。
4: 弟弟，咱们的村多简单呢，如果我们的村团子说这个了，出多些银。团大我的银，因为。团大我也没写光了，团大现在写完，咱们先写着。你写光了，网友的工作金咱给那么少的，明晚过去沈州主管请不请？多是太差呢，明晚过去没几岁下。阿江江，沈州主要的，俺那他把准备雨水空气去了，雨水空气了，给原点不起了。年三家钱呢，给原呢，我得用脚钱，用原位呢，一直拖着，雨水够不够？前三年吹过断崖了，谈得那松，虽然给那么水那渣，我们那么等个雨呢，沈州主也吃吃没用。咱们等到三家雨呗。雨水又下天了，一然做三家喝雨，要学的。
2: 三家米。
4: 三家要忙吧。
2: 三家米。
4: 先这是小李。
2: 六。
4: 让庄主与你干亲戚，合作几家子呢？假死了。
2: 金东王了，你老婆上去做。
4: 我呀，想不到我有心的。第六个，我们村团子是这屯大的。年前呢，天气大，我们爷爷个出屯田了，上面田雨给这。现在先让做三家学的，咱俩让你学的。
5: 你咱们西部草是哪单也没种，第二是啊，今年这边团的主运的，当到专家给设备马家青不是新不是啥的，我没对雨。还是那马些呢，所指的，我让做万家种最啥家雨长，我做万家个从大没改变呢。米国边呢，两不要嘛是。我然后南站地铁了，马家街的文字写不来，是咋个解释？现在满国生病。俺听这说呀，俺就从此呢，我的短途嘛的修眉，一年年短的，做着做些短期结束呢，团结穿不着修，穿不着打短途博士，各地都诊所去呀的，这站去呀，都要去呀了，做生意不一年，满国是啥耽误事？

0: 你们那伙村子，其实你们日了多下个去，多我对，卡拉山要嘛的啦，啷个要嘛些，对对都给拖不着吧？他都还吃不着，给不吃去，错把吃去也是轻松。如果没吃不着，他是杰克不变着偏见土气，没参谋错把也我是这样有些，工作活也得看嘞，对他的心里有样的嘛呗啊。他的六十大退休，他都生久了，上面赶紧必须拖个住的，哪个原来吃的是他，哪个原来吃个是叫中年速度。上面旅客的送下来去准备多哎，六十年节目的我是要的啦，必须要的嘛。准备托个旅客的送我也在的做，屏幕看水没多啊。
1: 这个完了，俺就先这吃呀的。的送团在等到准备托了，忙大学这些。可是俺就等到几个水位呢，这么多不接，顾不得挂钱币呢，听这当个些，的麻雀钱不是大。
0: 谈到还开麻雀过呢，顾不得将我金这三块多哎。平步没穷不赢呢，俺最疼惜大姐平步永远不是输局的，人嘛嘞，通知也是少，我也在我这也是些，抢小的做么都能落小的做，重庆那么平民的创新的输局的，做么都不看了嘞啊，俺最流汗的送个扫帚扫一样的看得些多嘞，既然最后就从此从那地方先走，啥个可是没扫帚的，总追求些扫帚，他都从也不看了看的亲戚，永不洒脱过嘛嘞，前阵俺最流汗的送团三个扫帚扫些，俺最操办那么久也些多嘛呗。既然说先把年币呢，看看嘛，先把西湖这边谈着多。
2: 大将军，接下来呢，要再说的，咱们你们都住多久啊？嘛这边，能不能开点别规矩？
3: 说句话了，专家给先把用在买嘛些，看到俺那最穿的给旧些，连接皇家钱呢，谈到刚刚开始买三不谈过些，顶着钱币呢，刚刚拆掉，看起来这边嘛些不接，就嘛小王了出来也多是吧？
2: 用啊用啊，刚安姨呢有点热是吧？一连场面刚安的姐姐点用啊用，听用啊让做我也买不打，交不应对，场面刚安的最妥不热。明安的最晚了，俺让做专门都怕热热，专家给俺表家的，俺做三批土给，一年能表的，是吧？都拿去给，是吧？俺让做晚餐创作一年，装到创建那个。接着也不大出轨创作最小的一年俺让做改用的新经过那些呢卡开始立个嘛些一年不够大而且是过了三点九万嘛的俺让做完专场最少还给不得接着改有第二的接着场面超我出题前的都是接着直接日不正不正
3: 说实话了都是对不那些既然给宋家难打俺最大个牺牲拉大钱去
2: 现在咱们三家面呢团大的一年他和他接受应
4: Let's
5: 看啥？提供的其他大招啊，姐姐，看过那个意思你的。
6: 俺来让你们的教
5: 养
6: 难的，
5: 韩国教这边。
6: 教嘛的？那老李也没事啊。对他赚钱，这边必须答应的。今年也是亲的，三九六的，第一这边必须答应的。大大，俺昨天都看过你看了答应有。看老的爹呀，到今了过不过几天？看侬多点呀，到起了呀，光不结结的。
5: 你还敢轻轻点这了，光不结结的呗？
6: 是。
5: 看起钱牛是呗？俺谈到拉出团桌钱，连个啥没做。
6: 这个没啥，婆婆，你出不了工资教育。
5: 用啊，钱能啊，你还谈过过？

0: 你年年拿了摩托车，这家家啥都是个主的。老婆，要借什么？
1: 저, 뭐여, 뭐. 어.

0: 创作用的美团了，虽不贵，但咱们家随便买些。创作用的美团了，今日光大是六七。
1: 同事。
0: 年底把的给不起，今日的恭喜，马赛马兰来六七钱。幸运，从此让个田大爹自己家里，今晚年什么就住全没有吃下。田大爹贴了，书记话老快那句，让光大是住下，自己家的阿家给把他给接让了过雨的，让开大吃起的。今晚年大三当全没有，每天爹接，如果今年叔叔哥哥是话题解决时，田大哥去年阿家来说，看把马林买起啊。

0: 你谢诉，落地不起阿家。
1: 舅舅，对对的，
2: 叔叔去阿妈
3: 有。
4: 阿家，阿家让咖喱卡斯。
2: 嗯，爸爸多，
4: 爸爸，爸爸，爸爸，卡拉斯卡叔。
5: 有。呀。能没上我上不光不是的，阿拉没多亏你，阿拉来
2: 的，爸爸，你出去，你出去。
4: 儿子，都是的呢，阿家给我那什么都看不顺眼。阿家也去。
2: 呀。
6: 爸爸，俺们都不出来。
5: 通过这，通过这，上我头的。
6: 去找伢去啊。
5: 呀。你们都赢的，搞不穷。
6: 是，哪个捉住？
5: 赢的，
6: 赢的。
2: 爸爸，阿妈，我，你阿拉的今年的狗戏，看一次你中午团大概八百斤的，中午大中午来没给收着，这不马上死戏？我和你妈过上吃不起，今年的三只鸡肉，
3: 能办有嘛事？让我做那个吃不起是的。
2: 啊！
3: 都是，
7: 干呀！我吃药。叔叔俺老罗以前不有呢，叫专家盯着嘛的。
5: 啊，是，我们的人没几个娘说的。专家了，说说旁边去年月上，卡了把头子。
6: 他个的，前头有嘛事？
3: 叫我说是。
6: 知道，得知道。爸爸、阿妈，知道，我是你重庆那种人，经常去那做日叫人的。别子谈过的，你爸爸阿妈姑苏三堂用学是教人，爸爸应的，阿妈
5: 用啊用啊，
3: 呀应的。
6: 别子你不的，阿姐，舅舅，长沙这些来的，经常成都用学，应的，中部也做。别子中部的，就莫教人，看上日回来了。这三名不小
7: 呀是这样
3: 那对了吗大对了很多大米呢爸爸擦了擦了煮了苏斯来那个面三米晚上冲出那个嘛
7: 是阿妈你给你这些年有这边
6: 阿妈就莫压力三个月不回来要是来的就莫就莫让肉还有呢就叫老天气啊你也不要写着
7: 就叫做被中烈刚烈的我请对面度你打这些工作出来之路等多久久的一个嘛是不是给钱托过去同多公司那个面你就成家给我打好久在两个住不里那都不见两个六六的你就好当能控制的事
5: 让个卷不到了啊婆婆姐们这两个得不得子钱吧还是要的同多路一层门的位
6: 舅母看他就叫给人家表现叫都是让他贴不开的国家对你就叫老娘去啊念你哟
7: 呀，姐姐，
6: 可以吗？是。
2: 今晚你哪里在我阿家给吃酒？让老中午打起时，阿家给给表请的。
3: 杨兰妈多。
6: 姐姐，你是让阿拉路要去？呀，你到。
5: 杨家进的。
6: 用啊，
5: 用多啊。
6: 是是是。
8: 虽然龙拉着，可那是对你别的锻炼些的，性命都给啊。
7: 卡卡说的。
9: 爸爸两个钱是用阿龙拉着。这次底下就还是钱吧，
7: 很多都是的。
9: 上面就是年下面这学不着吧？
8: 让杨姨妈先听着，这杨年多年骨质酸脏，侬这学呢，我能学过了吧？让同多些女别唱不着，你让家里去遇到，同多都弄点干去。
9: 谈到哈拉斯过的，家里去是可死的。没学过呢，俺老婆打干不有，爸爸让我也没读，全部都没俺三个学了。没有俺三个有呢，你晚上出去如果万一不行了就。
8: 让其他，咱也没听这。你最近大家就这批是你让写笔，让要钱女啊，帝国的杨家写小没用啊。其实你看了嘛，年兵呢，这个是你可能没学校。
9: 巴布让给提这启动，俺算不学医。听到我先谈嘛呗，可对人家巴布让给往起多是点，俺领不起的。
8: 今年些呢，俺领资金都没追，今年些呢，让你补助吧。所以你看了嘛，你呢，伢家还少追。
9: 巴布让给全部到了啊，用啊用啊，全部读，全部读，俺还没写那么多，还是新个月。你我那新买的三百块。爸爸两个这次的家呀，阿姐莫过过节，弄中文的学不着吧？
8: 让你不住能用度呀？让给马先生的马车，看医生那是处处被紧给着是吧？我得给那你走开走哪走？过个月我听这些，谈得出来了，别的买不下不是？
9: 爸爸让个先当钱呢，俺同多先解读。
6: 哼。老婆。
2: 哦。
6: 呀，刚不是去的。
2: 같이없이랑게아야칭마를삼주
6: 야칭마는과칭시랑경고든지수주완라게랑칼린고수바
2: 니에칼린예부마시금제유사시
6: 시시시시랑게시에상마금제오시
2: 드리니에시니에시엔주수주완라고니에루금제시에스유치시야지마니에콩진주수희
6: 용아야니에추사루강부야야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我那连老去的嘛是大，爸爸阿们接着，你咱的，哥我让你的，接着工作上被电视我让你写，
2: 嗯，让老对不起，那你哪个干部上咱，让个都是些多个，让现在还在里面捏心气，一年几天了，俺没出门。俺做牛肉能够有马鸡啦，西瓜也有马鸡，可面说面前，面温又生的可万用也有些。
6: 让西穷不得，俺做阿妹对俺等你坐下。
2: 阿妹对俺等呢，让给俺等面边。啊。
6: 对俺当兵不？
2: 嗯。卡不当吧？
6: 你什么人对俺当兵？
2: 现在对我当正面，你只看那些鱼。
6: 你看那多么多。
2: 小鱼姐。
6: 这里你写的。

0: 姐夫，我不听这点烂白。俺们那烂白，俺小年纪越空闲，听我那爹爹哥了，中午人到老家找我，咱娘俺们那老家去拉水鱼。哈哈，俺们姐子，你是来看我们多，姐子让老来你给他娶姐，你顶起心些。有，俺拉个准备，明天年两个让出喜子去。
1: 俺们那鸡毛落地不进女婿，哪来咱们年轻瞧？
0: 你们多钱多，我你们多钱多。

0: 我是，俺们真正的哈拉水差不着，哈拉啥学？就是真的拉些水不了啊。
1: 禁止，让阿家给这边排里的媳妇要的。给不给？排里给用过有的。阿家，哈拉啥学？这啥子事？差不着，说的。阿家，阿家让俺屋内排里也我是咋多啊？俺们也差不了行吧？让你叫我听着，俺们姐差不着呗。听着嘛，学的，你阿妈好多东西。
2: 让谁查出你母体账户，你我妈拿电费给你这边办理搞不用时，他都重新拿清算，阿不是的要嘛是。阿姐，我到时你重新拿重新嘛呗。都是阿姐让俺开些事故的，俺先有提醒过。
1: 前天要我穷死，禁止阿姐给让小听下去。
0: 是的。
1: 哦，你我妈幸运，谈到老子天早算账，连个菜还不是多，让我幸运呢，没拿了，连个就我自己了去的。
0: 莫然听不见么事，开始听准接头皮呢，也许也。
1: 嗯，让我心里面呢，给要么事，你凑钱，莫然达到要求了，莫然就给我出了点，明我心里面咋，俺落地不明多。
0: 哦，阿姐，阿姐让老马提不听这多呢，大大眼若不是听准备来电话了要是，控制别个迷途有没？眼看见要是提出，
1: 真的要死。
0: 亚姐，亲自。开药嘛嘞？是。亚姐，还有，上面咱姐没说，请这个结婚仪式。
1: 先生，阿姐，俺才不要耳朵，俺做这个名字，咱姐没说吧？看哪说的？
0: 亚姐，重庆那连锁呢，昨晚要这个了。嗯。
1: 让个高头的村支书啊，让彭总在木兰蹲过的。
0: 哎呦。
1: 请旨。
0: 哦，阿姐。
1: 请旨，你也代表排里去，你让你的，你幸运接受。
0: 有。
1: 幸运团队的，让你是不是？开药
0: 嘛嘞，阿姐。
1: 阿姐，让俺爸爸妈妈过把夜去啊！怎么才过去？
0: 到达了呀，阿姐，你这不是爸爸妈妈打到要这些肉？
3: 今天深夜要吃，爸爸妈妈四十多过去，落地不起。
1: 重庆那连锁的可拉要这些了。
0: 哟，
3: 大姐，小姐，小姐，
0: 要不吧？
1: 爸爸，可以动了。
3: 哎，终于到。
1: 哟，
3: 可以动，可以动，可以的，可以的。
1: 爸爸妈妈，阿姐，
3: 哟，
1: 收收起来，
3: 我
1: 这钱包都拿起来。

0: 喂，周清志，开厕所。
1: 喂，新宇，我重庆那来的哟，阿啥个跑你过去，让个跑哟。
0: 我谈的，我就切啥子？
1: 用啊，前天让三奶过，让住宿啊。
0: 用啊，钱多少奶土哟？
1: 哟，拜拜。
0: 拜拜。爹。
2: 阿姐，别个多，哎，新宇。你可是啊，上个下个爬犁谷中啊，嗯，
0: 呀，
2: 第八零的，
0: 呀姐，
2: 怎么咋不赢？
0: 我爹搞不起。
2: 嘿，新宇，咱两个菜呀肯定中嗦啊。
0: 谈的两个啥么中？
2: 哦，咱俺这小马是，你若不起，亲嘴白来对俺两个就合适，听闻包里有对俺新出，一年年若不起，倒是六百么中。米地西个检查学生，若不起他那边呢，也用不着上去。
0: 啊，啊，丁正义呢？其他你给这些，俺也注意。
2: 我知道，忙住的，忙住的。人得点我些，旁边几个小店，都不谈过算账，面子老嘛心不切，可是我是个钱呢，是吧呀？呀，来对了，给要嘛事。嘿，看我来说一下。
3: 喂，关涛。哦哦，俺爹爹有，来啥来啥？关涛，爹，
4: 儿子，让个啥些我是当不吧？多这么多年没住。
2: 儿子，有人托没住啊？
4: 有人托没住，
2: 有人托没住啊？哦，俺让我这些哦，顶俺就叫俺姐舅母，幸运啥？幸运，顶俺让些伢给包里就对我先别说不得些。关涛啥？
4: 俺关涛是个有，看不啥？
0: 俺和幸运是个有，看不啥？
4: 看不啥？
2: 啊，是爹嘛对的，爹嘛对的，别个对别个，你特别得下雨呀，别个对的。
4: 儿子，咱家的亲戚啊，连公连家亲戚我最有着多，都多包了几个月。
2: 连忙大小姐对最是他可怕要些，啥个知道啊？
4: 俺这三张几个月，一年吃完一顿，明年你就给。听我那要是多啊，听我要牛面。
2: 啥不是呀？啥也是俺的。
4: 不忙你也当住的，咱个爹亲面着。
0: 你也当亲个面，其他人
2: 的。是啥俺的？
4: 前年其他人等不应的。
0: 嗯。
2: 哦，关涛，俺让进吃下鱼，你家去让做两个吃啥没多多呀？哦，的确是，俺中午到了拉布村找时，哦，陈路长伢子，俺最心急陈记老不进去，心疼不是？
4: 儿子，今儿让中午到俺拉布几日多？
0: 接着看啥？
4: 看啥？让中午俺做两顿俺煮肉吃个鱼啊？
2: 吃鱼，
4: 今儿有说，俺做别个没多哪里生没的。一年俺做过这个，明天咋把骆驼去啥东西？
0: 啊，地开有嘛的，接着俺多娘把开门多。
2: 是，
4: 地多娘嘛娘屯大嘛是。让皮个脸上呢，看看新嘛是，嘛新嘛姐姐，多多的钱没呢，地来嘛咱能够着吧？
2: 关涛，都先用对，你要让个乐不起的。我只有老了没钱没呢，学些学些是吧呀？可是看到老了没钱没呢，又不都苦过着吧？是吧呀？老对不起，就那么就那开门多。
4: 啊，让光妈说不定这个姐姐，俺那么让你见对门多，旁边也不定这些老军团们大家也不定这么些米呢，俺那样见六十是嘛些？没些呢，俺做古镇呢，卡地下卡过腰的，我之前那片土嘛些。
2: 啊，这，来，俺让他去吃个啊，呀，
0: 来吃。
4: 계정나래란열소시
2: 아직해야말은힘도사도
0: 샤머디신부러아마샤머디신부수유샤제쩌르도가
5: 란그아자가수인겨르다
6: 란가위휴는지만니망지수유고秀宇，
7: 快点弄完餐操办，弟孙团在宿舍宿舍这边。
0: 嗯，该是这边干的。
5: 家里弟孙团在这，哪子家里就有人啊？
0: 嗯，你还管不住？连我女婿托了大爷的事情，看他上外边个月不着。
5: 哼，谈得米都是欠债人。哪子开开门吧？开了要钱嘛？塞不起，你那里是买家塞的。哼，
0: 阿妈。刘刚的所长在说这，每天那个你阿姆拉的启用话，
8: 让所长最牛逼。
0: 嗯，
8: 所以你们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是在外面的人都
5: 小雨，刘康爹送个锁匙都做不赢呢，没等个嘛是吧？
0: 嗯，三八哥这锁匙呢，没昨天也用不着，从到江大去捏的，谁呀了？可最偏激，水位窗子呢没开些独立事业。
5: 进来，下面呢让锁匙呢，就我们都两下脚，人大人些，新干那了，干了十几个不接的，要不你让个舅母来洗大个用啊？
8: 阿妈，你说这那个哪个是他中国嘛是？
5: 你咱们几多年新年买吧，新个买的久。
8: 你留下阿妈，这么些多。
5: 谈到长春那了，新来钱点人数多啊。明早你说这那最远去都参个西西人，让你新来家去的。
9: 不是，让个先打了啊，让新来的干买呗。俺说三亚个主任参谋，新个那等表买着呗啊。我那爷，心不许多，你要出事才比。
5: 咱们让干孙女人，不亲就那新干那两个钱就，让明自己新干那两个钱的钱不是，不为明自己新来钱就你一边。
6: 爸爸、阿妈，明天的初二干那日日月子，明天到明早我也约嘛是，进来没新年新来钱也搞不月子，钱就丢失。新来钱钱跌不平了，落地不打给不月子，你看来了个是不？
5: 让你什么痛了？行吧，同桌请你多。
6: 就我看把脸色，之前的亲戚给两三个钱都赢不起，
5: 钱的要笑死。说起，
0: 没错，若不得看他们大家用个嘛的，今年开江通嘛的事业。
6: 啊，开钱嘛是，没事呢，就我开局面，让给四个多个，然后让你嘛让你，但是七个四个多个。爹娘妈妈呢现在才有谁
0: 就请这个若不得我念你拉不着结果的下他不见有妈的若不请对面呢说说听就妈这边

0: cross go a
1: shop de le

0: 让老金代表给了江寨好些了都。一年，特征俺做电视下的人头比较明的哩。现在老代团别心就老么大，去给老家做牛一百，我先参加老东这边老么子。
1: 给了，没事啊，我先参加伊。一年老家那年牛皮送出不远，马上年老东结算的，直接通过台湾过来伊。马上俺没给个，从大大，七九天了，那我是来小雨。今仔做春准备来顿看个，姐姐推我到往去顿了，同情的过日。现在俺一起去，今仔做俺哥哥这边呢，俺来简单的，我们都把生计了。
0: 怎么事了？
1: 今仔同学呢？
0: 想个的阿秀。
2: 狗梦阿弟，
1: 都在哪？
2: 我呀，屁股。你是吧？
1: 你得做忙子。

0: 看啥？看上去，你那金楼给叫个已经是十年了。俺我舅家个杨碧，他对我舅家总得是那边，苏大主啊哪有呢？
1: 啊弟，哦，陈祖玉哪个小孙给？
0: 俺嘞，听这人不行，钱多是够少，伢陈祖玉那孙叔个亲姑，
1: 他在哪？

0: 朱军喊了，
1: 让陈木的留在老家的江边啊，让给陈木交牛一边啊。大伙就叫老扎起，老庄嘛才不叫搞老这样过活不呗。既然做俺做陈木干了，永不舍去爬下去。他等俺古墓地边长木的下，你既然做也说了呗。
0: 朱军喊了，你辛苦
1: 了。让给好辛苦，还过个月呢，看给陈木钱合理呢。让你给，让你给的，具体的让给陈志说一下啊。卡古顶这都贵，俺屋内让了古厝，干了卡古都贵。你让说听说，你们送不投资这样，得亏一记的杨家之家俺爹还说，要我们兄弟投资去。让送一把，谁也当着。
2: 俺才念一遍，
0: 陈子玉啦，没啥的。
2: 让送一把，
0: 陈子玉啦，俺核心玉是个玉。
2: 俺子张志清念读书，让电视请俺用遍，明年让客家用吧啊。
0: 光没说，趁最白来头看呢，每头要给都给打药买的。一年我看他做的相对是来月，我拉不着点手的，起来个红糖果落西的牛油啦，我叫娘苗皮子炒不油。
2: 让陈露讲是吧？两个菜还用的瓜瓜当鸡，偷偷苦苦这有意思。主人喊了，提前婆们丢走，很少样吃多啊。俺做了瓜瓜当个用过些，没让给陈露讲是我是吧？前头几码其他西面，陈嘴不起个是不？
0: 陈嘴鱼了，你刚做那其他哥哥打不没？俺俩两个菜鸡，哥哥准不着急。其他给俺娘对面边的，你吃瞧。刚没对这手机，妈别当我的。
1: 让俺来胡的，让陆局多对俺点事的。江浙的业务多的。原在马子之家，我先参加。让江浙业务的这一年，新主老妈有马单也合理呢，有出来没做呢。
0: 马子，哪里敢挨冤子？你两个亲戚永不三好三处。
1: 阿丽，哦，听这次，让你了你连着去。
2: 小赵给咱连着去过吗？是不？
1: 小赵哎，过个新年没多，到我你亲自的看看新没多。让给帮人打算协助的，昨天投资的到你银，今次在这轮子上连门有交。
0: 来子，住这老头家呢，我来连呼他几个。
1: 让给这连的。
2: 晓得，俺你们都住路你家住。

0: 喂，弟在哪？露露。
1: Yes。
0: 昨日给雷若达温中截屏呢，但我今日就激动个脾气，你不要嘛事。牛天在我冬天前，清干了呀，故意的一直给我事。同多年一直年前，莫这把子的苏俊康啊，克拉索牛似的，连个电视上上给求事，要么对。
2: 但是老婆激动个起来，我看我们给这我事，看人家多是把你用过去呗。
0: 用着些资源，马钱打个折。长过些皮呢，我最亲最看的，骂他连心就那么过时。他今主任还来给送别么多，让爹催也看不起。谈得让我就亲嘴来催嘛时，过去送来。听这多，谈得全部没多事呢，去成嘛时。
2: 你准吧。
0: 杨啊，俺你们都晓得。小赵，
3: 喽，春秋雨啦。
0: 莫让啥子用别来着时。
3: 阿嘞，
0: 让来个莫让记住的，今天让垃圾人家丢。
3: 钱能啊？
0: 让个我就投诉到我你妈这边，到我你个垃圾人家丢，春秋不喊那个让爹他们都送去，来个钱是真大钱呢。嗯。
3: 是不是真那个啦？明儿过不打么上嘛这边？夜店呢，燃桥嘛是。吃不住看的要命多，地块连着学着，连个些大你没去过呢，看眼睛别说啊。年点呢，人要比人，看到工作啊做垃圾嘛话，年纪老小子我的。
2: 俺他就是得意，
3: 现在人对不起，装这样的，从头做就是大。现在的，工作过不大呀，年点学着，看着七十年他个七就是大。

0: 喂，幸运。
1: 喂，阿姐，你让他们咋写？我立刻来去。
0: 我呢，立刻来就是。钱都不要死，可就是不写。
1: 我这才变的。
0: 让你穷死，用啊！立刻来着，我一落地是啊。
1: 我呀，阿姐，我多多两个月，你阿姐让你立刻写不赢，但是没。广大县主席，
0: 用啊用啊，我也来个情绪，用啊。
2: 来个啥都喂。
0: 嗯。
2: 用了。
0: 用个懂啊。
2: 我也用了。
1: 汽车关了。
3: 呀，让爹跟这是来不来？小赵关心说。
1: 没人来，你几个人？汽车站聊一呗。
3: 我住你俩在些谁一起过夜？
1: 住这喊了，罗宾找的，狂暴了都。
3: 前天晚，是我先叫的。
4: 一个老蔡嘛这边，老蔡。
5: 哦。
4: 蔡叔哎。
5: 听到啥么声啊？
4: 蔡叔是多少年啊？就拿新家当个小。
5: 有有有，差不多两三年有啊。
4: 有。
5: 好贼啦！别的不没见不到啊，人不你不么到这头么多啊？叫妈忙些。
2: 喂，让哈些，让个菜的人不躺我这边呢，吃不上又不行。
5: 你那么等个多个错，让菜的就对了，不没叫别个了，别你得下，估计从我个忙死个些，好像是他这样嘛的，你让些。对对的，对，多点些的，对，别不没的下，藏么的下，第二个些，
2: 不没见面的，你心没见面存个些。你呀，在旅游这边，庄稼那个米个菜田搞不起，我嘛是呗。地公老张个干死那顶着牛鬼，
5: 老张爱狗肉，顶着牛咋过不地不多啊？热嘛热？老张了从小有白马菜，跟点菜的个人工淘不起种过的，一年牛年牛牛送到点不要嘛是？从俺这个嘛的，俺估计从个种过肉，跟点菜云南面那开米多，菜多养个肉面呢，光淘不热是？多养个面能光买不起来热嘛的，心酸啊！
2: 前头张先生这边呢，你跟点菜的全是那热多，马上淘不起，囤菜嘛不？光是那马拉比呢，顶着卡林说着，
5: 啥光马最爱的这个这家，他都从来中大西路
0: 顶过
5: 的
0: 西北边。
2: 老蔡刚做那个菜，人不你把这个意思给，顶着王玉山嘛是呗。
0: 叫顶着跟这钱不是，听闻老张给米三菜自己领过时，叫人给俺做菜的光家卡林呢。地瓜我打嘛这边。
5: 就木然也是跟这些哟，跟这些哟。你那些哟，俺榆林双脚边双山，瓜瓜担心嘛是，俺让个叫了，三三顶的西北，俺菜的个估计从个监狱。民族菜多少点钱领个油账啊？俺来特批民族。
0: 前头谷子从干了，今天个菜下菜，少装没有着不？前头俺做菜批个下节，马上也开始赢了。
5: 这么些的地这些，一年其他做的用大学下，俺让些哦，俺国家都忙过瘾，忙过。其他做菜地这几个，俺谷子从干了，经济上那个怕用过来。么些呢？其他做的没和现在那么多，俺谷子从干了，经济下节菜库存钱没多备呢，天天来给不啷个辛苦呗。
0: 前头俺做库存钱少，卡水果内地端都不起去。让给今天菜的人工钱，连你用个十遍。
5: 既然你个菜心的我那家吃了当头皮呢，我那要嘞。你估计从我人工面呢，今天才装十大轮大神，一年头最大大了，再没有可再过玉米，既然就别给街头玩的，用过呗。
0: 用啊，卡最过面的，让给随意是端的，俺最这头不起去。
5: 第二年估计从我没得给笑了吧，纯粹是玩的久了，俺看他把做就面了吧。马上给既然你笑，既然就没和现在来买吧，俺得当地这头皮的用耳朵。
0: 你许多钱嘛是？今天菜个人工钱，俺做菜连不起呢。今晚俺做，囤菜托大呢，得出俺去叫，菜忙个可囤起个银。
5: 哎，勇啊，听着兄弟要学习，可是今俺做来都做不赢呢，不如去点夜市，俺来给咱菜要了吧。
0: 这边，前头平嘴开玩这些是
5: 吧？
0: 叫人家看叫谷子从家头抓起着，俺也出多起个银。
2: 前头你菜得给跟着去个，你过啥味道？
5: 天天让个光叫的个，关心不摘头门多。让菜这个元素呢，俺明星大赛你们都这些都有的。让菜蒙古元素我都会啊，年味那些比你炒开没多。
2: 让炒面的年味那些你开心不赢，菜蒙古对不对？
0: 都是起叫，老张菜放在前年菜连没个啦，今当菜放在前连没个，俺你当年吃着过年前的可真多。今晚年初俺提个菜数呢，俺做年年前用嘛这边。
5: 前年用啊，就蒙古那个个多了许多，都是等于几十万呀。
0: 다 두신다.
5: 영화 영화.
2: 집도 이겼다 조치랩기. 오제 경실아 잠도 신부 장군의 경고주와 미대 간이부 세제 구지 송관하기 기대 세좀 깨웠었어.
0: 수별래 시유도 라오차 기지디 나조 정규 당주 디고급시다. 레그디 갸치르 당구시 라니 체더 캡도 나조 나무니드 주어더 대피는 판야 장시 피기 수스 신세아.
2: 장가 지게 봐.
0: 나 괜찮은 거 승비.
2: 오네.
0: 오네 이 让帕罗解释性的最一面的狂卡最近没给起提的请大男取得节目哦走
2: 罗冲

0: 子，儿子，
1: 子爷为什么要打？
0: 儿子了，啥人呢？你心急为啥子？你是先得过这边，让你念呗。
1: 哦，是是是是，苏色现在看到木卡最多。
0: 没啥送过去啊。春贤、福生、棺材，看到没？木就用多。
1: 木日日包了几批水，落起了床单水。木日日床单这边认不得，自己的街道特别，自己的街道。就是这样啊，这你设定特别，第一杆三分认不断不行呢。看到这是不是特别多啊？老蔡个黄在打铁皮呢，木日日落打街道呢，自己爬了水。别急，老你拿麻子粗萝卜，来个的，切他去皮。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里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屯经营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把松用家

0: 체리탄튼베다나레지소탄초와토고치체리탄튼베넘줄레소웨딘즈테다세즈와링게공캄사타데케나즈세심티니펜촌첸로리젠지팅가우초웨추제폰도르심탄챵지민남키세리사탄라토나뇽차웨긴키셰즈이탄지가르
1: 今年加塞的最新的吞别塞里里亚出去忙不点预备每一轮看不过的出去提出最难做扩展企图不要的一年通过一套马赛坦加塞抗议运动长马一趟个人要的给的路坦吞别国内的比较前面呢加塞一年苏北的唐里亚片到前不月我的加塞是呢偏不看到渔民他没看到加塞是有没事呢我那从念头想起不是提起谁呢塞不听个人下马赛讲的唐用途不是固定抗议唐不先拿了预备出去讲自信他广啊我们这里领土 谢日的那预备出去开七十年，这个举他，加三，第一次说第一个印章，假设咱们三个人呢，共和党，我们说，全球不谈，天天群外这个的距离，马赛三个大几不是？咸阳，新镇干部堂，主力，三百人所给，加他第一次参与没有扩展企图，推送所出去比中年所。
2: 做些人的村委出去当过钱呢，可是钱的出去同样用我给领取过。你不，刚才云教堂三节举人去陪酒前面弄菜的，还讲个牛肉肉。几菜几个人被三日三晚的催我，刚才给女菜忙心，吃不下过，从南请不用过月。拆去现在堂，现在说，多些给牛肉做的，熟悉的堂来偏不远。他话多，拆菜拖堂，下家不村委那些边呢，刚才给。
3: 苏北粮食退了住院，刚才才能偏不开的药的，唐伯土脚多年用的当土，虽然跨镇人都请不谈对呢，土田我们忙不西，才能跨关哪里来个药的？虽然跨镇人不开最近，他有那天咱们给苏家给苏北那那边，农田我们忙完又不谈，刚才才能提多年去在牛肉当头个药的，切记，新旧切不来现在。
4: 说下西街，趴在吉布提苏北那里啊，土田去烧炖，我不听过预备。土田铁大吉，就看了啊，你不全部熟悉的。你不，这个西街对菜牛肉当头，刚才三间去送茶拿了预备，这个西街的马赛三间来牛肉热的。其实送茶拿里啊，这个西街忙不容易呢，茶色改变那最团的，茶色拖不烫，人能少给，内根早晚前呢，人谈茶色内中外人个气儿重要的。
5: 什么？破旧可不养的当头，我们三个人家就过不久年呢，才能做别人一边。破旧太贵了，滚地当头。最近来屯别这里的破坏旧的，做过七百八的，却是从来洗牌过过月的。一年，现在来啊，却是中年过过月景。天，苏北那里啊，让苏南不来，也拆穷呗，狼人，米地塘里啊，修建拆迁地个月，他懂，刚才这边呢，香港用的当头。
6: 是不？浙江泡菜牛肉当头，下马汤、莲蓉切片、西里牛肉三百米汤马儿，宁汤插在南坡边人个田，田外种个油泼汤，下家不吃不汤，人一百，金门个狗给南坡边人个呀，冲着住个月。宁达下汤公安人，我们这三间给给巴的，浙江泡菜人个田，西里田的牛肉三千二，让那浙江米三千去给不来，得送那出烟去吃个月，田田。
7: 我在南开拉萨桥内运通去，应该是七寨西银白。拉萨桥忙不塞边呢，浙江文化区别特了么样不行热。我把绿地行菜人都当头，因这新旧几来问把人，说下这个开菜人都当够了，偏不天上买不热。人家最新这个预备菜的，感觉松开忙塞边呢，感觉我一时间两个穷着当头。
8: 最新来屯别这里做菜别自动开，内容中文人家穷着吃了当土药的，没看到给加塞三米钟，加塞三位偏不忙不有不腻，绝没有不行的。因为加塞有人这边呢，如果是这个油汤出去比中腻，加些就说米汤别你最听过药的，天天没参谋加塞啥吃不停这买的，想给米提的加塞是对十年前过，唐伯做么？
9: 准备人一趟，准备了出去扩展企业规模。出去，我在独林区在给准备的单他参加了修建特别马车，他当天路这里呢修建全部提个月的，看的准备出去也不独林区没头不烫，他呢出去马当兵呢出个小不烫，当晚马上被矿都给吧，年薪我准备也没收收，给不说，中西。
2: 我们出过几对绿豆汤差忙不少主个月了出过几次去特东出过我们当地的几个月天气热今天哪里啊这个鱼汤现在出去低头当地可是不切的马上脚步缩头汤绿豆狗牛拉松云头起过你不几次去为绿豆汤那边眼嘴吧我这说不汤二准说不错绿豆眼嘴边你拿女菜保险三准前的几次去为那个拿错起过个月 昆村女菜用昆做的食材汤天气最早我在一边对于人不干涉三比呢绿秀秀呢几座车为两个提大其他车位的那边眼嘴吧变得古人三比看汤去过吧现在看所给三六天大头跨车女位催吐奶鱼呗路侧汤汤切吧女秀秀我所切的不鱼那边车棚去几次鱼人吃这个鱼忙不稀奇可是不三十七过心中两万八的
4: 蔡明之为这个开三日三呢，来请规矩了，修给我三提个月。三日一呢，这个对蔡忙碌当兵呢，来请别人给装难谈。村村女不七十当头，一年干三个，这个给外国光看不消个月。送吧，女在吧，女在被女在组队人才三十几，出在淘汰。村女三军忙完，规三女难谈，再给各种各人互不有个谈的。
2: 就是人才三十几，人肉忙不歇，是为哪里啊？奶奶，临看给苦有力啊，到了提不歇，人肉提大，七百七个呢，你把土三日难去出去陪见呢。下奶汤，王在人才三十几，乖乖光头七个月，六十三的头东，女才忙不歇住个月呗。十多那个扛马七百一呢，下奶汤，王在人才三十几，乖乖光头，提大七百七，文昌给出去扩出七个月，别呢，这个狗汤。 临去，吕泽北地摊摊在女矿土里当土白马菜，吕泽北壮大了空白人心的鬼地摊。

0: 马当把九个月，提出军都通三期，驾驶员用差不了团班，驾车人行期，车塞难日。出国，七八趟巡逻路穷，七八趟巡逻路穷，三万几餐用外加在退个是难一万，出去那么了点呢？数不给差七个月。
1: 巡逻路穷去投个米，规矩去在忙途送把他，日到公园批个周围投个批银币，女菜汤出去，保险三转住个月币，加三去提回国公特面。咸阳，人家请女给军生堂来请去参加，王在公学界主办的过年参加过个月，过年参加做呢，说下一下汤，南车，新时所来用个月，对不？建国。
0: 建国去苏北这旮的一车忙途着我趟，就那叫着亲友那样，菜农出去给乖乖的牛肉吃面，老汤团白出去给盖个我趟，吃成土猪叫的偏不远，隔壁日开的萝卜头军店去食堂内，刚才困难的狗不一呢，这个给叫他出去，第一个没到我去，第二个预备，独领出个趟，现在困不，送茶娘不说，第三去那头热盘人不吞水热，同我说刚才十万来样出去，团娘都不奇怪。
1: 三么堂，巡车行动，三边，广安堂我们在忙什么些呢？先日个呢，预备出去去十七个不来，做三期，先日个七七八没赢。开的，刚才三没对不赢呢，下马尾日得不着钱呢，瞧。开的，刚才张某三间也没赢呢，出去比中年没当不起些。车上，广安堂我们康阳没作为名门的些不赢呢，人家九年前辈三日三呢，出去比中年去十七度。
2: 别呢，九年前辈三岁三日都不热，到那三日康熙音容，菜来给不是个明白的，菜汤人不是应贵。昨晚天个，天天跟南端参谋组织，那么天个呢，模特姐，俺嘴里才给南端看，心头有意呢，看俺给老多卡巴给偷偷，品种农村年节的不给，确实听得俺，让那家家给他呢，朱芳云西北 A P P 的彭林南的需求热，确实听得给偷偷，俺嘴里才点名名呀，产生同个新生育呗，那么天个，俺嘴里在你昨天的光家谈见林开的南端呢，天俺南求热。
3: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你看，这就是那片地，这就是新疆站，对吧？跟着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条件龙天线版，
2: 龙天线版的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央。

0: Small Lingye, Kungamsa.
1: Kungamsa.
0: Lingye ne, Ting di, Junyan Sengyu Nyamja ki, Lesen Sigbara, Kasushuyi.
1: Ting di, Sengyu ki, Nang Tun Zoni.
0: Jigib Shuji Xi Jinping ki, Kingwe Naman Ranshin la Songjong Chayu Ti, Sekole Kimchi la Songjong Tokyo Tan, Miri Kundu Pige Jogyur Pendo Yueje Songyu. Longa Zen Jongo Be Guzu Loro Rangye ki, Gigib Jilin ki, Zoche Be Rangjong Songjib Kuki Mala Nyubu Jumba Tan, Kingwe Naman Ranshin Songjib Chayu Chiru Danwe, Midan Rangjong Kam Shidu Nyamne Tokyo Pendre Saba Tumba Chibe Gorta. 习近平去人内连着西北堂，出席习近平去陈毅级别切对列层四十五页电鼓筹备官。赵乐基哈萨斯电台俄罗斯驻参谋长马塞，俄罗斯驻中央驻座任内五年级总统厅主席巴拉学习过了。解释几个看起军队三年的习近平级别协助扩展起几个个两大三千级别级别官。杨特别司令连接到我组别谈了的切级别目前三军能提人，浙江义乌重建的谈天津重建的无情缺席，总结的就是我们军校前提，罗总罗总顶色别出电就。
1: 让给其查瓦出租用其职业签规，老大七年，昨年能产组中签约，昆地单位官。一人起二里公路外，传媒一节的传统路七线越界绝不谈，二里依然给俺们都有卡布，最主要个写区别，国所言。下面了，南屯西城南，西若南。
0: 习近平习近平去，因为那么人心去，三国那的孙秀杰不嘛说，每日给错对他偏见周围梦想现实。 因为那么人心了，松江七八天，三国来侵袭了松江七九的平北县了。每日军队配给周九的人，军队特别热切送不食。龙安镇给七七军个被孤独落落，习近平给金刚西北攻北七段窝，让给其几个吉林给做七北人中松江区的马拉康叫对天。因为那么人心了，松江七九军队接着多么谈，每趟人中看不起对人来了，从这三百七八的投票了，军队当年。过来金刚点着起，中国读书技术培训不实。 明儿啊，记录你到你西周六最内部确有两个所有不是。曾松琼个几个吉林阿杰肯定不同的区，目不列松江实际数，最检查确的确这一年段的确是不是。记录你到你西周六，曾松琼个几个吉林任路取得七个初村，罗举人，从文体材料团团办过年，所用端他在了拉萨七九的工地单位谈，那么是派出所们西吉建起健康单独查话对不？松江七的不是谈人吧啦，从这三步头有不是。
1: 拉泽塔十四所在这一期长波罗军队满都清不谈，曾松琼过了，每趟人中看不起对你们那个损失级别那么关心些。中国人怎么连托经过那么人心配送所需的几个皮银币，直接出席习近平去，同他派出送图，每日去西北了跟苦路外拖在内，经过那么人心了松江解决题，经过西北组长级别，全用出下内吃过一趟工地当么谈，空气，业绩制作给你们来了训练节目内。 日本籍人这么谈，女秀籍人端的，三国来经过集团操办严重切割被不归那回事。直接说起习近平去，经过那么人心了，松江七十七路当年，中国几个吉林去做前辈，人中松江可以去马拉康叫准的。人中金刚马拉给开七十一趟，人中隔壁开九五三退休，人中休息个凝聚，经过那么人心配送操学的亏空体，一个吉林给马拉能就个些送不是。 健康谈呢，西北谈的西北陆军几十年对不谈，人均健康马拉军军级别马军人心谈，加上人心的特殊因素，那些难话，人事人员松江谈，内部区松江七九松江级别内部规制难有。这个书记习近平去，每趟人均看不起对你们那个去年了等人那么七八谈，经过那么人心了松江七九天，我的松江呢，马拉人心去松江了脱单前的。
0: 经过那么人心了松江七九天，我的松江呢，马拉人心去松江了，脱单前的，经过松江七九天，足就将被决定呢，球队决定他马拉决定，总之呢，决定这七九了，决定前呢，中国七九天被松江人民托决定把七个写送不是，中国七里康去，经过苦肉心酒的那个心酒吧，欧阳振云去，直接说起习近平的端南话，经过那么人心松江人民七九呢，马拉人心他，每个人心也别，中国七九天月，我最几个吉林人路，就是来过年当年，经过松江去某地人路拉到了七八趟，经过松江九里联系钱包拉到了七九的过年当月，中国休息他，七九提他去，过来经过那么人心九江七九的团年钱包单月结送不是。 人家给同志人员，金刚追了我们交通队呗，借用给家家团聚延期，当面通知了松江旅店特别不适。听闻七六月土自动签别将，他家国长国别来改的，过来进步的去松江七省去。云南去一些夜冷清，那段日久，强烈火热内部七九天，中国金刚松江了，怎么能给这些级别被尊要求的了去了？ 大家，人家给当面一些夜，冷清的日久过长，西北咱们生育越不谈，冷煮酸菜，也是给演员群众投票。第六。 西双版年冷迁出轨图苏培记载了这个亚当阿中阿别身边冷处西列面三年提一些也冷迁起没得苏培记载起新都对于不是云南西双版的当面冷迁出轨区起冷迁苏萨坎招来起这些刚刚短暂的双面被冷处地记载了这个你给十几十点甚至越界算不是第六年的腾表采集年年松第一个今年接近门数拉到了七个数百台双车及日久了松江采集体第一个今年体连根采集体是海南采集能力第一个今年土熊南塔超九个数及八点松江所变水一百台海南体浙崩人体规矩情况七十七年日久承载体过程十九十七十米月别人民托给浙崩人体军队忙度前别日久几不提示海南测绘能力第一个吉林土塘区保安林延安区七零点零的主任韩文涛以铁矿扎崩人气十不拖在每接近的规矩排入规矩几个月，因那样他家扎崩人气规矩特别铁十不拖在每西边的样同就越界算不是。然而在松脚这些做不他切不及，然而其当面所讲他自信内部松脚车外组装车具的工地就不东西也不是。你对中国陆军的第一个监管吉林土监管内部松脚他。别具体中南区的可能陈新民呢没得说别他日久条件所东西越紧结合起日本那边中南松脚车与桂花以常在他那个忙得清月中国陆军结合因为吉林起新竹吧谢丹起七六月土桂花以东部中年月东部松年孙对不赢他这东处提到也不解读解算不是他家人也给严重级别感到他家族经过松脚没地处因为那么人心松脚起我被亏空送去三个村员把他借用其日区来着我中的你拉到了七九规制前三百万岁没同居的警察你拉去杀着拉出七九十人也都几个吉林去做七把他人中送去亏给孟西七把人中吉林去克斯七百杀到了亏去送去马拉让咱们吃三百感谢今晚日家着过去他几个吉村的送去送去他自信日久家着对着同学的送去六年特别不是我就爱吃过这些人因为那么人心送给给那些天能住过他其实你都送去落落那些贴不在家境你去见个菜给什么解决银别不对可以他健康给怕的天推荐追了所送给不拉出起手切入东西是结果那次去人中送给可以托他们是市长选拔孙红年期我就结果吉林表达空白着有了军队工地当年人中送给可以这就列举了七九七六多么大，与不同锻炼、排动拖大么大，满足列举所总的列举了工地点滴当地，每趟人中看不西的两内用啊七九大，再度点被中国足球解决了，累计体育切换不具影响，算不是。
1: 四十五页新增五七七页，中国集团参政南华堂四十五页推出次年训练期，中国中央农村年成绩级别空格直属级别七十六层，习近平去任内级连职席不堂。主席习近平给陈毅记得端国筹备七国别人苦瑞的别无者习近平给人类给连职席别囊主席习近平给人类云增堂批给东国将别孙娘推备登局担领起的况且人类他给穷呢给客他给用了他人类多千穷呢每日多千周围广播什么人类虚假了金增堂陆剧日军增用起别做我什么我们起的接着习近平给人类广别地位推宁堂习近平给解释用路给公司定死别人类梦西随之前于不是习近平给陈毅南主席习近平给给客忙别给责不他那寻存正别陈联堂各堂别怎么令中国人类日不开办正别点着七尺立定前列主席习近平给忙出给在出堂忙心击退了工地动位亲自广播堂推着三班中国国一顿开堂娘们一片用起别减心起为给客前面能言随娘推步我们起于不是结果修建中国堂四十五页观众词主席习近平内对南为明日给联网集团错误对国别恭喜给前堂怎么领给全国节目席怎么领了推梦狂批动位最多点别七十个月他定个结果的四十五页忙措辞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民望给内成绩中国六个厅热见了工地动位乐清朗林了举轮七个人定突破日及送不是
0: 哈萨斯电器制作看我们出品三十诺布塔俄罗斯解决年至文运天刚起主席马德维言阔结合制作康网面主席 我连天界起点去打了，给玉米毛推做军人连钢器委员长赵乐基以，基层熊个年年送着年拍了，哈萨斯电塔，俄罗斯罗俄罗斯制作年内委员连钢器从头听足几把的学军不是。
1: 给谁去看看你腿，军队三年了，现在级别学习扩展结果给老大三千七百准备七十。三千人，文件六岁团参人，两百不着给熊组六车六内多长，三点多掏东钱呢，两百不着听你，军队三年给，六那马孙看去，六岁团突然六军团参去，六岁级别学习主控难就给军队当个不堂，长期体外忙活，西恰没别，军队没包儿轻仓，跑通胸扛减松，吃苦难就给，连续七月头，连续几次研究难修备，天都参加教育没不熟悉，内对了给了点呢，长期团长四个出面，现在民军研究四区团去切割，胸能给的，有线头没不点板，铁杆，着穿最许多的们学习主票去了东哥，西恰没别，让点列队板，给表后头切割，西恰没别，军队没包儿，军队三年七不堂。
0: 监管所人民行，现在级别学习吃苦难就给阶段有不是。三千人，军队没包儿，军队三年七不堂。监管所人民行，现在级别学习吃苦难就给阶段有不是。三千人，军队没包儿，军队三年七不堂。监管所人民行，现在级别学习吃苦难就给阶段有不是。杨特别四段连接到往祖巴塔，那连打入外六种螺丝边村。浙江新前义乌重建的塔，天津重建的吴清区及团委塔松这起来段主体，西皮的塔来就顶色不切呢。六种螺丝点的白的。 六种螺丝从这天不再拖为偏见了工地动物呗，偏正我来举了把切入不是。浙江义乌以六种塘西北街一不切呢，等于连接被杨塘被四段连接到往祖巴塘了，连打入外地外团人，挂顶色不连接了这段切的，连段西皮的塘连接切就停，六种塘螺丝决定用。

0: ཁྱི
1: ཚི
0: ཇུང་ཆུ་ཤིང་ལེ་ཁོ་ཅི་དེ་ཐང་ཚོ་བེ་ཁོ་ཅི་རིང་ནུ་ལང་ཁོ་ཁོ་ཅི་ནུ་གུ་ཟང་མེ་ཁོ་ཅི་ཁོ་ཅི་ཁོ་ཅི་ཁེ་ཞབ་ཤུ་ཅིམ་ཁུ་སོ་ཁོ་ཅི་ཆུ་ཐང་ཅིམ་ཁུ་ཅིག་གུ་ཅིག་ཆེ་པ་མ་སེ་མི་ཐབ་རིང་ནུ་ཁུ་ཐོང་མར་ཚོ་ཡུ་བཞི་ཐ་པར་གེ་ཁབ་ཅིན་ནང་ཁེ་ཁེ་ལེ་ཐང་ཆི་མི་ཁེ་སར་ཁེ་ལེ་ལེ ཁེལེད དང ཚན པའི ཆང ཚེ མང ཤུ ཡིན པ རེ
1: ཉེད གེན སགུ ཁ་ དུ གུན དེ ཆབ པ པ་ཐ་ གུན ཇུ མིན བེ ག་ ཟེ ཐུན སམ སུ ལེབ ཡུ ཧོ བེ ཐ་ ཧོ ནེན སོ ཁི ཡེ ཇུ ཐུན གུན ཟོ ཡུ ཆེ དབ ཇེབ ཐ་ ཇེ མ ཅེ ཐི ནམ ཅིང ངེན པ ར ཁ དེ ཅ ནེ ཡེ ཇུ ཇུ དོ ཅེ ཀ མ ལུ པ ར དུ དུ པ ཐ་ ལོ ཁོ མོ ལོ ལོ ལེ ཡོང ཇོ ར མང ཤི དིན ཡུ ཤི
0: ཧོ བེ ཅིང ཅིང ཁེ མོ ཆེ སོམ དོ སོམ གལ ཧ ཡུ བེ གུན ཇུ ཀེ ཚར ལོ ཇེ ཐ་ ཅེ ན ཇ བུ ཡུ ཤི ཆོ ཉེ ཝ ཐ་ ང ཉ མི ཡོང ཝེ ཅི ཅིང ཅིང ཡོང ཀེ ཅིག དོ སོམ གོ ལེ ཐུན ཧོ ཐ་ ཇུ ཤི ཡུ ཤི ཅིང ཐ་ ཆོང ཁེ 南河区所明明能去宁静南摩杰给你切通牌起行囊托列去切我堂内了屁别卡托列屯中内恰切行囊托出口各各位内屯死于不是货币行情行台重切内河区行列重色局卡托国际如开给监控我王银起 塔听多瑞旅堂面库尼你退个那么细堂垂给餐内处理行内清案用脚切不起银行
2: 做我内部文革突破堂切不及，除而出具咳嗽吐个月接送不是。火能去，目前阶段阿别还给滚出明儿密加别退给堂，团结不都立于不堂，给才借用呢，也无穷于不是。老多多为团参所，那么些个小经验不贴不是于本命呢，心情用去，加他经验，我都出块，这些堂我都拉扯这些不嘛些，就有这退堂，就这些个滚的顶上当我堂。
0: 洛河若与体格行列层别，秋有六十所级，列团别的，女秀有贵，秋也不想特别跟送去，又不是。河南行情，洛河重开的延庆区行列重色局给人不准备连锁操兵去。你退七百元退旁边，俺村做内亏空你秀，几对举这钱呢？秋乡列团也不准特别跟人签约接送不是。七百元退旁边，内部用完人个签不约别，这区外面就可以开船。
2: 你们在那跑不是？那您蹲地不躺，滚地不够。你们在那过不？穿酸衫，杨梅我中个松当街，这区外面就可以去，穿地不可以脱，细菌气味吸得当呢。第六，穿团布也不用脚，忙些点也不是。新来谈创新部，新来那村广东前镇三十六万八，路路不错，穿干净，格局都行不通，黄淮海，穿地不可以脱，再么我个从这边也不是。 七里开边，前边白菜香鸡腿多多，几多松果鸡肋团边呢？刚才拉萨用我七八摊七斤，俺那呢新出广东也不切的，明星别出牛肚切呢，诸多几样么绿板都特别干零七块边，成贵切不是？
0: 给客们留个句给客栈前边澄清两万八，你当下面你说怎个了？给用说，穷吹陆续本一追菜，同求你说这个汤相当团结性有不是？穷吹本一给，鸟从细菌，陆续给深度三百多有不是？南昌给热了心里也呢，军点去去落汤，龙女落冬，你女落冬，提醒，给我落冬南昌见你，穷吹本一是不是追呢？做我也不是？ 四块内地呢，云南糖、四川、南昌、新疆、湖北界了，穷吹本一追菜就忙活糖，这边长波儿去，给用金波儿去，感觉是不就行了菜？你俺送又不是？你当下面你说怎个了？给用说穷吹陆续本一通球骨汤，吃醋松动这不提，推送不来，得几餐来过一盘又不是？
2: 年冬天们女子落让给起穷吹陆秀本业要从起强用人空过儿我才我顿时不谈穿着穷吹陆秀的国库军队切入侵略不是
1: 其实你说你你你姐姐经过那么人心你们也没谈健康苦有比上海如决定作为这场结果被我们塞中国经过那么人心及激情拉到了西北几个面向天顿不西吧用着切不是其实你说你你一个啤酒天干他努力不易你们这坨健康球队可是不拉得了切得不歇吧用着切吧他切得不能健康松江总内亏空的满足的用不判断用为解决了四句他肉觉得切得不断是其实你说你你老师不说切不歇老师正中去现在老年的切见去他在那些歇吧用着切吧他天能老面心感素质康他绿在出的直接日卡的经验他累积吧解决苦主民的所才是你说最是年头，一个啤酒香港企业中央文字呢，我过了吃鸭东国际前的广西以南在国际孟西之国谈级别协会之国，南在前的集中所来解决了吃运是。今天谈不呢，西部派了让业界瑞卡给出面吃解决巨批餐啊，切断切不了。瑞南国同居了，也当个中国南菜国什么月饼，切断切在谈从不你个深度三百多月近，出面提到怎么能给几个谈社会也当个中谈了，切断切运是。这个女主角用着前辈城市连环吧了。今天西北等着拍了人家去陆队南国的去陆宿门西直接进步了吃年冬家当过去看个参观三年推送不来家去西部西部人才西拍了去不是。从这当中几个主角天居书记我的开连帮端出的前期开连出给团在日段年头人家去天居书记我的开连帮端了去的这月景提到你。李洛在他开大团在陆队洛切而他们说他这位有谁记载你说你您甘肃内浙江派的去切同人铁脚劳动联系大概切这个来着的陆队的设置内宁波以东府阿比月别陆桂村嘛切图有把他大概切这个来着的呢甘肃内浙江派的去切同人女就浙江洛着他这对切别特别能开进行谁
2: 一人研究了去次年去年年内催别玩心呢帕克斯丁去动这一切别我一人谈二人玩去切成他一切几日二心七心预备他甜蜜于你吹屯去中西所有体验不是一人研究了去年催别玩心呢一人呢二日孤为吹蜜一切吹都七心预备是一人去以前能自信也见识个托求给穷度亲友讲求给二位穷度东国呢而里没出给穷龙托儿国别文字七个月不是你出比为难特东其实一人谈而里求你别玩我把给中西小托子帕克斯镇干嘛给几个区分母尼一人托参照用个日子可以不是而里现在突然被次年学经营一人去年半途仍然了月别开始期为由追归西绝不是次年学经营姐姐女个属于属长比如去为小亏去推步随便扩追年年去怎么用去都能尊家人用途亲友也去如果都着开忙为都能给国国堂三春切入亲友都能扩追忙都没堂子怎么用去都能穿着第六道顶不堂结伴卡堂为内所开始其实国不如此给及女个属于而为团结切的车所切别都能穿着绿个车这切与解决不是帕勒斯坦生育抗议参议员今年的催别玩心呢？以色列没搬去，今年加塞路区的拉法堂很有意思。清区的贝特勒西亚所撒切芒波尔接管前边，用他的亚米西给他们的小儿不是？加塞区的垂钓村边，今年用这前边成气的心呢？年冬前边你说在我来到我酒吧，加塞区头芒仓酒局团仓汤杯垂钓的女不团不能送。以色列没搬去，加塞区头芒团吃酒杯为主，米价格价就轻松，给他们的小儿不是？以色列各团参观团的区别玩心呢？加塞若干区别能区别，可了是比三点出行入开的七间门的参观，以色列的开车也不是。以色列去出行入开的门的增压区别嘛是，数十区别解决了命的。在你说今年，因此因此阶段，以色列雄策看起那个列策不谈通知前年，国党差不当也不是。柏林去某些库里姆拉达前年，以色列去捷克边界部长。平吉维尔格苏米托边名推南区不谈意大利约罗姆南之内平吉维尔勒高东起居日王军于不是
1: 俄罗斯解送部记载你学人俄罗斯他贝勒日斯记载九五年你学人派了你们这托人对读书机南中起居你不谈南中南书给某名处置系统来给予不是南中人给个你别某名 yesi dagjian ki lingyue zhende ta, zidu dagjian ki zhade zhende su pendong cha yun shi. Ursu ta, pera rasi gyegim ni ki senzin wara nyanam zhidu che ne nyamzhe nangchong nangshu yun shi. Ursu senzin pujin ki indini, ursu ta, pera rasi gyegim ni bi mokbong ki tabju ta nyingdu tupshu ki nyamle nangchong chiden tongmati yin xie chub shi. Orsu nyanjur tsenbe jizi nishu chik ni nezubi wara shi na, Yorub ki tenja ta nyamle zanzu su, gyunshu orsu tumi, boli yang si ji. Tanda, chengjin gyegab ki, orsu tanzam su magduan chegu beze ti, njemtab tunzam ki chuse su lep yue jie sum shi. Chengjin gi chilun sondo jizi nishu chik ta nishu ni nin, su zhen hashin boru coba ta, ari gyedun lin chen. Lubi awi yi, jizi nishu chik nin, Iran ki magduan chajwe chwe, chengjin nanjen ki leduan kanyan ju me la, ari siben ki magduan denshi pechwe chechwe me be, ari sinzin talan pyu, chengjin nanjen gikab la lobam chimba getsu xie yub shi. Ari tie kong, chengjin nanjen gikab ki, ari Iran la magduan chajwe be wara roba kanyan che me be, ari tie kong chengjin ne cheden chayu jingnan gu yub shi. Jizi nishu chik nin, ari, dema ki, ranyo ngagong ki, geru lan lingchen ki dewe chongkir nukir zuhbe shungzab kang kwa ye yubshi. Geru lan lingchen ranyo sishung ki tie kong, ari tumi zegur shu gyu tie kelen che mebshi. Dema sishung ki kya tumi kanya dam mebshi. Geru lan lingchen ni zemlin togi lingchen che shu di yinba ta. Ari, geru lan lingchen ki dawan chuzi tingma che rung, dema ta cho mangbu ngogui chabu che yubshi. Yorub nanzhe onyun hengang ki jizi nishu chik nin kyabzha chebe jilu nido nishisadru lu jidu ki benjuru nyeshu le nguyen bara. Weishara dungdu gu genbe jilu nido nishisadru lu yogoru kuyu ki benjuru parze gyaji le gora sa gu le sime bati nguyen ba le gyaji ne le gora sa sum ki mawa yubshi. Tinin, bebu kola gongsi kyabzha chebe nyeshu rishik na manen toru chimba tanga dun yogoru congle chegu beze ti dawa nga bara nguyse tuibu nyungdu chin yubshi.
3: Simo lingye 听地中央三九年者年终学查
2: 体外忙为三九天队呢 中央年终理空给 三九国区查为托内西若南 斯摩林给 三国借用

每部上就是人间日不易，根子、根子，春眠就不差。年纪年不免因滚团羊，免在春眠年眠没法动。有了安排，长白有奖金，南北地图拉门就不够。香港电台红色装备，每段春节进别定了，请陆续去参加。人间日不易上网，多谢谢。

0: 年度女学生的路到我把了落十九年被贵校长了四川新界绵阳冲击三台中接的局了确定性年生学而配。我们南京女老的女人来个几月，我给这一个面前上眼查阅读的忙着一面点点中间这边。贵校长来几年度把了，忽然了查到呢，明在专门人民的三百托把都是。贵校长来几，忽然给查到呢，得叫些通讯，点点中路面在卡几个我这读。
1: 马赛天天在你贴大洋度，可别天天天天年纪多么高了，端着你学生住这里，全部受这么日不少的当，其中观众日不少的，对面要加开水日不少的，在中路面热送牛排饮食。哦，可能给电脑里啊，咱们人家全部晓得用，嗯，搞不起动的，也是干部，刚接了个，咋的就结束，有时间，搞不定你上班学校全部有没得上去，出得去电脑上去。
0: 日本铁道给塞住了这个，苍嘛中路免责百姓引进，日不热，过了九月运营别，贵校长来给人一趟，出面给那位办了了，多少米不认识。
1: 哦，如果你设备，我有个救命人进去，天天了呀，所在名单，所在三年所开个几名度，马上一个给团结安装所有名度，现在业绩的流过了，你先学会。
0: 贵校长拉的找我了，贵校不拉的讲查到呢，免提的女，这样空给查到呢，亲戚那边谈，多么可乐，顺着说不是当呢，全部收这么一部，根本就坑人。
1: 哦，对不起，大妈就结账查到呢，免提的女兵，现在来给其他车面，天天来啊，军提咱们。
0: 查到呢，免着急，贵校不拉的，通知得不得了，不他不买不通哎，免在专门银币，托不穷哎，免提马三把了，太高了，人到把了年生学。
2: 哦，没想到了，哥哥妹妹接到了啊，年生学位。昨天的领导特别当年，听众朋友做专题，什么听见公看不散，今天七月他的私信不定呢，请不进去的声音，什么忙不积极，查到你得叫定制机，新用一个新，他能看些个，查到大家的切度，查到你免提的，原不一呢，有手机证，眼看这个身上写着免提的，所以赶紧搬去了呀，我这切不一呢，穷游游行。
0: 过些不长了，他胡拉给查到你得叫定制事情，出得去，但对全不是。我呢，免提的营运卡巴呀，团结几个月呢？中天提四月呢？绵阳创建了三家免制协建所以，确定年薪就跟几，开了用完免了大家几个。春天观众日不写不天呢，努不着急免了热送三月不贴大仓嘛，其中几两个交白免一不行，贴大嘞，双路分散那些不了，两个他能数交白你不点不他，比如西岗三路嘞，应该按个他数十交白你不点吧。
1: 破进送三百了，免给偏女七级单位，你不见单元班，人家他免对吧？介绍了说白，我个七百你不点月，长安庄面难度呀，你不着急，免了零年三月不谈，要加开水日本难度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哪里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哪里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哪里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哪里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哪里呀？你不着急，免了零级三月。哦，这着急的中路给免在涨了，说不赢是了不得。俺最着急的点 塞不成下，他多人间惹不死呀，腰上人间惹不死，塞不成下。哦，他的朋友里些呢？哦，这种年代，哦，差些教养。哦，准备年了，偏不速度。
0: 第一集是绵阳村给接的局，三家面子女杰入家堂，三代庄接的局，三家面子女杰入进去，两者切断女杰出军组呢，我拿广东行进徐文忠来面子替他总监催我的钱。
1: 哦，有点记得留工的，你们都没得哪来呀？这个牛街设计机真不够多。哦，刚开完机了呀，牛街设计台了呀，俺做的秘书部刚不接头去。哦，没得他都没钱也接不下。哦，没得牛街公司送农店了呀，没忙过些着，不下。哦，俺做没得点点利润是个点，这三节俺们再做几杯。牛街公司没干的下，俺做大量自助几杯。
0: 年到边得了俺，桃园年间把利润真送钱。 Nyungchen Gursay Dikwe Dengdu Menzay Gamchung Chota Khashay Shaa Yue Jing, Lui Jengi Gurgyu Menzay Teta Mangchewa Chumne Sukchum Ribu Tang, Yaoja Khaesu Ribu Nyungchen Yue Be Kobe Teta Shanxi Tang, Guangxi, Sichuanjie Sanne Sumla Gurzi Yue.
1: Nganchui Songkang Diye Nangni Nyungye Gursi Be Namba Balen Chie Chie Bangda La Nyawai, Genyo Sanne Khaliya Gurya Ki Nyungye Nangliya Bet Me Zuyme Tete Shaa.
0: Diye Jesu Nyingdo Be Li Chuanji Kim Duk Ngao Shir Chie.
1: Kurang ki nangla ya mien naga zombo du tigrim joya ki ribu tanga changar joya ki mien za chumchi ribu, kesu ribu sok du.
0: Ona, zhonglu ki mien mangu teta li chuan ki tuan ki cheba yinam, chize chigib, li chuan ki nian doa bara, koba rang ki mien tuan ki chigib mien, mien teta ni kurang ki chadoa ni kansa khang ni nyudub cheba yin xie ta. Li chuan ki kobe mien teta zong tuan ni kurang ki jang mien teri se nyu yu, pen nyu du, tena deb zong jib ni nyueba yin sir.
1: Midi lo le do zom xigi yu. Tengyo Kurangi Chato Laya Chukziji Toga Xiexia, Tie Kanglaya Kurangi Chinti Zengyi Degli Di Tie Kanglaya Xiexia. Chazi Di Yu Ringwe Mojiba Xiongni Gaxia. Dati Kangyi Isna, Tie Mangda Chuexia, Myo Denji Laya Gyama Chuchang Kaxi Yi Zare Tinti Rixia. Kurangi Neshi Dengi Dagyab Di Zibu Mie Zan, Yang Dabu Dero Tan, Ying Jiro Dongya Cheto Tumdi Gungsi Zeche Yangya Tumdi Xiexia.
0: Li Zhengyi Kuni Tiku, Nyendo Be Mian Zong Gen Ti Tse. Li Zhuan Ji Nian Dao Bara Kurang Ki Mian Ni Ni Zong Ge Yue. Nian Ga Jing Ni Chum Ni Su Zhuan Ji Bu Yin Bi Mian Di Guangxi Yi Liang Chi Ge Mio Lak Ba Nian Yue Ba Yin. Nian Ga Xian Di Ni Yao Jia Ke Su Ji Bu Yin Bi Tian Ni Guangxi Yi Li Chang Ming Ki Lak Ba Nian Yue Ba Yin Sir. Nguye Jie Bi Ka Goye Ni Dak Jie Xie Ba Yue. Di Ya Su Zhuan Tang Bui Guangxi Zhuang Ji Rang Yuan Zhuang He Zhi Chong Ji Du Qi Ni Tia Ga Rao Tao Yue Ni Zhen Ba Liang Chi Ge Mo Zing Sun Qie. Di Ya Guang Du Liang Chi Ge Mo Chong Gan Xi Bo Ma Lang Ni Quan Jie Zong Ge Yue.
1: Nga re ame lakwa iyo ma le ya chumbi nazo yore. Nga le mea dinte chik zongke nguan xie chung. Kurang ke mea di mebe samwe jota chee bi yin sige. Nga ra chimlu ki du xie xin bade xa. Nga mea di chinti chokzom na le ya gul chee mea di yagu du si lewe.
0: Liang chee kime rengi quan jia zongke mea zongke di nguan xie chung. Te le mea gamju nyi nyo ba yin. Ko be chumbi ni xie yo be Rengi ki Amalala Mian Ti Jinbe Pianu Chimbo Tuan Song. Kepo Du Samne, Liang Chikme Rengi ki Doje Zong Se Chagan Si Mian Zong Se Chong An La Gyur Ne Zongwa Yin Sir.
1: Yao Shan Rengi Ribu Di Lam Su Ki Chomja Dian Liya Chong Ya Yore. Dagba Mi Zongka Yueba Tong Zang Yi Chin Chin Chok Song Nang Liya Xia Che Da Yip Chewi. Song Xia Jiki Jili Ya Ngo Zhe Che Che Tien Tres Ma Lu Chin Pari.
0: Mian Teta Chidar Sumi Gor Tang, Teta Ki Yuja Kang Yimi Gor Gaze Chikab Liang Chikme Te Xie Ma Chung. Xie chi kime rinyi la zhe bè, mian tè dà ki tùm zhì tàng, mian xò tìng, mian zè mìng mang bù chì dù bè, kò bè sàng bà tè dà la pèn nù yuàn gè zhè nyàm nè, nèng mè dè wà yìn sèr.
1: Mì mang bù chì kì chòk zòng nà lì ya mian tè yà bù dù sì dèng chù chì kì yò lì. Tà gà ràng rì, bè nà nà zù chò yà mian lì chà xà nà mian tè chò tè nà lì ya nà zù chò yà kì chù chà sè yò lì.
2: Tà rì, tà tìng zhè sì chòk zòng nà lì ya mian tè yà bù yuàn sì dè kì chì dù.
0: 迷茫不及的呀陆气人心还想起节目点有心马赛面体塞别及的呀内部忙不及的呀能说恰不拉索别偏内一年年前几天不行面子么银心都阳偏内顶这天下提营您看这一呢偏内月心都面体组最么这些呀营您苏里堂面在日本头了得要空龙卡的去呢年多别大家切不来心吧了两些个么听见了说别地不局广西堂广东 Sichuan, Hunan, Tianjin la suwa xingjian dan chonggir juzhan la zidu ribu tang, changar juagzi ribu suwa, mena ri ngadu zongyu yue jing. Teda le, chikzum ganchong ribu tang, changar juagzi ribu suwa ni guangxi nanyi ne yinbi xie chik mui lakwa ne nyoba yinbashi. Nian dao be, xie chik mui kimzan zai jie be, gabde le xie chik mui kimdu dee me bar nian dao bar kobe pakan tu.
1: Kangba dina le ya, kangsa kangla zhonglu mian zi luksha, za le dan xiogam nang changma mian zi shang. Mian di zogba shiradu, tang dui kyo ni mindu. Nganzu mian di dhuru bichi di zare rili ya gyabda, te wali ya buchana mangudu, beti xia di dhiri xa. Di karri bai?
3: Di chung wari.
1: Chung wari xa karri, min karri su wari?
3: Sukchung ribuzi.
1: Sukchung ribuzi chung wari di ribai. Xina di karri?
3: Di xe.
1: Karri?
3: Sukchung ribuzi.
1: Mian xio jari mindu, di sukchung ribuzi wari bai?
3: Xe xe.
0: Xie xe ke mui kimla, mian na hajang zombo yoy di. Chumbu mian tang, xia nian ribu, changar juak ji suwa yue la ribu che wa tang, jing wa, chung wa kan gui yue. Nguak xie chisan tene, nian dao bar tando, nyuma thakbe nubjo ji mian mangbu xing yi.
1: 哦，你搞不定的，干脆，谢秋梅去年我先这边，农村见面这里，农村见面这里，工作人员给查到你那边接了呀，长安交呀的，哦，这些交呀，那说明农村见面这里是继续七八天那里路线，天天连连七三几个月的，哦，谢秋梅连连七三，两个七个月啥了呀，接起，两个月，谢秋梅是我到中路这个面这我天天所有的。
0: 就是什么地主，伢年年接起，谢秋梅这边接了呀，谢秋梅通知接起，大家公司的谢谢一个家来接，一个家这边接了呀，看过去通知接呢，新的那边送过来。
1: 他们直接接不来，年到边谢秋梅怕们不住送军都免送给一百姓。
0: 哦，
1: 那么你给忙接我两个这边呗？
3: 哦，有。
1: 他都让个不接，第二个不会真正这边。
0: 南宁免税总管给一百公司给第二个部这边，哦，同样你这边还没，那么做了创端些总管了，八百免税么送给他，这话钱他，那不就见面固定，给个库库了，天天库朗给讲，这话就见面总给。那么咱们要做那么些的免税的这些，哦，天天是没得，看不下去下，没事，看不起人民多。 谢这个门八百，听到右边日不提大，关注明显了，两年堂团结钱都就把开了。
4: 库朗给免税的天气，日不说话重要嘞。天水沙发塘，你两个注意。年到白，我谢这个，谢这个么样，人金多老新白。年到白，咱们提篮都谢这个么样，金给免税日不提大，我谢七八马赛。热热心，唱个几个白。春天观众日不，趁热走路趟过冬趟。咱个日不是这个冬，长安庄面日不，趁个中个皮，开水日不加到酒店接通。谢这个么样就把它。 看准农民那么老粗的矿难免在中个月，唐朝嘛，那么速度冲断那多个月事。今年团白农教局免在提大高了，谢七个门免提大呢，长期多月那些趟，基本二九一年，春表那些节抛根据云都九月农教局免疫。果然给八百斤免提大生牛月，一年养八百三百提大，免干的牛白免疫。对了，可别中路免那提大生呢，年个七十米两不穷事。
1: 一年，
4: 谢这个门能不能长眠？所里的现在行业新的没了，台湾所里的这位李丽给拉给康阳面讲，让给对吧？当然，面交的这个月。
1: 你面听说，曾经说着你团结七百一百十一月，提出通知前夕，做那做明白吧？开门多。
4: 谢这个门，我跟你说吧，当然，面在以通知的，可别明显了，把家伙写了不谈。面在三角当评论说，可别查到那菜呢，需不应是。
1: 铁达来筹备中路免债铁达，谢这个门能不能拿去？老谢总没意思，年到边再去这个，看做陈家托开包过去，端出来了有本事。我呢，看了老板的免用跟铁达，输的输赢呢。经过现在要买的，经过忙起我免债跟进要了吧？哦，行不当，这里用不说话做个，铁子狂开了评论区免铁子，搞不起。
2: 我呢，现在一面就六十米了，面就是菜市两玉米，十几亩玉米，面提到山了，人家买不能一。现在这个面该是成不起些不得，不然他农民连续转过呢，面干了做了，面提到啥票给面事。
1: 哦，你爸爸打完面干了，带过来，养的羊带过去给你吃。
2: 听起来跟谁不听那说了？俺去查到你，我不看的牛不给你，一食堂投水那就开心不行了。台湾三千堂免税是高压，投水好像去开心不难糊涂了。
5: 卡在视频呢，查到了呀，免在专门农民拿草药剂了，免专门总听去从不一年忙不休息。但前呢，俺去青路头呢，听着呀，冬天肯定要过去了。俺去人间日报生活系列面前呢，模特随着休息。什么天气？天地里晴，就咱们他休息。天气给体外忙为青路现在看的月呢，秋日真的给青路运气给，给人难受。天气秋天结果。
4: 每本上就是人间日不一，今次更正，春天就不差。南京宁波免疫共同样，免在村里，免免地方。有了安排，长白药监局，南北地都南门都不用。香港电台通宵中不一，每段春节准备的。短短几秒，请我举起你的人间日不少啊，免在心吧，谢谢。
6: 啥地错事吧？山东旅游局不，他用怎？ 侬用怎么了？俺这用怎么？谢了，听到了七十不看，你到了七十看嘛习惯了。谢了，没侬参不随的，吵了你就难过。欠了用怎么去？
4: 서동 휴퇴난 수후로 종달나니 지지에 고마워만 사듀 서동 수사 탈비키 디단 초에 초라 니지치
6: 录进了进不尼浪村头了那边边，出个轮不马错，举人提出变得轮不轮也还将要不远，如果录不头轮不谈，还将吃不远。你可给录制错录不头到讲起了着，还是去给给我提出通讯呢？我自己过面。第一，去让那头的大南头不谈，贴不苦林图片给你肩膀狗身不下这远，各地头场内录制录制谈，拍马录制。
7: 别只落端堂几间酒窝送了点呢，阳台边写着托图，还是看给其他了岗位留点面积别超过十月不行呢，看给高二的新了年呢，先说今年没在冷苏西呢，哪里样土狗又不一起切巧。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药吗？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我们堂新多盲藏区，下堂恰恰我们亚细索文藏区，我们堂三明人全体新多素，你们那儿去过？去盲藏区，东西南北堂，强大盲藏区。
1: 六团结，三十九年，连堂的草啊，热不？
2: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你看，这就是那摄像机，这就是孙中山站，对吧？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听美梦节》，特别隆重献把
2: 康熙
1: 之
2: 献把的
0: 开始，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南无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羊。

0: 去年的呢，北协会荆州党内罗定区团呢，可谓经济学会、民政局领导的党部。荆州党话，新媒体协办领袖。让就介绍个看点，内蒙古省首批协国别呢，北协会荆州党内罗定区团呢，可谓经济学会呢，就来介绍彭杰林话党，北边年休机制的协别国首因。
1: 主播南巴公康子，公康子，等等呢，北京松根儿吃两夜，前南北康给三角儿在巴格斯学。
2: 对了呢，北大一笔菜点当，现在我比菜也深，北里在边巴吃，下面两段写不谈当时着。你对，让兄弟们单位结书记王军正给，拉萨的中心筹备写下今年的张文武接班当，有没难话事？王军正给让兄弟们单位当使用个参与呢，张文武接班的该是学新中心筹备有人村北街来电了介绍南外的土地七十八岁。
1: 空气，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刚用三度党，北京某某了在外三毛讲一遍。小龙人多年来，大外几百了。谢谢书记习近平跟我们中央国策筹备那几天，北让兄弟问你呢，龙我主就考完了，顶着学位去过了云南呢。让兄弟单位当使用呢，学费来点年终三百马赛，送去该去哪位？用用节目的卡格里及忙错去，中华没得经济筹办年的团呢，在度电笔。
2: 北京来听三八总比缺三档，三休片约。让兄弟单位及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北京来电过了，那位改革改进党，觉得是比党个表兄弟举恰仓党养大，小用今年来的鞋垫，丁令党公平新看，谈谈多积极，短期也短期下脚，单进两米系统，有利迭个党比他公平弱脚，准备三八三木节把脱脚，工地动员几十把事。王军正给丁运准备呢，中心筹备。
1: 学校书记习近平个改革工作改进了老不正当，国外顶在浪内，丢了三笔当个表兄弟就拉到全球年底些呢。北京编辑单位先用车和他兄弟，开的编辑列段顶顶别的，编辑班教堂写出编辑去维修进院，中心筹备就到七万当，七段六百千部订阅了。编辑天空评审七万当，编辑东西千部订阅几十万当，中心筹备门体的爱咋当？
2: 我做改起年金节来吃核弹短剧，突然养那么些。我在地小学修建当呢，前天进当黑八斤，那批经济节我在学校也不着的。昨天吃空间，我在年卡三个。中秋当中点做准下脚休假呢，真正忙一几个，做准能和他休托。别家七九点八当，村里当团办了国家鞋店，中秋当中点进做准下脚休年假个，团里人不了下脚休假呢。
1: 你就证明团里派去东九所，啥的团里新生领袖写的，顶着境界团里没了值班当，推梦头，一个节南昌天幕当，人推写呢，别家天空里家的，班就里家当派去节里家的值班写个，中央开里家给车查的可能，小用当太郎忙不绝的，别家南昌短缺也不写个班当，里有当限定别贴呢，别晓得和他写呢，忙从里有特价那这写头，中央当三年外年里写别别等也不写写个。
2: 北京从业可有历史多年，享有也不值班当，各个上部年不缺鞋垫，比他公平要求肯定多个比，年送弄么些？张文武一，开立北京东侧我镇南瓦当，让兄弟单位及中心筹办了介绍南瓦土地七十万些。空气，中心筹办当，北京外年里忙一点的东瓦当，把东接起东院。中心筹备，谢谢书记习近平给改革改进节工作当，当中央个特区各州来的短缺丁子鞋呢。 中央开立节七十年检查的课堂，团里年级党，难得考究学历来家团队，写出人路带来进阶北京三班组长和他学徒，北京一类的各党比他公平要求，内心不仅引起什么事，让兄弟们为其维修长党，中心筹备为其，王国全集，幽默了，听得皮不是。大陆呢，北协会荆州党内罗定局团啊，可谓罗新，罗定局团啊，共个党啊比七年十年，刚军三头了，下令三百下。
3: 罗定局对外人，中国共产党个委员，北京没得卡个，忙忙接，西东娘娘党，团战被他写的，在了工学界集体中的战略。老局一两年呢，改进年轻学的，被逼对头学，北协会荆州党内罗定局对外困难的，俺从年头北协会荆州党外党，丢了三把香槟，拉人了学生去哪呢？
4: 这群我家江都中起了两大宗，跟头中出了。 罗定局对外工作，这群多年，闽南党委之类的也曾建议。西罗接通个讲个记录，民间广播解决用钱当，中国用了建设东桥，我们就是推荐。中国慢慢建设慢点，北都崩雪西月，江大总刚投中村了，家电里都是卡个专门，各项项目一。
0: 西路街东个家阿就绿，大就比菜中人家托人。